0: 我只是试探他。
1: 我也很困惑，军营里所有的嫌疑我都已经排除掉了。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嫌疑最大，
1: 可他毕竟有孕在身，还是不要再追究了。
0: 这件事情必须要弄清楚真相，不仅仅是为了画皮岭牺牲的兄弟，如果不是他最好，万一真的是他，我必须亲自处理。
1: 你真下得去手？
0: 下不去，怎么能下得去呢？不是因为他还了我的孩子，是因为十年不离不弃的感情，我下不去。志成，我不怕你笑话我，我现在很矛盾，很纠结，我都想把我的军装脱了，跟他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平平淡淡的过日子，可是不行。山河破碎，大敌当前，我不能一走了之。没错，就因为我们是军人，我没得选择。
1: 天赐，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0: 不去了，我想一个人静静。我没事儿。

0: 说了半天，我还是弄不明白，你们夫妻之间感情那么好，怎么能说翻脸就翻脸呢？嗨，过日子嘛，哪有舌头不碰到牙齿的？
1: 你说的可是实话？
0: 哥哥，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啊，做哥哥的一直都很相信你。
1: 可是惠子，你知道吗？你现在的眼神是游离的。有什么事情，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可能是因为我怀孕了，所以心烦，无事生非，
0: 才会去找天赐斗几句嘴的。我看呀，直到今天，你也没有相信我这个当哥哥的。
1: 没关系，既然怀孕了，就让自己开开心心，不要不愉快。还有，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尽管跟我说，我一定尽力帮你。啊，时间不早了，你先歇着，我要回去了。

0: 哦，司令部急电，冯大帅于今晚秘密前来张家口下榻察哈尔饭店，命令警卫团做好警卫工作，
1: 去通知营长。
0: 是。
1: 哎，对了，此事绝密，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
2: 报告，团长，团长，
3: 你好。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早过来了，看你睡着了，让你多休息会儿。啊，
1: 团长，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啊，
3: 什么事儿？
2: 昨天晚上佐藤一来家里，惠子婶婶一口咬定他只是跟你拌了几句嘴，无论佐藤一他怎么哄怎么骗，惠子婶婶就没有说出实话来。
3: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不是他们两个人联手的判断呢。
2: 那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故意说给别人听的呢？不可能，昨天晚上奶奶她去厨房了，我躲得那么好，躲在外边，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哪儿。那这样，你回头把他们的对话整理出来，好不好？我已经写好了。啊，你去吧。燕子，
3: 这小子。
2: 司令部急电，冯大帅今晚秘密到达张家口。好，知道了。报告，团长，找我什么事？
4: 我找你。
2: 啊啊！
4: 你刚才睡着了，我就安排了。
2: 徐营长，今晚去察哈尔饭店执行秘密任务。什么任务？包围还是保卫啊？
5: 启动一级保卫，今天晚上冯大帅到。
2: 冯大帅来了，
6: 是啊，看来是与宋将军有重要的军情相商。徐营长，封锁饭店的三层，禁止任何人出入。报告。
2: 接。
7: 司令部急电，冯大帅房间要用探测器检验，以防窃听。
2: 好，马上执行。
8: 是。
2: 哎，徐营长，请留步。
8: 还有事儿啊？
7: 你让电讯排检测完酒店的房间之后，带着所有的检测设备，到团长家的宅子进行一次全面探查。团长家？嗯，你的意思是，团长家有窃听器？
8: 我也只是怀疑，先执行吧。哦。
3: 执政，这宅子。 是我哥顶上来的，那真是有问题，那牵扯的背景可就复杂了。
9: 但如果真是窃听的话，至少可以排除惠子的嫌疑，然后咱们再深入的调查。
7: 快跟上！
9: 每一间屋、每个角落都给我搜仔细了啊！
10: 是，
9: 搜仔细了。

0: 来可是了。
1: 报告长官，这是在卧室发现的。
2: 报告长官，这是在厨房发现的。
3: 团长到。
4: 怎么样，
5: 团长？你看，这些全是从房间里搜到的。
6: 还真有啊。就是这东西。这个好像在驿站的时候用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7: 这东西监听的距离有多长？
8: 报告。距离不会超过百米。
7: 方圆两百米全部封锁起来，白虎搜查。
5: 是，我去安排一下。走。
8: 是。
4: 天赐，
6: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4: 为什么？
6: 这是监听，咱们这边一折腾，他们马上已经转移了。依我看，还是得从源头上查呀。
7: 季阳，
8: 在，
7: 把你爹叫过来。
6: 是我爹有问题？
7: 不是有问题，配合调查，快去。
8: 是。

0: 窃听器？不是，咱们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
1: 这得问你啊。
0: 不是，
1: 大哥，你想想，当时他把这宅子转手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
0: 没有啊，这都挺正常的呀。
1: 你先别急，坐下来慢慢想。坐，你想想，当时他出手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着急或者什么的？
0: 哦，你要这么说，我还真是想起来了。
1: 嗯，
0: 这个，你说像苏老板做生意那么精明的一个人，他这宅子的价格比市面低一倍。你说当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你我这个便宜贪的，
1: 你先别急，那个他人在铺子里吗？
0: 那还真不一定。昨天我去他铺子里，他伙计说他没来。
1: 他们家你知道在哪儿吗？
2: 在宣平铺，
0: 就是关东庙后边头一户就是他们家。
1: 好，许营长，
3: 到。
1: 到宣平铺把苏掌柜的抓回来。
3: 是。
0: 哎，娟子，我这真的跟你说清楚，我就是想买个宅子让弟妹咱们一家住得舒服一点。我这么，
1: 你别上火了啊！
3: 报，
1: 进来。
4: 报告团长，司令部来电，请您和罗副团长立即前往司令部开紧急会议。
1: 知道了，去吧。行了，大哥，别着急上火，有我呢。这两天你就别出去了，啊，姐啊，陪你爹，走。
5: 爹，没事。

0: 这东西是你送给我的，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带着的。每次想你了，我就拿出来看看，看到它，就跟看到你一样。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0: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签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AI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2: 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 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3: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4: 好用、好清洗，这台AI电饭煲 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
5: 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的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急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4: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
3: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这个智能
6: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0: 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0: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

0: 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香香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你会理解我，对吗？
1: 我理解你。

0: 根据苏掌柜妻子的描述，画师画下的这个画像，事发前就是这个人向苏掌柜的邻居问过路，商行的伙计也曾看他到店里去过，还有窃听设备所在的房院主人也只认识他租下的房子。
1: 日本人？
0: 对，他叫小岛次郎，丸红洋行的经理，已经潜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老七，你看谁来了？
3: 三嫂。
4: 老七，
3: 这不是三嫂吗？
4: 老七，
3: 你怎么突然来了？
4: 我想你了呗。
3: 我也想你啊。
4: 你穿上这身军装可真精神啊。
3: 精神吗？
4: 可给咱们大哥长脸了。
3: 这得感谢大哥，要不是他培养我送我到军校，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哎，三嫂，我给你介绍一下，是这儿，这是我三嫂，三嫂，这是我们的副团长罗志正。三嫂好。
4: 你好。
0: 我呀，天天听天赐念叨，天天听他讲你们大青山义军的事儿，我真是见了真人了。
4: 来的时候啊，大彪在路上跟我说了，说你在天赐身边就像那个诸葛亮。
3: 真会夸。
4: 这小子成天犯浑，你压着点他挺好的。
2: 是。哎，三嫂，还有我呢，我也天天盯着他，我就怕他犯。
3: 行了吧你。对了，张怀义压过来了。
2: 压过来了。
0: 铁子，我看这个事儿啊，还是应该向李司令长官先通报一下。
2: 好，
0: 就这么定。三嫂，你们先忙着，我先过去。哎，去吧啊。
4: 好。
1: 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得好好宴请三嫂。
2: 哎，对，
1: 好久没聚了，叫上六哥，我们一起。
2: 好。
1: 三嫂，我还有点事儿，你在这坐一下，我去警备司令部，一会儿就回来。
4: 行，你忙你的。
1: 哎，你坐一会儿。
4: 好，
1: 我这有好茶。
2: 哎，放心吧，
1: 我先过去了。
4: 哎，
2: 三嫂坐。
1: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的，是我失察的错，就我的职也好，法办也好，我都认，
5: 罪过我先给你记着，重要的是抓住间谍，给我一网打尽。
1: 明白。那张怀义的事儿，
5: 这种败类先不用执行死刑，要从他的身上找到指使他的人。

0: 我说，你们几个还算是有良心啊，知道过来看看我。梁天赐啊，看在咱们兄弟一场的份上，放了哥哥吧。张怀义，你还有脸叫兄弟，还敢让我们放了你？好，我跟你算一笔账。你当年杀我灭口。 我可以放了你。你杀害大哥，我能放了你吗？还有，你败坏大青山义军的名声，我也可以放了你。你受人指使，参与兵变分裂国家，我能放了你吗？
1: 张怀义，当年大哥活着的时候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就是你的报应。
2: 报应？
1: 承蒙拜寇啊！要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怎么没把你们几个先给宰了？
3: 松手！
1: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我当初拿杆子上大青山拖个啥？这一头官兵追，另一头别的山。

0: 我只为刀上银雪和秦风吗？梁天赐啊，我承认，我当初是想杀你灭口不假，可那也是因为你先上山通风报信再先，我杀了冯家奎也不假，那是因为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地界。
1: 这大青山是属于我的，可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占了山头，称了王，凭什么？
2: 赵匡胤，
1: 你他娘的挑唆兵变，也是别人害你在先吗？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呀？这白花花的银票，黄灿灿的金条，往你眼前一搁的时候。
2: 他不认识你，你还不认识他吗？
3: 赵匡胤，
4: 我问你，是不是武藤指使你的？
2: 梁天赐啊，我说你怎么还是晕脑袋不开窍啊？什么武藤六藤七八藤，老子只知道，谁给老子金条，老子就跟谁干。
3: 你这丫头就是个畜生！
4: 五哥，
3: 别跟我玩，五哥，老子宰了你！
4: 五哥，你他妈周围的良心呐！五哥，你帮了我们干什么来的吗？
5: 我有一大帮子姨太太等着我去养，一大帮子儿女等着我去喂，就凭你们军营给我的那几个省钱，够吃吗？好，赵怀义，既然你这么说，我今天就做一个交易。
2: 只要你说出谁指使你，我就饶你一死。
3: 梁天赐，
2: 你是不是当我傻啊？就算是我告诉你我背后的指使者是谁，你他娘的能放了我吗？哼，早死晚死都是死，不如让爷爷来个痛快的，
3: 老子他妈成全你！
2: 放手！
3: 你放手！
6: 这一枪不只是替我大哥报的仇，是给所有中国人报仇。

0: 幺幺七旅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玉田，下一站就是遵化。日本人已经向华北渗透，看来离双方交火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1: 报告几点？
0: 念。
2: 29军一部调动，途经张家口沿线，请警媒团做好沿途护卫工作。
0: 这是他们途经时候的日期。
3: 好，你下去吧。时间很紧，得马上布置。你安排一下。
4: 唐副官，
0: 到。
3: 通知所有营长到会议室开会。
4: 是。
0: 走吧，到会议室布置一下。
4: 好。
0: 现在我下达一些任务，马营长，通知骑兵连沿铁路百公里进行一次巡查，确保铁路上路。
5: 是。
0: 其他各营做好准备，军列经过时每50米一个岗哨。
5: 是。
6: 是。
0: 大家去准备吧。
5: 29軍及河北中東部119師団117ルタンが頻繁に遵化と祐天で行き来している。再三来電があり至急

0: 哟，都跳上了，怎么样，闺女？不疼了？
1: 不疼了，舅舅剪的真好。
0: 哎呀，舅舅剪的真好。你看，木兰多喜欢你。
2: 我也喜欢木兰呀，是不是？嗯。
3: 你说你这说走就要走，估摸着惠子肯定会伤心的。你不知道你这一次来啊，她多高兴，好不容易家乡来了个亲戚，这就要走了。
2: 是啊，我也是身不由己嘛。我最担心的还是木兰，会不会想舅舅啊？
1: 舅舅，你要去哪儿啊？我陪你一起去吧。哦，
0: 你看，
2: 好好好好，等木兰长大了，舅舅带你一起去，好不好？我们一起去舞厅跳舞，当当当当当
4: 当当当当。来来来，
0: 哎呦，哎，
4: 你们怎么都没动筷子呀？
0: 等你呢，
2: 惠子。
4: 菜都凉了，快吃。哎
0: 呀，哎，别忙，
2: 妹妹，真的辛苦了。
1: 舅舅，你走了，谁陪木兰玩呀？
4: 啊，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的工作有些变动，要去天津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啊，哎呀。之前太忙了，没顾上跟你们说。啊，这样，我在这里呢，先干为敬。天赐啊，第一个是要感谢这些日子在你家你对我的关照，再一个我要恭喜妹妹，家里要添新丁了。来，双喜临门。
0: 你怎么那么客气？都是一家人。来，干，他不喝酒，我替他喝了啊。
2: 好，
0: 来，干。嗯，来上。来，闺女下来，让舅舅吃饭。来，跟上。
1: 不要下来。哎呦
2: 呦，好。
1: 让舅舅抱。
2: 好好，舅舅抱。
0: 那你跟舅舅走吧。

0: 加菜。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0: 只要吃哪一个
1: 菜？赶紧的，菜都凉了。嗯，
2: 我再敬一杯。这杯酒呢，算是给你践行，常回家看看。
3: 这儿
0: 真的是太感谢，
3: 永远是你家。来，干。
4: 武藤さん。
5: どうだ、入手できたか。
4: 順調です。
5: すぐに予備の鍵を作らせろ。慎重に事に立て。
4: はい。
6: 各部务必在三天以内到达指定的布防地区，没有军部电令，绝不可擅自行动，明白吗？
7: 明白。
6: 杨天赐，
8: 有。
6: 警备团负责各部的后勤支援，一定要确保京张铁路的畅通。
8: 是。

0: 佐藤君、この情報は重要だ。すぐに関東軍に知らせるんだ。
1: はい。
2: 关东军好像获悉了我军的部署，37师、38师在热河和冀东的部署，日本人了如指掌，相应的调整了朝雅和东戴河一带的兵力。
3: 难道又是有人泄露了军情？
2: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这个可能。
4: 密查，查不出泄密者。烟尘不淡。

0: 是，长官放心，一营、二营将在午前集结完毕，到达指定地点。是。刚刚接到命令，我率一营、二营立即赶往滦州。这样吧，我带二年过去，你就留守。好，你放心吧。嗯，那我就准备一下。嗯。
1: 冀东方面，除了孙德全的幺幺九师，以及孙奎元部的幺幺七旅，还有我部的三十七师，可谓是重兵集结。经少帅允准，我部三十八旅调防京北，这样就可以从冀东以及热河两面狙击敌军。将军，直下认为关东军从热河进攻的可能性比较大。
2: 没错，所以我才令藏二师调防京北。报告，
3: 进来。
2: 刘师长来电。
1: 你。
2: 据参谋部侦察获悉，关东军铃木军团撤出绥中，北上建昌地区。
1: 下去吧。
2: 是。
4: 日本人好像很清楚我军的意图啊。为什么我军的行军部署会这么快的让敌军知道？难道又是泄密？
1: 据我所知，张家口有一个日本人的间谍网。间谍网？你是说是日本间谍窃取了我军的军事机密？
4: 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就是你这个警备司令的失职，你是干什么吃的？
1: 将军，我也在查了，这个日本间谍隐藏的太深。
4: 电令，三十七师停止前进。
2: 原地待命。是，将军。以现在的情形来看，警备团不宜潜伏兰州，让他们原地待命。是。马旅长，快点上车。
5: 哟，你怎么来了？
2: 马旅上车。刚刚接到军部急电。 我部的行动取消，原地待命。什么？行动取消？又是泄密。现在边防督办让各团严查，可咱们这儿看过电文的只有你、我、小孙，咱们三个人。
5: 那就把小孙叫过来，咱们三个一起查。嗯，
2: 叫吧。唐副官，到，把孙书贤叫过来吧。
6: 是。
2: 我真是怕了，万一这问题真出在咱们警备团，你说我这……也不能这么想，现在的侦查手段很多。 除了日军的情报网，还有关东军的侦察飞机，我们还是应该先自查，能排除嫌疑最好。
7: 报告。
2: 进来。
7: 团长，又要调查什么吗？
2: 咱们的电文，除了你之外，别的人看过吗？
7: 我接到就直接拿过来了，没有人看见。
2: 你留底了吗？

0: 只留破译过的原稿。
1: 那保存的安全吗？
0: 应该是吧。
1: 什么叫应该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0: 我把没破译过的原稿按照编号存放在了保密室的柜子里，钥匙就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是是。可是我保证不了有人会开锁，有人会破译密码，这是不是。所以我只能回答应该是。
2: 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怎么跟我说起绕口令来了？
0: 我只是如实地回答你的问题啊。
2: 你还顶嘴。
0: 我
1: 好了，小孙，你先回去吧。啊，再确认一下房门和铁柜是不是确实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啊。
0: 是。
3: 怪不得找不到对象呢。
1: 小孙的话反倒提醒了我，快看看保险柜有没有异样。
3: 保险柜？

0: 人呢？是谁呢？我真想不到，肯定不是外人，应该是家里人。也不可能啊，惠子啊，不会是他。木兰，
1: 哦，
0: 佐藤义，
1: 佐藤义，
0: 肯定是他。有一回，他跟我说要给木兰修指甲，佐藤义就跟我借钥匙，大概有两分钟的时间，这钥匙不在我身上。
1: 有证据吗？
0: 没有证据，但我敢肯定，这是唯一一次钥匙不在我身上。
1: 那这只能是怀疑，赶快上报吧。
0: 好，
2: 报告。
3: 什么事儿？
2: 杨台长求见。
3: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
2: 杨台长没说，只说军情紧急。
3: 这么晚了什么情况？
1: 报告团长，这次的泄密事件有线索了。
3: 有线索？
1: 这问题就出在我们团。
3: 谁啊？我。你？你怀疑是佐藤义所为？
1: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来推断，佐藤义的嫌疑最大。
3: 有证据吗？
1: 还没有。
0: 方团长，
1: 嗯，
0: 我请求处分。
3: 处分的事以后再说。
1: 那怎么办？要不要把他抓来先审审？
3: 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抓人呐。再说了，间谍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你就是审也不会审出什么东西来。这样，他们既然要破坏咱们的计划，咱们索性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您的意思是？
3: 天赐，你明天会接到一份电报，大部队调往滦县，两天后就开拔。记住，把声势给我造得大一点。船部那边留下人监视，只监视，不抓人。如果真有人来，你就让他看电文。我倒是要看看铃木旅团是否有动作，如果没有，你就暂时驻扎在滦县；如果要是有，立即掉头开往蓟县。
0: 是。
4: 唐副官，
5: 到。
4: 通知各营，今天放假休息一天。准备明天出发，有大行动。
5: 是。副官，
6: 副官是谁？
5: 来来来，
6: 快点，
5: 副官，
6: 快，
5: 接一个，好球，
6: 好球，
5: 来，好球，好球，好球，接一个，
6: 好球，赢了，
5: 进，
6: 是是是，哎，老七，老七，
7: 玩会儿啊，
6: 团长，
7: 对子，快玩会儿。
6: 好久没他娘这么痛快了。
7: 对啊，这太自在了啊！
6: 怎么着，晚上喝点，
7: 别胡说。
5: 一会儿
6: 吧，团长。
7: 不许喝酒啊！
6: 不是，哎，我再整两只烧鸡，
7: 喝点都不行。
6: 哎，你着什么急回家呀？
7: 哎，老母，你说局势这么紧张，他不会放什么烟雾弹吧？啊！
6: 别他妈胡说，听命。
5: 来，
6: 快点。
7: 这影起来挺可爱的。
6: 臭你老子！

0: 哎，怎么回来了？嗯，不是说要调房吗？过两天就走，你这是要干嘛呀？哎呀，
1: 不是说你要走吗？所以我就想着带木兰去娘那住几天。哦。哎，你还没吃饭呢吧？我给你做点饭吃啊。哎，不用。
0: 就是我的饭，
1: 哦，那你就。

0: 饿着吧。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别去娘那儿了，我把娘接过来陪你，这样的话我想你了还能到这儿来看你，好不好？
0: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哎，今儿上午我还去郭老那儿号了脉呢。
1: 怎么样？
0: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再说过几天我哥哥就回来了，他也可以照顾我。
1: 惠子，你现在完全接受你哥哥了吗？
0: 他是我的亲哥哥，我当然接受他。
1: 假如有一天我们俩发生争执，我说假如啊，你站到谁那边？
0: 我站在对的那头。
1: 什么叫对的那头？这叫什么回答呀？我心眼小啊。
0: 我是你的妻子，我的心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
1: 这还差不多。那如果是牵扯到国家利益呢？
0: 国家利益？你告诉我，是不是我哥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你先回答我。
0: 我不回答你，你先跟我说出什么事儿了？什么真没事儿啊？你说呀，你说了我再回答你。
1: 行行行。
0: 天赐，我跟你在一起十年了，你对我还不信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儿媳妇儿。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妻子，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一个中国人。
1: 我知道了，你现在不能生气啊。不是我不说，我怕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0: 残忍？什么事儿那么残忍？你快告诉我呀！
1: 我说，你别着急。有一起间谍案，跟你哥有关。
0: 间谍案？

0: 的感受你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我失去父母，从来都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现在突然从家乡来了一个哥哥，关心我，照顾我，让我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我知道你和哥哥是属于不同的两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着想，可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去别的国家当间谍，那就是错的。如果我哥哥真是这样的话，他就是错的。你放心，我永远都会站在对的那一边。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

0: 是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 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

0: 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只要年满。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0: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6: 你怎么也会唱？

0: 小心钢筋。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

0: 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

0: 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8: 兄弟姐妹在一起，
9: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啦啦
10: 啦，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3: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11: 戏法就这样，1、2、3、4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哎呦，
3: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11: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12: 这儿有一挂钩。
3: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8: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着想。可是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国家去别的国家当间谍，那就是错的。如果我哥哥真是这样的话，他就是错的，他就是错的。你放心，我永远都会站在对的那一边。

谢谢你，谢谢你能这么说。我主要是担心你，我也怕我会因为你。

0: 你干嘛？
1: 这都几点钟了，还不睡觉呢？啊，赶紧睡觉，好不好？乖孩子，睡觉啊，别玩了。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赶紧睡觉吧，妈妈还得休息呢啊，好不好？这孩子不睡觉就像你啊？
0: 怎么又像我了？根本就是像你活蹦乱跳的。
1: 行，来。
2: 向爸爸啊，睡觉，来，
1: 爸爸，睡觉，
2: 听话，好吗？我们再玩一会儿啊，玩一会儿。哎，就玩一会儿，好不好？
1: 你数十秒钟。
2: 好，一、二、三、四。等
1: 妈妈。
2: 团长，团长，是我，季瑶，快开门。
1: 季瑶，
2: 我去看看啊，别太晚了，赶紧睡觉啊，睡觉啊，孩子。
3: 来，妈妈教你数一二三四五啊！来，这样数，一、二，什么情况？果然来了，是个日本人。
2: 看清楚长相没有？
3: 这个人你也见过？
2: 谁？
3: 你还记得张家口兵变的时候是谁送奶奶回来的吗？
2: 佐藤义。
3: 对，我记得当时送奶奶回来的时候。

0: 我们车上的司机就是这个人，果然不出所料，他去天津只不过放了一个烟雾弹，偷配钥匙才是目的。他应该还在张家口。这样，你带着人去把孙公馆监视起来，一旦他露面，立即抓捕。是，
1: 我去。
0: 还没睡呢，这就睡了，睡觉吧，拜拜。睡吧，嗯，没事，睡，你也睡，来，哎，慢点，慢点，慢点，乖，睡吧。
2: 这个佐藤义在你身上可是下了大功夫了。下功夫的不是他，是武藤。咱们把这事情好好的从头捋一捋。你看啊，从一开始，他们打算拉拢惠子，结果没得逞，然后又把佐藤义从日本招回来，想打感情牌。 送宅子没成功，后来又以顶账的名义送我哥哥了一个宅子。我现在怀疑这两个宅子都有窃听器。整个事情败露后，又偷配钥匙，你看，可谓是布局之深呐。如果说这一切真的是武藤在背后策划的，那我想他一定是。 这个间谍网的头目啊！
0: 是啊，他将是我们最强劲的对手。

0: 天赐，
1: 哎，我们的人报告，森谷馆那边近期活动频繁，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人。嗯，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抓人？
0: 现在我们要等司令部的命令。
3: 报告，
0: 进来。
3: 天赐，你看谁来了？
4: 若兰，你怎么来了？
0: 哎呦，
3: 饥饿呀！
4: 怎么不欢迎啊？

0: 欢迎，
1: 我们当然欢迎了。我在警卫团门口啊，碰到了钟姑娘，她说要来找你，我去把她带来。哎，你不是一直在南京吗？就是出差啊？哎，你不会是国府派来见宋将军的吧？
0: 当然不是了，我是坐了一天火车专程来找你们的，一天都没吃饭了，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啊？
2: 那当然了，志正安排。
3: 啊，对对对，我请客啊，我请客。
2: 对，走走走走，
3: 咱们俩，我请客。哎，那你呢？哎，
2: 对，你怎么不去啊？
3: 我手头还有一点文件要处理呢。
2: 那不行，要吃一起吃。
3: 对，若兰好不容易来一次，一起一起啊，走走走走走走，
4: 好，走走走，
3: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苏兰，和我们说说你要找的这个人吧。
1: 是啊。
2: 这个井上廉介是关东军参谋部情报科的副科长，大佐军衔，
1: 嗯，
2: 同时还是黑龙会的高级骨干，还是菊会的发起者之一。
3: 菊会，我听蓝教官当年好像提起过，这个武藤好像也是菊会的发起人之一啊，
1: 对吧？
4: 武藤，
3: 嗯，
4: 就是原先你们军官预备学堂的日本教官武藤。
3: 没错，就是他。我们怀疑他是日本驻察哈尔的间谍头目，而且我们家里查出了一批窃听器，我怀疑这件事情也是他幕后指使的。
4: 还有这种事儿？
3: 对，
5: 只是推测，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坐实。
0: 哎，吃东西啊，来。不管怎么说，这个人跟武藤的关系显然不一般，他为什么会叛逃呢？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5: 哎，你说会不会和你们党部有什么关系啊？
4: 此人啊，是汪主席在日本时候的好友，早在二次革命时期他便资助过国民党，正是在我们大连党部的协助下，他才从旅顺顺利出逃的。党部派我在北京接他南下，后来得到消息他已经前往张家口，所以就派我来这儿与他会面了。
5: 看来这两天松公馆频繁的活动应该与此人有关，我们一定要抢在日本人之前找到他。
4: 此人掌握着许多关东军的重要机密情报，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2: 杨大哥，
0: 嗯，
2: 等找到井上之后，还得麻烦你想办法把我们秘密送到南京。
0: 嗯，没问题啊。志正，你去把他们送去吧。
5: 我去啊。
0: 嗯，有问题吗？
5: 好，我去。
0: 嗯，来，出来吃菜。
5: 你个假脸啊。
3: 志正心很细的，
0: 会照顾人。
5: 哎，你也吃菜，你也吃菜。
0: 来，老来，我敬你一个。
4: 敬我们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0: 胎儿的脉动挺正常。好，惠子，你就是啊，染了一点风寒，不用吃药，没事，回去让你娘啊给你刮个痧就行了。
1: 哎，谢谢国老。
2: 咱们呀，你还这么客气。
0: 对了，天赐最近是不是挺忙的？
1: 嗯，忙，成天忙得不着家。彩铃呢？她好吗？
0: 彩铃好啊。哎，你也是有点不老实，前两天来信还说跟留学生上街声讨，日本占领咱们东三省呢。
1: 彩铃啊，跟纪瑶一个样，

0: 哟。哎呦，
1: 这
2: 大大斯基的，
0: 他刚才说什么了？
1: 他说救救他。
0: 是枪声。
3: 小陈，
0: 小陈，快快快！
4: 快，老弟，这
0: 抬他手术室去。
4: 哎，好，快。
2: ジャンジャン港に潜入したのは本当か？
5: 本当です。昨日宣化にある旅館にいた。車用を調査したが、すでにジャンジャン港に向かいました。
2: どんな対価を払ってでも奴を殺し、持っている情報を抹消しろ。それができなければ我々にとって致命的だ。
5: 了解。
2: 君も十分注意しろ。ヤンテン2の警備団は君を探している。
5: ジャンジャン港に戻ったとは思わないし、ご安心ください。
1: 哎，郭老，怎么样啊？
6: 哎，子弹是取出来了，可是他肺部啊严重受损，能不能活啊就看他造化了。
1: 他这是被人追杀了？
6: 这我就不知道。你这样，你呀先回去休息啊，一会儿他醒了呢，我让老陈叫你，你自己问。
1: 行，那你也赶紧休息吧。
6: 好。
1: 啊，我走了。
6: 哎。
7: 这里条件有限，你就在这儿将就一宿吧。啊，
8: 挺好的。哎，惠子姐姐怎么样啦？
7: 挺好的，都快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8: 又怀孕啦？
7: 是啊。
8: 想想当初你拉我当女朋友的事儿，好像就像昨天一样。
7: 有那么夸张吗？哎，你怎么样？还是一个人的？
8: 当然了。
7: 你说你也挺有意思啊，条件这么好，还在国府工作，怎么找个伴儿这么难呢？
8: 我哪能跟惠子姐姐比啊？我整天像个男人一样到处跑，哪个男人敢要我？
7: 那倒也是。
8: 哎，
7: 你啊，我是说质证信息啊，你们俩可以互补。他现在也一个人，要不你们俩就凑
8: 一。你什么时候学会当媒婆了？说点正经事儿吧，你怎么帮我找人啊？
7: 不是找上了吗？
8: 哪儿呢？
7: 智上啊。
8: 我说井上。
7: 哦，井上啊，你早说呀。现在所有的路口都设了关卡，所有的旅店逐一甄别，这还不够吗？
8: 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吧。
7: 是。那质证的事儿，你到时候
8: 走啊，
7: 考虑一下啊，
9: 考虑一下啊。

0: 我们搜查了一夜。
1: 报告。
0: 对，好。
1: 保证完，放来了。
0: 我知道了啊。那就这样。好的，好的，好的。你怎么来了？身体不舒服啊？
2: 不是的，是郭老医馆那儿来了一个受了重伤的日本人，他觉得那个人身份很神秘，所以让我赶紧跟你说一声。
3: 人在哪儿呢？
2: 啊，在医馆呢。
3: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钟若兰要找的人。
2: 钟若兰，钟小姐来了。
3: 哦，路上跟你说，我先送你回去，慢点。哎。

0: 什么样的机密啊？能从吕大一路追杀到张家口？
1: 不想看看吗？
0: 我可不敢。
1: 此人跟武藤都是菊会的发起人，武藤跟这件事情肯定有必然的联系。我一直想抓他，可是找不到证据。也许这个纸包能助我的一臂之力，打开看看。

0: 你们现在是关东军准备进攻热河的军事命令和军事调遣。太好了，我现在就通知司令部去。等等。
1: 这还有一份名单，有武藤的名字，他还是黄道会的骨干人员，现在的身份是陆军参谋本部驻察哈尔松机关的负责人。
0: 我看看，终于证实了。
2: 罗兰，
0: 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2: 你是想？好。

0: 看来关东军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啊。天赐，这个情报非常的重要，我立即向将军汇报。
1: 那利用井上诱捕的事儿，
0: 我同意。哎，这又是你小子的鬼主意啊？
1: 那还不是为了您。嗯，在将军那儿好交代啊。
0: 你就跟我臭物品，去执行。
2: 是。
3: 哎，若兰，来喝茶。
4: 谢谢惠子姐，
3: 快坐快坐。我听天赐说你要来啊，就在这一直盼着呢。
4: 惠子姐姐，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听梁大哥说你又有身孕了，怎么样？一切都好吧？
3: 挺好的。你好不好呀？我听天赐说你一直在南京是吗？
4: 嗯，在南京。我这一次是临时来张家口的，所以特地来看看惠子姐姐。
3: 那你这次来不是以女朋友的身份来的吧？
4: 惠子姐姐，瞧你这话说的。我不和你抢梁大哥，再说抢也抢不过。
3: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呀，其实我还是要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娘也不会答应我跟天赐在一起的。喝茶。
4: 嗯，
3: 这个呀是天赐啊存的好茶，我们偷偷的喝，快点。
4: 啊，惠子姐姐，其实今天我来是特意向你道谢的。
3: 谢我什么呀？
4: 我来张家口就是来接日本人井上的，结果这个人没被我找到，倒被你找到了。
3: 哎呦，哪是我找的他呀，是他找的我们。就这么巧，他就晕在郭氏医馆的门口了，正好被我们碰上。你说多巧啊。哎呀，哎，今天啊来了就别走了，在这吃饭，我给你加几个好菜。
4: 哎，惠子姐姐，我还要说呢，你也别忙了，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呢，今天就不在这吃了。
3: 行，你们的事儿都比吃饭重要。喝茶喝茶。
4: 嗯，
3: 来，
4: 我尝尝天赐哥的茶。

Cosa cos'è? Cosa?

0: 単刀直入に聞こう。井上君はどういうつもりだ。
1: 主人は裏切ったりしませんけど、ただ金が必要です。
0: いくらだ。
1: 5万ドル。

0: 让他们把枪放下。放下。
1: 九了岁。哎呀，

0: 佐藤先生，我们梁团长请你喝茶。
1: 梁天赐，哼，喝什么茶？
2: 报了。

我劝你最好一五一十都交代了，这样我们梁团长兴许还能念在你是惠子哥哥的份上帮你说句好话，留你一条活命。

0: 团长，
1: 怎么样了？
0: 啥也不肯说呀。团长，要不咱们上点手段？
1: 不行，对他来说没用。要不这样，你去给我准备一碗面。
0: 这没到饭点呢。
1: 去吧。饿了吧？吃点吧。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人生像做梦一样。惠子要看到你这样，肯定会心疼你的。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我找你的目的。佐藤义，你是个文明人，是一个文人，本来应该好好过日子，不该卷入这场战争。可是武藤利用了你，利用你们兄妹之间的关系。你如果再执迷不悟的话，我就帮不了你了。

0: 我是个文人。
1: 我只知道你是惠子的哥哥，他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审你不是我的事儿。
2: 知道为什么我亲自来吗？
1: 为了惠子，你是他唯一的亲人，他的亲哥哥，我想给你机会。
0: 机会？作为男人，被机会放弃信仰，那是耻辱的。
2: 话说的挺硬啊。
3: 好，那我问你：偷听、窃取情报、偷钥匙，哪件事情是大丈夫所为？哪件事情不是耻辱？
1: 左宗义，我再说一次，你不过是武藤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对于你来说，他需要的不过是情报，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现在到你选择的时候了。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0: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元，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元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元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元，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元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元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元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元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元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元，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元，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元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元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元，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元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元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元，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0: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

0: 杯，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

0: 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4: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4: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

0: 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界。你怎么也会唱？

0: 心更近。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10: 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9: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11: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12: 不能喝凉牛奶吧？
11: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9: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1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4: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不睡。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说姆巴贝，不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冯东烨，我再说一次，你不过是武藤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对于你来说，他需要的不过是情报，除此之外，你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现在到你选择的时候了。

0: 你什么？把武藤放了？老团长，您这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啊？
1: 我卖什么药？这是宋将军的命令。
0: 宋将军，这事儿把他都给惊动了。
1: 所以呀，你动动脑子，能这么快惊动宋将军知道的，那武藤背后得有多大的势力啊？啥都别说了，执行命令。
0: 我不管他多大势力。
1: 问题，咱们现在掌握了证据，这武藤是特务机关的特务，咱不能说放就放啊！
2: 就说你小子鼠目寸光，不懂政治，那放他还等于不追究他呀？怎么，他还能逃出张家口？
0: 那您的意思是把他放了，监视他？
1: 目前北平的局势对宋将军极为不利啊，我们有武藤这张牌，还有其他的机密文件，也许能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0: 那佐藤义和其他间谍怎么办？
1: 佐藤义交代了吗？
0: 嘴硬，啥都不说。
1: 冉天赐，把这些间谍全部押往南京。是。
0: 老头这怎么说？别提了，到底怎么说的呀？把武藤放了，就料到是这么个结果。我就想不明白了，证据握在手里，为什么要把人放了？这警卫团和29军的脸都丢尽了。
3: 天赐，我们看问题也不能太简单了。
0: 毕竟现在日军大兵压境，
4: 这我都懂，不就是想拿武藤当张牌打吗？
0: 那办法多的是，非得放人呐。
3: 说心里话，我也咽不下这口气，估计这也是无奈之举吧。
4: 行行行了，别提了。
0: 你去放人，我不想见他。
1: 那佐藤义跟小岛怎么办？
4: 这样，您让马营长给他们押到南京去。

我们一定会让你看到结局的。

报告，求职照已经准备好，再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出发了。好，武藤教官，请自便吧。 怎么把武藤给放了？

0: 上车吧。
1: 杨大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次谢谢你的帮助。
0: 这么客气，我该谢你。若兰，你一个姑娘从事这种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现在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
0: 这人上了岁数啊，就爱操心。不过我总觉得对你有份责任在里头。
1: 别，你还是对惠子姐姐负好责任就行了。
0: 放心吧，惠子我肯定会负责任。关键是你的身份一直是个谜，所以我才担心你的安全。
1: 你知道我现在的身份就行了。
0: 知道啊，单身嘛。哎，我跟你说，罗志正的事儿，
1: 你认真考虑。来，
0: 我说的是正经事儿。
1: 好了，我走了。
0: 行了，保重。
1: 杨大哥，我会想你的。
0: 哎，快走吧。

0: 走吧，到了南京看你是不是还醉意。
1: 马营长，我想见见梁团长。
0: 都到这时候了，我们团长没工夫见你。
1: 拜托你告诉他，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讲。
0: 终于想明白了，早这样不就没事了吗？
2: 去看看团长回来没有。

0: 团长，他说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梁团长，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
2: 怎么？不再坚持所谓的荣耀了？此次一行，恐怕我是回不来了。可以让我再见惠子。

0: 你们为什么要干嘛？出发时间马上到了，不行。
1: 梁团长，其实之前我来中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见我的妹妹，尽一尽当哥哥的责任。但现在我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你们拿法律制裁我，我毫无怨言。可无论在哪里，在最后一面，你们不会这么不近人情吧？拜托了。

0: 老婶，老婶，
1: 哎，厨房呢？
2: 老婶，你跟我去团部去一趟，快！
1: 怎么了？是不是天赐出什么事儿了？
2: 不是，你跟我去你就知道了，快！
1: 行行行，快帮我拿大衣，快点！天赐。
3: 惠子，
1: 天赐，我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发生什么事儿了？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还记得我曾经问过你，如果有一天我跟你哥哥发生争执，你会怎么做吗？
1: 发生争执？都到了这儿了，这是发生争执的事情吗？有话你就直说吧。
3: 你听我说，你别激动啊。你哥哥他卷入了一起间谍案，已经确认了，等一下我们就要把他押送到南京去，临走之前他想见你。哎，本来我是不同意的，你现在有身孕不能激动。哎，惠子，走。
1: 哥，哥。
4: 惠子，惠子，你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梁团长，愿意把门打开吗？
3: 有什么就在这儿说吧。
4: 惠子，
1: 怎么会是这样？
4: 没事的，都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和你们女人无关。哥哥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这一走，可能就回不来了。先跟你告个别。梁团长，可以让我们单独说几句话吗？
3: 不行。
1: 哥。
4: 惠子，我最早来中国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看看你，多照顾照顾你，陪陪你，尽一尽当哥哥的职责。可我知道我没有做到，是因为哥哥身不由己，在这个世上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
1: 天赐，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3: 别哭了，别哭了，你要身孕呢，不能激动，我们走吧。
1: 哥。
4: 惠子。
1: 哥。
4: 惠子。
1: 哥，
4: 记得哥哥烧纸。
3: 不要激动，
4: 惠子，
3: 身孕呢，
4: 惠子。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其实我跟季阳，我们也聊过，我们都觉得我这个哥哥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可是。

0: 我宁愿相信我们是文化上面的差异，可是他毕竟是我的哥哥，他就这么走了，我心里真的好失落。我没事了，不耽误你了，你忙你的正事儿去吧。嗯，
1: 哎，慢点，回去好好休息。
0: 嗯，
1: 静，带你婶回去，你好好陪陪她。
2: 好，
1: 嗯，慢点啊。
2: 嗯。

0: 太猖狂了！太猖狂了！竟敢劫持囚车，我真想带着人连夜把他松公馆踏平了。
1: 天赐，你可别太冲动了，咱们可没有武藤直接作案的证据。
0: 证据？还要什么证据？这明摆着是武藤做的事儿，还要证据吗？
2: 怎么了？我们中计了，中什么计了？缓兵之计。说什么要送惠子，要告别，这都是在争取时间，为劫持囚车而做准备。
0: 哼，真是高啊！我们真是太善良。
1: 一辈子鹦鹉被鹰给捉了眼了，
0: 天赐啊，你还是先冷静冷静，先想想如何向老团长和宋长官交代吧。
2: 交代？怎么交代啊？啊？是他们下达的命令放了武藤，要不佐藤义怎么能跑了？
1: 释放武藤那是来自南京方面的压力，老团长和宋长官也很是无奈。
0: 哎，到了以后，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
2: 哦，我知道了，这情报。 是从咱们这儿泄露出去的，明天我就到警卫司令部，负荆请罪。

0: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孩子睡了。
0: 睡了，你看看。
1: 我看看。呵，睡得真香。
0: 是啊，这么晚了，能睡得不香吗？
1: 哎呀，哎，你别站着，坐坐坐坐坐坐坐。怎么样，今天受到惊吓了吧？
0: 还好，去郭老那儿号了脉。
1: 怎么样？
0: 孩子挺好的。
1: 那就好。
0: 还动了呢，你摸摸。
1: 是吗？让他听听。
0: 听怎么听？

0: 得出来啊？
1: 嘘，叫爸爸了。
0: 叫爸。
1: 惠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你明天搬到咱娘那儿吧。
0: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就听我的。
0: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哎呀，没出什么事儿，就听我的，好吗？
0: 不可能，出什么事儿？你赶紧告诉我呀！
1: 笑点什么？孩子睡觉呢。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你说呀，你告诉我。
1: 佐藤义被劫走了，所以你一人跟孩子在家，我不放心。我明天就让大哥来接你，好不好？行了，你别胡思乱想了，好不好？你现在有身孕，你不是一个人，知道吗？不能再受刺激了，放心吧，有我在呢。行了，别想了，赶紧休息。我明天一早还有一个会，今天晚上就不在家住了，我先回去了啊。
0: 哎，明天早上的会，明早再去吗？都回来了，晚上就在这睡了。
1: 我怕你休息不好，在家里。
0: 哎呀，这都回来了，你要去哪儿啊？
1: 好，那我去洗洗。
0: 赶紧去吧。
2: 将军，冯大帅来电报了，让我们不要再对日本人妥协。
3: 妥不妥协是由南京政府和北平政务委员会说了算，不是我宋某人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2: 冯大帅还要求前来张家口协助指挥呢。
3: 念及大帅提携之恩，照理说我应该答应，可是蒋委员长对他极为忌惮，在这个当口提出这种要求，让我很为难呐。
4: 报告，
5: 进来。
6: 报告将军，警备团团长梁天赐前来赴京请罪。
2: 什么？赴京请罪？
6: 是梁团长这么说的。
3: 这小子又捅什么娄子？
2: 哦，将军，是这么回事。前一段他在部队里边啊，由于纪律松散，对咱们的军事情报保密程度不够，泄露了一些情报，所以说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
3: 这么说，军情是从他那儿泄露出去的？
2: 是，他一直想向您请罪，是我让他抓获了间谍以后再说。现在武藤的间谍网已经被破获了，这不，他就向你请罪来了。
3: 去，把他带进来。
6: 是。梁团长，请。

0: 报告。
1: 是。
2: 小林，该如何治他的罪？
3: 泄密是他的失职，可是他破坏了间谍网，应该将功抵过。依我看，不予追究了。杨天赐，你抓获了间谍，已经将功抵过。你背着这些东西什么意思啊？
0: 将军，这一次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错，请将军治罪。
3: 你的事我都跟将军讲清楚了。楚阳香，
0: 不是，确实是因为我的疏忽影响了囚车出发时间，囚车被劫，现在除了马大彪之外全部殉难，这佐藤义和小岛都被劫走了。团长，将军，这武藤是什么人呢？他是察哈尔日本间谍的首领，咱抓他一次多不容易呀！如果这一次不是因为放了他，也不会发生。
3: 你给我闭嘴！泄密之罪还没有治你，现在干什么？反咬一口啊！
0: 不是反。
2: 杨天赐，
4: 释放武藤导致你的士兵伤亡，确实是我的失误，
5: 但是情报失信，
4: 你梁天赐难逃其咎。
2: 小婷，
1: 对，
2: 他这个罪

0: 该如何罚他？
1: 依属下看，得从重处罚，把他降职为营长，团长之职由罗志正代替。
2: 不行，降职太轻了，这么处理怎么服众？
3: 老团长，您不必对我姑息。佐藤义活动密集，是我失察，我罪过深重。
4: 您就是
1: 闭嘴，将军。依我看，就撤了他的职。
2: 撤职，撤职，撤职！到省府给我当马夫。
4: 什么？马夫？我可不干，还是军法处置。
1: 放肆！
4: 不是，这马夫就算了吧，能不能换个别的干呢？
1: 都什么档口了啊？还跟将军讨价还价，给将军当马夫，怎么委屈你了呀？
4: 啊，那倒不是。
1: 出去！出去！
5: 是。
2: 要停了，
1: 将军。
2: 这个臭小子。
6: 累了吧？
7: 不累。
6: 这天赐也真是的，他怎么不亲自把你送回来啊？
7: 部队也是没办法请假，这不是安排大哥来接我们吗？
8: 行，你们先坐着吧，我先行李，行李放
9: 回去啊。行
6: 李。哎呀，知道你要回来，这屋子都给你收拾好了。哎，你要是不回来哈，娘还准备着要去看你呢。如今呢，跟从前不一样了，都说城里的医院的条件好啊，可是他为什么还把你送回来呀？
7: 您放心吧，天赐他都安排好了，这不是还请大哥帮我们预定了医生了吗？没事儿。
6: 怎么觉着你神色不好啊？是不是他欺负你了？哎呀，
7: 没有，跟他没关系。
6: 娘虽然老了，也比我糊涂啊。他是你丈夫，那也是我儿子了。他要是欺负你的话啊，也瞒着我。
7: 娘，真不关天赐的事儿，是我哥哥的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才好。
6: 啊，是这样。那要不你想想，明天再告诉我。歇着去吧，去吧，回去。
7: 那回屋收拾收拾啊！
6: 你妈妈先歇着去。
7: 走，木兰，跟妈妈去啊。
4: 怎么能说撤职就撤职啊？还去当马夫，这罚的也太重了吧！
2: 徐六哥，我这心里也不好受啊。但情报被泄，这可是重罪。将军对他的处理，已经是很宽容了。这要是换做别人，你想会怎么样？
4: 这老团长也没替天赐说两句好话啊！
2: 老团长本来想把事情给压下来，可天赐他私下里去给将军负荆请罪，你让老团长也……
10: 师兄，老弟，
4: 哎，五哥，
10: 上面到底怎么处置天赐？
2: 马五哥，你先别管上面怎么处理的。要我说呀，咱们还是先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结果，千万不能闹事儿。
10: 你先告诉我怎么处置的，
4: 执掌，难不成真把天赐给撤职了？哼，不仅撤职，还他娘的当马夫？
10: 什么？
2: 当马夫？不行，我得找他们评理去。
4: 对呀，五哥，这也罚得太重了，咱们找将军讲个道理去。
2: 哎，我六哥，你们千万不能胡闹。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但这是军令，是军令！
10: 什么他娘的军令！我不管别的，我只认我兄弟。走，
11: 对，走，我们去省府请愿。
4: 二弟，跟着我一起去，
11: 谁也不许去！
4: 听命，
11: 住手！
12: 打架呀，都挺能啊！要打架，这是部队。
10: 老七，这他娘的也太欺负人了，跟五哥走。

0: 咱他娘的不伺候了！
1: 胡说！
0: 再胡说八道，从今天开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老七，兄弟们也是为你着想，咱不能就这么
0: 生气啊！都听好了，打今天开始，罗志正是代理团长，你们要服从命令。
1: 志正，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慈父带兵的意思你明白吧？从今往后，如果谁不听你的话，不要心慈手软。
0: 天赐，我想将军的意思也是一时之举。如果遇到战事，你一定会官复原职的。
1: 这些事儿不是咱该考虑的事儿。我只知道，作为一名军人。 做错事就该认罚。

哥，对不起，这事儿你不说了，我懂，我都懂。我知道有些事儿搁以前咱说不认就不认了，但现在不成，咱们现在是军人。 兄弟们，咱们出了这么多年，我没撂过狠话吧？今天我拜托你们了，我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治政的工作。我再强调最后一次，从今天开始，如果谁不服从军令，就永远不是我的兄弟。

0: 西啊，是个男孩。
1: 哎呀，太好了，二娘！
2: 阿弥陀佛！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我算是盼到了我。
4: 别光顾着吃啊，陪我喝点吧。
5: 我对你好吗？
4: 嗯，我跟你说，
5: 你别笑话你哥啊。那当年孙悟空齐天大圣也当过弼马温呢，是吧？咱哥俩难得坐下来好好聊聊。哎，今儿你有什么苦水，我给你个机会，跟哥唠唠。嗯，我跟你说，
4: 我绝对不是看着你是将军的马，我才给你吃小灶，知道吗？
5: 因为我把你当兄弟了，以后啊，咱哥俩就相依为伴，好不好？
4: 啊！干杯！
6: 老叔，老叔，老叔！
5: 哟，季瑶
4: 来的正好，咱爷仨一起喝点。过来，过来。行，
7: 你这是干嘛呢？你
5: 喝酒啊？
7: 你心可真大，家里出大事了。
5: 出大事了？什么事儿？啥事儿？说，
7: 老婶儿，老婶儿她生了。
5: 你说什么？
7: 老婶儿她生了，
5: 生了？不是，这还没到日子呢。
7: 奶奶说是早产。
5: 嘿嘿，生了个啥？
7: 生个娃呀，还能生个啥？
5: 我知道，小子还是闺女。
7: 我不知道，我还没来得及回去看呢，你自己回去看呗。
5: 哎，行行行，兄弟，赶紧走，别吃了，你嫂子生了，快走。快走，快走了，
7: 嫂子，听着怎么那么怪呢？
8: 娘，娘，娘，
5: 我听说惠子生了，
8: 生了，
5: 生了个啥？
8: 生了个娃，你有后了，是个儿子。快进去看看吧。
5: 哎哎。

0: 我吓我一跳，
1: 自己干上了啊啊！小翠呢？
2: 我没让她过来。这惠子生木兰的时候，我就不在身边。这回啊，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好好伺候伺候她。
1: 行吧，哎呀呀，快漏了。来吧，
2: 是，
1: 还是娘来吧。呀，弄枪动炮的手啊，是来不了这个事儿。
2: 来，我来吧，娘。
1: 还是让我来，娘给你来。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来。啊。
3: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7: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

0: 却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

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

0: 这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

0: 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

0: 这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粽叶飘香，情意绵长，龙舟逐浪，意气飞扬，五彩绕腕，安康吉祥，香囊垂挂，福满门廊，传承端午，温暖常在。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划龙舟、舞狮子，京津冀三地举办丰富活动，乐享端午。本市发布天津市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9: 端午逐浪龙舟竞渡。今天上午，二零二。

0: 有天津海河龙舟赛鸣锣开赛。
1: 本次赛事是天津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众项目核心赛事，全市共有28家单位、33支队伍、528名选手参赛，分公开组、大学组、外企组三大组别进行，每组又分为男子和混合赛道，每支队伍标准配置16人，混合组中上场女滑手不少于4人，兼顾竞技性与全民参与性。竞赛采用两轮积分制，根据两轮总用时决出名次，同分则对比第二轮成绩。在紧张刺激的比赛氛围中，全民共享龙舟运动乐趣。
0: 今天开始，天津古文化街连续3天上演民俗表演，高跷、舞狮等非遗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
1: 早上10点，男狮准时入场，跳跃、登高、爬梯子，表演者将力量与技巧完美融合，引起现场阵阵欢呼。队员来自全市各个区，有专业演员，也有舞狮爱好者。最小的表演者才10岁，是一位来自南开区的4年级小姑娘。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舞狮表演，就自己买了一套小狮子在家练习。最近刚刚开始参加正式演出，
2: 演出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自己，觉得挺开心。
1: 10点半，高跷表演把古文化街的氛围引入热烈，10几名演员时而惊险翻转，时而奔跑疾走，精湛技艺引得周围群众都举起手机记录。端午期间，每天上午在古文化街、鼓楼都安排了高跷、舞狮等表演。此外，每天晚上还有2场灯光秀。
3: 这想让广大的市民和外地游客在古文化街体验我们天津最传统的这个特色的文化演出，边吃边逛，边体验我们天津的特色的民俗文化。
0: 端午假期，北京和河北也都推出了特色的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乐享端午。
1: 端午期间，浓浓的节日氛围铺满北京大街小巷。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亿元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4: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1: 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成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石景山区举办国潮文化节端午主题活动，为游客送上节日祝福。首钢园将上演由中国杂技团带来的京和无界杂技演出。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5: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1: 端午期间，河北省各地也推出民俗体验、文旅演绎、赛事竞技等丰富活动。唐山屈原纪念馆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主题的端午文化节活动拉开帷幕。全国各地100多位屈原后裔与各界嘉宾齐聚一堂，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共迎端午佳节，传承家国情怀。歙县挖皇宫景区开展女娲赐福活动，游客可体验五色绳祈福打卡、包粽体验、歙五毒、投壶对诗等。
0: 今天就是端午节了，3天假期变身长周末，最适合周边游。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天会迎来端午节的出游最高峰。18到19号，酒店入住订单量环比前2日增长了2倍。其实，夹在五一和暑期之间的端午节，也是上半年出游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节日，适合拼价、长线游捡漏。没了工商务的旅客，部分城市的机票、酒店价格甚至低过平日。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6月20号出发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是未来2个月价格最低的一天。感受

0: 地方民俗仍然是今年端午的绝对 C 位。数据显示，端午、龙舟、粽子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两倍以上。随着全国超过12个省市自治区官宣了端午系列活动，赛旅融合已经成为端午出行的主流。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四川是最热门的民俗游省份。广东佛山的惊心动魄的叠轿龙船一如既往的出圈，带动了四大赛区附近的酒店预订量激增，千灯湖度假区附近酒店端午预订量也同比翻番。此外，一批景区呢也扎堆办起了端午相关的民俗活动来抢客。数据显示，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搜索量同比增长7倍，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射五毒、木兰汤等古礼，还能观看端午汉地龙舟和夜游鱼灯。在浙江嘉兴乌镇的西山，可以裹粽子、舞彩绳 DIY 等等，沉浸式的体验江南水乡传统的端午活动，热度同比增长4倍。此外，一批主打沉浸深度的中式主题乐园在端午期间热度增长迅速。芜湖方特东方神话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6倍，淮安西游乐园增长5.4倍，开封清明上河园增长4.5倍。此外，6月21号还恰逢夏至与父亲节，避暑游、亲子游多点开花。数据显示，近一周平台上漂流、避暑等搜索量环比上周猛增2倍，其中贵阳桃源河漂流景区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达9倍，清远古龙峡漂流景区也增长了8.3倍。正值世界杯火热开赛，国内足球热也在端午点燃，带爸爸看球也成为了一种过节的方式。东北超覆盖端午赛事，带动省内酒店预订大幅增长。辽宁省端午期间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了20%，沈阳市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30%。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带动比赛场地梭鱼湾专业足球场附近的酒店预订同比增长61%。我们继续来关注活力中国调研型天津主题采访活动。我们今天来看大和财立方和澎湃新闻记者的报道。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津港，发现这里是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在绿色用能方面，我们要求100%用电能，100%用绿电，同时呢做到自给自足。现在呢，我们是通过风机发电加上我们的光伏进行组合，就是风光储合一体化，来进行整体码头的用能的。现在的风机的发电量每年在6000万度左右，我们是离首都北京最近的一个海港，在整个的京津冀区域处于相对这个居中。天津港呢，一直按照三型港口建设的战略部署，在稳步的持续发力，那就是智慧、绿色和枢纽港口。
3: 看工作人员帮我连上了
4: 我们的脑电放大器，就是我们的脑电图机。
3: 哦，然后再添上这个是吧？我脑子里边想，
5: 动作让它自主的动，你不用
3: 管啊，自主动我不用管是吧？
5: 放松，然后眼睛看那里，
4: 想一想
3: 对。哎呀，同志们，我的手一直都没有用劲儿，
4: 对，
3: 是自动的就给我弄开了。就好像这个有人控制我的手似的。我
6: 如果说是那个临床病患的话，这个就是他们所需要的那个治疗效果，因为他们那个手是动不了的。如果您不给他一个那个闭环的那个刺激，他不知道这个恢复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这个闭环设计的就是让临床病患知道他那个是怎么训练、怎么康复。我们这款产品应用于医疗的时候，可以大大的促进那个临床患者的康复概率。
0: 江苏精瑞特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约落户了子牙经开区，将投资5亿元，对报废汽车、家电、光伏板拆解产生的废玻璃进行就地转化和高值利用。
7: 作为国内首家以废弃玻璃为原料研发制造玻璃青石的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精瑞特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海绵城市、水环境治理、园林绿化等领域。今年5月，子牙经开区管委会在北京科博会与企业对接时发现，企业核心业务与园区循环经济产业链高度契合。 园区在

0: 报废汽车、废旧家电、光伏板拆解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玻璃资源。过去，这类废玻璃缺乏高效就地消纳渠道，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链闭环。经过40多天的对接洽谈，江苏精锐特正式与紫牙经开集团签约。
1: 汽车的拆解、家电的拆解，还有一些建筑设施的拆解，都有大量废玻璃，非常契合我自己企业的自身的我的特质了，我的定位了，5亿的投入了，20亿的这样的一个产出规划，2条玻璃轻质生产线，1条玻璃轻质墙摆生产线。
2: 这个项目的引进，促进了我们园区链条的延伸的同时，也把我们园区内报废汽车拆解出来的废旧玻璃，我们光伏板拆解出来的这个废旧玻璃，形成了园区内的就地消纳转化，真正践行了城市矿餐这种理念。
3: 近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材的质量安全。
4: 指导原则提出，从4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明确企业需将质量管理链条延伸至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环节，对供应商的管控覆盖上游环节，从源头夯实中药质量基础。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创新提出供应商风险等级划分机制，将供应商分为高风险与低风险类别，探索引入视频审计等远程核查方式，在确保监管严格性的同时，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强化全流程信息化追溯，指导企业建立覆盖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使用各环节的质量追溯体系，推动产地生产企业完善追溯信息记录，探索建设京津冀中药材信息化追溯系统。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立足京津冀中药产业布局特点，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针对三地中药材主产区、衬鲜切制加工集群等产业实际，制定差异化审计标准。
3: 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本市发布天津市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
0: 措施共分3大部分20条具体措施，重点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升级和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旨在通过资金、监管、开放等多方面优化发展环境。生产性服务业怎么升级？政策明确支持6大领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其中包括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壮大信息服务规模、巩固金融服务优势等。生活性服务业怎么提质？要围绕民生需求，推动6大领域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市民生活体验。其中包括提升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务质量，打造高品质住宿和餐饮服务品牌，培育文旅和体育服务新兴业态等。那么，企业能拿到哪些支持呢？为确保措施落地，政府在环境优化和资金保障上给出了具体配套。例如，将服务业扩能提质成效纳入各区高质量发展激励资金分配因素，引导各区推动服务业发展，完善服务业专项资金政策，对应用场景开放、闲置资产盘活、服务品牌打造、企业梯度培育等予以支持。
3: 明天，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将迎来运营1周年。截至目前，该航站楼已服务旅客超2万人次。当高铁遇到航站楼，是怎样实现一站式无缝衔接的呢？
5: 我觉得更方便了，因为我去那边的话，如果我时间比较赶的话，那我就在这边办理出入境之后，我那边的时间就很宽松，然后我就可以去那边吃饭啊，或者是说去那边休息一下。
6: 我明显省了一段事儿，我就可以直接去安检了。
7: 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占地面积约226平方米，设置6个值机柜台，每日7:30至19:30开放，旅客可办理南航、东航等4家航司的国内、国际直机、行李托运等一站式业务，从天津西站乘坐金星城际，最快39分钟即可抵达大兴机场。
8: 运营1周年以来，我们也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服务流程，与东航加强合作，我们

0: 将行李的截止值机时间由原来的2.5个小时缩短至2个小时零1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服务早出港的航班近40班。我们也与国铁加强了合作，新增了 G8874 的行李直挂服务，由原来的5班新增至了6班，满足了更多旅客出行的时间。
1: 在进站口、扶梯、航站楼出入口等客流密集区域安排专人动态巡视引导，针对携带大件行李旅客、老年旅客、残障人士等群体推出1对1专属帮扶服务。运营至今，车站累计帮扶大件行李旅客6000余人次，主动提供行李搬运、打包加固、代办托运等暖心服务。
2: 截至目前，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已服务旅客2.25万人次，托运行李9446件，实现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随着端午小长假及暑运的到来，将成为更多跨省市旅客丝滑出行的新方式。
3: 根据预测，端午期间天津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05.2万人次。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京津城际根据客流变化每天动态调整运行图。
4: 2026年端午期间，天津站全站预计日均发送旅客21万人，预计日均到达20.8万人，与2025年相比增加2.5万人，增幅2.5%。高峰日为6月19号，预计到达23.6万人。端午假期3天，京津城际按照客流变化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今天假期首日，计划开行列车116对，全天发送旅客16万人次，各趟列车基本都是满员，线路整体运行时长近19小时，运营时间延长到0点之后。今年端午假期，本市铁路以中短途探亲、出游客流为主，出行热门方向集中在京津冀等地。铁路部门优化运力配置，增开69.5对临客，线路覆盖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秦皇岛、石家庄等旅游城市。做好大客流疏导，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在发车高峰采用多通道分流检票。针对16节长编组列车，将检票开始时间提前到发车前20分钟。
3: 我们再来关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预计今年端午假期，天津地铁的总客运量将达到826万人次，同比增长约6%。天津轨道交通开启假日运营方案。
4: 今年端午假期叠加中考，现网预计客流稳步增长。天津轨道交通全网实行节前图加假日图加延长运营时间综合运力配置方案。6月18号节前一日和6月21号假期最后一日，全网统一延长运营服务0.5小时。6月18号节前一日，全网启用节前专用运行图，全网行车间隔压缩至3到5分钟。6月19号至6月21号，全网高峰行车间隔控制在5到6分钟。6月22号中考最后一日，全线恢复工作日运行图，针对考点周边车站、三站一厂、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实行监测客流，动态调整运力，科学疏解大客流。端午期间恰逢汛期、高温与强对流天气多发，叠加中考出行，安全保障全面升级。各线路运营单位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同时全面落实防汛举措，备足防汛物资，针对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完善应急预案，尤其强化中考考点周边车站设备保障，增配运维人员，确保设备零故障运行。
3: 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公路方面，今天上午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民航方面，今天也将出现客流峰值，多家航司推出了特色服务和航线，保障旅客出行。今天在四川巴中，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等等，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机器人表现亮眼。作为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竞技主体和综合性体育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通过能量传递活动，将前沿科技植入传统文化与生产场景。

0: 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的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今天并网发电。此次投运的 11.1 兆瓦风电机组专为云南高原山地复杂地形和气候条件量身定制。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记者同时了解到，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0: 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天气情况。昨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今明两天京城还将有雨。
1: 昨天傍晚到夜间，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市平均降雨量0.1毫米，最大降雨量10.6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9.9毫米，均出现在静海区蔡公庄顺小王，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不足0.1毫米。从全国来看，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部分地区将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今天傍晚前后对流较明显，局地伴有七级以上阵风或小冰雹。假期期间，河北省多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与此同时，南部地区高温仍将持续。从降水预报图看，今明两天天津都将出现降水。此外，今天早上我市发布海上大风预警，预计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将有7到8级阵风。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华南一带强降雨仍然频繁，广东和广西的中南部累计降水量普遍在100毫米以上。接下来关注今城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以阴天为主，大家外出仍需要做好防雷雨的准备。市区全天的气温将会维持在29到23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空气湿度偏大，会感觉有些闷。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清晨到上午以阴天开场，随后转晴，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21到22号，我市将会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白天长时间外出，建议您做好防晒准备。未来几天最低气温是在20到22度附近，清晨和夜间体感温度适中。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2: 天津市区阴转雷阵雨，29到23度。天津滨海新区阴转雷阵雨，27到22度。天津蓟州阴转雷阵雨，27到20度。天津宝坻阴转雷阵雨，28到21度。天津武清阴转雷阵雨，29到21度。天津静海阴转雷阵雨，30到22度。

0: 天气凝和，阴转雷阵雨，26到21度。天津北辰，阴转雷阵雨，29到22度。天津西青，阴转雷阵雨，28到22度。天津津南，阴转雷阵雨，29到22度。天津东丽，阴转雷阵雨，29到23度。新疆库尔勒多云，33到22度。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我就不在身边，这回啊，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好好伺候伺候他。
1: 行吧，哎呀呀，哎，漏了。来吧，是，还是娘来吧。你这弄枪动炮的手啊，是来不了这个事儿。
0: 来吧，娘。
1: 还是让我来，娘给你来。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啊，来。啊，这家伙。
0: 那还行吧，
2: 好，
0: 这也差不多了哈。嗯，
1: 八九不离十。哎，
0: 娘啊，这回你满意了吧？
1: 满意。娘可以把他当菩萨一样供起来。呀，
0: 菩萨呢？
1: 嗯，
0: 我真是没看出来啊，娘还能算这么准。
1: 因为你爹呢，给我托了个梦。
0: 是吗？嗯，抱着个孙子回来了。哎，嗯，那我爹他没再说别的啥吗？
1: 等着我千万别告诉你啊。<笑>那我猜猜，那爹肯定是
0: 说想我了啊，想大哥了。嗯，
1: 他还能说啥？所以啊，你爹说啊，咱们梁家呀。 这香火呀，不能断的，要长长久久，知道吗？要让你抱了一个孙子又一个孙子。
0: 按这么说的话，那还得生啊！<笑>
1: 是啊，接着生啊！不能一下子啊，知道吧？
0: 好，知道。
1: 嗯。
3: 别抱了，把它哄着了再吃吧。木兰呢？
0: 去大哥那屋了。哎，你这样，你抱着他，我喂你。这面条是我亲手给你弄的。是吗？哎，张一小口，小口，别烫烫啊。嗯，还行吧。
3: 你做的？
0: 我亲自给你做的。
3: 没有别人指点。
0: 娘当时场外指导了一下，嗯，就猜到了。哎，但是前面和面啥都是我弄的。哎，我刚才想啊，还没给孩子起名字呢，
3: 取什么名字？嗯，
0: 咱儿子虎头虎脑的，咱们就叫梁小虎。<笑>
3: 娘跟我说过。 你不爱上学，不好好学习，然后出去什么打架呀，练棒练棍的，这都看出来了。重取一个，
0: 那再取一个。嗯。

0: 梁爱辉，怎么了？我爱你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吗？
1: 那像女孩的名字怎么能叫爱慧呢？
0: 行了行了，那我再想想啊，再试一口。
2: 天赐啊，天赐，你看看谁来了？
0: 哎，我去看看啊。
2: 天赐啊，你看看谁来了？
3: 哟，郭老，你也得到消息了？
4: 哎呀，见到你哥了，他说的。恭喜恭喜了啊，天子得龙啊！哎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对了，这个药是我专门给惠子配的，一气补血的。
3: 哎呦，多谢郭老。哎，郭老，小彩玲在国外怎么样？
4: 哎呦，你说这孩子啊，他偷偷跑回国了。现在在北平的医院里啊，当实习大夫。哎呦，
2: 当大夫多好啊，出息啊！
4: 哎呦，老姐姐呀，这国内多乱呀，有个维汉就够我命的了，怎么又添了个彩铃？你说
2: 别那么说，别说了，赶紧进去瞧瞧吧。
3: 那我们进去瞧瞧啊！
2: 我给你备饭去啊。哎，
4: 好嘞。
2: 有酒啊。哎，
4: 得嘞。你俩长得多漂亮，哎，像你们俩，
0: 像我多点吧？嗯，
4: 都行，真好看。
0: 您来的正好，刚才我们两口子正琢磨呢，给孩子起个名儿。
4: 起个名儿？哎呦，我这姓林老朽了，你这文武双全的团长，自己起个名儿就完了吗？哎
0: 呀，我起了，人家瞧不上啊。您学富五车，您想一个。
4: 那我们那年代啊，给孩子起名，父母嘛，男孩啊得上那个楚辞里边找，女孩呢得上那个诗经里边找。现在也不实行这一套了，
0: 就是实行咱现在楚辞和诗经也没有啊。
4: 对对对，
0: 这样您就凭着您肚子里的墨水，给咱孩子起个名字，好不好？
4: 我，
0: 这也是您孙子呀？
4: 哎，什么？他是啊，
0: 这孩子跟季瑶一样翻季字辈
4: 儿。季字辈儿啊，
0: 后头呢？您再想一个字儿，您想想。
4: 那我真给，我可就真给孩子起名了。
5: 您起一个吧。
4: 我看呐，就叫个昌。
0: 啊，昌。哎，季昌。
4: 国昌，家盛。昌怎么样？
0: 国昌家盛。
4: 对呀、啊。
0: 这名字好啊，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啊。哎呦，
5: 太好了！季昌，
0: 小季昌，
5: 小季昌，小季昌，
0: 谢谢爷爷啊！
6: 天赐，天赐，老七，天赐，老七，
0: 这我那帮哥们儿过来了，我回去看看啊。
4: 那你先歇着啊。
0: 好，那我们出去了，出去了。
5: 好，谢谢啊，郭老。哎，
0: 你歇会儿啊。
5: 哎，
6: 老七，老七。
7: 天赐，天赐，
6: 老七，
7: 老七，
6: 老七，
8: 你回来了，哎，
0: 跟上次一
8: 路灵通的，啊，
7: 东西全给带来了，哎，
4: 天赐，天赐，你们啊，热闹着啊，我呀去看看你娘，哎，
7: 好嘞，
4: 你们带着啊，啊，
9: 天赐，听说嫂子生了，啊，
7: 怎么样，
9: 老七，那玩意儿
7: 不够，
10: 完了，八成是女孩，
7: 你看
10: 男孩不早张罗了。
9: 咱看看你，
7: 别上，别上，别上！
9: 哎，瞅瞅，再瞅一眼啊！
0: 瞅啥瞅？瞅瞅，再瞅一会儿，我娘给你轰出去！
9: 看看，
0: 到家门口都让看。
9: 行了，行了，行了，
0: 东西我先拿着啊。
7: 喝点，
10: 喝起来吧。
0: 菜都准备好了，就知道你们会来。
9: 边喝边聊，
10: 行，
9: 看看呢。
10: 抱抱啊！
0: 你这一会儿抱啥呀？一会儿媳妇在你都不方便。
9: 不是，哎，
0: 东西拿着，
9: 别不让看啊！
0: 上边
9: 来，
0: 我媳妇。
9: 那大伙儿咱边喝边。
3: 几个，喝一个吧。
9: 来来来，
10: 喝一个。
9: 这，喝什么玩意儿？到底男娃女娃？
10: 还没告诉我吗？
9: 对呀、啊，这你还没说呢。
0: 那就告诉你，
9: 不喝还是秘密啊。
0: 那你们猜，
10: 肯定是女孩，
0: 肯定是男孩。
10: 男孩，
6: 我信二年的。
10: 你看这是我想要吗？

0: 认识你。
1: 哎，行行，我说，喝了我就说，
2: 喝了得说啊，
1: 说。哎，
2: 天赐，女孩也不错。嗯，
0: 听我
2: 的。那说吧，
3: 大胖小子。哎
4: 我说，我说要儿子吗？是吧，老五？
2: 小子，哎呀，
0: 哎，这小子刚生。名儿还没起呢，啊，
2: 小罗，你有文化，
0: 你给起一个，
2: 你给起一个，
0: 起一个，
2: 我起。
3: 男孩，男孩的意义可就不一样了，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2: 啊，梁，
0: 梁青山，大青山，咋样？
5: 哎，行了行了，老王，起的啥名啊？大青山，大青山的，一天天的。
0: 不是大青山咋？这是咱大青山的后。
5: 哥，这老七的儿子将来可是栋梁之才，哎，你还想让他跟我们一样都当土匪啊？
6: 哎，也对，这名将来给你儿子留着啊。
5: 老七，这样，你六哥我可是金盆洗手很多年了，今天为了你，为了你儿子，我可得好好算一卦，算一个响当当、棒棒的好名字。
2: 不行啊，不行啊，不能听他的啊！我琢磨琢磨，我好好想想。
4: 天赐，六哥还会这个？
0: 你拉倒吧，连八字都不知道，
1: 都别张罗了。哎，别算了，
2: 梁，
1: 都别操心了，孩子的名字已经想好了，起好了。
2: 叫啥？
5: 啥名啊？
6: 刚才这杯酒，哥，
1: 不喝不喝不喝，
2: 你就别兜圈子了。
1: 行，
2: 反复提，不说正事儿，
1: 说正事儿，那咱说点正事儿。哎，聊聊你们那边的情况吧。
2: 哎，说之前我先说两句啊，跟你们各位长官汇报一下。我呢，现在是个马官儿，官儿不大，但特自在。说实话，这刚去呢，确实心里有点不适应、不习惯。后来慢慢跟马处成哥们儿了呢，也觉得挺好的。
1: 你别说。这将军的马就是不一样，跟马大彪一样，特别有灵性啊！
4: 像你，
1: 你现在让我走了，我还舍不得呢。
2: 就你小子心最大。哎，
1: 你们那边怎么样？
0: 我可跟你说啊，我们这儿可真离不开你。
2: 眼下的形势，关东军在热河边界可是步步紧逼，形势岌岌可危啊。
1: 是啊。那老团长那儿怎么说呢？还让你们候命呢？
2: 目前还没有任何指令，不过以眼下的形势来看，开赴热河前线的可能性很大。
5: 要是这样的话，老七，你官复原职的可能性很大。咱们这团得有人带啊。
4: 这个宋将军的一贯原则是枪口部队内，小鬼子这次骑到咱们头上来了，那咱们就跟他痛痛快快打一仗，咱们也过过瘾，对不对？
0: 眼看着东三省丢了。这回热河又没占，咱还在这警备，你说这日子过得是不是憋屈？
5: 憋屈。
1: 哎呀，今天的警备是为了明天更好的上战场，是吧？我最近养马也很忙，哎，国家的重任就在你们的肩膀上了啊！来，来一个，
2: 不敢。嗯，什么叫交代在我们肩上了？你必须得回来。
1: 有你在呢吗？
4: 天赐，咱们在座的这哥几个，你是第一个有男孩的，这孩子也是咱们哥几个的希望。咱们这么拼，为什么？不就希望他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吗？来，哥几个，咱们为咱大侄干一杯，好不好？来，
2: 为大侄了，我干，
4: 这得干，
2: 这就得，
4: 这就得喝，
1: 干。
2: 二年这话说得有道理啊。等这代孩子长大了，那个时候，咱们一定已经赶走了日本鬼子。到时候的中国，一定不再是一个烽烟四起、积贫积弱的国家。
4: 是，
2: 他们这代孩子真是令人羡慕啊。
4: 是。
1: 不瞒你们说，自打有了我们家木兰，我就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孩子出生的时候不在身边，孩子一天天变大，我也不在身边。你们没当爹。不知道，这心里难受，总想去赎罪，总想去为他们做点什么。这回我这老二出生，我刚刚把他捧在手里的时候啊，说不上来什么滋味，
0: 高兴、
1: 激动，好像都不准确。

0: 总之呢，五味杂陈的，我就告诉自己啊，这一回我要好好当一回爹，尽到当一个父亲的责任。我要看着他一天一天长大，我要陪在他身边。
1: 天赐，你现在是儿女双全，是吧？
0: 人之常情，我都能理解。
1: 不过你再想儿子也好，再想家里人也好，你也得回到我们身边来，国家更需要你。
2: 你看看我们哥几个啊，可都连家都没成呢。
3: 就是，没你不行啊。哎，
0: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哎，老六，你能掐会算的，你给志胜这个二年算一算呢。
4: 老罗不用算，肯定多桃花。我们几个呀，不着急。老七，你儿子那是我们的干儿子，哎，我们都是他干爹呀。为了咱干儿子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成长，得干一杯。
2: 来，
1: 干啥呀？
3: 咋了？
1: 干儿子叫啥呀？
2: 叫啥呀？又给咱们都
3: 还没说呢，
2: 赶紧把你的官子给说了。
0: 你看我这脑子啊。咱儿子叫梁继昌，怎么样？
2: 继昌，
0: 好吧。啊，
1: 啥意思？好，
2: 继昌，你看，和继尧一样，都是继字辈，这个昌字就更好了，繁荣昌盛。这杯酒，第一，祝小继昌健康快乐的长大；第二，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说得好，执政。
5: 说的
0: 话就是不一样。
5: 来，
0: 为了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干
2: 干！哈
6: 哈，朱兄，多年不见，你老兄可是步步高升啊！
7: 哪里哪里，哪里比得上你这大司令？手握雄兵，掌控一方军阵。
6: 请坐，
7: 请。
6: 我呀，就是一个保安军的小头目。不能和你这中央陆军大员比啊！啊，怎么的，朱兄，自己来也不发个文照，就突然前来，这是有什么重要贵干啊？
7: 一般公务，一般公务。
6: 朱兄，
7: 京张两地相近，又有火车交通，所以直接前来，把文照倒显到外头。还得劳驾你老兄前去迎接，麻烦。
6: 朱兄，你越这么说，我这心里边越突突啊！啊，莫非是我这警备区里边有人犯了重罪，劳你前来啊？哦，
7: 还真有一桩小事儿，要劳驾李兄协查。
6: 你这军法司的大司长前来，还能有小事儿啊？说，什么事儿？
7: 张家口警备团团长梁天赐是你的职下吧？
6: 哦，你是为梁天赐而来啊？
7: 差不多十年前，张喜来的混成女在张家口兵变，你兄知道吧？
6: 这件事情世人皆知啊，我当然知道。朱兄，你这次来，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啊？哎，
7: 李兄，你看看吧，日本国驻张领事馆控告梁天赐。
8: あれ、武藤さん。
9: 恵子さん、ご足労いただき感謝します。
8: 武藤さん、領事のお呼びかと思ったんですが。
9: ああ、領事の頼みであなたに一つ相談があるのです。どうぞ。
8: どうぞ。

違います。父は天津に殺されたんじゃない。ただ反乱軍の流れ弾に。

き受けますよ。彼女は夫に対し、家族に対し愛情が実に深い。

0: 在报纸上，全都是梁天赐一家之言，怎么能当作陈塘镇供呢？如果梁天赐真的杀了佐藤夫妇，佐藤夫妇的女儿佐藤惠子还会嫁给他吗？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跟梁天赐杀人无关。哼，怎么能无关？你的女儿会嫁给杀死你的仇人吗？
1: 李司令，请你不要意气用事，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2: 朱四啊，我也是在执行公务。
1: 来人呐！
2: 到，
1: 松口。
2: 朱司长，请吧。

0: 娘，
1: 哎呦，你可回来了！你上哪儿去了？这么晚回来？
0: 我在家里闷得慌，出去走了走。
1: 出去走走，这么晚回来，上哪儿去了？
0: 我去了一趟日本领事馆。
1: 哦，日本领事馆怎么又让你去啊？干嘛呀？
0: 他们说要控告天赐，就是爹那事儿。
1: 怎么又提这个事儿？太冤枉了！哎呦，天赐他没杀人呐，他冤枉啊！
0: 是，
1: 他没杀你爹呀。
0: 娘，你放心吧，天赐他没杀人，他不会有事儿的。他们是告不赢的，放心吧。
1: 哦，行了，行行，赶紧抱着回去睡去吧。
0: 哎，我把他放回去了。
2: 老团长，这日本人真是会落井下石啊！我这团长都撸成马夫了，又把这事儿给揪起来不放了，这是要置于我死地啊！
3: 军法司朱司长亲自审案，看来他早已经让日本人收买了。天赐，我已经呈请南京陆军部，他们同意将你借调入职，你准备办下。
2: 老团长，您的恩情我领了，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去。我要是去了，这杀人的事儿我就认了。执行命令，立即复职。老团长，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您就是毙了我，我也不去。
3: 天赐，天赐。

0: 什么意思啊？梁天赐，你当年杀害日本人佐藤，有人将你告到军事法庭，我奉命前来押解。
1: 你别在那儿胡说八道，哪只眼睛看到我杀人了？
0: 梁天赐，你杀人没杀人，军事法庭会给你机会申诉。带走。
2: 是。
3: 敢把我们团长带走，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了他！
4: 我说你们南。

0: 京政府可真够狠，要军饷的时候义愤填膺，这个时候你们冒出来，赶紧！他娘的给老子滚蛋！
1: 放肆！张家口难道不是国民政府的辖境吗？你们想造反？
2: 老子不造反。
3: 但是你要敢欺负我兄弟，我现在就崩了你！
4: 马大彪，
0: 干嘛你们？团长，我问。
4: 都回去。
3: 老七。
0: 现在你不是我们团长，我们听不了你的。滚蛋！马大彪，
5: 李司令，
0: 把枪都给我放下！
5: 李司令。 他们阻拦我执行公务，请您训诫。
0: 请转告朱司长，梁天赐是我警备司令部的兵，军法司要审梁天赐，也得在张家口，也得在我警备司令部成立的军事法庭开审，明白吗？这不行，我是奉命。
5: 请你转告姓朱的，别给脸不要脸，给日本人当狗，那是汉奸。
0: 来呀！
5: 把梁天赐给我带走。是。
0: 请吧。哎，老五，干啥去？
5: 啥干啥？我问问，这啥意思？
0: 这还不明白啊？ 老团长是想护着他，他要是被执法队的人带去了北平，还能有个好。

0: 李耀廷竟敢阻止我们带走梁天赐，是啊，这个李耀廷，说是在张家口成立军事法庭审判的名分，实则就是在拖延保护他，
1: 竟敢公然抗法，太放肆了。眼下，关东军陈兵山海关，国府为了和平，竭力忍让调停。 李耀廷竟然还敢袒护一个小团长，太不识时务了。您
0: 看，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必须严惩。此事一来是为了应对日本人，二来为了打压西北军，所以。 必须要将梁天赐法办，否则无法向上面交代。这个李耀廷倒是不足为惧，就怕宋将军出面干涉。我就不信，他们为了一个小小的马夫，敢公然与中央政府对抗。你去通知李耀廷，由军法司、日本驻张领事馆。 察哈尔警备司令部三方组成的军事法庭，择日开庭审判梁天赐。
0: 是。

0: 天赐他傻呀，老团长调他去南京，他为啥不去？
1: 天赐的脾气你还不了解，越是这个档口，他越是智力。
0: 不行，压一头他压是得轻，去那边才能躲过一劫。
1: 是刘刚，千万不能冲动啊！这件事情既然老团长已经出面，天赐就不会被军法司的人带走。在张家口开审也好，我们不会败诉的。天赐他没有杀人。
0: 这帮混蛋，要是咱二十九军是中央军。

0: 你们这些人，能有这事儿？明摆着是欺负咱们西北军！
1: 啊，是季瑶啊！我已经给安美记者发电报，让她马上从天津请大律师过来了。太好了！
2: 朱司长，请。吴敦先生放心，二十小军就是个杂牌。
1: 陆军部虽无实权，但是要办他一个马夫还是手到擒来。您放心就是。
2: 多谢。
1: 我此番控诉，是为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讨还公道，也是为了我帝国的尊严。请朱司长一定承办。
2: 明白明白。梁天赐乃当年西北军虎将，若是将他掩办。
3: 也可以杀鸡儆猴，敲山震虎。
4: 真是天杀的！天赐他没杀人呢，凭什么要搞他？啊，
3: 娘，他不会有事儿的，您别太担心了。
4: 能不担心吗，姐啊？
3: 你赶紧想方设法的去救你小叔。
5: 奶奶，老婶，你们放心，我老叔虽然不再是团长了，但他还是个军人，李司令会保他的。
3: 奶奶，
5: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没事儿啊，放心。
4: 说的多轻巧，
3: 真不知道他们看对天赐怎么样。
5: 没事儿，天赐是清白的，到时候我会出来为他作证。
3: 没事，奶奶，你就放心。

0: 消息が欲しいの。
1: そうだ。
0: 約束を守れる？
1: もちろん。
0: わかった。この人の行方を知ってるわ。
1: どこにいる？
0: もう死んだわ。
1: ケミコさん、いいですか。私を騙しても良い結果は得られませんよ。
0: 調べてみればいい。あの時期の新聞、あるタバコの広告が1週間も載っていたはずよ。
1: 確かに。
0: 載せたのは私よ。信じないなら新聞紙に確めればいい。
1: どうして君が。
2: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

0: 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

0: 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

0: 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

0: 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4: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3: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5: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6: 不能喝凉牛奶吧，
5: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7: 兄弟姐妹在一起
8: 快乐喝大酒，啦啤酒啦啤酒啦啤酒啦啤酒，
9: 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3: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10: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
3: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10: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5: 这儿有一挂钩。
3: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
17: 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
17: 肚子闹不停，
16: 四方牌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9: 轻轻的我的宝贝，
20: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1: 纵，你怎么也会唱？
22: 哇，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已经管用。
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

0: 警察に行って副局長と会い、用意した資料に差し替えてくれ。はい。
1: 报告。
2: 他们到了。是组织安排的律师到了吧？
3: 这是天津英租界著名大律师皮尔斯先生。
1: 皮尔斯先生，一路辛苦了。
4: 鲁图壮安女士与我讲座了梁团长的故事。我会相信梁团长是无辜的，可是我需要证据。
1: 他确实是无辜的，还得有劳皮尔斯先生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中国军人洗刷清白啊。
4: 我会努力的，罗团长。我还需要去当年案发地点查看，请你们带我进去。
1: 好的，都已经准备好了。季瑶，带皮尔斯先生去当年案发现场

0: 二娘，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来，趁热喝点粥吧。
1: 你怎么来了？那小姬昌呢？
0: 哎呀，小翠看着呢，已经睡了。您放心吧。
1: 我怎么能吃得下呀？天赐怎么样了？你说这惠子他爹本来就不是天赐杀的呀，他们会把天赐怎么样？不知道。
0: 二娘，您别着急，放宽了心，天赐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天赐了，不会任由他们揉搓的。您可千万别急坏了身子，这要是病倒了，天赐他也不放心呀。趁热喝点粥吧，二娘。
2: 待控方证人

0: 控方证人介绍当年与死者的关系。法官阁下，在下东乡正也，当年是日文洋行的仆人。
1: 请控方证人陈述当年的案情。是。民国12年冬。 凌天赐闯入日丸洋行，将我与小野八郎打晕，闯入佐藤先生的房间。我看到，凶犯凌天赐杀死佐藤先生。你胡说！我父亲根本不是凌天赐杀的，你根本什么都没看见，你是撒谎！
0: 旁听者请勿喧哗，否则逐出法庭。
1: 法官大人。
0: 我才是当时的目击证人，我可以为梁天赐证明他是无辜的，他没有杀人。我警告你，如果再次喧哗的话，将逐出法庭。请辩方律师质问控方证人。
2: 东山先生。
0: 请你说出当年兵变的具体时间。法官大人，我反对。辩方律师所提问题与本案无关。法官大人，
3: 我问的问题与本案有直接关联。反对无效，请辩方律师继续质问控方证人。哎，不告。
1: 这掐指一算啊，这假洋鬼子不靠谱啊！啊，团长，
2: 你先说。东山先生，请你说出当年被告人行凶的具体时间。
1: 事情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是晚上9点左右。
2: 是9点前还是9点后？

0: 10点左右，那请确认一下，到底是10点前还是10点后？是10点后。法官大人，这是当年张家口警察厅的案情笔录，与昨天进行的尸检报告。
1: 上面显示的是昨天进行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7点10分，而且死于枪伤，这个与证人所说的差了3个小时，也就是说，
2: 张善在撒谎，
3: 我没有撒谎。
1: 毕竟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4: 现在请控方证人暂时退下。是。由被告人提出案情。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很简单，做过的事儿我认，没做过的事儿，说破天。
5: 我也不会认。请被告人不要承受与本案无关的事情。
6: 艾美，你请的这个律师到底行不行啊？他非常有名，没有问题，真的不用担心。那就好。
5: 师长，我的心一直悬着放不下来啊。
6: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7: 吴哥怎么还没出来啊？
6: 没事，再等等。
4: 我始终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做坏事的人，一定会有报应。
8: 本法庭暂时休庭，择时宣判，
7: 把被告人带下去。是。别担心，我没事，你回去吧。
8: 哎。
9: 我带着孩子在家等你啊！此事件休庭，我方秘密搜集证据，为在日后一举揭露日本人的残暴行径。逃亡事件全部消息は取ったはずだろう。なぜそんな感じの目を出すか？今日法廷で我が大日本帝国の顔として、もはや屈辱だぞ。
10: 閣下。
4: 挨着するように仕組んだのです。何？わざとだ？そうです。今佐藤恵子が私に協力してくれています。ヤンテン2に勝たせることでうまくいくでしょう。到了家里，别跟娘说那么多啊，免得她担心。
11: 天赐回来了，快看看孩子。
4: 天赐回来了，来看看咱们的小金昌。哎呀，你别哭了，你回来就好。来，看看孩子，我抱抱来。来，哎呀，我亲宝，来，有刚睡着，你再给亲醒，亲醒了啊，亲醒了，亲醒了啊。来，昌昌，亲哥，嗯，哎，先进去，过来，过来，先进去吧，大嫂。
11: 哎，哎，走，
4: 睡着了，睡着了，啊，干啥买这么多东西啊，
11: 老七。 这回总算躲过这帮王八蛋的暗算了，往后再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们。你看，今儿哥几个过来啊，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嗯，官复原职了。<笑>你看看，好酒好肉，今儿晚上咱们可得好好的搓一顿。
4: 哎呀，搓倒是没问题，可是我太忙啊，
12: 走吧，
4: 我还得养马呢。
11: 你给是几个？

0: 哎呀，梁团长，走，还得管菜啊！
1: 哎呀，你真是
2: 为什么？
3: 好事啊！
2: 什么？
3: 我干嘛呀？

0: 喜峰口两侧，群峰矗立，险要天成，长城依势蔓延，华北赖以屏障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幺零九旅坚守喜峰口，与敌血战一昼夜，再次击退了敌人。就现在的态势来看，敌人很有可能从罗文峪突破，意图。
1: 是在喜峰口的左侧包抄我军。
0: 罗文峪是赞儿师在守吧？
2: 是。
0: 梁天赐的独立团已经划归赞儿师指挥，他已经突破了罗文峪。
2: 喜峰口如果一旦失守，经东北蒙古展开，要坚守喜峰口，一定要在罗文峪。

0: 赶紧加强攻势！是，快！加强攻势！
1: 团长，这是我的阵地，我命令你，马上撤回指挥部去。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对我这个团长下达命令？
0: 我的地盘就算是军长来了，我也有权利命令他。
1: 我告诉你，整个罗文峪都是我的阵地，在这儿没人能对我下达命令。
0: 可是我，
3: 报团长。
1: 日军一个中队从他家口往我方运走，
3: 什么？不能让他们过来，同时三营拦住他们。
0: 是。

见。

你放心，我在，阵地就在。你不在，阵地也得在。传令下去，从现在开始，实行军官顶替制，上一级阵亡的，下一级接替指挥。

0: 我找一下马营长，怎么不接电话呢？
1: 怎么样？盯得住吗？我这儿没问题，应该能坚持到天黑。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损失不小，但是你放心吧，我一定坚持住。
2: 你听我说啊，大彪，
1: 我先不跟你说。

0: 长官，
1: ，
2: 英雄们，我跟团长发过誓，誓死与阵地共存亡。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让日本人踏进挪威一半步。
3: 是。

0: 大佐が我々シフォン校の正面と両翼の攻撃は足止めされ死傷者多数。相手は宋の主力109両、両和当時の保安団じゃない。明らかに稽古からの情報は偽物です。
1: おのれ、私を騙すとはな。
2: 行了，照这个发。
3: 团长，
2: 去吧。
3: 团长，怎么着啊？您是怎么决定的？我都要憋死了！再这么下去，小鬼子眼瞅着打到咱们眼皮子底下了，还让我们营激动啊？再激动，主阵地都丢了。
4: 着什么急呀？仗有的你打。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
3: 咋的，团长？有啥好差事给我啊？
2: 等命令吧，啊。
3: 团长，你就快下命令吧，好不好？咱们这帮人马上闲着都挂出蜘蛛网了。
2: 那就再挂挂。行了，吃饭去，去吧。
5: 报告。
2: 接。
6: 团长，据军部最新战报，109旅217团已经成功击溃日军，西风口已经被我军成功夺回，106旅也已经退回到龙口一线，只是现在西风口依然面临着腹背受敌的情况。
2: 这西风口危在旦夕呀。
6: 团长，我有一个建议。
2: 建议说。
6: 我建议三营夜袭二道沟的日军补给站。
2: 继续。
6: 二道沟的日军补给站是小鬼子刚刚成立的，现在他们正在往里面运输粮食跟武器，而且他们现在的兵力最弱，只有一个半小队的防卫。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攻下他们，一可以阻断他们的粮草，这样他们就没有办法快速组织进攻；第二，我们的武器也快不够用了，看看能不能到时候补充一点。
2: 这是你想的。
6: 嗯，我已经向罗副团长报告过了，他已经同意了，所以我来问问您的意见。
2: 你小子可以。嗯，罗副团长呢？
6: 啊，他去二营阵地了。
2: 行，赶紧吃饭。

0: 火力集中、敵の二番陣地を砲撃しろ。はい、
1: 地底炮火炮，瞄准安全。
2: 知道了。

0: 丁排长，
1: 在。
0: 将你的迫击炮给我瞄准了，狠狠地打。
1: 去。
2: 是。
0: 尹斌。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8: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9: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 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6: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

0: 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 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

0: 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纵，你怎么也会唱？

0: 高兴高兴。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10: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

0: 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1: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2: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3: 不能喝凉牛奶吧？
2: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团长，您喝杯水。啊，对。这山里面温度太低了，我担心您着凉，要不我给您加份炭火。
1: 。
2: 成功了！
3: 哎呦，二爷
2: 回来了，
3: 我们成功了！来，喝口水。哎呦，慢点喝，烫到。
4: 团长，
2: 说说，
4: 别说，你这招果然厉害。小鬼子主力都吸引走了之后，那补给站里面就没剩下多少鬼子。我带着他们到了，马到成功。团长，我最后还给他们放了把火，够他们缓一阵的了。这回，
2: 好，武器呢？
4: 能带回来我全带回来了，说实话比咱先进多了。
2: 太好了。
4: 团长，
5: 你这刻的是啥呀？
2: 这是我闺女。
4: 闺女？咋了团长，想闺女了？
2: 想闺女了。哎，进去说，跟我详细说说。来，
6: 报告，几处守军都来电通知，报告弹药危机，请求武器增援。
7: 增援的武器什么时候能到？
6: 刚才已经联系过了，大概还要大半天左右。
7: 那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到不了。
8: 就武器装备的情况来看，他们守到明天早上，实在是太艰难了。
7: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应该用夜袭的方式，趁夜突击。
8: 那只能用冷兵器了。这下可是赵旅长的大刀队发挥作用的时候。
7: 通知赵旅长，准备大刀队，今夜突袭。
6: 是。
8: 将军，夜袭这个办法，杨天赐已经用过了。昨天晚上他偷袭了个日军的补给站，还缴获了一批武器。
7: 好，果然是一。

0: 有勇有谋啊！报告，赵旅长回电。
1: 念。
0: 抗日救国乃军人之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大刀队已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
1: 将军，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好，收到。查一下，咱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好的，团长，我马上向总部询问。
2: 张各营按照最新的战斗。
0: 千岑，你看，这个武藤啊，还真按照你的思路来了。
3: 这个老狐狸就是小子太多了。有的时候越复杂的思路，越用简单的方式，反倒可以破译。这是他教我的。小唐，
0: 哎，到。
3: 你通知各营，让他们保存实力。咱们现在弹药不够。 要用到有效的地方，
0: 是，快去吧。
3: 你看看，
4: 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的弹药可能只够用两。

0: 么呀？
1: 打退了他们3次进攻。
0: 好，通知各营原地休息。

0: 地铁八百多，
1: 还聊呢，装了半天记不清了，五六次了吧。哥，你说咱们娘这么玩命，值不值？
0: 玩的比他妈当柳子强，啊，爸爸，
1: 我爸，刷。

0: 狐狸，真够贼的呀！通知各营，全力出击。
1: 是。
2: 团长，
0: 怎么样？慢点，慢点。
2: 我刚才去喜风口送武器的时候，赵旅长正在组织大刀队，叫夜袭。
0: 大刀队？
2: 对。
0: 这是咱们的方向
2: 啊。我到的时候，宋将军在做战斗动员。哦，动员令全给你抄下来了。
0: 这种事儿怎么能少了咱们呢？
3: 小心，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0: 大刀队集合完毕，都是从各营精选出来的兄弟，请指示。
1: 好，
2: 兄弟们，咱们这一次是生死之战。
3: 还有
2: 小心，
3: 站住！怎么回事？
2: 不要参加大刀队！
3: 胡闹！大刀队是你说参加就参加的吗？
4: 那是上战场真刀真枪跟小日本拼命的，回去吧。团长，我也要参加大刀队。团长，我是个东北人，日本鬼子杀了我爹、我娘、我爷爷、我奶奶，他们还糟蹋了我姐姐，最后还把姐姐扔到了井里。 我费尽千辛万苦逃到这里，找到队伍，
5: 就是为了报仇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去吧。

0: 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自从东北变成了满洲国，我就不再有名字了。他们都叫我小东北。嗯，
1: 那你不怕死吗？
0: 团长，我不怕，我有的是力气。我背着全家五条血债，我一定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1: 那就跟着我，努力。谢谢团长。兄弟们，刚才小东北说的话，大伙儿都听到了。东北沦陷，民不聊生。如果喜峰口守不住，察哈尔的民众就要受难了。 老百姓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国家多难，民族多难。作为一个军人，理应报国。战死者光荣，偷生者可耻。兄弟们，怕不怕死？

0: 你以后啰嗦一句，大刀劈山那是很危险的。你是高级指挥官，你不适合亲自上战场。
1: 我叨叨一下午了，我记住了。你放心吧，我命大，这阎王爷他不收我。
0: 不过你说的也对，这战场上刀啊枪啊也不长眼睛。这回我万一回不来了，咱老娘和孩子，你得替我照顾。
2: 我不管，这事儿我不负责啊！梁天赐，你这个犟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我告诉你啊，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凶多吉少啊。不过你放心，你老叔命大，他们一定会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回来的。

我上了个大官，小冬梅，坚持住啊，走。

大哥，

0: 伝令しろ。シフォン校撤退だ。
1: はい。
2: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是不是又挨训了？
3: 嘿嘿，不光挨训了，还打了手板。
2: 还打了手板？来，你还挨打手板了？你是不是又捉弄老师了？是不是？
4: 哈哈，我们喜欢他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故意把《论语》背错，结果这次他还真生气了，我们几个人都挨打了。
2: 你这样淘气的话，长大了以后怎么办啊？啊，
4: 长大了，跟爹一样骑大马跨洋道。娘不是总给我讲木兰从军吗？
2: 还要跟你爹一样，还要打仗。
5: 媳妇儿，媳妇儿，

0: 娘，娘，
1: 你怎么才回来？
2: 这不好好的吗？
1: 你这是怎么了？
2: 没事儿。
3: 木兰，快叫爹啊！
2: 闺女，到爹这儿。
3: 木兰，叫爹啊！来，这是你爹。看，都忘了爹了，他不是外人，他是你爹啊。
2: 不怪闺女，来，闺女。

0: 这是爹在战场上专门给你刻的，看，就是它，像不像你？不像。不像？那下回爹再给你刻个更像的，好不好？
1: 回来的路上，爹还给你买了点糖，嗯，拿着，可好吃了，都给你，嗯。
2: 好了，叫爹。
1: 爹。哎，哎，让爹抱抱。
2: 儿子呢？儿子睡觉呢。
1: 你过去看看。等会儿再去看吧。你饿不饿呀？还行。
2: 我给你做点吃的。
1: 哎，好。不哭了啊！不哭了。好吧。闺女看到笑话。
2: 行了，等着吧，跟他玩吧。
1: 来，闺女，爹玩啊！哎呦，坐这儿。哎呀，爹陪你玩啊。 爹，有好多小宝贝呢，知道这是什么吗？口风琴。哟呵，厉害呀！来，爹给你吹一下啊，好听吗？
3: 好听，
1: 试试。
3: 真好。爹，你是想我的时候刻这个的吗？对呀。那你能不能想我的时候别刻这个了，来看看小木兰好不好？
1: 好。以后爹有时间就多陪你啊。

0: George?
1: 长官，
2: 嗯，
1: 独立团罗副团长到了。
2: 罗志仲，快让他进来。
1: 是。
3: 罗团长，
2: 罗副团长啊，我们俩可是好多年没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怎么样，天赐呢？
3: 老团长，看来我在您心目当中的分量可不怎么重啊。这刚一见面，一张口就提梁天赐，
2: 看你说的啊！这次你们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啊，他梁天赐也是名声远扬嘛。
3: 嗯，天赐啊，他有家室，四儿、四妻、四娘的亲戚，这一回张家口，直接就回家里了。
2: 嗯，可以理解。别说，我还真挺想的。罗副团长，据报，你们这次损失惨重啊。说一下具体情况。
3: 一共阵亡了642人，轻伤153人，重伤356人，一名营长和四名连长阵亡，
2: 损伤近半呐。
3: 老团长，回来前我听说军部下令要取消我们的番号，接受改编。我跟天赐的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这军部到底想怎么改编我们呢？
2: 哼，看来冯大帅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事你们是听说了。
3: 是啊，冯大帅是西北军的军魂，由他组织抗日同盟军必定是一呼百应。不过把我们调回来又不说明缘由，我跟天赐的心里都特别疑惑呀。
4: 志正啊，这次你们写封口一战
2: 损失虽然惨重，但是主力尚在，士气比以前更猛，在这个当口把你们调回张家口，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啊。
3: 您的意思是说要把我们独立团改编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2: 这可是冯大帅亲自点的将，他亲自点的梁天赐，怎么我还能不给面子？
3: 是啊，冯大帅此举

0: 乃是民族大义，为了驱逐日寇，振臂疾呼。不过我听说南京方面一直电令省府压制，取消抗日同盟军。那冯大帅还能操持得起来吗？
1: 哼，我们这些冯大帅的旧部早就对连年的内战不满。尽管南京政府反对，我们也不能坐视察哈日抗日同盟军夭折呀。
2: 是，我们当然不会。
0: 不过我担心的是，南京方面从中掣肘，而且蒋委员长对冯大帅猜忌心重，一直怕他东山再起啊！哼，攘外必先安内，这就是南京政府压制我们的理由。我们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是为了给他老蒋打内战的，是为了抗日，保家卫国。
3: 爹也给你弄了一个。
4: 面来了，哎呦，
5: 快快大嘴，别吃那些了，吃这个啊！哎呦，
4: 快点，跟爹一起吃，来，喝了吧，来，
5: 吃一口，来，吃一口。哎，
4: 对了，娘呢？
6: 奶奶和大娘去拜观音庙了，孙能保佑你打胜仗，平安回来。
4: 是吗？
5: 来，我们回来了，
7: 燕子。
4: 燕子，你回来了，真回来了，燕子，娘，你回来了，让娘子看看去，又瘦了，哎呀，这怎么了？伤着了？啊，这小日本啊，怎么跟上疼吗？不疼啊？哎呦，你从小啊，弄到弄舞的。
0: 娘，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快去趁热啊！
8: 我吃点，多吃点。
0: 那我吃了。
4: 吃吧，
0: 来，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让我吃口饭。真好吃，
1: 等会儿还有好吃的呢，留点肚子。哎，
0: 啊，真香！
1: 回来就好。

听说你们这场仗打得很惨烈，是吗？不是很惨，是非常惨。600多个兄弟，一个个就这么倒下了。我们一到了那儿，就是一场遭遇战。 一个连打的一个人都不剩，光我们团就死了好几百人。

0: 请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

0: 请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

0: 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

0: 据。
1: 如果说之前你只是被利约瑟给你的教案，
0: 那么今后你不是模仿他，
1: 而是真真正正的成为利约瑟。
2: 大哥，我不是利约瑟，我只是个路人。
1: 但是现在你已经入局了，
3: 以身为饵，请君入瓮。
4: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2: 你这么做，如果让他们知道，就是叛党叛国。
1: 是该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新的规矩了。
2: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3: 方寸之间，暗战生死。
1: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5: 暗夜将近，黎明在前。
2: 在绵绵之树里，我们偷在鸭子之间。
3: 天津卫视《守护者们》，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6: 兄弟姐妹在一起，
7: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3: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9: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哎呦！
3: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8: 这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
9: 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
8: 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10: 这儿有一挂钩。
3: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1: 我是姆巴佩。补水了，
1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8: 这不可能，
1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说这老天爷也挺有意思啊，你说他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不过你放心，下次在战场上如果再次碰见他，也许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1: 我知道。
0: 别哭了。那如果在战场上我们俩真对峙的时候，我记得我问过你这个问题，你希望我们俩谁回来啊？
1: 我是你的妻子，我的血永远在你这儿。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就放心了。不哭了，嗯，好了，我这不好好的吗？

0: 吗？
1: 好多了。
2: 建设主，
0: 快把他送到产房室，他需要急救。
3: 救命啊！
0: 快快快，来，坚持住，坚持住。没事，
2: 彩玲姐，彩玲姐，我们的药快用完了。
0: 我爷爷还没把药送过来吗？
3: 没有。
0: 那你赶紧找人过去拿。

0: 彩玲，我来帮你们吧，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吩咐。现在好多伤员都没地方住，也没有药，你能给想想办法吗？
1: 行，我尽量想想办法。
2: 救我！救我！
0: 领导，
1: 救我！
2: 我的腿啊！
3: 好了好了，你也来了。木兰，木兰，你干什么呢？你怎么在你爹脸上画画啊？你看看这个，画你脸上好看吗？你看看你把你爹画成什么样了。

木兰，让你爹睡会儿觉，出去玩好吗？

0: 这么急的叫我过来，是不是有需要我效力的地方？这些年武藤君待你不薄，到了该有点回报的时候了。
1: 那是，请佐藤先生明示。
0: 现在你有多少人马？
1: 我在这儿是一个师的整建制，大概七八千人吧。好，立即开往多伦，接管多伦城。 并筑好城防工事。恕我多嘴啊，为什么是多伦呢？多伦是通往张家口的要道，占领了多伦，就为我天皇的军队西进打通了道路。请尽快行动吧。好，我这就去办。等等。 四嫂，这是本次行动所需的经费。哎呀，这还有6万发子弹，我会尽快送到多伦。拜托了，
2: 那就谢谢佐藤先生了，在下一定不辱使命。
0: 咱们多伦见。
2: 多伦见。
3: 塞北中正多伦是连接察哈尔绥远还有热河的交通枢纽，长城抗战还没有结束，日本人就指挥伪军占领了多伦。他们看重的，就是多伦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企图在这里打通进攻察哈尔的通道。为了阻断日军的进攻，冯将军在张家口组建了察哈尔抗日民众联军，虽然号称有10万之众，但是毕竟都是老百姓，武器装备落后。 战斗力极差，所以冯大帅命令以独立团为基础进行扩编，从热河义勇军和绥远自由军当中各抽一个团编入你部，成立察哈尔抗日联军第6旅。杨天赐，有，你任旅长；罗志正，有，你任副旅长。是，只给你们3天时间，完成组建编程工作，做好进攻多留的准备。

0: 道驻守多伦的伪军是谁吗？
1: 谁啊？
0: 是孙守信。
1: 孙守信，这王八蛋到了是投靠日本人了，真遗憾当初剿匪的时候让他给跑了。
0: 多伦这一战可不好打呀。
1: 那当然了，咱们是杂牌军，那老蒋的部队所有的先进武器装备都给了嫡系部队了，咱有啥？咱啥都没有，怎么打都是吃亏。
0: 还不止这些呢，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有3000多人，加上建制完成的孙守信部，以及溃逃而来的张海鹏部的炮兵部队，号称上万之众呢。武力和兵器都不容小看呐。
1: 是啊，咱总不能拿大刀去攻城吧？所以我说还得想别的办法。
0: 据可靠消息，日军在城外修筑了32座碉堡，用交通壕作为连接，作为外围阵地，用所有的伪军驻守。此外，在丰宁一带还有关东军的第8师团作为外援。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郭大哥，郭维汉大哥回来了。
1: 郭大哥回来了？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了。
1: 那他跟咱们这一次行动有关吗？
0: 听说是来帮冯大帅组织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的。
1: 哦。来，师兄，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时间来得及，咱们去找郭大哥，跟他请教请教。
0: 好啊，让郭大哥来拿主意。嗯。
2: 管家，
3: 惠子小姐，有事你叫个人过来就行了，何必自己亲自跑一趟呢？
2: 是这样，我娘上次吃那个药啊，特别的好，正好借今天送货的机会，我再来给她开几副。
3: 好，好，好！来人呐，快卸车！
4: 来了，
2: 帮忙卸车啊！
3: 快，
2: 辛苦了。
5: 是惠子吗？
2: 郭老，
5: 来来来，快跟我进屋，我带你啊认识一个人。来。看看看看，哎，这是谁呀？啊，
6: 这位应该就是天赐的夫人吧？
5: 对呀，这就是惠子姑娘。
6: 你好，郭维汉。
2: 啊，你好。
6: 早就听说你和天赐的故事，上次要不是因为你，我郭维汉早就成一堆白骨。
2: 哦，您是？郭大哥，
5: 对对对，这就是我儿子啊！哎，你们要好好聊着啊，我看看新来的药材去。好，聊着
6: 去。
2: 好，
6: 来。哎，梁夫人既温柔又漂亮，天赐有福气。
2: 您过奖了，
7: 郭大哥。
6: 郭大哥，天赐，天赐就到了。
7: 哟，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哦，我来送药材，顺便给娘开几副药。
0: 见过嫂夫人。
2: 执政，
7: 执政，
2: 你好。
0: 哎，执政，
7: 不是。娘怎么样了？
2: 没事儿了，就是受了点风寒，吃了几副药，好多了。
7: 嗯，那就好。孩子呢？
2: 挺好的，眼睛一直一直转，都会笑了。
7: 那我就放心了。你辛苦了。
2: 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看？
7: 我这还有任务，暂时脱不了身。
2: 还是抽空回去看看吧。娘一直在念叨你。
7: 那行，为了你，我就回去看看。
2: 为了我，那就别去打仗。
7: 哎呀，我知道了，那你等会儿。哎，
2: 你们是不是还有正事要谈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7: 嗯。
2: 郭大哥，志正兄弟，有空的话一定要到家里去坐坐。
6: 好，惠子，有空你也上来。
2: 嗯。走了，
7: 我送你吧。
2: 别送了，这不是有正事儿吗？
7: 嗯，
2: 走了。
6: 慢点啊，再见。
2: 哎，
5: 郭大哥，
6: 天赐，
8: 您可算回来了。
6: 坐，
8: 哎，坐。您不知道啊，我们最近遇到点问题啊，想请教您。 啊，郭大哥，你真是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些杂牌军啊，真是不受人待见。武器、粮饷全都供应不上，还希望郭大哥帮我们指点迷津啊。
6: 敌军的情况呢，我已经和执政说过了。至于军需，你们要发动群众想办法。我们不是叫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吗？你们可以让民众集资。
4: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以找张家口的大小商会，应该能筹措到不少。

0: 昨天杰鸿昌将军把自己的房子卖了60000大洋，正在给你们筹备武器。
1: 是啊，吉将军的行为十分令人感动。这样，我马上给家里写信，让家父也提供一些吧。
2: 哎，郭大哥，我这个旅长也算一个少将军衔吧？
3: 那当然，你这个少将，国民政府可能不认了。
2: 你管他认不认呢？反正我也没拿他一分军饷。
4: 第六騎兵団が全部太郎に入った。場外の統治課は
5: 完了した。
4: ここ、
5: ここ、
4: あとここ。総32個の統治課を設置、機関銃も配備し、塹壕でつながってる。鉄条網や多重障害もあり、攻めがたい。
5: よし。今は第8団の到着を待つのみ。チャハルを落とすのは時間の問題だ。
4: 南京方面はフォン・ユーシャンが盛り返さないように押さえつけてる。チャハル連合軍が成立しても長く持ちません。
5: 今の形勢から見てフォン・ユーシャンが集めた部隊は必ず我々のチャハル侵攻を邪魔してくる。チャハル全域と東区域は今後ピンジンとカオクに通じる重要拠点になる。故にタロン城は必ず守りきるぞ。
2: はい。
6: 你们都在呢。
1: 哎
2: 哟，
1: 若兰，
2: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不能来？又不欢迎我？
2: 我哪敢呢？哎，坐，
0: 坐，若兰，
1: 你这来的可真是时候啊！我们正和郭大哥说事儿呢。
2: 你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人，你来肯定没啥好消息。
1: 嗯，有那么点夜猫子进门的味道啊！
6: 真把我当瘟神了，罗支长。你这是变着法的骂人啊。
1: 我开玩笑呢。哎，不过话要说回来啊，冯将军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那必然使蒋委员长和南京方面感觉如鲠在喉啊。你这次来一定是带着使命的吧？
6: 说的没错，我这次随张副主任来张家口，就是给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拆台的。蒋委员长好不容易把冯大帅和西北军打压下去，绝不允许他们东山再起。南京方面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会变，所以
2: 攘外必先安内。如果外攘不住怎么办？都做亡国奴啊！
1: 若兰，你就直说吧，南京方面到底想怎么拆我的台？
6: 对日本方面，自然是委权求和。只要双方保持伪和平状态，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南京方面自然釜底抽薪。
2: 那南京方面的意思是热河就让给日本人，咱就不要了，是吗？
0: 若兰分析的有道理。他们目前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他们的无奈之处。
2: 那冯大帅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仗能不能打到底啊？
0: 冯大帅抵制日寇的决心是坚定的。
2: 今天好像是三方代表都齐了。郭大哥，你们那方呢？
0: 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是一贯的，不然的话也不会派我来协助冯先生。
7: 葡萄糖注射液。一二三，
8: 这个有80瓶。

0: 牛黄散呢？这个有100佛。这个是田七化瘀丹，这个有150克，够用吗？
1: 够用了，谢谢大伯。哎，
0: 瞧你这话说的，就太见外了。只要是良剂药铺有的药啊，你随便拿，只要是你需要的话。
1: 瞧你这话说的，不是我需要，是抗日前线需要。啊，
0: 对，我爹也是那么说的。
1: 对，这个是止血绷带，如果不够的话，你随时找我。够用了。大伯这么支持我们工作，他给拿来的药我都记上了。你给大伯说，只要省府的钱一拨下来，我第一个先给他。
0: 哎，瞧你这话说的，那就太见外了。你也说了嘛，我爹也是支持抗日前线，就算是他。

0: 啊，为抗日前线做出的一些小小贡献。各位商界同仁，我常某虽然垂垂老矣，但是一颗报国之心日月可见。这日本人早已经占领了我东北，最近又占领了热河，这热河丢失，我察哈尔危急呀！
1: 幸好我们共同爱戴的冯大帅又回到了我市，他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这是我们察哈尔百姓的福气呀！
2: 对，
1: 自从民国14年，冯大帅来到张原市担任西北边防督办。 他兴商兴业，不仅使我华商与外商同税，而且扶助农工，大兴城建，我张元有如今这样城市的面貌，完全仰赖于冯大帅之功啊！倘若日本人侵占了我市，我们大家就会成为亡国奴啊！ 那绝不会再有工商繁荣之局面呢。所以，保卫家园，我们工商界人士义不容辞啊！
3: 对，义不容辞。
1: 我常某还是那句话，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鼎力相助冯大帅抗日。好，
4: 同志长。
5: 我梁继碧豪认捐5000大洋。我一枪一星认捐1000大洋。谢谢。
6: 大德裕认捐2000大洋。谢谢。
7: 同志皮货装3000大洋。
5: 谢谢。
8: 我也捐1000大洋。
5: 谢谢。
9: 党中央指示，察哈尔以及热河绥远党部必须坚决支持冯大帅在察哈尔成立抗日同盟军。
10: 我们党的党员同志和青年团员必须加入到同盟军来，一来是为了抗日，体现我党的力量，扩大我党的实力；二来，锻炼和培养我党的武装斗争干部。

0: 看看，这个是下属各团。
1: 我看看，拟定的团长名单，你过过目吧。都已经确定了吗？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团长，哎，
0: 你看谁来了？
3: 谁啊？
2: 天赐兄弟。
1: 三嫂，你怎么来了？
2: 团长，三嫂这回是来投奔咱的，要跟咱一块抗日大鬼子。
1: 好啊，三嫂，你真的打算一起抗日了？
2: 真的。
1: 真日本鬼子打到多伦，大庆山已经待不住了，趁着他们离绥远还远，咱们就把他们先打出察哈尔，打出咱们中国。
0: 老罗，看见没？我们三嫂那是真的巾帼女英雄。团长，
4: 好样的！
0: 这回咱就把三嫂编入咱部队，咋样？
2: 我看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啊？
2: 军营的规矩我懂，我带的兄弟们都散漫惯了，这样编进来难免会让人说闲话的。
0: 谁敢说闲话？哎，说闲话我撕了他！
1: 三嫂这是明理。
5: 能不能独立编制？独？咋独立呀？可以，这样，你这支队伍呢，以连级为单位，对外称呼就叫做独立第六旅，大青山抗日支队，怎么样？
1: 大青山抗日支队，
0: 好名字，
2: 这个名好啊！
1: 好
0: 大青山支队。
5: 听见这仨字就得把鬼子给吓破胆。<笑>那就这么定了。好，就这么定。还没吃东西呢吗？走，咱们吃饭去。走，三嫂。旅长到。坐。接下来，我给大家宣布一下任命书。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一军独立第六旅任命罗世胜任副旅长，是；马大彪任一团团长，是。

0: 孙二年，任二团团长，是；许耀天，任三团长，是。来吧，
1: 娘说两句，
0: 就吃起来吧。
2: 好，
1: 来，
0: 那咱们一起敬月娘一杯。
2: 好，好，好。
0: 哎，什么敬不敬的？
3: 在家里啊，多住一些日子比什么都强，咱们不走了，行吗？
4: 行，不走了啊！
5: 奶奶，我和老叔明天一早就得走，还有军情呢。
0: 你看看，你这不是哄娘呢吗？哎呀，
3: 说实在，在这个战场上啊，这枪啊炮啊，它不长眼睛啊，这当娘的这心都悬着。
4: 奶奶，您放心，我和老叔都有护身符呢，那些枪啊炮啊什么的，看到我们都得绕着走。
6: 是是是是，都绕着走，别担心了，别担心了。来来来来来，喝了，这第一杯酒咱们干了。哎呦，
7: 娘，吃点东西。哎呦，
6: 吃，你多吃。
7: 谢谢大嫂啊。
6: 谢谢。大哥大嫂，敬你们一杯。
4: 哎呦，还要敬我们呀？感谢感谢，这回多亏了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也不能募到这么多钱。我向你们汇报一下，这钱呢一半我们用来发军饷了，另外一半来买武器装备，
6: 一点没浪费。
7: 太好了，
8: 我说这当地的在前线奋战，我这大哥也不能坐视不管呐。对，有件事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已经把那个驼队啊给组织起来了，集中给你们运输给养。真的？太好了，我郑打算跟您商量呢，这哥哥就是哥哥，什么事儿都考虑在弟弟前头。来吧，咱喝吧。
4: 来来来，
7: 弟弟，
4: 那
7: 我就给你们来个壮行酒吧。
4: 好，好，壮行，
7: 来，
4: 好好去，好好回，哎，啊，哎，娘，别担心了，嗯，吃点，
7: 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嗯。

0: 我还没睡呢，没睡呢，你不是也没睡呢吗？啊，过来。哎呀，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嗯，何况你又要上前线啦。是啊，娘睡不着，
1: 我也睡不着，所以特地过来看看娘。行。
0: 娘，哎，我打小就没少让您操心。这回本来应该多陪陪您，您也知道，这多伦是张家口的东大门，如果失守的话，当地的老百姓都过不上好日子。
1: 这个娘懂，没有这个国，哪有这个家呀？是吧？
0: 嗯，
1: 懂。
0: 娘，嗯，儿子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1: 您看看，喜欢吗？哎呀，这太精致了，啊，舍不得，不行，哎呀，您试试。不，娘插上去肯定像个老妖精啊。
0: 娘，您说啥呢？
1: 真的，你呀，最好是把这个给惠子留着吧。
0: 他们都有，
1: 这个她戴上好看。
0: 看来娘是不喜欢。
1: 哎呀，不是，
0: 儿子笨，下回。
1: 再选个您中意的，谁说我儿子笨呢？在娘眼里头，嗯，是个聪明的孩子，哪有说是笨的呀？我想起你小时候读私塾的时候，先生在上面呀讲课，你在底下干什么？逗蛐蛐，玩蝈蝈，就是不好好学，把先生气的呀。<笑>
0: 先生考你了吧？啊，
1: 让你把整文全背下来，结果你根本就不在乎，一下子整文全背会了。哎呦，这先生啊，是挠也挠不得，是气也气不得。你说，你笨吗？
0: 娘，这都过去多少年了，您还没忘呢？
1: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我能忘吗？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嘿，就像夕阳景似的，嗯，历历在目。
0: 忘不了，
1: 娘。儿子不孝，但这回儿子答应你。嗯。等赶走了日本人，我
0: 就把军装脱下来，好好陪着你，孝敬你，好不好？
1: 好，那娘就等着你回来。
0: 哎，
1: 好好的囫囵个儿的回来。
0: 答应娘，嗯，
1: 去吧，你媳妇儿等你。
0: 您也别缝了，这么晚了。
1: 你要走了，娘得把这个给你缝好了呀，你得穿着走啊。
0: 那您早点休息，
1: 去吧。

梁家的列祖列宗，请您保佑天子能够打胜仗，保佑天子能够平安回家，保佑全军将士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如果战好，可以再挖得深一些，必定要在这儿和连天子决一死战。还有，武藤将军给你准备了6万发子弹，再过2天就到，希望这次你能为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
1: 那是一定的。

0: 这个所有的药我都是按配方配好的啊，每个箱子上都有标签，到那儿啊再按着清单啊对一遍啊，千万别弄混。哎，这个呢是救命的药，数量很少，要亲自交到天子手里。啊，
1: 放心吧，老爷，我一定带到。
2: 好的，好的，
0: 都装好了吗？
3: 装好了，
0: 装好了，我们走。啊。
4: 一路平安，
0: 老爷，您就放心吧。

0: 第五路军的两个师会进攻沽远，我们从康堡直插多伦，从西北南三个方向进行围攻。
1: 我建议教导营驻守康堡，一二三团全部进逼多伦。
2: 报告，敌前总指挥部来电。
0: 聂，命你部从康堡直插多伦，多伦北城外待命。
1: 看来我们和指挥部的想法是一样的。
0: 传令下去，立即向多伦出发。
3: 是。
0: 各自准备。
4: 是。

0: 娘，给您沏了点茶。嗯，先搁会儿吧。
1: 放那儿吧，有点烫吧。嗯，
0: 老咳嗽这两天，
1: 切好不了呢。心里有火呀。哎，木兰呢？大嫂带着他们两个出去玩去了。
0: 出去玩？
1: 嗯嗯，好，让他去玩玩吧。哎呀，这前线呢，这么紧张。
0: 你说，这天赐他怎么就不来个信儿啊？急死我了都！你不着急吗？急啊！哎呦，怎么办？
1: 放心吧，天赐。天赐，二少爷不追上来，你去关，他要见见你。
0: 是吗？那快请进来。嗯，
1: 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也说不定啊。
0: 这是，
2: 您是梁长官的母亲吗？是啊。
1: 那您就是梁夫人喽？
0: 是啊，
1: 是这样，我们在攻打多伦城的时候，梁长官受了伤，想见你。啊，
0: 天赐他受伤了，伤在哪儿了？重不重啊？
2: 挺严重，他特别叮嘱我说是想见你孩子们。
0: 那赶紧的，赶紧收拾东西，赶紧走啊！
1: 那孩子们呢？
0: 那孩子们顾不上了，出去玩去了。哎呀，赶紧的去吧。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塔，

0: 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

0: 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9: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8: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10: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11: 不能喝凉牛奶吧？
10: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8: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12: 兄弟姐妹在一起，
13: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15: 罕见。
8: 端午魔术巧变相送，
16: 戏法就这样，1、2、3、4晃，神仙也上当，生展开。哎呦！
8: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16: 这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10: 这儿有一挂钩。
8: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20: 寻找那一世
21: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17: 来。哇，

0: 重新更新，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累得困了，喝高朋特饮。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得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609-2566。
1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们两个侦察队围着多伦城各绕了半圈，敌人防御非常严密，
1: 总共有32座碉堡，4个一组呈菱形防御，而且还有战壕连接，可以从各个方向调集兵力，我们从哪儿进攻都是一样的。
2: 4个一组，一共是8组是吧？
0: 对。
2: 好，通知各团，今夜5时，发起进攻。
3: 是。
1: 怎么样？看清火力点没有？
4: 看清楚了，碉堡终点是机关枪，两侧还有步兵孔，但是没有重武器。
1: 要是炮轰会怎么样？
4: 很困难，碉堡好像很厚，外面还有洋灰层。
1: 有死角吗？
4: 有，只要躲过机枪扫射区就有希望。
1: 好，成败就在今天晚上，只要拿下碉堡，我们的攻城任务就完成了一半。这样，你们3人一组，我们这边开始佯攻，你们就上。
5: 是。
1: 马团长那边已经开始交火了，这是个好机会。各组队，

0: 各团的情况汇总都已经报上来了。昨夜共炸毁碉堡21座，我方伤亡也很大。现在各团正在休整待命。
1: 白天打这种碉堡，我们确实不占优势，还是等晚上再说吧。通知各团，严阵以待，防止敌人反扑。
2: 是。

0: 二娘，二娘，
1: 哎呦，你可回来了，见着二娘他们了？
0: 没见着啊，他们呢？去哪儿了？
1: 二娘他们被接走了。
0: 接走了？
1: 啊，昨天来了一个当兵的，说是天赐受了重伤，要见家里人，就把二娘和弟妹给接走了。
0: 那孩子呢？
1: 孩子他们都在，昨天我带他们出去玩了，就没碰上。回来，小翠和我说，李管家带了一个当兵的，把二娘和弟妹给接走了。
0: 我问一下李管家。
2: 李管家，
0: 李管家，李管家，
2: 哎，
0: 哎，我问你一下，这是昨天有人把二娘和这个弟妹给接走了，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回事，昨天呢，天赐少爷部队上来了个军官，说天赐少爷受了伤了，还挺重，要见家人，就这么的，着急忙慌的就把这个老夫人和二少奶奶给接走了。
0: 受伤了啊？知道。
4: 说，今天晚上不用再进宫碉堡了。敌人已经弃堡而逃，目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退到了城里，另外一部分退到了城外的薛家沟，已经被我军的一团、二团包围了。
5: 好，通知马大彪，天亮之前一定要拿下薛家沟。
6: 是。
5: 哎，姐啊，
6: 天赐，我认为还是暂不拿下薛家沟为好，留一个豁口，牵制他们，围而不坚。
5: 为什么？
6: 薛家沟是多伦城唯一的出口，如果我们拿下了薛家沟，就等于说切断了日军的退路，这样城内的日军就会负隅顽抗，增加我们攻城的难度啊。
5: 那就跟他们拼到底。
6: 不行啊，守城的日军加伪军将近10000多人，我们吃不下这么多。我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拿下多伦城，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一部分，赶走一部分。
5: 那就这样，通知一团二团让他们撤回，留一个营的兵力在那儿看守，记上，他们不进城，我们坚决不动。明天黎明，从北城进攻。
6: 是。
7: 都走。
8: 佐藤先生，令妹和梁天赐的老娘带回来了。
7: 没有见到孩子吧？
8: 哦，孩子们没有来。
7: 没有来？
8: 他们刚好不在，派去的人又担心节外生枝，所以就先带了惠子小姐和梁天赐的老娘过来。
7: 好，那麻烦把惠子带过来吧。
8: 好。

0: 惠子小姐，佐藤先生想要见你。不去。还是见见的好。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想你也不希望你的婆婆有个三长两短。
1: 我跟你说了，她不去。娘，我去，没事的。她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2: 惠子，记住娘跟你说的话。
3: 老人家，你的话太多了。
0: 呸！狗汉奸！娘。

0: なぜ偽情報を提供した？知ってるか、お前の情報のせいで我が軍がシーファン号で足止めさせられた。お前の情報のせいで兵士が戦場で敵にやられっぱなしになった。
1: 是你们的军人，不是我们的军人。你们来到中国，在我的国土上烧杀掠抢，难道不应该遭到反抗吗？
2: 不要忘记，你是佐藤家族的人。好了，我会尽快安排，把你跟我的外甥们送回日本。
1: 我是佐藤家族的人，按照佐藤家族的传统，女人嫁了夫家就应该随夫家。我的丈夫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人。
2: 你们的婚姻没有得到家族的应允，
1: 当初爸爸杀人，现在你杀人，你们这么做得到家族的应允了吗？
2: 我是在执行大日本天皇的命令。惠子，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听哥哥的话，回到日本去才是你们最好的归宿。
1: 佐藤先生，你以为你们又能回得去日本吗？
2: 区区一个良田子，你真的认为能阻挡得了大日本皇军？
1: 你们是侵略者，田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2: 幼稚。惠子，你知道吗？你的行为早已让我们的家族蒙羞，我也应该杀了你，扳回家族的荣誉。
1: 杀了我？好啊，你们在中国杀了这么多的中国人，也不在乎多我这一个吧？

0: 惠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与你的亲生哥哥对抗，你难道没有一点反悔之心吗？该反省的人是你，你是一位建筑师，可以为自己的祖国，可以为自己的人民创造美好的将来。可是你现在呢，却到了别人的国家。
1: 杀人，你心里不感到羞愧吗？
2: 我跟梁天刺客不一样，我不会有半点夫人。

我有你这样的哥哥，我感到很羞愧。

0: 睡了。这次有消息了吗？
1: 杜伦那边打得挺惨的，老师长说这次东方军伤亡还挺大的。
0: 天子到底上了没有啊？
1: 哦，我进城问了，这次围攻多伦的主要就是天子的部队。
0: 啥？
1: 但至于天子伤没伤，这个不知道。不过，以我对天子的了解啊，他那个性格，肯定拼了命也跟日本人干到底。
2: 如果要是没啥事儿，那天子为啥派人把二娘和惠子接过去啊？
1: 可能那些大头兵怕照顾不好天子，就把二娘和弟妹接过去照顾他吧。
0: 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道理。孩

Ugh!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能让梁天赐退兵，我就放了你们。
1: 佐藤先生，哥，你还害怕了吗？
0: 害怕。佐藤家族的人从来不在敌人面前害怕，害怕的是自己的族人给我们带来耻辱。
1: 带来耻辱的，给族人带来耻辱的人是你。

0: 你可以不珍惜你自己的生命，可你想过你的婆婆吗？想过你的两个孩子吗？为了国家，我可以随时杀掉他们。
1: 我的孩子来威胁我。

0: 都准备好了，打吧！
1: 等等，
0: 传令下去，把一团、三团的炮兵连都调过来。
2: 是。

0: ずれてこい。
1: はい。
2: 我同意。投降吧。你要是投降的话，我答应你，给你留一条活路。
0: 大日本皇军从来不会投降。梁天赐，我等着你给我收尸呢。
2: 好，那我成全你。准备。

0: 鬼子，你可要好好劝劝天子，孩子们还等着你们回去团聚呢。
1: 左太爷，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梁家的男女大小不分，只要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也是梁家的荣耀。听懂了吗？
2: 左藤义，你他娘的不要为难无辜的人，更不要为难老人家。
3: 孙守信，你这个王八蛋，赶紧放了老七他娘和媳妇儿，老子放你一条活路。
4: 马大彪，你有跟我们废话的功夫，趁早劝劝梁天赐，让他撤兵，否则他家人的性命可不保。
5: 放屁！不能冲动，
6: 天赐，否则是中计。
7: 梁天赐，如果你现在撤兵，我可以亲自把老太太送回梁府。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时间。可倘若10分钟你还不撤退，我就杀死他们。
5: 你他妈敢！
6: 要想让我们撤，
5: 我告诉你，没门儿！
1: 天赐，天赐，你轰他，你轰他！娘不怕死，你轰他，你轰死这个王八蛋！你要不轰死他，你

0: 嫁给你这么多年，咱们有两个孩子，你把我们娘仨当过一辈人吗？
1: 没有，从来都没有。惠子，当你嫁给我，我就把你当成中国人，中国人的媳妇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2: 还有一个小时路程，命一个小时以内必须拿下多伦城。

0: Chávez， 夏贝斯，我还做你儿媳妇儿，我伺候你，
1: 娘令亲，夏贝斯，
2: 夏贝斯，
1: 天赐，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听见了。下辈子儿还做您的儿，惠子，下辈子欠你的我都还给你。撒手，佐藤一，你给老子听好了，老子不怕。算是男人吗？拿两个女人，拿你亲妹妹做挡箭牌，不是人。
4: 明天起，我改称你一声妹夫。我们佐藤家向来以战死疆场为荣，佐藤惠子是我的妹妹，她的尸体里留着佐藤家族的血脸，他就理所应当的继承家族的传统，随时为国家牺牲。如果你不撤退，我这就成全他，还有你的母亲，就让他舍身取义吧。

0: 终日迟早会有一战，一旦战争打起来了，一面是你的国家，一面又是你的丈夫，你会怎么抉择？
1: 我既然选择了天赐，我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抉择。至于梁家，如果揭开了这件事情的谜底， 就一定会有一场风暴。不过，既然是风暴，就一定会有过去的一天。至于两个国家，我相信，真诚和善良都是互通的。

儿子现在是将军了，将军呐，本想着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可是您再也看不到了。娘，您现在在哪儿呢？您曾经告诉我，一定要保家卫国。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可是到头来，我连亲人都保护不了，孩儿不孝啊。

惠子，你怎么舍得离开我和孩子啊？你怎么那么傻呀？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惠子，我欠你的，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0: 经过这么多年的淬火磨砺，我相信杨大哥肯定能从北东庄走出来。嗯，
1: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战士了。对了，郭大，冯大帅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2: 由于南京方面不断的施压，冯大帅已经决定解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1: 必走山东。
0: 必走山东，那我们独六旅怎么办？如果不出意外，还会留在二十九军。
1: 可二十九军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呢？
0: 当然是部分收编，大部分就地解散。
3: 声浪不决定，由梁继尧同志率部分人马前往鄂豫皖苏区，需要你暗中配合。
0: 好，没问题。我想天赐也一定会支持我们这么做的。
1: 怎么样，
0: 季阳，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不过，我想再走之前回去看看我老叔。
0: 好，我们也要去看看他。此次的行动乃是绝密，过了黄河之后，苏区的同志会去接应你们，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1: 嗯。 这是最新的路线图，沿途避开了国军的大部队。
0: 你一定要小心，绝不能与任何的武装势力产生冲突。

0: 都是那个爱情刀的佐藤义，老叔，郭先生来找你。我来吧，天子，来，大妈抱啊。
1: 大哥，天子兄弟，嗯，节哀，梁大哥，节哀，你一定要挺住。大娘和弟妹是为国捐躯，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同盟军这块打算给他们举行公祭，
2: 公祭。
1: 这场仗打得老百姓很悲苦，公祭就算了，不如祝捷，让他们分享一下胜利的喜悦。
3: 祝捷，这倒是个好思路，正好能进一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嗯，是个好思路。天赐，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挺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日本人一样，他们绝不可能长期的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你是一个男子汉，一定要挺住。
1: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3: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嗯，说。大林，你回避一下。南京方面已经下令，要求咱们解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你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
1: 咱们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归属地，
3: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们的党组已经决议，决定派梁继尧同志率部分人马南下。你的意见如何？南下？对，南下。
1: 季瑶也该锻炼锻炼了，
3: 就这么定，南下。季瑶，跟你爹说一下去。

0: するつもりか。佐藤君、初めて会った時に厳重に注意してほしたはずだ。個人の感情が仕事に支障をきたしてはならないと帝国の責務を損ずることになる。佐藤君、少しは冷静になれ。
1: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申請を取り消させてほしい。
0: それでいい。佐藤君、私は君が優秀な戦場指揮官になると信じたぞ。
1: はい。
2: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在长达3个月惊天动地的会战中，中日双方各投入兵力超过100万人。
3: 日军已经脱离南下，目前已经统调到南投一带。我察尔的守军在崇礼的桦皮岭和果郎窝一线阻击。另外，你看，南口方面，敌人已经突破了镇边城，怀来告急，整个形势不容乐观啊。
4: 是啊，日军两路将近40000人攻打察哈尔，一副势在必得的态势。如果我不仓促迎战，进退失据，恐怕是很难守住张家口。
1: 是啊，宋扎班和南京方面起初还幻想着和日本人和谈，结果是贻误了战机啊。
4: 哼，日本早就有亡我之心，所谓的和谈就是在障人耳目。对了，梁天赐的新编159师现在什么位置？
1: 在万全和崇义一线。
4: 目前情况怎么样？
1: 他们正在被敌军的11旅团围攻啊，损失惨重。
5: 你们团关系到整个战局，
6: 一定要扎扎实实的拖着，
5: 这样才有可能跟143师联合起来进行反攻，明白吗？
7: 明白。
5: 从现在开始要严防死守，
6: 哪怕是剩你最后一个人，
5: 也绝不能让敌人踏进半步。
7: 是，绝不后退一步。
8: 要让前30撤退，让部队整整一下。

放你娘的屁！上鬼子让你撤吧！我告诉你，你的连长死了，你给我顶上，你死了。

0: 郭大哥，你也在那儿。我俩正在琢磨着你什么时间过来。老团长，这次来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不撤退？现在战士们都在浴血奋战，怎么能说撤就撤呢？
1: 这是战略上的安排，撤退不是备战，更不是避战。
0: 杨天赐啊，你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在你的心里边，是不是只有张家口这一个地方？偌大的中国，在你的心里，只有察哈尔和张家口最重要，是吗？老团长，我不是这意思。说实话，仗打到这份上，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涨，而且。
2: 敌军现在也举步维艰，我们可以说多次发动击退，这个时候怎么能下达撤退的命令呢？更何况，在出征之前，我们在父老乡亲面前起过重誓，老百姓那么信任我们，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呢。
3: 你这是狭隘的乡土主义，杨天赐，我在给你下命令之前，是不是再三的叮嘱你要以大局为重？
2: 怎么？
0: 你现在全忘了，
3: 天赐，
0: 李长官说的句句都有道理。现在全国抗战，它是一盘大棋，不能因小失大。我让你不撤退，就是让你们在更有优势的地形下阻击敌人。梁天赐呀，梁天赐，你连这一点都不懂。
3: 老团长，159师是张家口警备团的老底子，我宁愿战死。
0: 也要誓守张家口。老团长，天赐兄弟，我们对你的意志和决心一点都不怀疑。
1: 我也知道你心里边装着老百姓，可是就算你战死了，张家口能守得住吗？有什么守不住的？
4: 梁天赐，军人。
0: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李师暂时撤出一线防御，为大部队和后方指挥之外撤退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李师今晚必须撤出张家口。
5: 老团长，
0: 下去。是。
6: 师长，弟兄们命都不要了，守住阵地，就是等着反攻呢。这时候撤，那弟兄不都白死了吗？
1: 老团长，军人就要服从命令。眼下我部的命令是撤退和防御，
6: 可是我们撤了，这张家口怎么办？师长，武藤和佐藤就在对面，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亲手宰了他们，现在撤了，啥时候还有这机会啊？
1: 老团长。 眼下的撤离，正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部署打鬼子。我知道，兄弟们都不怕死，可是不怕死，就有反攻的把握吗？眼下，我们的兵力不足，可是小鬼子们正在源源不断的集中兵力，兵家大忌呀，切不能意气用事啊！
7: 意气用事，副师长。
8: 张家口可是有几十万老百姓在瞅着咱们呢，
9: 连个响屁都不放就撤回来，
8: 我怕被人笑话。
9: 全师撤退，谁被笑？

0: 梁天赐这小子肯定不理解战区长官部的命令，不过他是军人，也只能服从。
1: 我怕他小子不肯放弃张家口。
2: 报告，
0: 进来。
3: 李长官，梁天赐来了。
0: 嚯，看见没有，这是带着火器来的。去，让他在外边等会儿。
4: 老团长，老团长，
0: 行了，出去吧。
3: 是。

0: 兄弟们，都消消气儿，让我说一句：大家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就不能忍一忍吗？我知道，咱们所有的人都是可以上阵杀敌的英雄，但是就不能为这个大局先忍辱负重一下吗？
1: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可是咋就不能痛痛快快的打一仗啊？

0: 既然是上苍的命令，你发牢骚有啥用啊？他娘的，憋屈！憋屈？当然憋屈。可你们再憋屈，能比我憋屈？你们在座谁比我更恨武藤和佐藤一？
1: 时间紧迫，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快部署撤退的计划。天赐，你有什么想法，和大家说一说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2: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 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 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
3: 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4: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 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 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 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6: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 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

0: 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

0: 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1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

0: 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

0: 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书籍滋养心灵，阅读点亮人生。

0: 璀璨的天津流光溢彩，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这里的一个地标建筑。
1: 牌匾字是谁写的我还真不了解。
2: 华日葵。
3: 华日葵做什么的？
4: 他是做什么的我得想想。
0: 一块名匾传世，一手好字惊奇，触动天津河北区的意式风情区，一座小楼前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5: 今天那个亲戚们都在了啊，都是咱们的家人。
6: 当年呢，我爸呢，在这个楼这儿，这个坐着小车。这个应该呢是在1937年的上半年。
5: 1937年，
6: 对对对，这个坐在正中呢，就是我的曾祖父，华世奎。
0: 康熙二年。18世祖华梦龙继世刘氏，携19世祖华文炳北迁，卜居天津城乡东门里，为华氏天津始祖。曾经大宅门里的故事细节，在流传给后人的家谱里慢慢理出脉络。
7: 你自己的家里设的学馆，其中呢，华世奎华先生呢，他也跟他一起学，为他以后的这个学习，打下了基础。
0: 1864年，华世奎生于天津老城乡东门里，从小聪慧好学，敏于汉墨，19岁中举，之后由内阁中书举荐为8旗官学教习，后考入清廷军机处，被荐升为领班章京。1911年，一匡祖亲贵内阁，华世奎又被升任为内阁阁丞。与同在清廷为官的阁僚相比，华世奎年轻有为，精于汉墨，尤其是在慈禧七十大寿的时候，群臣献字祝贺。华世奎的贺寿书法得到了慈禧和皇帝的赞赏。
6: 溥仪这个颁布了退位诏书，那么退位诏书那个执笔者呢？就是我的曾祖父华世奎。写完退位诏书之后呢，就回到了天津。
0: 隐退回京之后，华世奎对金门故里的文化事业十分关注。
8: 你跟那个严修呢，组织了从化学会，这个城南诗社，另外呢，他主持这个文庙的这个工作。
0: 从小依旧至古训启蒙修身的华世奎，非常尊崇孔孟圣学。在主持文庙期间，他还聘请在京的贤达大儒，共同为文化传承携手助力，传学后世。位于易租界的这座坡式瓦顶砖木结构的2层小楼，是华世奎先生在日军占领天津后的长居之所。在后人收藏的一份司案润历里，有关于他在此居住的有趣证据。司案润历是用他自己的号司案命名的对外宣传广告，上面详细标注了不同作品的收费标准和书写要求，既有当时的电话号码，还有可以登门面谈的地址，即天津易租界2马路50号。在这座小楼里，他书写了包括龙顺荣城记在内的众多。

0: 书名匾，其中尤以天津劝业场的巨幅匾额最为著名，被后世人尊称为画壁老的画师魁，是中国近代榜书的一面旗帜。他在总结古人用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六种笔法：提、按、顿、挫、内颤、外颤。1935年以后，他的这六种笔法在自己的榜书作品中运用得炉火纯青。
1: 来来来来，大家看看他这个画壁老的这个碑，这尊碑呢，就是说当时啊，在1916年，画壁老写的这个蓝皮章，蓝皮章是方烈女碑，
2: 十个写圆的，有九个写华尔回的。九个写华尔回的，得有九个写双烈女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影响很大。这个民国时候出版了很多的字帖，都是双烈女。
0: 大字著气势，小字见灵巧。画师魁虽以榜书见长，他的小字书法更让人叹为观止。除了书写扇面，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小的书法作品，就是这幅写给重画学会张玉的手书真迹。此作品字如米粒，一顿一挫轻如蝉翼，刚柔相间，一提一按赋予节奏韵律，潇洒自如。
3: 他这个作品呢，让人们就是让平常人感觉到难以又怎么写出来的这个那么小，几乎于啊，我认为他当时的这种状态是一种盲写。
0: 位于益丰区的这座转角小楼，承载了金门书法家画师魁先生的文化情怀和他重若崩云、刚柔相间的翰墨气韵。小楼把南欧的水平出檐、平滑规整与北欧的坡式瓦顶、通透的老虎窗巧妙地结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结构表达。
4: 另外还有一点，这个建筑可以看看哈，天津的好多建筑上也有，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文艺复兴，甚至到传到好多地方，都有这种砖和石头在墙角或者在开间分间的时候的这种处理。另外这种石头呢，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构成这种错落的线角。通常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用中文叫做雨石，就墙角的这个石头。
0: 1942年，画师魁故于天津。生前他曾说：“人死如烟”，所以走时未留任何遗言。他留给后人的，除了自己传世的绝妙书法，还有这座承载风雨的欧式小楼，依然伫立，让后人无限感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贴士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在天津龙舟竞渡，百舸争流，各大文博场馆推出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品味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0: 刘桂平赴宝坻区调研三夏生产和乡村建设，抢抓农时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因地制宜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总台记者走进中资环，围绕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新场景，讲好中国故事、天津经验。
0: 端午假期坐高铁游三地，北京园博园划船消暑，河北唐山南湖景区感受绿意盎然，天津夜游海河看两岸流光溢彩。
2: 假期里京津城际根据客流变化每天动态调整运行图，今天加开凌晨班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端午假期，本市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将端午民俗文化、屈原爱国精神融入其中。人们品民俗、看表演、体验文旅融合项目，在节日氛围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3: 伴随着激昂的鼓声，在我身后，2026天津海河龙舟赛正式拉开了帷幕。端午赛龙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那在今天呢，来自高校、企业等500多名选手齐聚海河，同场竞速。
4: 端午节起源于对屈原的追思，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份追寻真理、赤诚报国的家国情怀，为后世所纪念。龙舟竞渡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队员们跟随鼓点整齐划桨，奋力冲刺，海河两岸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来自台湾的杨晨轩是南开大学龙舟队的队员，对他来说，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竞技，更是年轻人了解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5: 青年在传统文化继承中其实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不仅注入了很多新的活力和血液，然后也努力的去传承这项运动，还有屈原所说的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
4: 创办于1988年的天津海河龙舟赛，至今已连续举办37届。今年比赛首次延长赛期，从5月中旬开始，已经在津南区、南开区、滨海新区等地举办了6场。今天是最后一场，参赛人数也比往年增加近20%。
6: 天津呢，自古以来就有龙舟比赛的这个传统，那么新时代我们又不断地进行了更新，参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和覆盖面更加的宽，大学生有来自京津冀12所高校200多名青年学子。
7: 程继勇、钟刚强、魂魄毅、韦鬼雄。
4: 在杨柳青古镇，演员们喊出的口号源自于屈原《九歌·国殇》，是屈原悼念阵亡将士、抒发爱国之志的作品。文旅融合发展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了新场景。端午假期，景区里的演艺团队提前走访民俗文化学者，将屈原的作品融入实景演出的创作中，丰富沉浸式剧目内容，让游客们了解传统习俗。
8: 我们融合了屈原的祭祀文化，挖掘杨柳青古镇的在地文化，通过巡游包括年画当中的民俗体现，那么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可活化、可体验、可带走。
4: 今天天津各文博场馆也围绕端午推出主题活动，天津民俗博物馆就依托百年古建庭院实景，组织了射五毒、五彩绳编织、艾草菖蒲花艺制作、包粽子等活动，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深化博物馆里过传统节日。这个假期，全市还将组织70多场与端午节相关文博社教活动，将端午民俗文化、屈原爱国精神融入体验互动、戏曲非遗、自然科普等领域，让大家在端午假期中感受爱国主义精神，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刘桂平赴宝坻区调研三。

0: 下农业生产工作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建设情况。
1: 刘桂平首先来到潘青公路沿线麦田，询问麦收和玉米播种、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农机调配运维等情况，叮嘱村干部和种粮大户要紧盯气象信息，抓住农时抢情收割，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随后他走进大塘庄镇绿色低碳综合展示中心、董塔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了解镇村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等情况。在潮白新河沿岸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现场查看生态修复和项目建设情况，叮嘱区镇干部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刘桂平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用足用好强农惠农政策，压查推进下收下种下管，加强农机调配和农资保障，要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农田建设，做好汛期防汛备汛，要有序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片区，盘活利用农村闲置低效资源资产，做活农文旅融合文章。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效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市农业农村委宝坻区负责同志参加。
0: 在刚刚结束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天津主题采访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15名记者，其中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中心的编导张碧云在中资环采访时就发现了不少资源循环利用的新场景。
1: 本次主题采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15人的报道团队，作品通过总台多语种平台在全球传播。张碧云是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中心的编导，一直关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在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刚一下车，他就被楼宇外立面的蓝色幕墙吸引住了。原来制作幕墙的材料是废旧的光伏板，经过重新喷涂改造之后，变身为装饰墙面，同时还可以继续发电。
2: 整个园区的目前的发电量是550万度，能够满足园区自身的生产、照明以及绿电的需求。
1: 2024年，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落户滨海新区，并建设了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示范基地，重卡电池生产线、绿色综合分拣中心都设置在这里，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企业也在探索可回收资源再次利用的新场景。
3: 那它的缓冲会像蒸草坪那样吗？
4: 它会有缓冲力吗？
1: 这片人造草坪原材料全部来自回收衣物等废旧纺织物，触感和天然草坪一样，寿命可达10年，之后还能回收再利用，已经用到了亚运会、大运会、亚洲杯等赛事当中。
5: 我给你一个倒计时哈，
6: 好，
5: 3、2、1，走。您能想象这是一个由人工纤维打造的草坪吗？也许你在国际赛事上已经看到了它。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球场上。
7: 依托京甘东西部协作帮扶，一枚非遗箱包从民俗手工艺品变成了助农增收的新机遇。端午假期，甘肃庆阳的箱包民俗文化节正在举行，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1: 在甘肃庆阳，端午期间举办了箱包民俗文化节。这些小小的箱包在丝绸布料上用彩线绣出各种图案，端午期间戴在身上，距今已有1000年的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箱包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游客青睐，在庆阳已经形成了非遗匠人牵头设计、周边农户在家加工的产业模式。河水县由天津市虹桥区对口帮扶，为了帮助当地增收，从2023年开始，天津原甘干部利用帮扶资金在这里开启了免费培训班，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授课，村里的老人妇女都能来学。今年68岁的南秀玲就是第一批走进培训班的村民。
8: 妇女闲聊啊，农活闲聊都做了，不一定就是每天做那么多，闲聊多做些。
9: 我做一个大概能给你们多少钱呢？
8: 25元。
9: 一个月能有个2000左右的收入吗？
8: 差不多，给家里钱不行，好着了。
1: 帮助村民们拓展箱包销路，原甘干部们也联系上了天津的电商基地，帮他们直播带货。今年天津还将协助河水县打造河水绣娘劳务品牌，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学手艺，帮他们创业或寻找相关的工作机会，

0: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1: 我们积极地引入相关的天津的电商企业，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打造，也是为老百姓的下一步的征收扩大这种销售的渠道。
2: 端午假期，高铁串联起京津冀三地不同的端午风情，跟随我们的记者坐着高铁出发吧。
3: 成都复兴号啊，30分钟呢，我们就到达了北京南站。出站之后换乘地铁14号线，今天的第一站北京园博园，我们来啦。
0: 端午假期第一天，这里就吸引了上千名京津冀游客来游玩赏景。北京园博园汇聚了国内外数十个城市和地区的园林精华，北方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江南水乡小桥流水，岭南风情独有的玲珑剔透，在这儿都能逛遍。
3: 今年夏天呢，园博园景区啊还上新了水上运动项目，有包括皮划艇、桨板等等。那我刚刚啊也是体验了一把，在满眼绿色之间滑行，微风一吹呢，感觉整个人暑气全消了。乘坐高铁一路向南，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唐山南湖景区，占地5.4平方公里的城市绿肺，行走在树林湖畔之间，微风拂面，真的是感觉心旷神怡。
0: 端午假期，南湖景区预计接待游客量13万人次，其中超过一半都是京津冀亲子家庭。持高铁票或高速缴费凭证，可以享受门票9折优惠。公园面积比较大，景区还专门增加了摆渡车频次，5分钟一趟，往返于凤凰台、龙山等景点，并为亲子家庭增加了一批电瓶车、脚踏车。园内6个租车点，可以随时借还。
3: 到天津一出站，您绝对会被震撼到，这里啊就是金湾广场，海河波光粼粼，世纪中解放桥流光溢彩，交相辉映，也被不少网友誉为是最美出站口。
0: 端午节假期，海河夜景灯光上新，新增龙舟等节日元素，还将五大道、盘山等特色景点融入其中，灯光秀延长到晚上10点半。假期里，海河游船6个码头全部开启，每天100个班次，从火车站出来步行不到50米就能直达天津站码头上船。
4: 建筑群还有就是桥上的灯光吧，很有古典的氛围，很悠闲，夜景的话也有一丝浪漫的气息。
5: 这个假期，京津城际根据客流变化，每天动态调整运行图。
0: 假期首日，早晨6点半，在北京南站京津城际检票口，大量旅客等待检票，不少人搭乘早班列车直奔天津，打卡特色早点。端午假期3天，京津城际执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今天开行116对列车，比平时增加了11对，全天发送旅客16万人次，每趟都是满员运行，线路整体运行时长近19小时，运营时间也延长到0点以后。
6: 0点以后加开了2趟列车，2074次是0点26分开车，2076次是0点32分开车。像我今天跑了18趟，已经是这个线路上顶格工作量了。
0: 做好大客流承接，天津站、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在候车室与站台增派人员维持秩序，所有出站检票闸机全部开启，避免旅客扎堆等候。
5: 假期首日，应对出行高峰，高速交管等部门坚守岗位，保障车辆顺畅通行。
0: 从昨晚8点开始，本市高速就迎来了端午出行高峰。昨天全市高速单日通行总量突破94万辆，晚间车流就占了40%，主要是去往冀州、威海等中短途目的地。今天上午，全市高速车流量维持高位，主要集中在进津方向。在荣乌高速天津收费站出现400到600米车辆缓行，通行车辆中从山东、河北来津的旅客占比近50%。高速打开全部收费通道，压缩车辆等候时间。端午假期首日，全市21条高速通行量预计达到近100万辆。
5: 明天就要中考了，游客叠加考生，天津轨道交通线网做好准备，应对端午大客流。
0: 今天营口道、和平路等站点迎来大客流，地铁3号线在电扶梯口人流密集区域拉起了8处硬隔离，保障安全。明天本市将迎来中考，天津地铁部分站点也将迎来出游客流和学生流的叠加。针对这一情况，天津轨道交通在营口道、吴家窑大街、二纬路等涉及考点的车站设置了考生专属通道，在开考前等重点时段派专人引导考生从距离考点最近的闸机出站，

0: 节省时间。
1: 也会密切关注考点周边三站一厂以及呢商圈周边这些车站的客流分布状态。全网呢也是准备了充足的备用列车，结合客流需求变化及时增投运力。
2: 端午假期，消防部门持续对各大商业综合体开展安全检查。
0: 这个假期，不少商场在户外增加了节日布景。在南开区东马路的这家商业综合体，3米高的设施需要鼓风机持续充气。消防部门重点检查了户外临时用电设备和电闸电箱，要求拉出来的临时线缆要做好绝缘防护，电闸箱边也要配置灭火器，并安排专人值守看护。同时，消防部门还对商场内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自动消防设施运行情况等逐一核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保障市民游客游玩购物安全。
3: 组成了4支检查组，对我们南开区内的10余家的这个综合体，每天排查人员值守情况，还有用火用电情况，以及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情况。
2: 端午假期，燃气公司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保障燃气供应安全。
0: 假期里，金然华润公司每天调度供应气量，在确保用量充足的基础上增加人手，加强巡检。500多名巡线人员对燃气管线和场站设备进行检查维护，重点关注商业综合体、餐馆和居民区周边的高压调压站。作为城市供气源头，单座调压站可保障上万户居民日常用气。针对这两天频繁出现短时降雨，保障安全，这个假期工作人员加大对站内调压器、阀门、过滤器等精密设备的巡护次数。此外，还专门安排近400名入户抢修人员，随时上门解决市民遇到的问题。
4: 调配20余辆应急救援车辆，一旦突发险情，做到快速集结、高效抢修。
5: 作为北汽福田、比亚迪等龙头车企的服务商，马斯特突破超高强钢成型技术。这个假期，企业产线没有停，赶制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0: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马斯特智能制造基地，刚刚投用的产线满负荷运转，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包括防撞梁、座椅横梁、新能源电池壳等。眼前这批正在生产的产品就即将发往北京的整车企业。
6: 现在正在做的是一个超高强钢的前防撞梁，它的材料加工的这个强度的上限得到极大的提升。
0: 实现这个效果的关键是企业自主研发的超高强钢成型技术。之前马斯特一直在为车企提供轻量化的解决方案，在服务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在保证足够安全强度的同时，车企还希望尽可能的轻量化。马斯特将目光瞄准了强度更高的2000兆帕钢材，可使用传统冲压等加工方式，钢材的强度大多局限在1000兆帕以内。如何实现高强钢的加工呢？马斯特与同济大学合作，历时3年，经过上千次实验，研发出超高强钢无模滚压成型技术，也就是利用激光辅助，在不需要模具的情况下，通过滚压让零部件一次性成型。
7: 通过我们高强钢的提升，再把我们材料做减薄的同时，成本和重量下降，更好地匹配用户的多品种小批量这种车型开发。
0: 这个端午假期，企业也在加紧生产样件，节后就将发给北汽福田、比亚迪、江淮汽车、中汽新能等龙头企业进行新产品验证。
5: 端午假期，焊接材料龙头企业金桥焊材产线不停工，确保新订单在节后陆续交付。
0: 这个月，金桥焊材接到了三一重工旗下多个工厂的新订单，帮他们定制了焊材焊丝，强度和韧性更高，用在三一重工的新能源重卡和工程机械车上，下周就将陆续交付新产品。端午假期，金桥焊材天津工厂产线不停工，全员上岗赶制这批订单。为了满足这类中高端产品的生产需求，6个实心焊丝车间正在进行自动化改造，其中2个已经在假期里投用，通过加装自动控制系统和无人运输车，把原本几个分段进行的工序整合到了一起，生产效率比传统产线提升了4倍。
8: 我们投入1亿多的人民币，对这设备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从设备的精密度来保证我们产品的质量，也是为了适应我们中高端产品的一个发展。
5: 今天，市科技馆组织青少年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化基地，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前沿。

0: 研生物科技，在动手实践中种下科学探索的种子。
1: 人体胚胎孕育是怎样的过程？细胞变化有哪些特点？今天市科技馆的工作人员带着中小学生走进国家干细胞工程产品产业化基地，科技辅导员结合展板

0: 孩子们还能动手实验，像血型是怎么检测出来的，细胞培养怎么做，让大家能更直观地了解。
1: 看完这个视频，我感觉就是这些 NK 细胞就像一个身体的小卫士一样，守护着我们自己的身体，不让外敌轻易进入。原来细胞是这么有趣。
0: 进一步拓展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场景，发挥科普教育基地作用，是科技馆将科普活动延伸到馆外，与高校、科研单位以及技术企业联动，包括科大讯飞、蛟龙号国家深海基地等，都是科技馆的研学基地，将近80多家。暑期里，市科技馆也将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打造6条研学线路。
2: 我们将围绕前沿科技、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无人机，还有军事科技、非遗文化等方面，打造一系列的多人营活动，激发他们的科学梦想。
3: 今天，本市第16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乒乓球比赛在国家会展中心开赛。
0: 本届比赛设45周岁以上和以下两个组别，各有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单项比赛，吸引全市270多名运动员参赛。今年乒乓球比赛首次开通了个人参赛通道，具有天津市户籍或连续在本市学习生活满6个月以上的爱好者均可报名。本次有31位选手以个人身份参赛，方便市民观赛和参�赛，特意安排在端午假期3天举行。
4: 确实可以代表咱们天津市业余乒乓球的一个水平，也能看出咱们的国球在咱们大众层面上普及的这种程度啊非常高。
3: 今天，天津歌舞剧院在益丰区举办端午专场演出。
0: 端午假期，演出特别增设民乐表演，演员们现场演唱《龙船调》《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曲目。民歌《龙船调》与赛龙舟习俗相呼应，《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以迎客为主题，契合假期亲友团聚氛围。表演间隙，演员们还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把提前准备好的端午香囊、五彩绳小挂件送给市民游客。这个假期，在益丰区马可波罗广场，每天上午都会有2场歌剧演出。父亲节当日，还将推出特别专场。
5: 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下午，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防办也在今天下午4点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假期里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注意安全。交信北斗区域道路运输风控中心在河东区落地投用，依托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和人工智能车载设备，实时监测2客 EV 及重型货车司机驾驶隐患，覆盖6000多家企业，近20000台货车。今天，东丽湖东湖风景区举办消暑游园会活动，包括传统舞狮、飞蚁展示，游客还可以参与包粽子和端午小游戏。今天，天津图书馆举办非遗主题活动，邀请到市级非遗传承人讲解京剧盔头，带着市民游客动手创作，大家还通过诵读经典，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西青区赤龙南街清润家园青年驿站投入使用，这里紧邻西青开发区赛达工业园，有10个房间，可以为应届毕业生等求职者提供短期免费住宿。
5: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3: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流行钢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4: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3: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5: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
6: 不能喝凉牛奶吧，
5: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3: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7: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假期的第一天，我市以阴天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出现。预计夜间最低气温回落至23度上下，并将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明天清晨到上午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清晨仍可能会受到降雨影响，下午到夜间转为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28到20度之间，中午到下午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到22号我市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23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晴，23到28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2到27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东南风4到5级转西北风6到7级。

0: 台，天津卫视。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

0: 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起。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2: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5: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融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2: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6: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2: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

0: 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

0: 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3: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4: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3: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4: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3: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5: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3: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6: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7: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3: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0: 空。
1: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2: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4: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

0: 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13.0，同比上升1.4%。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4: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的太阳。

0: 这么高剂量，他是怎么全程保持清醒的？顾耀山，抬上床，按住了顾耀山。
1: 快说。

0: 小姐，巴图汀清创，我要下胃管了。按住！忍着点，忍着点，坚持住！吴文言，等待二十毫升空气，打，快速。
1: 怎么样？
0: 吸过水声，在胃里。坚持住！
2: 好了，冲！怎么样？水清为止，还得再来几次。按！坚持住！坚持住！哎！水清了，再来一次。坚持住，第一。
3: 关小山，
4: 怎么了？
3: 我看不到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0: 对不起。
1: 闭上眼睛，换两个人的命。只要以后有你在我身边。

0: 就算是我倾家荡产，我也一定想办法把你眼睛给治好。
1: 那要是治不好的，
0: 我就永远站在你的右边，给你当眼睛。

0: 哎呀妈呀，太肉麻了！不行不行，看你眼睛我都恶心你。哎呀，太肉麻了！哎呀妈呀，真是！哎，你给我来点水喝，有点渴。
1: 兄弟，饶过了，谢谢。
0: 哎，谢啥谢？要是我自己吃的，又没人逼我。给我口水啊！
1: 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冼小姐呢？
1: 啊？哦，冼小姐。

哎呀，也陪了你一晚上。孟杰说你没事之后，夏小姐说她有事情先走了。那你看，这个，夏小姐说，在码头给你找回来的。

0: 小小姐，你这是干啥呢？
1: 恢复的不错，医生说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出院之后，先去大都会饭店，老吴会去那里接你，他有去香港的船票。你先走，你娘那边，我去跟顾养山交涉。顺利的话，你和你的母亲很快就可以在香港见面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日本军部已经把武田撤职，明天他就会坐船回到自己的国家，接受军部的调查。如果他解释不清那一次情报的泄露，就会被军部处决。

就是在想，我这么一走，是不是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谢小姐了？

0: 先生，接到你的电话，我很意外呀。威士忌，为你饯行。
1: 怎么只你一个人呢，查理呢？这么好的酒，分他一口，我都觉得可惜了。
0: 那刚好，进来吧。
1: 哎，小心啊！

没事，没事的。这边往里走，你刚刚碰到的那幅画是我专程从大阪带过来的呀。嗯，哎，这边，请坐。哎呦，如果你看得见，就知道。 上面画的是濑户内海的风景。嗯，我家就在那海边，推开门就能闻到海风的味道。我刚才还想着，回计划，我要买一把躺椅，每天躺在海边的石岩下，悠闲的老去。 我非常佩服你的勇气。上过战场，杀过那么多人后，居然还能有享受海风的心境。一份工作而已。李先生，今天来见我，难道真的只是见行？这里。 就我们两个人了，说实话吧。中国人有个规矩，酒过三巡以后，才能说出真心话。确实，有些话要混着酒。

0: 老婆呀。
1: 一杯酒一个问题，你先问。
0: 好。夜色迷门，兴许你泄露给英国人的。
1: 不是。
0: 那是查理还是神秘？
1: 这已经是第二个问题了。都不是。
0: 那到底怎么泄露的？
1: 其实绿月色密码根本就没有泄露。
0: 到底怎么一回事？
1: 绿月色密码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密码。

因为军统迟迟破译不了，所以我们就故意给你设了一个局，让你自己主动换掉了这条密码。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没想到你居然咬着我不放，差一点我就被你逼入绝境。幸好我发现了你和海军的私人关系。

0: 就坐实了你勾结海军的罪证。
1: 很好啊，这就我很喜欢，更喜欢你刚才说的那番话。这些话我会一字都不假的传回陈府啊。
2: 伤心很快，他们会发起对你的审查。

0: 机会。
1: 什么？
2: 不可能！嗯，
1: 这就你喝了吧？
0: 托你的福，刚刚学会。
3: 大剂量的普尔敏会让人感觉到困倦乏力，甚至死亡。
0: 而我只喝了一杯，你的问题太多，应该喝了不少吧。
1: 你的威信彻底打败我了啊！你为什么还要杀我？
0: 因为我根本就没想打败你，我只是想杀了你。
1: 你以为给我杀了药，就能杀得了我吗？

0: naman tumatlo.
1: Sakit sa kaya ng

我受过笔迹学训练，模仿五天的字体，在现场留了一封遗书，然后从外面用鱼线拉住插头，慢慢拉进锁眼里，伪造成没有外人能够进入的密室。

我不知道，我和吴天说话的时候，我刚才一直在看这个箱子，就觉得里面一定有鬼，所以就拿出来。

轻易的和你赴约，他是想用这个录音机录下你说的每一个字作为他翻身的证据，但是他没想到你一个盲人会对他下杀手。

就是你今天应该跟我们商量一下。姑父死在他们手里，我恨他的心不比你少，而或许我有更妥善的方案，不需要你一个人冒险。我替姑叔，替姑叔谢谢你。

成熟细心的人生。我可不是当初你骗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经历这一天，也不会看到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

没事，在下梁景元受佐佐木大佐的委托来接李先生出院。李先生，实在抱歉啊，刚刚处理点事情耽误了，还望您见谅啊。

0: 李先生这次受伤完全是武田的过失。不过，请李先生放心，以后有我梁某在，绝对不会再让您置身险境。那以后就要多多仰仗梁所长了。您客气，不过呢，梁某应该感谢李先生，要不是你揭发武田勾结海军，我也不可能这么快的伤危。真没看出来。 李先生如此瘦弱，却能杀人于无形，梁某实在是佩服。
1: 梁所长过奖了，真的是没有想到，武田和我斗得你死我活，到最后让梁所长捡了个漏。
2: 捡漏？没想到李先生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对古玩界的行话也清楚，老家北方人。
3: 梁所长，李先生的奶娘是北方人，所以李先生的中文是跟奶娘学习的。梁所长听出了李先生的北方口音。
2: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查理，查理姑娘。梁所长果然心细，武田科长之前都没有注意过这样的细节。
0: 哈哈哈哈哈！所以他出局，
3: 我来了。李先生，请上车。

0: 老肖同志，出什么事了？
1: 日军为了支持汪精卫投降政府，召集了一大批密码专家，成立了新的密码研究所。我们有一位潜伏在伪满的同志，代号白夜，接到了中央的密令，已经潜伏进这个密码研究所，执行一项偷天换日计划。可是我们刚刚接到消息，由于叛徒的出卖，上个月东北一条地下联络线被伪满警察厅拔掉了，他的上线老黑暴露牺牲，现在组织上已经和他失去了联系，局面非常被动。
0: 那我们知道他的身份信息吗？怎么恢复联系？
1: 从特科时期他就为我们工作，成绩斐然，为了保护他，组织上一直和他保持单线联系，他的身份信息除了老黑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照片也没有档案，只知道一个代号白夜。
0: 组织上希望我怎么做？
1: 这个密码研究所的所长是梁景元，你和他的太太叶音关系不错，经过研究，组织上认为你的身份接近他们最合适，一定要摸清楚这个密码研究所内部人员的身份信息，尽快找到白夜同志。
0: 明白，一旦有进展，我会随时向组织汇报。

0: 林先生，林先生，整个饭店里里外外我都安排了人保护你，门口我也留了两个，都是练过的好手，请您放心。
1: 看来有梁所长在，我以后会很安全。
0: 怎么讲呢，这租界啊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等明天我把我那收拾出来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2: 梁所长，请问您的意思是？
0: 李先生这次受伤，大佐实在是放心不下，所以在想等密码研究所成立之前呢，把和新政府亲近的密码专家都一起保护起来。一人在三阳里找了一个地方，等明天收拾好我就过来接你。
1: 不必了，这里我已经住得很习惯了，而且就像梁所长所说，外面全都是你的人。
0: 我说了，我那里更安全。

0: 往何处。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首

0: 掏心掏心。
1: 哇，生母八倍，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哇，生母八倍，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5: 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宗。
2: 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心靠近。
1: 粽叶飘香，情意绵长，龙舟逐浪，意气飞扬，五彩绕腕，安康吉祥，香囊垂挂，福满门廊，传承端午，温暖常在。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2: 兄弟姐妹在一起，
3: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就你这个状态，在我们相声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
1: 端午魔术，巧变香粽，
5: 戏法就这样，一二三四晃，神仙也上当，生长开。哎呦！
1: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5: 那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
6: 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
5: 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7: 这儿有一挂钩。
1: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8: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已失踪的
12: 太阳。哇！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1: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0: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2: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
3: 不能喝凉牛奶吧，
2: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4: 纵。你怎么也会唱？
5: 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壁了。这里我已经住得很习惯了，而且就像梁所长所说，外面全都是你的人。
1: 我说了，
2: 我那里更安全。院长说了，李先生作为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更应该为其他人做一个标准，对吗？
0: 还是梁所长心细呀，那就有劳您了。我们明日中午准时恭候。
2: 告辞。

0: 关上，这个梁景元，他是什么人？
1: 他曾经效力于苏州镇，但是常跟上海站有来往，估计他应该是叛变了。看来上海站是全军覆没了，还好他没见过我。
0: 关山，现在你们上海站被端了，岂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你打算怎么办？我还是想办法，尽快把你送走才行。我去看看后面。哎，这边没人，快走！
2: 我不走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不走了，
0: 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地盘，凭什么要让他们日本人撵他到处跑？当年我从东北跑到了白马湖，又从白马湖逃到了上海，难道我跑的还不够远吗？可结果呢？现在满大街还全都是日本人！
2: 我不同意！
0: 你这不胡闹吗？
2: 想一出是一出，你不要命了吗？
0: 我没胡闹，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之前你也说过，如果所有人都跑的话，那我们就离亡国不远了。

0: 而且现在上海站就剩你一个人了，见此行动没有我的话根本都没有办法完成。如果我现在跑，那你们之前花在我身上的心思不全都白费了吗？
1: 李月松密码已经被换掉了，
0: 而且你还亲手杀了武天，你做的已经非常多了，我非常感谢你。而密码研究所里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谁也不知道。梁静月现在不仅仅让你当副所长，还让你搬进三阳里。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每天都要和密码专家还有破译专员打交道。你不是军人，也不是特工，而梁景元不一样。梁景元的疑心极重，他今天的步伐线你的口音有问题，明天就一定会发现李月色身上更多不应该存在的问题。
2: 你的出现任何纰漏，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挽救。
3: 我的学艺能力你是知道的，而且之前我的表现也不差，我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教我。
0: 我不教，你今天必须走。

公叔牺牲的那一天，难过的不只是你，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想了一夜，身陷失措这四个字是你的家训，顾叔甚至是你的妹妹都能够为了捍卫这四个字抛头颅洒热血，可是这四个字难道不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该扛起的责任吗？

0: 在游戏经历了这么多，你在胡杨山心里就是过了命的兄弟。其实我对你就一个目的，就是想保护你安全。那你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也明白，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丁毅了。
1: 如果你留下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前所未见的困难。你真的想清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我是个演员，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只要你能帮我把舞台打好，我就一定能够演好这出戏。

0: 李先生，楼梯到了。李先生，右转，楼梯，右转。
1: 不好意思，先生，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咱们还是别打扰其他客人看戏啊。伙计，别光对不起了，找一个地儿处理一下。
1: 好好，老板，换衣服，那边请，那边请，老板。
2: 带路。
1: 不好意思，老板，不好意思，那边请。不好意思。老板，这边请。换衣服那边请，老板。
0: 李先生，楼梯。等等，李先生要清理衣物，你们进去不方便，就在门口等着吧。李先生。

0: 王伟的人派人炸掉了面粉厂，曹元忠和一部分人安全转移，可是万瑞的兄弟们都死了。
1: 炸掉上海站的是梁景元，刚刚在医院我们已经见到了，他曾经效力于苏州站，但一直和上海站有联系。
0: 我早就给上面打过报告，地方站和地方站之间要严格的保密，他们不听啊，工作刚刚有点眉目，上海站片甲不留。
1: 哎，洛涵，你先冷静，我们早就不该对军统再抱什么希望。
2: 你怎么又说这么禁忌的话？脱离军统你们顾家就完了，况且革命总是泥沙俱下，军统没你想的这么不堪。
1: 好了，不说这个了，今天晚上你马上离开上海，重庆还等着你回去述职呢。但是你要把梁景元建立密码研究所的事情带回重庆，既然脱离不了，我会尽快想办法找到曹元忠，恢复上海站，恢复和重庆的联络。
0: 不妥，梁景元对于上海站渗透了多少我们并不清楚，你不能贸然地联系站里的人。这样，我是个生联，我来当你们的联络员，帮助你们继续执行监测行动。
1: 洛涵，监测行动它不是你的任务，不管怎么样也不应该留下你来进行潜伏计划。
0: 葛耀山，我之前身边最敬佩的人是我的师哥，来到上海之后你是我最欣赏的战友，你来执行计划我愿意留下来。况且之前我说了，如果你和这个小瘪三让武田主动地换掉李元色的密码，我罗汉任你去死，给我兑现承诺了呀。
3: 你是不是没完了你啊？你才是小瘪三，你们全家都是小瘪三。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啊，我是个演员，你们这个剑刺行动我是主角，我才是那把剑。
0: 你别生气，之前的确是我一直看不上你，可是我不得不承认是我低估了你。
4: 我愿赌服输，从今往后我为你们二人鞍前马后，在所不辞。
1: 为了党国，不，为了抗日，
3: 还有老百姓。
1: 登台，
3: 办上。
1: 从今天开始，罗汉就是我们的联络人，余英阁人杂最不好定，以后我们就在这里见面。我们进入三阳里后，罗汉如果遇到什么紧急情况，就扮成送报员往三阳里送报，我们看到信息就会知道你要联系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及时来接到。
5: 胸中壮志玉林云，腰中宝剑

0: 咱们俩这么好的关系，分什么你都我，别动。是云，还有你送我东西，我太不好意思了，你得我谢谢你啊。
1: 老梁顺利调回上海来吗？
0: 你有功劳的。
2: 对了，你们家老梁日本人许的什么官当啊？
0: 一个所长。
1: 什么所长？
0: 密码研究所所长。
1: 密码研究所。
0: 日本人吗？为了要扶持光主席的新政府，建立完备的情报系统，特意成立了一个密码研究所，
1: 点名让我们老梁当所长啊！日本人很看重老梁啊！
0: 阿姨，恭喜你，以后我可就仰仗你了。
1: 那说好了，以后就是你家了，
0: 我们一起赚的啊！
1: 简小姐，李先生到了。简小姐，没有打扰到你吧？
0: 李先生，哎呀，李先生，哎呀，
1: 久仰大名哦，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那我就不打扰了，碧云啊，回头请你喝茶。好，走了。嗯，查理，帮我。 送一下这位女士。
3: 请。

0: 你怎么来了？怎么没等老吴去接你？
1: 田小姐，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儿？我不走了，决定留下来。
2: 吴先生，嗯，要喝茶吗？
1: 不麻烦。 刚刚上楼的时候，我无意间听到你们在聊密码研究所的事情。佐佐木，他要我进入密码研究所当副所长，我同意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能帮得上你。

0: 留下来会有多危险。
1: 田小姐。

0: 我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安哥，我走到后台的时候，看到现在巨大的样子，我就更加觉得我的梦该醒了。 现在敌人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谁都逃不掉的。如果我不往前冲，就会有人替我往前冲。之前是老顾，还有红玉，那后面又是谁呢？顾阳山，还是你？谢小姐，我不想永远躲在你们身后。
1: 在命运之树里，我们同在一行字之间。这句台词，我背了无数遍，没想到今天才真正理解他的意思。所以，贤小姐，正因为这样，我更应该留下来。
0: 我不想只是你们保护我，我也想保护你们，甚至还可以帮你们解决麻烦。
1: 我能有什么麻烦？
0: 你的那个镯子，之前排练的时候，偶尔磕碰一下，你都会心疼好几天。可是今天。 却大大方方的送给了那个女人，所以你一定是有事要求她办。不过现在好了，我现在是密码研究所的副所长，以后你再也不用求别人了，有我在。钱小姐，明天我进到三阳里以后，很有可能就会失去自由。 没有办法联系你。如果你有很着急的事情需要我帮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0: 你们说什么了？
1: 啊，冼小姐说让我好好听你话。
0: 他会说这种话？
1: 哎，走了走了。

0: 李所长，你好呀，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1: 李先生，慢点。嗯，
0: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啊。
1: 李先生，我去拿行李。
2: 这位女士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吧？
0: 哎呦，不好意思，我忘记李先生眼睛不聪明。昨天晚上我们在碧云的潮生剧团见过面的，记得吧？哦，
2: 想起来了，是冼小姐的朋友。
0: 一提碧云，李所长就想起来了。
2: 是李副所长。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0: 我叫叶英，是咱们密码研究所总务处的处长，是梁所长的夫人。哦，那我跟碧云吧，更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了呀。哎呀，不是，我以后叫您李先生好吧，这样显得亲近一点嘛。
2: 梁夫人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1: 李先生，行李已经拿好了。
0: 哎呦，那就别站着了，我带你们进屋看看吧。来，这边请。李先生啊。啊，你们住的地方呢？是我特意挑的啊，很安静，一般吵不到你们。那小沈子，稍安一等。
3: 这两片是真他妈要混。
0: 进来看看。
1: 李先生，向前一步有台阶。下台阶。

0: 李先生，门到。李先生，待接。
1: 不好意思啊，李先生，时间太匆忙了，我准备的还是有点简陋的，有什么不满意的，再跟我说。
2: 梁夫人，您费心了。暂时嘛，一切从简，可以理解。
1: 总之啊，您先在这里住下，要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呢，就让。查理。查理，查理联系我啊。嗯。 李先生，你跟我们家碧云走到哪一步了吗？
2: 不知显小姐，她是怎么讲的？
1: 她一个女人家的，哪能好直接说呢？我才来问你的呀。
2: 至于我和显小姐走到什么程度，这完全取决于她本人的态度。
1: 不然，梁夫人，您帮我去问问她。 你放心，像李先生这样一表人才、才华横溢的男人嘛，我肯定撮合的呀。哎呀，想想我们所里其他人啊，都是拖家带口的，你一个大男人眼睛不方便，还要自己照顾自己，想想就心疼。你是男人呀，不算的。男人嘛，总归要找个女人来照顾才更好的呀，是吧？ 应该是沈教授他们到了，那我去迎一迎啊。哎，李先生坐。
0: 查理。

0: 先生、大丈夫ですか？先生、おい、タオル持ってこい、早く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先生、
1: 久仰，久仰，鄙人沈万青，这是小徒李玉里环。
2: 李所长好，
1: 这是着作，中法双语的，还请李所长辅正。<笑>中文法文，恐怕我都欣赏不了。等你什么时候出了盲文版，我再拜读了。啊，对不起，我的疏忽。那。
2: 敢问李所长平时都是怎么工作的呀？
0: 查理他会帮我念，多多关照。瞎子完全看不见。
1: 说什么呢？
3: 李先生，先入座吧。
1: 啊，请坐，请坐。李先生，请坐，请坐。

0: 没想到又被琐事给绊住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嘞，梁所长，说好今天不聊工作的呀。
0: 你看看，老毛病又犯了，
2: 我自罚一杯，好不好？
3: 好。
0: 这样，那这杯酒呢，不是也算是为大家接风？希望诸位在密码研究所的工作一帆风顺，大展宏图。
4: 谢谢梁所长，
2: 干杯！
5: 谢谢梁所长，
6: 谢谢梁所长，
7: 谢谢梁所长。

大家好好接个风，可是没。

0: 我再多说两句啊，一个所呢，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我们所有了李所长的加盟啊，真的是让我们蓬荜生辉啊！啊，李所长这样，下面由我来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所的几位核心成员。 我身边这位易修远，易处长，易处长可是黄埔密码学课程的开山鼻祖之一啊，桃李满天下，凭一己之力撑起了中国密码学界的半壁江山，也是我们研究所的镇山之宝啊。这位沈万清沈处长，
1: 李所长好，
2: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刚才认识我。
0: 恐怕认识的还没有那么全面吧，沈处长啊，可是满铁著名的密码专家。这次日本军部为了表示对我们新政府情报部门的支持，特意将沈处长给调过来啊。哎呀，
2: 梁所长过誉了，数学方面我连李所长和易处长的皮毛都够不到的。
0: 您客气了。那两位，来，小朋友。
3: 李玉、
0: 李环是沈处长的学生啊，也是兄妹。
4: 李所长好。
0: 董金波、刘方白、王作凯都是沈处长这边的组员。
5: 李所长好。
0: 能冲、马小川。
6: 李所长好。
7: 李所长好吗？
0: 是易处长这边的组员，也是我们研究所的中流砥柱。好了。 为了欢迎李所长的到来和我们在座的同仁乔迁三阳里，让我们共同举杯。哎，干杯！啊，谢谢。李所长，
8: 我敬你。
0: 好了，谢谢啊！
8: 来，李所长，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哎呀！
0: 不不不，向你讨要新的数学的问题，那简直是我们的荣幸。
9: 来来来来来，
0: 你知道，我们非常感谢你来这儿。
9: 我呢，这有一瓶老酒，英国朋友送给我的，我不懂，帮我看一看。以后需要您多多关照。 没问题，廖所长。哎呀，是。Shallow goes test to Hanella。廖所长，这款酒产自于法国波尔多左岸，梅多克产区。Louis Gaspard test to Hanella， 建立于上个世纪初期。Of course， 在法文中就是小山丘之意，这也正和酒庄的地点契合在了一起。法国的。 梁所长，开老酒。

0: 还是要用老刀，不然酒塞会断在瓶子里。来来来，酒塞，三寸就行。看来查理这个老酒真的是没少开呀。姚所长见笑。我的父母呢，是自林西报前任主编麦克兰先生家的中餐厨师。
1: 姚所长，
0: 麦先生家的用餐礼仪十分讲究，而且他们家特别多的老酒。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呢。 跟麦先生学习到了不少，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小时候的经验，才能把李先生勉强的照顾好。
2: 我认识这个麦克人，
0: 他是一个英国的娱乐记者。杨所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麦先生是时政记者。
3: 他们家就住在
0: 国顿路，对面就是三角地小菜场。 跟李先生回来的这些日子，一直也没时间回去看看，不知道那附近的变化大不大。大功告成。梁所长，这款酒深受皇室的爱戴，还好今天在梁所长面前没有丢脸。
4: 查理啊，没想到你离开上海这么久。
5: 居然还能记住这么多老的地方，怪不得你能把李所长从锄奸队的手底下救下来。
6: 梁所长，那是李先生吉人自有天相。
5: 梁所长，查理他只是个助理，不值得你把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
7: 哎呀，李所长啊，我跟查理啊，那还是挺投缘的，真的很羡慕你。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这么好的助手？

0: 碧云，你别怕啊，我要气死了！怎么了，碧云？容易放。碧云，别哭。
1: 罗森，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先生啊，一群不知死活的学生跑到片场去闹。
2: 毁了碧云一生的勇气啊，还骂他是卖国贼，笑话吧？
3: 怎么会这样？
2: 他们还跟我说，如果我再拍戏，他们就杀了我。剧团已经被围了，我成了众矢之的，这偌大的上海滩，哪还有我的容身之处？
0: 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往何处。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

0: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

0: 高兴更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界。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端午吃粽子需多加注意，
1: 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0: 脾胃虚弱饮用牛奶有妙招，
2: 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
3: 不能喝凉牛奶吧，
2: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来调和性味。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6: 纵。你怎么也会唱？哇，
7: 亮亮

0: 高兴高兴。
1: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探长吴家博。
2: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今天呢是中国传统的佳节端午节，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
2: 安康。
0: 今天我们请来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大家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看到没有，我们今天现场其实每个人手上都拿了一些象征着中国端午节的一些个符号或者图腾，比如说家博手上拿的是
1: 粽子，
0: 粽子好可爱啊。然后呢郑医生您手上拿的是
3: 龙舟，
0: 龙舟。我想问问每年到端午节的时候你老家有什么样特别的风俗？
1: 带五彩绳。
2: 我们那儿也是五彩绳。
0: 还有呢，
2: 然后下雨之后第一场雨把它扔在水坑里。
0: 我不知道我们现场各位一探团的成员在你们老家每年过端午节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风俗呢？
4: 吃粽子吧，
5: 包粽子，吃粽子。
0: 粽子呢确实好吃，但是吃多了之后呢确实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个负担，是吧？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要探讨的议题就是隐藏在端午节餐桌背后的健康密码。我们这个议题呢不光是吃粽子，应该跟端午节这一段时间我们的饮食健康习惯有关系。这样吧，两位探长，我们上一些道具，然后你们来挑选一下，看看你们平时吃一顿饭是否健康，尤其在端午节。
1: 好的，太好了。
0: 你看今天呢也是给各位准备了各种吃的，有粽子，也有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零食，包括咱们日常的一些主食，然后你们就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挑一顿你们平时爱吃的东西。
1: 对，那可能会吃一个这个吧，
0: 吃一个粽子。
1: 对，然后再喝点，这可以了，这个差不多应该。
0: 那是写的运动饮料。
1: 运动，那这是啥汁？
0: 这是果蔬汁。
1: 那还运动饮料吧。
2: 好，首先来说咱们得一定要先吃饱嘛。对不对？
1: 实在
0: 一斤装的挂面。
2: 对，一定要先吃饱。
0: 一斤装的。
2: 对，然后呢没有水果，意思意思来个牛油果吧。
1: 哎呦，
2: 牛油果吃完饭之后不得来点甜品吗？
1: 哟，这都拿走了。
2: 对，可以了。
0: 还有啥呢？
2: 饮料我没有手了。
0: 是吧，就是这个不是饮料，这是果蔬汁
2: 也可以。
1: 要如果非要吃一顿饭，我可能还会再抓点这个。
2: 对，如果我嫌挂面吃不饱呢，我也可以再来个这个。
1: 我们好像有点在吃自助了，是吧，哥？
2: 对。
0: 现在请郑医生上来为我们做一下点评啊。
6: 咱们每一餐里面有一些营养素是必须要满足的。第一要满足的是碳水，所以我看两位都选了碳水了，只不过选的种类不一样，
0: 而选的量也不太一样。
6: 这个是跟个人的能量需求有关系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蛋白质食品，然后就是我们的蔬菜。
1: 我拿了
6: 果蔬汁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的果蔬干，果蔬干也好，他们肯定不能够完全替代我们正常的这个蔬菜。对，然后另外您提到的这个水果，这个牛油果呢按道理来说它是属于水果，但是我们从营养价值上面，因为它的脂肪含量会高一些，又把它想归为另外一类了。但是牛油果确实是一个好的油脂来源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吃的。另外还有代表我们蔬菜的蔬菜干，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饮料类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呢可能我们吃进去以后可能你身体负担会要重一点，是因为选的这一些内容它们里边的这种糖类然后盐类可能会多一些了。
0: 那您给家博这个打几分？满分十分的话
6: 给七分。
0: 七分，
1: 我以为能打到9.5，还刚才还那个眼睛亮了一下。
2: 先预判一下，郑医生应该给我打十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这套组合满分应该是100。
6: 我给大家说一个秘诀吧，就是5-4-3-2-1拌。这个五就代表着我们每天的半斤的主食。这个主食是指的升重啊，不是米饭半斤，是大米半斤。然后第二一个四呢，就代表着400克的蔬菜。然后三代表的是我们的3两的肉类食品。然后二代表的是200克的水果。然后一代表着一个鸡蛋和一杯奶，然后还有一个半，这个半呢

0: 就指的半两油，或者是说半两的坚果。
1: 嗯，
0: 然后这个称重下来能量应该是在1800到1900千卡的一个能量摄入，就能满足我们正常的一个营养需求了。除了这些食物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营养素是我们目前或者是生活中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钠的摄入，也就是食盐的摄入。其实在我们这些食物里边有一些是明确的标了有含钠量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些调料食盐啊，或者是我们的黄豆酱，但是还有一些是隐形的没有标的，比如说像挂面，是因为它要用碱嘛，所以除了不是氯化钠，它可能是碳酸钠，这样子的话钠的摄入也会增加。
1: 明白了。你看端午节时候我们吃各种食物，餐桌背后隐藏的健康密码非常多，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饮食结构以外，从蔬菜多吃，再到肉类，再到主食，还有一个就是它背后隐藏的盐糖包括高油这样的情况。好吧，那行，那咱们坐下来细聊啊。
0: 好嘞。
2: 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我问一下，你会吃饭吗？
3: 怎么何出此言？
1: 是吧，谁长大谁不会吃饭。
3: 对，
1: 但是大家对于吃饭的还有哪些错习惯呢？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膳食安排，也就是一天几顿饭。
1: 四哥一天几顿？
4: 我还真就得发言，我还不是一日三餐。
3: 你是一日八餐？
4: 两餐。
1: 两餐。
4: 对，
1: 睡到自然醒中午了。
4: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可能就是下班比较晚，有可能是半夜或者是凌晨，然后基本上上午这顿就报销了，基本不会吃。我基本是中午饭，然后我晚上6点正餐。
0: 实际上我们每天吃饭的这个时间是有安排的，或者有规律性的，也就是一天我们要三顿饭，第一顿饭一定是在早晨吃，是因为我们早晨要吃东西刺激我们的消化，尤其是刺激我们的胆囊收缩，把胆汁排空，这样子的话就不容易得胆结石。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三餐的这个食物的安排对身体影响都比较大，我们一般不建议晚上吃的多。
3: 对，好像不好消化。
4: 这个好像有一个老话叫什么，早晨要吃好，
1: 早晨要吃饱，
4: 早晨要吃
3: 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
4: 对，
0: 只要你晚上的这顿饭吃的超过白天全天的总食物的摄入大于40%的时候，这就叫夜食综合征。那么夜食综合征它带来的比如说糖尿病啊、肥胖啊这种代谢性疾病就会多了起来。
3: 哦，那我知道了，以后就是想吃火锅的时候咱们早上吃。
1: 我问一下，我觉得这个黄院长呢，因为这个看您的身材就知道您肯定在饮食上特别控制。
5: 我晚上主食就非常少吃，
1: 嗯，
5: 就是那个淀粉类我很少摄入，如果要吃的话我可能也是吃一点粗粮，就是非常少，
1: 哦，
5: 可能不会多于100克。
1: 这样江医生，你们急诊加班，那你值夜班你不饿吗？晚上不吃点吗？
6: 我是晚上是确实不吃，因为我吃了以后确实就会很不舒服，因为我们值夜班其实整个晚上说实话有可能整个晚上就没机会去吃夜，确实中午吃的比较多。
7: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咱们基本早上吃什么才算是健康一点呢？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爸爸过来看我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他做饭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他早上起来呢，真的是感觉给我摆8个盘，就我一睁开眼睛就是感觉像吃中午饭一样，这个早上吃的又有肉又有什么，就感觉就已经饱了。看他那个7个碟8个碗，我真的我一看。
4: 用网上的话叫啥家庭啊？一大早上起来整8个盘。
1: 早餐一般您建议怎么吃啊？
0: 我们建议早餐一定要有蛋白类的食物。
1: 嗯。
0: 所以现在基本上推荐的就是鸡蛋嘛。
1: 嗯。
0: 它可以有效的就强力的刺激胆囊收缩，然后把胆汁排空，然后它可以预防我们的这种胆石症。
7: 那咱们是不是不能一上来就是喝口水咱就吃个鸡蛋，是不是还先得吃别的吧？
0: 对对，还得有碳水。
7: 哦，
0: 碳水是你能量最主要的来源，另外还可以建议加一点小拌菜，蔬菜里边可以提供我们一些

0: 微量元素、维生素，那么其实我们这一顿早餐然后营养素就相对齐全了。
1: 那您听听看哈，我一天这个饮食结构哈，我早上几乎要把全天大部分的碳水吃掉，然后呢我今天早上还吃了粽子，然后呢我会吃三个鸡蛋，其中呢只吃一个蛋黄，然后到了中午呢我就只吃一点菜，我一口主食都没吃，那么到了晚上呢我就是白水煮点菜，我就常年这样的结构，您觉得行吗？
2: 我觉得不行。
3: 你看
2: 我觉得不行，
3: 袁山大夫那头摇的都不大谱了都。
0: 在我们选择食物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建议这个食物种类要多样化，没有一种营养的食物能够提供人体需要的所有营养素。你比如像主食，主食可能有大米，有面粉，然后有燕麦。我告诉你们一天要吃半斤主食，但是在主食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大家拿出三分之一来去选择粗粮。
1: 主食要多多样化，对吧？然后四哥就说了，你看我吃打卤面、炸酱面、两样面切条，
4: 是啊，每样都要选一点啊。
1: 对，指的是粗细搭配，不同种类搭配啊。
0: 对，我们每一类食物都要这样子。那您吃三个鸡蛋，对吧？只吃一个蛋黄，我就建议你可以减一少这些，然后换一些肉类食品。
5: 我比较符合郑老师说的这一点，就是综合性的这个饮食。我早餐真的就是特别多样化，就是有燕麦，有蓝莓，有黄瓜，然后有鸡蛋，然后会有一个就是不能也不是拌菜，其实就是小类似于小榨菜那种。
0: 对对。
1: 其实你看还有一个，就是尤其到这个时间天气热起来了，我们家庭的厨房包括餐桌碗筷的卫生也有很多隐藏的死角，不容易被发现。
0: 我曾经就管过一些病人，因为吃了在冰箱里边拿出来的食物，结果就住到 ICU 了。所以这个冰箱它不是绝对的时间静止的一个保鲜剂，因为在冰箱里边这个温度下有一些菌，比如像李斯特菌，它仍然还在生长。如果我们的冰箱本身里边放的东西就都砸在一起的，可能相互之间它也会影响。
1: 江医生，在您的这个急诊门诊，有没有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大家天又热，然后呢因为就是冰箱或者饮食不节造成在急诊就诊的案例？
6: 我到我们这里的我们都比较重，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满嘴青紫然后就来了。为啥？
1: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6: 对，亚硝酸盐中毒啊。我们杭州有一些地方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种刚腌的这种咸菜，然后吃了以后就满嘴青紫，氧饱和度很低，缺氧就来了，然后还是很危急的，有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这一种。还有我们遇到一些尤其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础的毛病，吃尤其吃粽子会噎到，甚至会窒息到，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就都会心脏骤停，我们都有遇到，所以说还是要小心。
1: 对，所以说尤其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吃要按照平时的这个我们的营养健康的指导原则，另外一个安全卫生非常关键，另外一个就是你看我们生活当中现在不断的在普及，但是大家对于这个食品添加剂依然会有一些个误区，觉得有时候这个不认识字儿的我都不要，但实际上有的是安全的，有的是我们要杜绝的。今天能跟我们再详细说一说吗？
0: 这个食品添加剂这一些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品添加剂。你像刚才亚硝酸盐的问题，实际上亚硝酸盐、诱惑红和日落黄，它们其实都是增加这个食品的色彩的。然后像这个苯甲酸钠、谷氨酸钠，谷氨酸钠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味精。比如说我吃这个味精的蔬菜，我会感觉到特别口渴、咸，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量的限制。阿斯巴甜呢，是一个就是代糖的。这些代糖的话在体内代谢它是也是要参与的我们葡萄糖代谢里面的，所以它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去调整我们的血糖代谢，所以这些产品或者是含有这一些营养素或者是添加剂的这些食物，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就经常性的去吃。
2: 我身边很多健身的人，虽然我不练，但是他们就是喝可乐，那就选择无糖的。那无糖的真的比有糖的要好很多吗？
0: 我觉得两个在讲糖的这个角度上，可能无糖会更健康一点。但是你说无糖可乐或者是无糖饮料，是不是就是比有糖的茶饮更好一些？ 我在我

0: 这个角度，我觉得它没有温白开水好。
1: 还有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喝无糖可乐的话，你会不限制的喝。比如说你喝一瓶有糖可乐，你喝了一瓶你满足了，你不会再喝了。
2: 啊、对对。
1: 但是他要是喝无糖可乐的话，他觉得两瓶都不满足，他当水喝。
2: 不会，我们这个
3: 健身人士反驳了。
2: 不会。我小的时候，我姥教育过我一次， 就是因为我刚吃完饭我就出去跑去
4: 啊，那不行，
2: 他说会得阑尾炎。从那开始我就记住，反正吃完了饭我就先老老实实先待一会儿。
1: 这是要看运动强度的，你吃完饭之后过度的跑是很强
2: 的，我真
1: 的
2: 是疯跑那会儿。
1: 那你的胃那个是消化那个血液循环就不在胃里，就不能消化呀。
4: 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就坐着，咱就是坐一会儿。
1: 坐一会儿，休息一段时间，差不多5到10分钟，再起来出去走一走，溜溜，然后走个5到10分钟，也不要走太久。你走了差不多半个小时，40分钟，其实也蛮辛苦的，然后也不利有利于消化。
3: 咱奶奶呀，成功阻断了你得了阑尾炎，但是呢，她同时也给了你游泳圈。
1: 对，
3: 她没说这个副作用啊。你看端午节的时候呢，我们在吃粽子，确实很甜美，但是呢，过分甜美也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一些负担。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解决这些甜美负担的方案，也希望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呢，能够胃口大开，同时也能够克制，健康去饮食。那接下来有请郑医生为我们做一笔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0: 吃饭谨记三准则，健康养胃少病患，每餐7分刚刚好，细嚼慢咽20秒，先菜后肉煮食后，控糖减脂气色优，不吃烫饭不泡汤，饭后慢走真安康。
3: 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啊，夏天吧，然后咱们确实有一些个擦伤啊，蚊虫叮咬。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那个小小的小药箱急救箱里面都会搁什么样的这种外伤的用品？
5: 碘伏、创口贴，
4: 这我都有的。
2: 首当其冲就是酒精。
3: 嗯，往伤口上撒酒精是一种什么感觉？
2: 就咬着牙就愣擦，
3: 哦，
2: 就那种感觉，
3: 是吧？我觉得我身边确实有一些人，特别铁头，然后他这个手破了或干嘛，拿酒精哐当
2: 啊，我就是这种，
3: 特别疼痛。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议题就和外伤护理有关，我们今天的议题是外伤急救护理全攻略。你看这个头特别硬的啊，我是一点这个伤口上酒精都不能溅，特别特别的疼。我一般就是现在听取医生用碘伏。
6: 其实现在从我们医疗的这个角度来说啊，酒精的消毒啊其实已经慢慢的就是不太常用了，确实更多的选择的是一些像碘伏之类的，那么进行一些消毒。但是更重要的其实对在居家的呢，我们更重要的是先要清水冲洗一下。
2: 为什么我对酒精这么执着？我就是因为摔破了，当时没有这个消毒的东西，用的是双氧水，那个更爽哇！是因为那个跟酒精比，我觉得酒精温和了很多。
1: 酒精跟双氧水不仅杀灭的细菌，它也对你的组织上面的细胞的活性也降低了，反而不有利于你伤口的愈合。所以我们现在用酒精加双氧水消毒，我们一般都是消气血。
2: 我小的时候就是气血。
4: 哎呦我天！
3: 你还抹过啥呀？
4: 哎呦我小的时候抹过那个叫红药水，
3: 还有紫药水。
4: 紫药水，
2: 紫药水啊，
3: 这个现在提倡吗？
1: 对，因为你反而用了这些紫药水啊，或者红药水，它会影响我们外科医生对于伤口的评估。因为你受完伤之后，如果你用红药水，那伤口是红色的，评估不了这伤口是否有感染。
3: 哦，你知道我小的时候被烫伤过，我外婆给我用酱油抹。
2: 酱油？
4: 哎，不都一般要用不是香油吗？
2: 不是，
3: 他用酱油给我抹的，就给我炒一盘菜了都。
1: 对，像腌肉一样。
4: 还有芦荟怎么样？小的时候就是可能怎么消炎，芦荟把它捣碎了，是不是？
3: 直接就把那个
4: 芦荟的。你看大夫点头了。
1: 那你要知道无菌呀，我家里面用的那些捣的工具可能都是有菌的。
3: 刚捣过蒜。
1: 万一是你捣完蒜的东西拿上去。
3: 好，那我们接下来上下道具给大家正确演示一下，当我们出现外伤的时候，应该如何消毒杀菌。曹鹤阳，曹鹤阳，
2: 我怎么了？
3: 负伤了，
2: 负伤了。
3: 哎呦，对，他现在伤得很重。
2: 哪儿伤？

0: 他的胸部，
1: 胸啊，塌陷，
0: 他的背部，哎呦，后面他的面部，
1: 肩膀
0: 都出现了大面积的伤口。我现在和
2: 我演个小护士，
0: 胡家博，我们两个人马上要进行急救，
2: 拿个小药箱，
0: 好，给他赶紧缠上，快，抓紧他的胸部，
2: 他的胸部，
0: 他的面部，
1: 哦，面部啊，我的脸，
0: 他的背部，
1: 要不我自己来吧，我觉得你们俩，我已经耽误我的病程了，现在，
2: 你先帮我拿出这儿，
1: 病人自己拿出这儿。
2: 你先等会儿，这个是这样包吗？那这个应该怎么搞？
0: 对对对，这还不够，根本不要忘记他的脸部受伤。
2: 这是代言人的角色，得留半张脸，快点，你快包一下，好好，别动别动，等一下。嗯。
1: 呀，这是我的斗篷是吗？
0: 曹鹤阳同志，现在感觉如何？
1: 我好了。
0: 行，没事，走两圈。
1: 我腿上没有伤，我可以大跳，我可以随便走，跟腿没有关系。
0: 有请蔡医生来。我们刚才呢是特别戏谑的给大家演绎了一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景，但实际上如果有人受伤的，尤其是胸背部包括脸部受伤，拿绷带去包扎的话应该是非常严谨的。
3: 这个我们应该是叫三角巾。
0: 三角巾是吧？来，我们进行一个正确示范，这是一个三角巾的急救包，一般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我们会需要用到？
3: 就是大出血的时候，
0: 包括比如说出现一些个意外事故，
3: 对，
0: 然后呢比如说车祸，
3: 对，然后摔伤，是这样，把这边先搭在这里，然后两个脚回到后面去，两脚系在后面，好打个蝴蝶结，上下一个脚拽紧，缠在这条线的上面缠两圈，然后最后打个结。
0: 如果有个极端情况哈，
3: 如果是脸上
0: 刚好脸也受伤了，能给我们包一下？
3: 比如说在他的那个右脸上，下面这条线呢是直接。
0: 来，好好
3: 经过他的下颌，然后这两个脚缠到他的前额上面去，然后下颌这边拉到后面来，固定在他两脚之间就行了。但是他看不清楚，对不对？
2: 对，怎么办？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拿剪刀，把鼻子露出来，嘴巴露出来，眼睛露出来，哎，就这个样子，好吗？
0: 刚才呢，虽然我们有一些个戏谑的演绎了一些个受伤的场景，但其实刚才像那种重伤的环境呢，我们日常遇的比较少。看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比如说鱼钩被钉子扎伤、被割伤、烫伤，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我们就从这个鱼钩的钩伤开始。
3: 行，没问题。大家现在钓鱼比较多，然后旁边人在看的时候，你在甩竿很容易甩到别人脸上去。我们一般在有这种伤口的时候呢，要先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然后用碘伏棉签去对伤口局部做个消毒。
0: 我们用柚子来模拟我们人的皮肤。
2: 我感觉柚子现在应该很疼。
3: 我们对这个鱼钩也要去消毒一下，你需要拿到一个
0: 钳子
3: 扶着这个鱼钩，只要有位移把这个
0: 只是把它剪断，而不是把它拔出来。
3: 不是不是，整个把它顶出来。
1: 顶出来呀、
3: 啊！顶出来之后呢，然后再捏住这个鱼钩这一端，把它
0: 反方向就不会被倒刺再次弄伤了。
3: 对，那如果是在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消毒完之后呢，在鱼钩这个位置做一个辅助的小切口，把它的皮肤分撑开，然后慢慢的把鱼钩取出来。钓鱼的时候，尤其是在海钓，然后海洋里面可能会有创伤弧菌，如果不及时取出来的话，这个创伤弧菌的感染会很严重的。大家讲的这被钉子扎伤这个情况，其实跟鱼钩情况很像。冲洗消毒，也是用
2: 钳子，
3: 钳子或者工具，然后你把这个螺丝给它。
2: 这只能是硬拔了，这个
3: 就是在家里面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0: 我们给它转出来。那我还想问一下江医生，在家庭我们出现什么样的伤口之后要直接去医院的？
4: 那我觉得一个嘛就是又窄又深的这种伤口，尤其是包括我们受伤的这个生锈啊，这种是最容易发生破伤风的，所以你一定要去医院去规范的去诊疗，看看要不要打破伤风这个事儿。第二种呢，就是说伤口面积比较大，出血比较多，经过你的处理或者血没有办法止住的，否则等到后面感染起来的话，那就本来可能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需要很长的一个病程了。所以说这种我建议也要是去医院的。
3: 然后如果是割伤的话，还有是割伤主要是它伤口比较深，会比较爱出血，所以我们在

0: 重复了前面的冲洗和消毒这一步以外呢，就要拿纱布，至少是三层的纱布，一块纱布就是一层，至少是三块纱布。我们按压在这个位置，如果没有绷带，我们就按压止血送医院；如果有绷带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用普通的绷带做一个缠绕，胶布一贴就可以去医院了。
1: 今天真的是辛苦柚子了。
0: 二进部出血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外层继续加三层的纱布，这个绷带是有弹力的，然后用弹力绷带去进一步的加压。这个时候最好在旁边记录下时间，就是你绷带完之后的时间，因为如果局部出血超过一个小时，伤口会进一步坏死的。对，
2: 好的。
1: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哈，就是当我们被烫伤之后，刚才医生说了要马上去冲洗，请问你们用水龙头的常温水去冲洗，还是用冰冰的从冰箱里的那种冰水来冲洗？
3: 直接水龙头流水，
2: 肯定也
3: 是这样，流水去冲。
1: 那么正确的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温度？
0: 正确就是我们用流动水去冲洗，在4到10度，一定不可以用冰水去浇。因为冰水去浇的话，不仅是烫伤，反而会冻伤。
1: 通常就是我们冲完水之后，它就会慢慢起那个水泡了。
0: 对，我们尽量保护它，不要弄破，好不好？如果实在是泡皮很大的时候，可以用针，用那个打火机烤一下做消毒，然后把这里的水泡扎进去之后，把这个水泡皮的水液体排出来，尽量保留这个泡皮。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呢，可以用，镊子撕开一角，然后把水泡皮挤出来，拍出来之后，我们就再纱布遮盖，然后送医就可以了。
1: 我们现在模拟的是被蛇咬伤，我天哪，这蛇牙够大的。
0: 但是你要记得先消毒啊，消毒完了之后再去洗，一定要保护周围组织，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毒液尽量挤出来，不要用嘴巴去吸。
2: 我刚想说
1: 电视剧里面不都是？
2: 我说太太，你不要这样了，
3: 对，都是人吸的。
0: 毒血挤出来之后，然后盖牙纱布，然后我们及时就医。
1: 那比如说我们被蛇会被一个野生动物在野外咬伤的时候，我要做什么样的记录吗？
4: 如果说你能够获得一点它蛇的这些信息，看到一点点能够拍照，或者有周围有一些蛇皮啊，或者你可以问一下周围的居民啊，这个地区它最常见的蛇是哪一类，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去选择一个合适的血清，因为血清是最重要的治疗我们毒蛇咬伤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1: 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啮齿类动物它咬到我们了，这种还会有其他的病的风险？
4: 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紧急去就医的。
1: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咱们不说这么极端了，就我们家两个小孩在楼底下玩，或者咬他一口，
0: 这个要小心的，该打狂犬疫苗打狂犬疫苗。
1: 你这不骂人吗？
2: 别说两个小孩，
0: 但是问题是要以防万一，谁知道他有没有潜伏病史？因为家长也可能搞不清楚他有没有被狗咬过。
1: 所以我们被任何的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包括人咬了之后，确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要
0: 做疫苗注射来预防。
1: 这些情况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但是学会这些可以有备无患。好，谢谢蔡医生。
5: 其实这个我们中医他对这个急救啊，以前有一本书叫做《肘后备急方》，古人嘛，这个衣服袖子比较宽大嘛，就把这个书啊就放在这个袖子里面，放这个叫肘后。那备急呢，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这么一本书。然后呢，这本书里面记载着穴位止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如果我们这个上肢啊出现了这种出血的情况，止血不止了，我们这个腋下叫极泉穴，可以通过我们的拇指啊按住我们极泉穴啊，你会感到腋下这有一个波动，就一跳一跳的。
1: 我感觉就是我的整个手都有麻劲儿。
4: 我们西医角度其实就是压住我们这个动脉的这个肱动脉嘛，
5: 对，
4: 肱动脉的静心端嘛，让血液不要往下流了嘛。
2: 那这个如果下肢的话，那就要倒立嘛，再说。
4: 下肢有下肢的股动脉，
5: 对，
4: 股动脉。
5: 这个位置在我们中医叫做冲门穴，也是就像可以一起就这么按。
1: 对，我听过冲门穴。你看，我们这一刻突然间从这个角度，你看中西可能它叫法不一样，但是方法是一样，摁住它呢就可以达到止血的目的了。你看端午节，我们希望大家都平安，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大家学会一些在这个季节我们外伤救治的一些个方法，然后呢，我们有备无患，来保护自己和家人。谢谢各位在端午节的时候给我们送上了这么好的健康大礼包，我觉得这些健康的知识也像粽子一样。

0: 一样包起来了。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日常磕碰擦伤切勿盲目处理，轻微伤口先用流动水冲洗。五五，规范消毒，保持透气，无需过度包扎。较深伤口优先按压止血，及时就医处置，切勿随意涂抹偏方，乱涂药膏，易引发感染发炎。结痂后禁止用手抠抓，做好日常防护，科学护理才能加速愈合，减少留疤与皮肤损伤风险。
0: 你看，我们老说每天一杯奶，我想问一下思哥，您现在断奶了吗？
2: 断了，断了。
3: 我从小就不喝，我喝完之后是胃疼。
4: 哦，那还是不行。
0: 那嘉博呢？
5: 我可能八九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在西校练功，然后我就发现，反正我特别爱喝奶。当我练完功回来，我很那个，很想喝水的时候，然后我就夸夸的那个喝三袋奶，真的是这样。
0: 我对于这个喝奶这个事情啊，我简单的理解哈，我觉得它不是奶那么简单，它可能还有一些乳制品，包括咱们酸奶，然后我经常喜欢吃一些个奶酪等等等等，我觉得它们都可以归在我们说奶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的议题就是喝奶健康指南。很多人呢一看写一个乳就觉得这个就是奶了，其实呢有的是很复杂的，我们是应该先学会看配料表啊。
6: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生牛乳或者是说我们的巴氏消毒奶，它里边只有奶和水，然后不会有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比如说像含乳饮料，它是又有糖又有一点乳制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添加剂在里边。有些酸奶是调制乳的，有一些呢是发酵乳，所以不同的酸奶然后它对人体的影响也不一样。我这有一个板子是关于纯牛奶和风味酸奶的。纯酸奶就是从生牛乳或者是乳粉，然后在益生菌的发酵下生成的。发酵乳呢，它添加了一些像保加利亚乳杆菌还有嗜热链球菌，这一些呢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一些益生菌，还有一些类似于像果冻一样的那种酸奶，就是相对比较粘稠的，它可能有添加了其他的一些就是增稠剂。所以我们在选择酸奶的时候也是要看它的配料表，我们建议还是用这种原味奶，在益生菌发酵下的这种原味酸奶。当然这种原味发酵的它是特别酸的，一旦吃的不酸的时候，它的糖分含量就很高了。然后还有一些风味的酸奶，它会在里边去加一些水果，然后加一些其他的一些糖类、果浆、谷物，这一些产品的话，我一直是不推荐的，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推荐。
7: 我之前我做过那个酸奶，因为有那个酸奶机，然后我发现确实是，如果你自己不搁糖、不搁什么果酱什么，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喝。
0: 最终还是选择了去超市买。
7: 没有，最终就是加了很多糖，又加了很多果酱，啊，好好喝。
0: 那不同的年龄人群是不是对于奶制品的选择也是有一些区别的？
6: 你像小孩子他就要分阶段了，我们的从出生然后到三岁这一段时间，不同的年龄段他对于乳制品的选择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到老年他可能会出现缺钙的情况，然后可能会缺钙维生素 D 的情况，我们其实建议在他的饮食里边是要增加牛奶的这些摄入量的。如果真的是我不想喝牛奶那个味道，可以去选择一下一些牛奶的制品，但是黄油不行，因为黄油的话它实际上是高油脂的，饱和脂肪酸是要比物油还要更高，而这个饱和脂肪酸的话它其实对我们的血脂代谢不友好。
3: 郑大夫说如果嫌弃这个味道或者乳汤不耐受， 选一些替代品，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以吃牛肉。不愿意喝奶我直接吃牛肉。
0: 那么关于喝牛奶，袁山医生有什么样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8: 其实我小时候就跟嘉博老师似的，就是我们就都是真是把牛奶当水喝那种，
2: 不管是

0: 就是从外面回来，下来放学回来就直接开冰箱，一挤就一下就一袋就没了。嗯，真的就而且感觉口感还特别爽，而且我还是就是比较幸运，没有这种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哦、然后我们之前我们上学那会儿，然后我们老师也给我们讲过，牛奶它在这个中医的这个味性里面，它属于味甘，就是喝起来有点甜甜的。然后呢，这个性味呢又属于微寒的。有时候很多脾胃虚弱的人，他可能不只是乳糖不耐受，有可能是因为胃部的虚弱。
1: 不能喝凉牛奶吧？
0: 可以在喝牛奶的这个煮牛奶的时候呢，加点这种大枣
2: 哦、
0: 啊，来调和这个牛奶的这个性味。
3: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喝牛奶长痘，但是我喝牛奶会脸上爆痘痘。这个主要原因就是这类人群他喝了牛奶之后呢，体内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就是 RGF1， 它会相应的增高，这样会导致人的皮肤的油脂分泌增多，所以爆痘。所以如果这类人群如果喝牛奶爆痘的话呢，就尽量少接触乳制品就可以了。
2: 那但是它不是也会促进生长因子吗？那就是不管脸了就长高呗。
3: 它这个生长因子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不是单纯的生长因子、对，它不是促进生长升高，它只是单纯的促进皮肤的油脂分泌可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学了这么多知识了，考考两位，我们来做一个游戏，来看一看两位对于牛奶制品含糖量能不能做一个快速的判断。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啊，因为呢，这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见到的一些个乳制品。那么我们接下来在一分钟之内，我们要判断一下，从含糖量低到高进行一个快速排序。
0: 哦，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来，
1: 三、二、一，走。
2: 你好会呀、啊！
1: 你盲品呢？他靠嘴。哦，
4: 你这样罗不就知道？
2: 从低到高，哎呦，这太难了。
1: 四哥的嘴巴就是尺。
4: 这俩接近点，这俩待定啊。这个肯定是这个顺序。
1: 嘉博呢，靠自己的经验来看名字，这里面呢是有酸奶，有纯牛奶，还有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个乳制品。
2: 这成狗。
1: 我看看哈，您现在的排序呢是这个乳酸菌饮料和原味酸奶、巧克力奶、早餐奶。
4: 凭口感吧。嗯，
2: 你等会儿再喝饱了哥，
4: 一样尝一点，
2: 一样尝一点，看看好不好喝。
4: 咸的太多的分不出来。
1: 喝麻了，喝麻了。
2: 还是得看，相信眼神。核桃奶，哎，刚才不有一个了吗？
4: 评判标准不一样。嗯，
1: 您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4: 甜。这怎么这么苦啊，这个拿铁哦，咖啡，
1: 是拿铁咖啡，
4: 这个可以也很甜啊、哦、这随便挤一个地儿吧。这儿这是什么？
1: 好，我们还有最后的20秒的时间。
2: 哎，不，这怎么摆不明白了，等会儿。
4: 好，
1: 行，好，哎，四哥这边已经结束了。
2: 嗯，那这什么意思？
1: 好，
2: 哎，不是，好了，
1: 四，
2: 好了，不用了，我就这样挨个咋地。
1: 一，就这样了，是吧？
2: 好的，
1: 看看蒙的对不对？四哥，您是由低到高吗？
4: 这边最甜，这边
1: 最淡，
4: 最淡。
1: 嘉博呢？
2: 我由高到低，
1: 也是由糖分的高到低排的。好，来，有请郑医生给我们做一个。
2: 现在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1: 首先您判断一下这两位谁对的更多，
4: 谁的概率更大。您在具体说之前先说大概率，我们俩谁的胜率高。
5: 旗鼓相当。啊，
2: 我以为郑医生刚才瞅了我这边就瞄了一下，我以为是我。
1: 旗鼓相当，
5: 旗鼓相当，
1: 都一样差。我们接下来有请郑医生为我们做一个奶制品糖含量由高到低的正确排序。来，我们看一下。
5: 这些其实排在前面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饮料类的，就是像加奶的一些饮料，比如说乳酸菌饮料，比如说我们调味的一些奶的一些饮料，
1: 我们会被它的香气包括加一些个酸酸的味道迷惑住。
5: 对，但是我们的原味的酸奶和牛奶含糖量实际上是 最末尾的。
1: 我本来以为酸奶高低它都得有点含糖量，没想到每100克含才5克的糖。
5: 这个是原味，这是就是在牛奶在益生菌的发酵下产生的，不加任何的其他的糖。但是我们市面上可能很多的酸奶是添加了糖的，所以甜

0: 这样的作用的，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氨基酸，它可以会就是放松我们的大脑的神经，这个是可以推荐的。
1: 就是喝牛奶它会长高吗？因为小的时候老人总是这样说。
2: 你还想长啊？
1: 我不需要了，所以
0: 牛奶可以补钙，你钙充足的时候，尤其是在你生长发育期，那么骨骼不就开始长起来了吗？
1: 我可能是钙补的好。
0: 对。
2: 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对牛奶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我们从小都喝牛奶，但是未必所有人都懂得如何正确的喝牛奶。也非常感谢郑医生。那么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3: 空腹别喝奶，伤胃又胀气。温热最适合，冰镇要远离。按量不过量，早晚分时机。乳糖不耐受，少量分次饮。睡前少饮用，起夜少焦虑。饭后再喝奶，吸收更有益。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6: 界。你怎么也会唱？哇，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其实我觉得今天最棒的收获是什么？就是团聚。这种团聚呢，不光是我们端午节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粽子吃美食的团聚，而是更多的健康知识像粽子一样变成一个大礼包的信息交给我们。尤其是最后那些个进入夏季之后，这种急救知识不仅可以帮助自己，更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今天带来的专业分享，谢谢你们。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也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演员白凯南欢聚群英会，
5: 兄弟姐妹在一起，
6: 快乐喝大酒。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跨界说相声，展别样风采。
8: 这桃是假的，但是一点毛病没有。除了桃是假的，没其他毛病。哎，您看这盘子底儿，什么问题也没有。
9: 这儿有一挂钩。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跟我们詹房组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我个人所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唉，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
1: 我再说一遍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2: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3: 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0: 不敢。
2: 对下属。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夏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2: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章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4: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你啊，感谢您帮忙。
3: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古正文和余江南的事儿。对他们的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4: 如果古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但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他觉得古正文肯定会救他呗。对啊。那如果他知道古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妙。
2: 妙，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 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1: 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湘南本人。古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嘛。
2: 对下属
1: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肖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0: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4: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存放位置，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5: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
4: 制造证据。所以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次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次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0: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4: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西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西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

0: 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1: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2: 继福要来啊？
1: 嗯。
3: 又生病了？
0: 嗯。
3: 哦，多少水？
0: 好。
2: 生病了？
0: 啊。
2: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0: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2: 有事打招呼啊。
4: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5: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萧南头上了。于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4: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cổ rõ ràng.我与香兰在你古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
1: 那就把余秋南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

0: 我又想破了格啊！
1: 在我死之前的安静。
2: 精神里，于肖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古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停车。请问您找哪位？
1: 找我姐，吴太太。
2: 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3: 1949年。
2: 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
3: 没有。
2: 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
3: 你和卢春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
2: 什么意思？
3: 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4: 妈，我饿了。
5: 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
1: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6: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1: 早就该给配了。
5: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1: 我姐夫青年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目无法纪了。
6: 坐，姐夫。
5: 你怎么才来呢？
1: 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西呢？还没到吧？
6: 一会儿就到。
1: 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5: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6: 先吃。
5: 建成，快吃吧。
6: 孩子们也饿了。
5: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6: 聂西来了。
5: 吃点吧。
6: 哎。好。
7: 小心一点，不行。
5: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8: 一直工作走不开。
3: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
7: 可以吧？再给你调一下
3: 呀。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8: 谢谢了，李文员。
3: 不用，好好休息。
5: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8: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5: 为什么没打？
8: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5: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8: 我也不知道。

0: 聂西，怎么了？
1: 对不起，老师，我把东西丢了。应该是黎晴拿走的，您放心，我会找回来的。

0: 你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宁熙来了吗？
2: 啊，宁熙说还有点事儿。

0: 李行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3: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
0: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2: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的，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0: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2: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不太清楚了。
0: 妹妹多大？
2: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0: 季福，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4: 你说，你说，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5: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
1: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
0: 你是古筝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胶水缝里呢，看看。
0: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哥哥。

0: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1: 聂西，
0: 把枪放下。
1: 把枪放下。
0: 聂西，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2: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次长。你要说什么？
0: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2: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0: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欣，把枪放下。叶欣，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2: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0: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这工作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骨折。

0: 您就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
1: 没有那么笃定。
0: 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她是林峰烈士的妹妹。
0: 是，就算她是林峰的妹妹，她就一定不会告密吗？现在东西在她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
1: 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她，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2: 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1: 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0: 他有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1: 都怪我。

0: 你好，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1: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0: 行了，早点回去吧。
1: 我不想回去。
0: 你不想回去要干什么呀？
1: 陪着你。
0: 陪着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了。

0: 今天怎么办啊？
1: 照常上班。
0: 啊，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0: Нема.
1: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我也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0: 学长。
1: 哎，总长，
0: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1: 这么快？
0: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也算是结束了。
0: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1: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0: 好，我先上去。

怎么费劲？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静的。还有一个好消息。

0: 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回去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1: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
0: 好。古正文判决了，向杰也和焦卷完毕归赵。
2: 晚上让你师母多炒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0: 可是陈太太在啊，阿美来不太方便吧？
2: 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焦卷的事儿？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0: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
1: 不用，马上开会吧。
0: 好。
2: 哎，那谁啊？
3: 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2: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钟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今天终于见着了。
3: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陈志，你帮我看看汤好了吗？
1: 好。哎呀，好了，
0: 怎么样？
1: 好香啊！
2: 一定一对人，当

嗲伊，伊要坐公嗲皮，皮皮加公嗲阿，阿爸两只台，公嗲阿公的大大仔。

0: 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

0: 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里，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一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一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一百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一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

0: 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礼，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

0: 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
6: 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一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
3: 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一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一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3: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2: 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7: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假期的第一天，我市以阴天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出现。预计夜间最低气温回落至23度上下，并将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提示您外出携带雨具，注意出行安全。明天清晨到上午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清晨仍可能会受到降雨影响，下午到夜间转为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天的气温维持在28到20度之间。中午到下午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1到22号我市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23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晴，23到28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2到27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东南风4到5级转西北风6到7级。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这也没有外人。
3: 妈，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5: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经济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你唱的。
1: 朋友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

0: 太好听了，唱的。
1: 来来来来来，
0: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1: 嗯，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
0: 哎，我先来一首，来。
2: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
3: 哎呦，哥。

0: 哎呦，
1: 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0: 法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2: 阿姨，
0: 那个，
2: 我先上去睡觉了。
3: 好啊。
0: 你局的歹徒古正文、吕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4: 好红酒。
5: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1: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
0: 哦哦，不了不了。
4: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0: 好好好，
1: 请请请，来，你这请。那个，
0: 哟，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
1: 哎，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4: 段先生好。啊，
0: 陈太太你好。
4: 你们俩认识啊？
0: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
5: 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4: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哎、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段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走了，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段？
0: 段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
3: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3: 哎，好嘞。

0: 西西，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
1: 哎，
0: 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来，我找你有事儿。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涛涛，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不用不用。
0: 来。
1: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0: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0: 碧葵，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碧葵，你听我说。
1: 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0: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店里。

0: 张太锁，毕奎，我是想说，
1: 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店里张太锁的。
2: 你也知道这件事？
1: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师母，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工作一忙忘记了。
0: 是我的疏忽。
2: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干什么去？
2: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0: 你去哪儿找他呀？
2: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0: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2: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3: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陈芝，停车！陈芝，玉奎，啊，你怎么过来了？啊？
2: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
4: 哎呀，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4: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就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2: 我也不冷了，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4: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
2: 那你
4: 怎么冷了？
2: 我送你回去。
4: 走。
2: 哎呀，心里不舒服吧？
4: 哎呀，没有，我一点都没有。
2: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4: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
5: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6: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7: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5: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6: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8: 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9: 哦，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出来。
8: 回基隆？
9: 嗯。
8: 这么突然？
9: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8: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9: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
10: 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西龙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
6: 我等着你。

0: 大耳朵，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
0: 啊！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0: 这节骨眼儿！
1: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1: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0: 抓陈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2: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1: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3: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
1: 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
3: 给你带路，
1: 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1: 老郑，
3: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1: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你就放心了。
2: 大哥到了，就这。
4: 好吗？
2: 谢谢。
4: 还有多远？
2: 快到了，跟我走吧。
4: 老陈，
2: 嗯，怎么了？
4: 那肚子疼。
2: 肚子疼？
4: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您等我一会儿。
2: 行，你快点回来啊！
4: 我很快。

0: 快到了吧？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对。
1: 阿展，你得二门警戒。

0: 局长，有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于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教不严。但9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3: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1: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4: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方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次长的同意，如果吴次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鹏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次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次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鹏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植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6: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1: 是。
6: 是建方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7: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6: 是
8: 是。
7: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6: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7: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日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万，
4: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妃？
5: 喂，郭禅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5: 好，稍等。稍等。
6: 喂，
4: 敏元，是我，
6: 吴司长。
4: 还是叫老
0: 师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6: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4: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4: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4: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
7: 好，我等你消息。
6: 好。
8: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9: 一进金楼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10: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9: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1: 好的，
12: 辛苦了，
13: 终于回来了，哎，
9: 谢了，队长。
14: 组长，
9: 干什么呢？啊，
15: 没活干。
14: 组长，
15: 喝呢是吧？
14: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5: 您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14: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6: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4: 谢谢组长。
6: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4: 谢谢组长。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6: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4: 人被二处扣押了。
6: 那行李呢？
14: 也送到二处了。
6: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2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4: 我当2队队长？
6: 怎么了？
14: 那1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6: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4: 不是。
8: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6: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8: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6: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 于萧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4: 您还是怀疑吴次？
6: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4: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哦，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떼서.
1: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谢谢
2: 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 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1: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 过年的时候，他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2: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1: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是嘛。
2: 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有也能游回去。傻妹妹，净说傻话。来，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继续给我们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方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于队长。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
2: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我查过他的行李。
3: 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2: 继续。
3: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 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2: 这个信息很重要。
3: 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旧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所长，他都招了。
1: 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2: 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0: 是。
1: 注意没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0: 明白，我这就去。
3: 方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0: 怎么了，老师？
3: 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元回不来了。
0: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面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正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学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秃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5: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4: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6: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3: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6: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3: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 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6: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3: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6: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2: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嗯，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6: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3: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6: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3: 好。
7: 将军，这事儿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4: 玉勋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7: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4: 用不惯那东西。
8: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8: 明早即龙出发。
4: 谢谢学长挂念。
8: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8: 你去我放心。
4: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8: 嗯，
7: 那我去收拾。
4: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3: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围而不打是据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9: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10: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9: 是，陈将军，
10: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意见过关，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了。

0: 喂，五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您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家。
3: 是。
2: 次长，
4: 米云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5: 慢点。
6: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哎
6: 呦，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6: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5: 太好了，
6: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6: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6: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在市场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行动而行，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在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对，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

0: 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1: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0: 是吧？太好了。
2: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工。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您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怕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

0: 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1: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
1: 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1: 放心吧。
2: 嗯，
1: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郑，刚刚收到了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长，你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青，见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中葬在了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0: 是。
2: 深度裂隙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正方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服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反应，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要跑林立。大西、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 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军机一断，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 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英，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

0: 北京西郊中央档案馆，这里珍藏着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档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量手稿，是这里极为珍贵的馆藏。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不可或缺又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恩师同学、亲朋故旧之间的情感与交往。
1: 上个世纪80年代呀，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一本《毛泽东书信选》，当时呢就收集到毛泽东的书信啊，多达1500多封，还有200多封啊，书信的性质和形式的那种电报。这些书信啊，它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表达，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气象。
2: 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书信。早期的书信在战争年代已经散失掉一批，从这些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实际活动，还有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一些书信还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还做出了很多的科学预见。
0: 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年代，在奋发图强的建设岁月，毛泽东一封封感情真切、思想深刻、分寸精到、表达生动的书信，连缀出的无疑是一段伟大历史，一路风云岁月，一抹卓越风景，一部故事。

爆竹声声，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到老家韶山冲过春节的毛泽东，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显得有些不安。复杂的情绪来自眼前的两本书籍。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上惜原谅，泽东敬白，正月十一日。信中道歉的对象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他原本打算过完这个春节，将多年前

人从表哥处借来的盛世威严，以及后来再借的新民丛报核定本归还。但这些年多次翻阅留下的损坏，让他写下了这封充满歉意的还书信笺。一封信，两本书，短短三十余字的背后，承载了青年毛泽东怎样一段读书爱书的人生风景。在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节的成长岁月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过往？湖南湘潭韶山冲，1893年12月26日，在这块名叫上屋场的地方，毛泽东出生了。在今天毛泽东故居的卧室里，当年的陈设依然如故，墙壁上这盏静静悬挂着的桐油灯，是少年毛泽东夜读时的守护者。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私塾，停学在家务农。白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少年毛泽东格外珍惜昏暗桐油灯下的读书时间。从深夜到黎明，韶山冲里的书籍已经无法填满他对书的渴望。这期间，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20多里山路外的外婆家。外婆文家有很多书，这给了毛泽东新的慰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表哥文运昌那里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威严》。这本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表示不满，这对于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刺激巨大。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毛泽东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了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复学。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树清，他经常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思想。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从文运昌口中得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即将招收新一届学生讲授心学，他决定走出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临行前，毛泽东将改写的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随后他考入了距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接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创办的，行间字里尽是西方进步思想与中国落后国情的对撞。尽管这份报纸在1907年就已停刊，但毛泽东还是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套他珍藏的核定本。这一切，对于刚刚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来说，每一个符

0: 符号都是那么的新鲜。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新民丛报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轮转，而这些文字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1: 这段文字表明的是毛泽东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态度。因为新民说呢，他主张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变化民智，这样一种思路呢，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
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力报》，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师范生。

1915年夏日的一天，立志做奇杰的湖南医师学生毛泽东，决定在暑假前给他一位名叫香生的棋友寄去回信。香生足下，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抱弃。蝉鸣阵阵，百感交集，故往昔望今朝，究竟是怎样的时局让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写下这些期盼奇杰的文字？28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湘江之滨，妙高峰下，1915年秋天，长沙一些学校的附近出现了一则以征棋友为名的公开信。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休远求索。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的名字以汉字繁体笔画相加，正好28画。1915年的中国并不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以帮助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21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医师学生将几篇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

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了四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

0: 给香生的一封回信中。香生是谁？历史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但这位棋友与二十八化生的这番遥遥对谈，一字一句诉说的尽是青年学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列仗轻且欠，怨言是常见，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还写下了长达四十行的五言古风《晚意苍桃》，诗中充满着对早逝友人的沉痛悼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首长诗也是现存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最早的一首诗词。一年后，毛泽东在写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又写出了他对时局的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决，注意东事少。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惊到的预言让人惊异。其实对祖国爱得越深，就越有磨砺以待未来挑战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
1: 这种爱国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啊、知识界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看作是在第一位，所以要想能够担负起国家栋梁之责，你必须得要读书。
0: 1913年，留学英国的博士杨昌济回到了家乡长沙，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文采俱佳、口才不俗的毛泽东给杨昌济留下的印象是姿势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2: 杨昌济先生呢，当时在医师是有三位非常得意的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三位同学他们是品学兼优，并且也志趣相投啊，人称是湘江三友。在假期的时候呢，这三位同学也常常到杨先生的家里面去，杨先生把自己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藏书给他们阅读，然后跟他们一起来谈学论道。
0: 幽静的校园里，湘江三友志气相投，他们一道指点江山，畅聊理想，谈论人生，研究着读奇书之法。而对于如何读奇书，在毛泽东写给湘生的信中呈现着更为具象的表达。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犹厌其繁碎，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析，先普通而后专门。那时的毛泽东钟爱国语文学和历史地理，他一心想专修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常常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绘画课。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一度想到深山幽泉里专攻古坟集。幸运的是，在恩师杨昌济和两位同窗挚友的影响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过去那种好独立西进的行为并不可取。1915年夏天，比毛泽东早三年入校的萧子升毕业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虽已不在一处，但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往后一年间，他们二人以书信为界，交流着彼此的思想变化。仅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件就多达11封。

0: 这些信件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依然关乎奇书。金玉通国学，一扫通其常识耳，守贵则书，奇书必能运群集而报万有。又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又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只乎此。
1: 主席青年时期在医师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阅读的。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主席呢，当时在信中啊，列到了七十有七种国学经典，而且他说呢，这些书是必读不可缺，但是读完呢，可能得需要十年。信件不长，但是寥寥几语，表达了他对这个七十七种书目的一个认可。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个信件的背后，我们目前找不到这个七十七个书目。
0: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思想、新道德的刊物。他最初的名字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传阅，一时间湘江大地思潮翻涌。在《新青年》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这块树影斑驳的校园中，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

1917年夏天，在北京致力文字改革、推行白话文的李锦熙，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信件。少熙先生阁下，近日以来颇多杂思，似无亲人，莫可欲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自惜无知时，尽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绝无国人积弊甚深。这封全篇3228字的书信，是毛泽东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信中让毛泽东以慈母相遇的少熙先生，是比他大3岁的原湖南医师国文教员李锦熙。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假期大多在李锦熙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中度过。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5年，但国家内忧外患依然不断，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为此等之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毛泽东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对革命的主张条分缕析，一一告知这位远在北京的兄长。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1917年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0: 德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 青年毛泽东呢，所谓的大本大源啊，我们一般说是他是从哲学上，是从根本解决社会改造的这样一个途径上去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讲的，他特别重视强健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0: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以28化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用近7000字的篇幅，向中国青年讲述了自己提倡无勇士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认为，修学储能不仅要求学求知以武装头脑，还必须锻炼体能以武装身体。要想救中国，二者皆重。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洗冷水浴、登山、露宿、冬泳、习六段操，这些体育锻炼项目已经成为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医师学生的日常必修。
2: 在1917年6月的时候呢，湖南医师举办了一次考察学生的学业以及操行的活动。当时呢，这个考察的内容有蹲品、自制、文学、才具、胆识等等几项，当时是有34人当选，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他获得了49票，而他的蹲品和言语票数是得到最高，而胆识一项呢，全校唯有他得票，所以可见他当时是深深地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0: 也是在这一年，读奇书、创奇事、交奇友，立志成为奇杰的毛泽东，以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修学方式，在同学中收获了“毛奇”这一新的称呼。此时的毛泽东不再满足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他打算用自己暑期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周知社会，游览湘江之畔的无字之书，再创奇事。一把油伞，一小布包，一方墨砚，身无分文的毛泽东与在楚仪小学教书的萧子生等人出发了。今年暑假回家一行，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微变动空气，锻炼筋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行走了近1000里，途中结识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各种各样的人群，写下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多次。
3: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呢看得比读有字之书要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包括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包括他对调查研究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早期的缘起。
0: 游历祖国山河，了解百姓疾苦。年轻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先忠而后惜的想法。当身旁好友陆续前往法兰西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奋斗。在那个出洋之风盛行的时代，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留下另辟蹊径，无疑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将在黑暗中为这个苦难中的国家寻一条出路。
4: 毛泽东对湖南

0: 医生的评价很高，他说他好多基础都是那打下来的。我觉得有坚实的四大基础，也就是他的学问基础、身体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同时呢，他在医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啊打下了根基。
1: 从韶山到长沙，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激发下，在国学经典湖湘文化的浸润下，在有字之书无字之书的倡读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救国路上胸怀旗帜的新青年。尽管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不惧前路荆棘，亦将坦然应对，仗志前行。

0: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
1: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2: 真的。
3: 他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1: 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2: 回答我，
4: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1: 回答你。
5: 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6: 这个 cosplay 衣服啊，
7: 对，
6: 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8: 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7: 对，里面
8: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7: 对，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
5: 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9: 可以，
5: 试一试呗。
9: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
10: 蓝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9: 上嘴，白云下面马儿跑。
3: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职场观察员文吉儿和李阳。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新媒体专场，而今天的专场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跨界融合。以往哈，在传统的职业路径当中，专业和爱好是两条平行线，但一旦产生相交，他们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那专业和爱好在新媒体领域如何融合，又怎么样能够让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专长在新媒体的赛道当中更好的结合，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今天的专场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三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通过他们的面试给我们启发和思考。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把

0: 当前的做好。
1: 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太好了啊，就给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找机会的迷茫中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
0: 是，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李敏，22岁，高中学历。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李敏，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现在的工作是一名兼职舞蹈老师，也是一名个人主播。意向的企业是一个是我们的乖乖宠医院，还有一个8岁传媒。意向的企业职位是博主加主播加一个直播的策划，然后薪资的话是8000到15000之间。谢谢。
0: 好，欢迎你。你是高中学历？
2: 嗯，对。
0: 为啥没继续念书啊？
2: 成绩不好嘛。
0: 就下来了。
2: 嗯，然后再加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舞蹈，假如说上不了大学的话，就在自己城市找一个舞蹈机构去当一名舞蹈老师。
0: 哦，你是驻马店的哈？
2: 嗯，对，因为我是喜欢舞蹈，喜欢去教一些小朋友们的舞蹈。
0: 那你是19年读的高中，22年毕业的？
2: 嗯，毕业了之后就直接就是去艺术机构去当一个全职舞蹈老师，
0: 一直干到24年。
2: 嗯，
0: 今天来找的是新媒体的岗位。
2: 是的。
0: 你之前有做过吗？
2: 做过直播，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我的平常的一些爱好的舞蹈视频，连续发了几天了之后，有一个视频是爆了。

0: 这一条视频是在互联网当天晚上发，到第二天中午的话是10000播放量。
1: 他这个是不是属于那个叫什么播？
2: 余播。
1: 余播。
2: 在你上台之前，我就让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已经在去研究你的账号了。哟。一个是你现在在播的余播这个账号，然后还有包括你引流的那一个小号，不管结果做的是怎么样，至少每天坚持有在做。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质，就是什么呢？他特别能够让用户在他的身上去找到一些共鸣感。哦，为什么？不是贬低你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身上就会有一股葱味儿。但这些其实是大量的一些 C 端用户他们很喜欢的。
3: 他说你有葱味儿，你认可这个观点吗？
0: 不说认可吧，肯定是有一点的吧。
3: 你回击他呀。
4: 而且你是做这个短视频策划的，我看你拍的视频我就不爱看。为啥不爱看呢？全是在那跳个舞跳个舞，重复重复重复。我也会啊，
5: 回击他
4: 有啥含量？没啥含量。
3: 回击他呀，
4: 还有啥希望？没希望。
0: 但是我不一定是说是要去找舞蹈主播呀，毕竟还做探店，包括策划也是可以的。
1: 有视频吗？
0: 有一个是我。
1: 我们先看看。
6: 那一个人个里一天吃饭不要吃啥，一天三顿吃得下或者撸了不走吗？催打我。你点小女人发的视频啊，你和你点发视频，我还不能给你点点赞，好久都让人发现了是吧？我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不了。回答我，你怎么这个时候打卡，那个时候在闺蜜商场里？哦，我是在你这里还在打卡里？你闺蜜又不掏钱，她为什么不好吃吗？回答我，你得跟人说，这好吃那好吃，那我还不能先转发。她吃过吗你？她能难念住不？她知道四条肉今天咋写的吧？我可替恁一个一个尝过来个遍，我说好吃，恁能不能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不？回答我，花十来块钱整的鸡腿，2块钱一个猪蹄子，25块钱一个45厘猪头肉，20块钱一斤去骨，还有这些凉菜6块钱一斤，难道它不香吗？回答我，
7: 这是要不是炸脑壳？
3: 20块钱一斤的猪头肉，真的吗？
0: 真的。
4: 他要买了，看，上钩了，上钩了。
3: 我感觉还挺好的。
5: 回答我，
6: 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3: 回答你。
4: 不要消费，那弄啥嘞？
1: 我就补一句啊，你看，骨头不要随地乱扔啊，即便不会污染环境，砸到那些花花草草，也是特别不好的。但是你看，大家看进去了。这就证明什么？这作品就一定程度上成功了。显示我们的反应是不是侧面说明他这个视频做的还可以？
2: 他自己的制作水平来说，我觉得已经不错了。
1: 难道你不觉得传播效果一定程度上有了吗？像我们这帮驻马店的老乡，俺们都看进去了。
2: 嗯，中中中，
1: 是吧？
8: 不是在这个舞台上，不是在此刻，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必须要看。大家能会看吗？会停留吗？
5: 我会的，我会把他这个洗脑的这个回答我发给我一个河南的朋友，因为他也这么跟我说话。
1: 我也会，我就有。

0: 这个驻马店的同学啊，我就觉得它有一定的传播效果。当然你需要去找你身边和这个视频有关联的人。你除了这个探店以外还做什么？
1: 跟别人带货。假如说你是卖服装的，你偶尔会在春夏季款的时候有服装新款的时候，我会给你加上一场专场的个人直播。
0: 来这儿就是你的直播间。
1: 来吧宝子们，你们先进入直播间。我这今天的这个福利是非常大的，不管是针对于女生还是男生，你们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先把赞给我点到5000，来后台给我准备一下福利。现在是不是春天要到了，夏天要到了，你们女孩是不是要美美的出去买衣服了？衣服不会显多的，只会显它不好看。但是你看我身上这个衣服，春天穿非常的凉快，夏天穿也非常的凉快，而且它是黑色的。虽然说黑色它吸热，但是它黑色很百搭。你外面搭一个外套，毛毛的外套搭一个袄，是不是非常好看？假如说我搭下面搭一条裤子，搭一个短裤，搭一个瑜伽裤，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不管你是多大尺码的，全都可以去买。而且这件衣服非常的修身，不管你是 A 型身材、 H 型身材、 B 型身材还是 S 型身材，都可以驾驭得了。因为我们做到了一个收腰的一个品质，非常透气，非常凉快。
0: 行了，可以了。你看没有掌声。
2: 刚进直播间，他直接叫我宝子们，就算这件衣服质量不好，我也会买。我直接下单30件，我叫上我的家人们一块去看。
3: 为啥？为啥？为啥？
2: 我就无脑冲，因为
3: 说个理由哎。
2: 因为我俩年纪就是比较相仿，就是
4: 可能直播间只有你下单，
2: 同龄人之间就是有一定的那种。
0: 你喜欢他这个方式？
2: 我喜欢。
5: 刚刚那个发的那个，我确实感觉吸引力非常好啊。
2: 但
5: 刚才这段，我没有感觉到刚才这段让我有这种吸引力，我可能我瞬间我就走了。
0: 来。我们先问一下徐总，专业点评，
6: 就是能感受得到你是有直播的一个经验，但是其实我是想以我们的一些经验来明确的去告诉你，你不适合当一个主播，因为我发现你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痛点，这是硬伤，就是中气不是特别足。如果我们公司招聘你来当主播，我自己会去考量，就是您今天播了之后，明天还是否还能持续？特别是我们播一些大场的一个时候，可能要播12个小时、16个小时，不知道您的嗓子或者整体怎么样，是否能承受得住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主播也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这么轻松这么容易，但是呢，这个也不是说您就无路可走了，因为无论是你的表现力，还有包括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冲味，在我们理解来的话呢，这些其实是流量密码，您更适合去当一个博主。当博主的话呢，既能探店，也可以做一些好物分享，同样也能卖货。
3: 所以主播和博主就差一口气，你反驳他一下，凭什么我就当不了？
1: 博主正好也是要需要说话的，博主难道不需要直播吗？
6: 你进入了东叔的圈套里面，你不应该是站在我这一面，然后来对着跟我干。他
1: 但是我不是站在他这一面，这是我想去给你表达的一些东西。
6: 是因为如果你当博主的话，你中间你去录制，你去说话，你中间你是可以休息的，
7: 歇一歇的，
6: 你是可以又重新去积蓄一段能量了之后，你又去把整体的一个波感给他表达得很舒服的。但是你看你刚刚一整场的一个直播之中，其实你已经很用力了，已经很使劲了，但是呢会有一些上气不接下气。
7: 直播带货对于气，对于情绪力的2个小时之内的拉时长，一般人受不了。徐总给你这个规划非常了不起。
0: 他作为给别人操盘、打造别人的，不管是主播还是博主，他知道你身上什么东西最值钱。现在这个团播在你们老家还做吗？
1: 做。
0: 做得怎么样？
1: 第一次做团播的时候是也算是试水吧，然后结识了几个小伙伴们，我们5个人去做的，除了我其他4个人都不会舞蹈，所以说在这1个月当中我要打磨舞蹈的整齐度，直播间需要什么道具的设备，需要怎样的配合，还有一个是直播的话术，或者说直播的场地，包括直播放音乐。到12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第一次的一个团播，播的也不是很好，直播间就10来个人，其中有一天播的中间突然下了一场雨，我们没有停播，然后穿着我们的军大衣站在外面去播的。那一天晚上是最高人气是1000多人。
0: 他刚才提到了舞蹈，你现在还跳吗？
1: 跳，包括现在也是舞蹈主播，加上一个探店主播，加上一个短视频的主播，这三。
0: 那你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呗，好不好？
1: 可以。
0: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1: 姐姐们，没有点赞咱把赞往5000上点一点。来，刚开播哈，哥姐没有加灯牌的先把灯牌加一加。谢谢徐总送来的小心心的大力支持。

0: 吃。发财，徐总，接财，徐总，发财，徐总，接财，徐总，谢谢徐总的支持，谢谢徐总又送来了66个小银钱。
1: 韩总送个保时捷。呀，
0: 谁送保时捷了？干什么？
2: 孩子，徐总，
0: 我还没有证呢，你先别送，行不？等我把证考下来，你再送。助理，把我那保时捷停到我的后面哈，那个到，哎，好的，到。哥，保时捷停在这儿了哈，等我有证的时候我开。没事，我家地库有好几个呢。像段总、李总还有杜总都送了好几辆了，不好意思啊，你只能放在这儿了啊。好了，这回归正题，哥起先点点赞，好吧，先点到5000点赞，往上冲一冲，行不行？谢谢李总大美女送来的墨镜。好，收。谢谢，这个墨镜我收下了，我揣兜里。这个太阳也不是很大，今天下雨了啊。哟，乖乖嘞，这点赞到10000了吗？来，到10000了，我不得表演一下我真正的才艺吗？好了好了，公屏上哇，送了个抖音1号，谢谢各位总的大力支持，谢谢。好了好了，不要再送了，我要开始展示我的才艺了。希望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上点关注，下点赞。

0: 行不行？
1: 行的话，扣个一来。
2: 一。啊，
1: 哇。
2: 好。
1: 谢谢。希望你们能来我直播间搜索我一下哈，我叫河南李金砖，国际关注。
2: 好，我刷墨镜。
3: 你还不刷个嘉年华？
4: 看这么多舞台上做直播，他是临场感最强的，对不对？
5: 对，
4: 因为太好了。
1: 因为我是做户外直播，不管是你外面是多少人，不管是我认不认识你们，我就站在这儿，我音乐一放，我就不管了，我就在我直播间都放飞自我了，就那种。
6: 野蛮生长是生命力，正规打法才是竞争力。你肯定在那些乡土文化当中能够活下来，肯定有它独到之处。但是你自己也明白为什么要出来，是因为如果还待在你们驻马店当地的话，无论是平台还是你们当地的这个知识天花板，你基本上已经能看到了。你需要去打破天花板，继续向上，对不对？所以有人愿意包装你，给你机会的话，你不要在乎他怎么看你，你有的他需要，他能做的是你自己又做不了的，这不就 OK 了吗？你像我们的观察员李阳也是，当时参加这个短剧约不约盛典的时候，也有人说，哎，这哪像一个演员嘛？但是就有人看他笑，他在海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评审和线上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在当下呀，你愿意多看他几秒，这个注意力就有可能产生经济。
2: 我就是很乐意看，就你，就是尽管有人不喜欢看刷着我就愿意看，我就给你点赞，我就给你刷礼物。在这个压力特别大的内卷的社会，我觉得非常需要他这样性格的人，就是出来活跃气氛，就是非常乐意看的。
6: 看见了吗？下沉市场的反馈，
1: 包括做一些探店也好，还是说做舞蹈主播，还是做什么类型的博主，我感觉村味要有，你也要有一些没有村味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接触的这个行业，包括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它就要这样。
4: 如果到徐总那边，他有什么可以培养的方向吗？
5: 他的可塑性很多，就是先以比如说短视频起流量，然后呢再是短视频带货，比如说可能偶尔开一下直播去接一下流量，都是很好的一个路子。
7: 我倒是想问问你一个事儿，就是你那五个小伙伴组团的时候你是牵头人对不对？
1: 嗯。
7: 他们跟你混拿不拿工资？
1: 拿。
7: 抽成对吧？
1: 对，抽成。
7: 你给他们分了多少股啊？
1: 每个人是10%。

0: 你50%？
1: 不是，陪我哥，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摸索，因为我哥是做电商的，算是大头，然后我这是说是一个第二个。
0: 你怎么说服他们跟你干的呢？
1: 因为他们跟我年龄是相仿的同学，然后就是想说去做互联网，去教你们学舞蹈，然后去跟他们分干股，因为他们也没有了解过互联网这一块，当时我也是略懂一二，所以说就是打造了一块。
0: 就是你的组织能力很强，
2: 通过自学呀，自己在短视频看呀，和我们通过正规的一个标准化流程的学习，可塑性，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李敏的这个情况来讲，后续他真的具不具备一个独立带了一个团队去做这个博主的能力。
3: 他自己的话呢，通过自学，然后呢又学了一些专业的一些舞蹈，那么他就知道自己身上具备什么样的一些砝码，知道自己缺什么，他缺什么，那么他就学什么。这些东西体现出来的是他第一件事情他有学习能力，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敢于出来，这是他自己跳出来去找机会的一个能力。当他具备这两个能力的话，我觉得也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些的话呢就是答案。
4: 我特别赞同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觉得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录制的这场主题，就是我们说的跨界融合。其实你恰巧是把那种野蛮的生长力、学习力和未来有可能你去徐总那儿也好，或者去更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正规军学来的那个能力做一个跨界的融合。这个融合之后，不管你是再回到老家还是你在大城市，我觉得你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生根发芽、枝繁叶茂的那个土壤。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你旺盛的生命力。
5: 我们说兴趣爱好和你的这个新媒体如果能产生化学反应的话，我想此刻观众和我们一样都嗅到了化学反应已经产生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要帮助几位企业家确认一个问题，博主、演员还有直播策划，如果只保留两个且按照顺序来表明你强烈的意愿，哪个是你最想找的岗位？
1: 博主还有一个直播策划。
5: 我不建议你干直播策划，你先干主播或者博主，等那个东西干着干着，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去策划了。期望薪酬8000到15000，妹子，你24年到现在为止有工作吗？
1: 现在是兼职舞蹈老师。
5: 啊，兼职舞蹈老师一个月赚多少钱？
1: 2000左右。
5: 啊，你现在一个月2000，你为什么让人企业家给你8000到15000啊？
1: 因为我要去做的这个行业，应该是我应该能胜领。
5: 你拿成绩来，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展示的似的，真的有人给你夸夸夸刷这个刷那个，你真的有成绩的话，他不可能不给你8000、15000，甚至比15000还要多，对吗？地点是北上广，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李敏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2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八岁传媒是一家集卖货、电商、娱播、电竞为一体的自媒体直播公司，这边给到你的岗位呢是博主，给到你的月薪呢是6000+，工作地点的话呢在重庆。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宠物诊疗的机构，也有我们的各平台的一些直播间，期望呢能够通过正规的方式，未来呢能让你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前期给你的工资呢肯定是4000+，在天津，通过你未来的这个成长呢，我觉得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5: 好的，李敏考虑一下，八岁传媒、乖乖宠物医院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回答我，你的选择是什么？
1: 八岁传媒。
5: 祝贺徐总，感谢林院长。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0: 今天李敏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新媒体专场可聊度很大，尤其是它来自很大的一个广阔的下沉市场。那最后我想问一下远志，如何看待今天李敏的面试成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通过新媒体把很多的内容传播到下沉市场，它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一个就是下沉市场其实它的情绪回应是非常及时的，另外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有潜力的市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了下沉市场的内容。这个做下沉市场的内容并不等于低端，它和低端没有关系。
0: 对，
1: 但是它必须要满足几个特点，比如

0: 第一要秒懂，第二就是我既然有快速的情绪回应，那你也要给我很直接的这种情绪的回应。第三就是如果我们是做工作而不是做公益的话，它的商业链路也要简单直接。其实今天李敏用他野蛮的生长力，用他野蛮的生命力，就在告诉我们，有了这样的想法，你了解下沉市场就去做，然后再通过复盘或者在正规军团队的学习能做得更好。
1: 记住我刚才说那句话，野蛮生长是生命力，但正规的打法才能让你一直会有竞争力。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加油吧，再见。
2: 谢谢。野蛮生长肯定要有的，但是正规军的话肯定也是要有的，但是我感觉先步入正规军的情况下需要有野蛮生长的一个能力。我第一次去我也是野蛮生长，在那里野蛮生长，经过他们的正规的培训，然后变成了我想成为的样子。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药匣里的二次元是不是跟医药卫生有关，然后又喜欢二次元。好，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二次元求职者。赵邦涛，21岁，重庆交通职业学院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大专学历。
3: 各位老师主持人大家好，我叫赵邦涛，今年21岁，来自重庆。我的性格比较沉稳，随遇而安，希望找一个医疗和新媒体这个行业的岗位。谢谢大家。
1: 好，欢迎你。你这是什么衣服啊？
4: cosplay 衣服啊。
3: 对，
1: 那你能告诉我他这身衣服是干什么的吗？
4: 扮演着自己喜欢的角色，把喜欢的角色带到自己的三次元的世界里，就一个精神的寄托。
1: 那你穿的这一身是什么衣服啊？
3: 这身就是这个角色在游戏剧情里就是平时日常穿的衣服。
1: 什么角色？
3: 他是我们国产二次元游戏里的一个医疗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
1: 我摸摸你这个行吗？下边这个哦，这是塑料的
3: 啊。对哦，
1: 这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3: 是买的。
1: 买的，网上就有人专门做这个。
3: 对对对。
1: 买完平时也穿吗？
3: 这种就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平时一般穿不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很日常的衣服，他们其实平时也可以穿的。
1: 哎，那我问问李阳，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这个二次元的服装？
4: 我是平时出我自己喜欢的动漫，就西装制服之类的。
1: 那不挺正常的吗？西装制服这有什么的？
4: 因为颜色有可能不太正常。
1: 什么样的颜色？
0: 夏老师，他这不就是跨界融合吗？他把游戏里面的一个医药公司的那个角色的衣服和好像里面是不是白大褂啊？
3: 对，里面
0: 对吧？又和我们三次元世界里的白大褂，然后一块穿到身上，带到我们舞台上。
3: 对，
1: 他们说喜欢 cosplay 的都喜欢做手工，手玩手办，你也是吗？
3: 对，这个还真是，我平时也会做一些手工。
1: 李阳呢？
4: 我也是啊，因为大学时期的钱我全用来搞这个。
1: 你做什么手办啊？
4: 我是买那个小徽章，还有他那种卡片、小卡之类的东西。还有是那种痛包，就是展示
1: 什么包？
4: 痛包是一个动漫的人物做出来的周边，有一个透明东西可以放展示东西，就背出来，别人看到哦，他是我的同担，我要和他加一个。
1: 对，他是你的什么担？
4: 同担，就是
3: 共同爱好者的意思。
5: 隔了好几代吧，感觉大卫老师。
4: 同担意思就是你和我喜欢的同一个人说，哎呀，我们加一个联系方式吧。哎呀，平时肯定有很多话题聊，平时也可以一块出角色，搭个 CP， 组一个剧组，出去聚餐什么什么的。还有就一块去看
1: 线下。你不是你慢点说，我心脏跟不上。你们通过这样的服装和一些装扮，在大街上，能够彼此吸引这个爱好者，
4: 对，
1: 留下联系方式，
4: 对，
1: 大家继续的通过小范围的活动，去聊，
4: 对，
1: 去穿这种衣服去研究，
4: 对。
1: 你有什么手工的作品吗？
3: 有 PPT。
1: 哎，我们一起来看看，来来来，
3: 火漆印章那个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还有那个信封后面是我拿丝带做出来的圣诞树。然后中间那个是我用那个扭棒扭出来的圣诞树的底下有个铃铛，最右边这个就是我买的那种材料，人工宝石，自己做了一个项链。
1: 真好，你这个关键词叫药匣里的二次元，这药匣是什么意思？
3: 就是我本人的专

0: 专业嘛，就是跟医药相关的，是药品经营与管理。
1: 你现在还在职吗？
0: 现在在实习。
1: 有机会留下吗？医院里头？
0: 有机会，但是比较困难。
1: 大学期间成绩怎么样？说说你在校的经历。
0: 我初高中就是属于老师眼里的坏学生啊，每天上课上不进去那种。到了大专之后，可能就是我自己突然开窍了，受到学校环境影响，然后我就开始努力嘛。后面就在大学的期间拿了比较多的奖。右上角这个奖状是我在2023年入学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学院的一个叫最美重庆的比赛获得奖。我整理了一些，比如说重庆很出名的景点洪崖洞啊，它走哪些路线啊，走哪边不会被堵啊，大家都知道的攻略，然后再结合了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有特色的景点。我后面还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中药传统创新大赛，然后在市赛取得了银奖，选了叫茯苓的中药嘛，我们从它的种植、收获、制作还有利用四个方面，我们来讲了这个中药它的经济价值啊等等等等。然后右上角这个是我们学院内部办的一个解剖绘图大赛。
1: 喜欢二次元，但是今天你来找并不是跟二次元有关的，还是医药相关的。
0: 对，
1: 但是有新媒体的领域。
0: 对啊，
1: 是什么样的新媒体岗位？
0: 比如说把医疗、二次元还有新媒体三个结合到一起，然后我就找一些二次元跟医疗相关的角色，然后来讲三次元的这个医疗知识，然后合到一起，那刚刚好就都有对应的地方。
2: 哎，你甚至想给二次元的人群做三次元健康医疗知识的科普吗？
0: 哎，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看到那种科普视频，他没有耐心停留下来嘛。但是
2: 你会选择一个新媒体端去建立自己账号，
0: 对，
2: 然后科普给你们的人群
0: 啊啊。他比如说看到我这个角色很感兴趣，他停下来就看到。
3: 我还是看了挺多二次元的账号，我还真没有看到过科普医学知识的。因为我觉得他面对的人群毕竟还是相对年轻的要多一些，他们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的程度可能也还不足，所以可能做的人也比较少。
1: 你考虑过成功率这个事儿吗？
0: 现在是不是很多病都有年轻化的倾向？是不是刚好就可以跟年轻人二号二次元，然后加医疗结合到一起？我是这么想的。
2: 也就是说，他把健康知识给年轻人传播，年轻人有那么一大部分比例是二次元人群，所以他选了这个赛道。
1: 可是你这个表述当中，年轻人群里头有大量二次元的爱好者，这个有数据做支撑吗？我在想这件事儿。
4: 有
1: 年轻人的事儿，您了解？
4: 我了解二次元的，我女儿也是二次元的，很多喜好，很多东西，她说的我都知道，参加过和他们的很多活动。哎呦，看展览馆人挤人，好家伙！但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啊，刷手机不说，我女儿喝饮料，对吧？喝水不喝饮料，还什么零糖、零脂肪、零什么之类，跟水一样。这个我说了他不听。
3: 因为我们做很多二次元文化的产品，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市场很巨大，然后刚才大老师也问了一下，在艾瑞的咨询报告当中显示，2024年中国泛二次元的用户的总数是5.03亿人，那么 Z 世代当中群体泛二次元的用户高达95%。
1: 来，吉尔，你说说，你作为这个时代的人，我们这位求职者说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二次元爱好者会接受吗？
5: 我觉得会啊。为什么
1: 不接受呢？这么肯定吗？我天哪，我真的是老了吗？
5: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话是这样子，首先我觉得我要能跟你玩到一块儿，我才会愿意接受你的信息。如果我跟你玩不到一块，我觉得你跟我不是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里面都有一个面具，就是我们在社会中是有个面具的，都知道我是个作家。那其实我背负作家这个身份的时候，他跟我是虽然双向奔赴，他成就我，他也消耗我。那我可能会去想要找就是我面具后的跟我一样的人，他也戴着面具，然后其实我们私下可能比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铜锣烧，那如果我遇到一个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用灵魂爱吃铜锣烧的人，就不管他说什么我都觉得啊，我愿意听，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6: 对，我非常同意，我也非常同意。
5: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情绪对等，然后才能情志对等。
4: 你给大老师解释一下，用灵魂吃那个什么烧怎么吃法？
5: 我说我用灵魂爱吃铜锣烧，这是我特别爱吃的意思。那可能我也遇到一个特别爱吃铜锣烧的人，这个时候我就会对他产生好奇。二次元它只是把一圈就是大家有自己一个理想主义，有一个自己精神领域的人，然后空在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然后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互相去释放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不喜欢在人前展示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那一面。
6: 对，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5: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愿意跟他交流的。
1: 两个年轻人夹着中间这老专家啊，老专。

0: 专家也比较局促啊，一个劲儿的在笑。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有感触啊？这只是一个我们找到共同话题的一个切入点，而你是希望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把想做的事业更好的融入在一起。
1: 对 对, 对，
0: 是吗？
1: 对，我
0: 明白了。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你想做的这件事儿？你会怎么做？哦，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尿酸高的朋友们注意了，您是不是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看着升高的数值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要忌口什么，或者是直接不管不顾，而网上的信息又非常多非常杂。首先，尿酸是什么，它又为什么会高，尿酸高是否又等于痛风呢？尿酸高和痛风这两个是不能划等号的。尿酸其实就是你吃的肉、内脏、海鲜、喝的啤酒以及一部分你自身细胞的碎片。正常来说呢，尿酸会通过肾脏由尿排出，但是如果遇到比如说你摄入增多排出减少，那你在体检上的数值它就会显示很高。在此呢，我有三个意见。一呢，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奶茶；二呢，就是少吃内脏、海鲜；三则是多喝水、多走路。您记住了吗？
0: 你刚才模仿的是个养蜜蜂的吗？
2: 太三次元的视角了。
0: 我觉得后期老师可能会做那种特效，就各种垃圾啊，那鸡蛋、西红柿来砸我。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人家的造型啊，要有这个面具，他的那个造型的一部分。我看了他的自媒体号的内容，都是这样的造型。
0: 李阳，你看得懂吗？
4: 我能看懂。如果他这个角色，
0: 你少来，我问什么都是是啊，我看得懂啊，对呀、啊，
4: 能看懂。如果这个角色他是戴面具，如果他科普他不戴面具，他会被喜欢这个角色的人就骂了，就这个你 O O C 了，你不尊重我们角色。
0: 掌握，什么 O 什么玩意儿
4: ？O O C。
3: 这是我被我女儿科普的，就是你没有照着人家的原配装备一模一样的展示，所以她不能摘，必须要。
0: 天哪，雅韵都懂了。
4: 对，
5: 我和大老师我们完全都真的都不太懂二次元。今天我也是刚刚了解。
0: 您等一会儿，我和你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你不要老往我们九零后的世界里挤啊。林院，你就这么理解，如果说非你莫属是一个特别火的二次元的一个动漫剧的话，他要模仿我就得穿得跟我一模一样，这眼镜框没有都不行，戴镜片都不行。比如他模仿你，他头发必须得弄得像您这样，
3: 对，
0: 是吧？方向角度一丝不苟都得这样。我这么解释对吗？
1: 对对对，完全对。
0: 但是我想问您的这种传播方式，就宠物医院的那些宠物的主人们是同单还是同蛋？
4: 同单
0: 啊，是同单吗？你确定吗？
1: 我可以说大部分是，你看现在养宠物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6: 啊，林院，你们
1: 对
6: 什么消费力强的都是年轻人吗？
5: 年轻人 Z 时代那是我们的这个主力军呢。
7: 咱们医院现在定期去开一些二次元这一类的一些沙龙，其实会直接吸引很多的一些用户，直接就落地到您这儿。
5: 我还是真不知道二次元的这个覆盖面已经达到这个深远程度了。
8: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我对他的角色和展示方式，如果对的是二次元群体，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合规性就是问题，因为你现在播的平台是一个三次元的平台，它就有它的平台规则。你如果以一个专业科普来说，你这个你作为一个人不管出不出境，你在后台认证的时候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专业认证的。即使认证通过，它是绝对不允许蒙面出境的。
0: 他们这个人群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会因为他的装扮和非二次元展示方式有区别吗？
2: 有没有区别我不好说，但是这个人群他的购买力和消费力是极强的。刚才这种融合下，他讲的那个东西并不是二次元的消费，只是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去接受一个三次元的内容，这种可能消费力的话还有待考证。
0: 是的。
6: 哎，我倒不那么乐观哈，因为我正看了一下他的账号，你说的这么厉害我都替他激动了，才260个粉丝。
1: 账号流量我个人感觉就是很不稳定嘛，因为
6: 你这不是不稳定的问题，你挺稳定的呀。
7: 因为你更新的你发的呢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去考虑用户，就像包括比如说今天来面试同样也是如此。
0: 说得好。
7: 你表达的呢是你想表达的，也没有考虑我们这些老板，
0: 哎，对，
7: 我们需要的是你做什么
0: 装扮什么都齐了，真正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际的收益是不是得打一个问号。
7: 是的，至少我目前我还看不到。
0: 你最后能让大家去付费买单多少？

0: 好，我觉得这就对企业来讲，这就没有完成它的商业使命。
1: 我想的模式是，就平时还是以工作的形象啊、出镜啊、讲工作的知识，五期啊或者六期短视频中间插一个用来引流的二次元这种。如果说纯二次元，然后再加医疗的话，我觉得它的那个环境和前景的话，不会像我这种混合这么好。
0: 我们常说那句话，拿到结果再过来。如果今天失败的话，你回去你就得开一个账号，找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或者机构合作。你真的能够让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事儿做得通，那自然而然的线上也好线下也好都会有人来找你。如果你做不到商业变现，这个东西很难让人买单。林院有没有医药管理方面的考题能够考察一下他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2: 那你对药理呢和临床上这两块哪个是最专业的呢？
1: 相对来说就是药理的理论上吧，因为临床我的临床知识确实相对的比较少一点。
2: 抗生素分哪几类？
1: 大环类脂类，然后还有一个叫但是想不起，突然一问把我问住了。你
0: 不行，这个我得问一下林院，他答不上来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
2: 你应该要有一个基础的了解。
0: 你大几现在？
2: 对，
1: 现在实习是大四嘛。
0: 你都大四了？
1: 嗯。
0: 你这都答不上来，
1: 可能太紧张，然后没一时没想起来。
0: 那再考他一道。
2: 药理这块儿，你最擅长的是哪一部分？你介绍一下。
1: 糖尿病用的药，我稍微现在还记得一些，就比如说像那个，除开针柱的胰岛素嘛，然后还有饭前吃的那个叫阿卡波糖，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那个暂时想不起来名字。
0: 他刚才的回答十分满分能打几分？
2: 六分吧，六分及格的。
0: 我说你都快毕业了，十分满分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打出六分，你不能光靠二次元博眼球，你还得有自己的硬通货。如果你去那儿，人家不用你二次元，就用你本专业的知识，你说打六分，你能有把握找到岗位吗？
1: 如果六分的话，对我自己来说就是太低了，后面一定要再提升。
0: 你今天来找医药相关的岗位，意向企业是乖乖宠物医院，期望工作地点重庆周边，
1: 川渝嘛，就是
0: 北上广考虑吗？
1: 实在要来北上广的话也可以。
0: 那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我们的求职者赵邦涛刚刚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险，还剩下这最后这一盏灯啊！祝贺你进入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全国连锁乖乖宠物医院呢，是在天津、北京、河北省和山东和河南啊，都有我们的连锁机构的分支。在我们的运营中心里边呢，有采购供应链的这块的药物的管理。前期的工资呢是5000，之后呢，随着你部门的工作的熟悉度之后呢，最后会有调整。工作地点呢是在天津。
1: 将来有可能就是说往川渝这种西南地区发展吗？
2: 26年的整体的规划呢是往南方发展啊。
0: 赵邦涛考虑一下，选择乖乖宠物医院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谢谢再见。
0: 感谢林院长，放弃了。
3: 你不是奔着来的吗？
1: 但是工作地点实在是太远了。
4: 是当地有你留恋的人吗？
0: 那要是为爱放弃的话，我们也就不多说啥了哈。
5: 既然你选择了放弃，那我就要挑一下你简历里的问题。因为刚才是不希望影响你的求职结果。
1: 好，你说。
5: 第一点就是你回到你的简历本身，因为你的读书的起止时间写得非常不明确，作为一个大学生，你应该在这个部分明确清楚你的入学时间，这是时间轴的不明确。然后第二个呢，从你的个人专业本身，你在医院的这个实习经历，按简历里面，因为你这儿写23年，我就想22年这不是还没入学吗？怎么就已经在医院了？我就完全对不上。而且你写的工作内容还挺专业的，尤其是你负责什么治疗方案呐、应对突发手术啊，按你的专科背景，我又觉得不适配。这个里面就有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的描述的问题。而且你真实的水平、治疗范围、治疗能力要写清楚，你没有突出。你的离职原因在医院里边，你应该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吧？
1: 啊，对，是学。
5: 然后，那你离职原因为什么叫升学？
1: 就是，那个是高中实习啊，然后后面就是升大专嘛。

0: 哦，
1: 他是时间没写清楚，可能
0: 高中就是你是职业
1: 高
0: 职高，
1: 对，哎
0: 对，那所以你就涉及到你的这个第一学历从职高再往上升大专，就是你看你的所有的点都是让我有疑惑点的
1: 啊，
0: 那这个部分作为这个专业是不应该出现的。
2: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最开心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普及了关于二次元的知识哈，谢谢你，再见，
1: 谢谢，
2: 再见，
1: 好，再见。

0: 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专治唱歌跑调，远志唱歌不跑调，这个我们都听过啊。东叔唱歌也不跑调，龚总唱歌
2: 也不跑调，
1: 你看他拿话筒这个样啊，这样也不跑调啊。林苑您唱歌吗？
3: 我唱歌跑调。
1: 真跑调？
3: 对。
1: 那好了，接下来这位求职者走上舞台，除了面试参与我们今天的新媒体专场，还要看一看他如何能让唱歌跑调的人不跑调。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你听，33岁，山东菏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本科学历。
4: 各位企业家老师们，大家好，我是米听，来自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今年33岁，是一名县城里走出来的音乐老师。
1: 好，欢迎你，请将报名表交给我。好，来，专治唱歌跑调。
4: 是的，老师。
1: 就是什么样跑调都能治。
4: 主要针对一些就是零基础唱歌的小白。
3: 像我这老歌手，这个经常唱歌、经常跑调的，还能治吗？
4: 遇到好多企业家的老师，包括我平时演出完，也慕名找到我学习唱歌。首先，唱歌解决的第一就是音准的问题，就是跑调；其次就是节奏感的问题。好多就包括我们成人，包括现在好多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的小孩，他们节奏感也不行，甚至音准也有问题。对，首先呢，还有气息，歌唱三大块：音准、节奏感和气息，解决的这是三大的因素，这是主要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像林院长这样唱歌跑调的人，你能不能用最短的时间解决他的问题呢？
4: 可以，
1: 试一试呗。
2: 来一首呗。
1: 你唱两句呗，坐在那儿清唱，唱两句呗。
3: 来一首什么来呢？那个张雨生的那个水手。
1: 等会儿，来，
5: 张雨生的水手。
1: 是吧？郑智化老师要知道，水手的原唱是张雨生，他就哆嗦了。
3: 完了，这不但唱歌跑调，关键是这连我的经典歌的这个歌手都忘了。
1: 完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3: 那个水手开头怎么唱来的？
1: 好嘛，
4: 苦涩的沙吹动，
3: 苦涩的沙
4: 吹动脸庞的感觉。像父亲的责备，
3: 像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父亲的折磨。
1: 不是，郑智化写这个歌啊，是父亲的责备，他爸还没折磨他。
3: 就我这种情况吧，反正看着一会儿你给我怎么治，是吧？
1: 你现在这个，你这已经不是跑调的事了，你能不能调理一下，给他点拨一下，让他唱得更好？
4: 也麻烦我们林总上台跟我一起来学一下。
1: 来，掌声欢迎林院长，
4: 声乐课。首先呢，有请林总跟我做一下基本功的练习，双手叉腰，气息的训练，先叹气。微笑，提笑肌，笑起来，哎。微笑，提笑肌，哎，好。哎，唱歌是需要肚子的力量，哎，很好。慢点。林总，我们唱一下那个。唱歌有哆来咪发嗦拉西，我们听一下音高，我唱一下哆。我唱完您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来一遍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4: 对，你有个音高概念，那个叫像上台阶一样哆来呗，走。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
4: 哆唱出来，哆
3: 哆
4: 哆西西。

0: 过程，就每天不到将近半个小时练习。首先的基本功是这样，
1: 没那么长时间，您抓紧时间，现在考验你的专业技能啊。
0: 其次呢，我们再发一个音啊
2: 啊，
0: 对，声音出来，一只手叉腰啊
2: 啊
0: 啊
2: 啊啊啊啊，
0: 吸气再来走
2: 啊啊啊，
0: 再来吸气。啊啊啊！搭上气，腰使力。
2: 啊啊啊！
0: 对，你再来走。
2: 啊啊啊！
0: 对，再来走。
2: 啊啊啊！
0: 音是越来越高的，有个有些台阶性的一个走向。啊啊啊！
2: 啊啊啊！
0: 对，好，这是一个发声的练习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歌曲。包括我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歌曲，包括林总，您听过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吧？
2: 听过。
0: 对，我唱一句，您跟着来唱一下这句。
2: 好。哦，
1: 从水手海上到草原上了，是吧？
0: 对。
1: 你要教他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太阳一句、啊。
1: 行，好。
0: 老师，你听过那首歌曲吧？首先，蓝，你先跟着来。
2: 蓝蓝的天上白。
0: 老师，我先唱一句，你先啊，对。

0: 你等会儿啊，你
1: 这不是
0: 这个气道必须得通畅
1: 啊，
0: 你别动，你一动其实你那音儿就颤了啊，站住了啊。
2: 林顺呢，其实他那个有那个音高感觉的，应该这个需要一个

0: 你唱一下，我降调了，蓝
1: 蓝的天。

0: 我都
1: 回来点了吗？回来点了吗？
0: 你回来啥？你最后是我帮你唱的，
1: 是吗？
0: 马跑没跑我不知道，你调是跑了。
1: 我刚才看着李老师的这个口气，哎，他这么一动的时候，好像我就知道，哦，这样是低，这样是高，好像是，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2: 看见学完了你，把你忽悠瘸了你。
0: 他是什么呢？他是那个节奏身位法。就是跟着节奏，自己的身高还有低的时候低，高的时候高，你再好好学一遍，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下你最终的这个练习成果，好不好？
1: 好，
0: 哎，我们给林院长一点掌声。

0: 回来点了吗？
1: 对，需要练习。
2: 你唱，真的，你唱歌费腿，你就一直在这样。
0: 啊，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2: 有点感觉哈。好，回去练一练啊。咱们年底真的有这个卡拉 OK 比赛的时候，希望你到时候带给我们一段惊喜啊！掌声感谢林院长，谢谢。你们觉得刚才这段展示能够看到他关键词专制唱歌跑调的技能吗？
3: 我这边确实没有太看出来，我觉得像刚才从音乐教师的角度考虑，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就是比方说练音色音调，包括前期的这个，我觉得没有。

0: 太看出来吧。
1: 对，我觉得没有找到刘院长他跑掉的原因，给他对症下药，还是就是通俗型的教学方法。
2: 哎，我刚才还真找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3: 我觉得我有点感觉，
4: 我有点感觉，
5: 有点感觉哈。好，
6: 老师好啊，我声乐专业十级，我考过级的啊，就是我也是唱民歌的。其实我帮明老师说一句，他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在教完全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么唱歌的方法，就是他其实在带你入门，但是一般这种学生他得教至少一个月以上，
7: 对，
6: 他才能找到他那个唱歌的感觉。确实是，如果零基础的学生是应该这么教的。那但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其实你应该去帮他去找这个共，就是胸腔头腔啊，还有包括他整个的，包括我觉得他唱歌的那个站的那个姿势他就是不对的，站的那个位置他那个方向，唱歌的方法就注定他不可能达到你想要那个感觉和效果。
7: 我觉得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8: 因为您的关键词叫专治唱歌跑调，把大家的胃口调的都比较高，所以我们随机选了一位林院长到舞台上来接受您的这个点拨。但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嘻嘻哈哈的就这么一笑了之，确实要看到他有没有变化，而且他变化的背后有多少是你的点拨在起作用，还是他自己悟性快找到了提升的方法。很遗憾，其实这两个都没有看到。
7: 对，
6: 没事，那你就自己唱一段证明一下你的实力，没关系的。
7: 那就唱一段我经常唱的一首原创作品《妈在家就在》，听一下。
8: 好。
7: 一首《妈在家就在》，唱给我们现场所有的母亲。愿你们身体健康，吉祥如意。

0: 谢谢。
1: 这是你原唱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我觉得估计中老年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喜欢哈。但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也是我们今天专场的名称，叫新媒体专场，你现在有没有在做新媒体的尝试？有没有开什么自己的短视频账号啊什么的？
2: 目前呢，和朋友就是做抖音直播和他们一些表演下才艺啊，顺便的卖一些我们内蒙家乡的一些特产啊。
1: 卖的怎么样？
2: 从去年开始，因为我属于一个助理吧，从一方面呢表演自己的才艺，方面跟呢将近有些时候收入还可以，将近一万上。
1: 有数据吗？
2: 数据没有，暂时
1: 没有带来啊。好，你们卖什么东西啊？农产品？
2: 主要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牛肉干、奶酪、奶制品一些。

0: 一天晚上能卖多少钱？平均下来算过吗？
1: 平均晚上有些时候有个10000左右。
0: 今天你来找一份和主播相关的岗位，希望薪酬是10000，工作地点是北京，为什么要选在北京？
1: 北京呢，首先呢，认识的朋友也比较多，其次呢，北京是一个很有机会发展的城市，最主要经济这块比较高一些，我觉得在北京呢，做一下直播新媒体呢，相对于加上我的才艺展示表演，相信会也有一定的流量。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北京大家都想去，在那里强敌环伺，你的能力如果没有特别出众的话，你怎么才能够杀出重围找到一份工作呢？
1: 我会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到最好，首先呢，我觉得这样。
2: 唱歌是唱歌，但是在直播里面去唱歌，他得直播加唱歌。但是您的话呢，是以唱歌为主。当下的一个直播的话，它其实是节奏会很快的。无论是反应，还有包括您的一个延展性，我觉得的话都需要加强。特别是您在语言表达能力这一块，因为你是一名主播，主播的话呢，你是主观能动的去调动你的用户。如果今天我们这是一场小小的直播的话，今天我刷到您的一个直播间，我都不会点进来，
0: 马上就走了。
2: 对，就这个样子。
1: 有企业家看出我没有做主播这个能力，这个观点呢，我暂时有点不认可。我觉得从一个基础需要一段过程，需要也有人需要带我，我觉得这样才可以。
3: 其实大家看的不是你唱歌的能力，你应聘的是短视频和主播，您丝毫这方面的功课没有做过。要来做直播做短视频这个东西，就是你得有一些，你得播过多少场，你得有点播感。你不能来了之后说，哎呀，我会唱歌啊，我参加过一些比赛，来你们来包装我，这不公平啊，这叫没做好准备。
1: 是的，老师，是的。
0: 因为今天是新媒体专场，如果说唱歌是能力的话，那现在你的爱好能力要和新媒体这个赛道产生反应，我们就得问两件事。第一，你唱得好不好？好，唱得好，这是一个标准。在好的这个基础上，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买单，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给你打赏，要么就是在你的直播间里买你带的货，就这么简单。
4: 就大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在他的展示缺少点松弛感？就是往往在有演艺经验的人，他可能更享受那个舞台绽放的过程，尤其是自己唱完歌之后。但我会发现，就是您在这个前面的环节和后面的环节都有点紧。
0: 他不应该紧张啊。
4: 所以我就是好奇，
0: 他你看他自己的这个履历上写西部民歌大赛金奖，拿到过金奖，然后你在内蒙古的某院团待过，在北京干过艺术培训机构，你也干过这个才艺主播，就你怎么着，你不应该是今天在舞台上这个表现？
1: 自己没有准备
0: 啊，
1: 自己没有准备好。
0: 自己没有准备好，好吧，那你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按照没有准备好的结果来看看企业家们会作何选择哈。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求职者米听，想要找短视频主播的岗位，期望薪酬10000，工作地点北京。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
5: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那面试进行到这里，有请刘登的企业家根据他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所有的灯都灭了，您的面试结束了，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
1: 我觉得今天我发挥的不是特别好，各位企业家老师的岗位不适合我的专业。来到了节目现场了，我认识了好多的各位老师导演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很多。
6: 我觉得创业群体对所有的新生事物一定要靠近年轻人，因为他们代表未来。
7: 不光是拥抱媒体，而且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性。
0: 是
7: 啊，如果专业性不够的话，可能是昙花一现。你有专业性的话，不管是新媒体来了以后，或者是 AI 来了以后，你都能给客户提供持续的专业价值。
0: 当下的新媒体赛道，实话实说，

0: 都很透明，竞争极其激烈，生存的环境也相对比较残酷，所以所有想进入新媒体赛道的，无论是青年人、中年人，亦或是职场老人，你有没有让流量来找到你、托举你的内容？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内容永远为王。
1: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接下来我们来看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哎呦嚯，全国第一，世界第四，回归啊，这位求职者已经成为了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是什么样的项目门类能够做到这样的成绩呢？我们掌声有请。陈沐雨，37岁，拉夫堡大学生理学专业博士学位。
1: 各位老板好，大伟老师好，我是拿过电子竞技5次全国冠军、1次世界第四的一名教育工作者，来自天津的土著陈沐雨。今天呢，想寻找一份退休生活工作规划师的相关工作。
0: 哎，陈沐雨是吧？
1: 陈沐雨，
0: 你37？
1: 37，
0: 看着反正急了点儿，
1: 老天津。
0: 明显是属于那种大爷们爱吃那个扎的比较透的果子，
1: 所以才当老师了呀。
0: 就是你这个今天要找这个岗位，你再说一遍什么怎么的？
1: 叫退休生活规划师。哦，
0: 然后你这个关键词全国第一，世界第四，你是拿过电竞的5次全国第一，1次世界第四。
1: 是，
0: 什么电竞项目？
1: 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个世界第四打的是风暴英雄。
0: 失敬失敬，
1: 其实那会儿没有今天那么火。
0: 你谦虚了，看完你的资料我也挺佩服你的。你是起小家里条件不错，但是靠自己行走人生。
1: 我父母的教育从小来讲就是培养我自己的特别独立。我妈以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财产是我们的，跟你没什么关系，你以后考上哪个好大学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18岁以后你该独立了，你上你的大学，你的学费你要自己解决，然后同时你还要给自己家里交生活费。
0: 你人生当中第一次独立赚钱是靠什么呀？
1: 靠在网吧里给人传电脑。那个是99年我初一，人家同学带着我一块儿，咱去那前还叫电脑房。我这一看，这电脑配置还不如我们家了。这个老板呢，这是从这个中关村那边呢高价钱请这个网管给装电脑。那前装一台电脑得千八的，然后我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我装一台100。老板不信啊，我一看我从家里把我电脑抱过来了，我当你面给他拆了，然后再当你面给他装上。人老板一看这个我便宜啊，性价比高。
0: 哦，那你靠这个前前后后赚了多少钱？你算过吗？
1: 也就是28000吧。
0: 那你后来玩电竞是不是也跟这段经历有关系？
1: 其实我感觉跟这关系不大，因为我自小还是喜欢打游戏的，就是最早红白机，然后电脑，然后这是到了大学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之后，才真正意义上接触到电竞。从05年我就坐上职业赛手了，职业赛手那会儿带工资，而且是国家运动员。
0: 你那时候有功夫学习吗？
1: 严谨的说啊，其实我不太鼓励电视机前的各位大学生这样去学我，因为确实还耽误了很多的学业。因为我平时大多数的时间是不在学校里念书的，是在俱乐部里面去带薪的，全职的去打

0: 职业，然后也要打比赛，然后只是到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回来这个临时抱佛脚刷一刷题，其实自己的主业基本上就丢了。虽然是学医的，但是基本上你第一，我没干过大夫，一天都没干过，咱自己猫着良心说就不配干大夫。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看到我这段经历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一想自己到底真的是要什么。
1: 你居然能毕业打着电竞还能
2: 毕业，但是他就是聪明小孩都这样说，学习是最轻松的事儿，而且
3: 我感觉他是天才。
1: 对呀、
0: 捧杀了各位老师，老板捧杀了，别这样。
4: 他刚才的那番提醒和劝阻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是，
4: 就他只能是个例，他绝对不能是案例。那说说你电竞这个经历呗。
0: 2005年那会儿呢，也是就是很机缘巧合的，最早是从一个很商业的比赛，有奖金嘛，就尝着点甜头，就感觉自己还是有点天赋的。那既然有天赋呢，我就想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尝试一下，就是在网吧里边啊，或者是自己在宿舍里边去通过自熏，然后在比赛里面拿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些同行的关注，就有北京的俱乐部向我抛出了橄榄枝，问我你要不要来这边带薪的去打比赛。当时其实我是持这种谨慎态度的，因为毕竟没接触过这行业，不是很懂。后来呢，这个体育局的领导找了咱，就说你可以打比赛，然后为这个咱们天津市争光，可以成为运动员，也有这个正式的津贴工资去拿。我一看这是一个又光荣又正当的一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就投身到了这个行业。当时的月薪呢可以拿到8500块钱，然后除了这个挣钱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分到就是所有比赛的奖金，一年可以拿到，好的时候拿到30-40万，这个不好的时候就是可能10-20万。从2005年基本持续到了2008年。这个为什么到2008年不打了呢？是因为这个项目啊，它是有这个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到2008年的时候，我打的这个魔兽争霸这个项目就没落了。当时恰好呢，就是我们这个学医的这么一个特性，就要回到自己的这个，就是从医学院回到一所附属的医院去见习和实习。那会儿其实我还是全身心的那几年投入到医学的领域里面，然后一直就是到毕业。但是毕业完之后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的队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比较牛的大老板要做一个俱乐部，要不要来这家俱乐部来工作。当时我面临着一个抉择，就是在医院里面干大夫，还是去俱乐部里边去当一个职业赛手。最终我决定我在职业赛手这条道路上呢，可能要走的比当大夫的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点我看好的是什么？电子竞技是一个当时新兴的小众赛道，我觉得他以后我更能让我个人成功。
4: 那这个时候你家里是什么态度呢？
0: 首先我觉得我是用经济的实力堵住了他们的嘴，打消了他们的顾虑。
4: 你有多大的经济实力堵住了爸妈的嘴？
0: 不到200万吧，就是2005年到2011年，不到200万。而且呢，他们觉得从经商的角度上，电竞很有可能迎来资本上的风口，而医生就是比较传统，就中规中矩嘛。而且医学院的老师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医生可以作为一个职业，但是不能作为一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的职业，这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功利心比较重，我觉得电竞可能更适合我。还有一点，在电竞这个平台上，我可以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因为这我们这个老板人家是干资本的，所以我就变成了一个金融加投资的这么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
4: 你在这个俱乐部干到了16年项目经理，月薪你写了60万加，月薪60万，
0: 不是月薪，
4: 年薪
0: 啊，年收入。其实我们的工资给的并不高，但是我们的这个单位呢给了很多资源。我在那会儿开淘宝店卖电竞外设、
4: 周边键盘、鼠标、耳机、
0: 键盘、电竞椅啊，卖那个东西。那个前儿我的淘宝店差不多年盈利可以到达100到150左右。
5: 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精力无限呢？
6: 因为他是天才啊，
7: 他高中就是叫生物竞赛的，
8: 他拿过奥赛的金牌，就全国每年奥赛金牌就那么几个。
5: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观察人家呀？
7: 我刚才跟王老师我说我在观察些什么，我不如找找我自己吧。我在
6: 干嘛？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5: 你灭灯了。
4: 咱们接着往下说，你这个电竞俱乐部年收入是60万加，对不对？你后来出来了以后，我看你应该是创业了，自营了电竞馆和剧本杀店。
0: 对，
4: 你在月薪这儿写了80到100万，这
0: 年收入吧？
4: 年收入。

0: 年
1: 2016年到2020年四年的时间，每年80到100万。
0: 啊，对，但其实最后赔的比这多，因为他有固定资产投资，大约投了500万。
1: 我们也总结一下，从你最开始挣钱，到你创业之前，你大概赚了多少，有个数吗？
0: 那就如果算裸数的说啊，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多，也就是5-6百万。
1: 那你最后赔了多少？
0: 天津馆赔了点儿，这整体的没赔啊。
1: 你2018年至今写着教育工作者，但是年收入这一栏写着50到60万，你做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
0: 教育呢，其实这里边要分成几个模块来讲。首先呢，从2016年9月份，国家教育部呢就是立项了这个大学允许开设电子竞技专业，所以呢就是有这么3所大学就是邀请我去做他的外聘讲师。与此同时，我在做着学业规划时，比如说高考报什么专业，然后考研然后怎么样的深造，其实是做这种个案咨询。
1: 你现在在做什么模块吧？
0: 这几个模块都在做。
1: 你为什么今天来想找一个退休生活规划师？
0: 首先啊，这都是属于叫硬核内容分享，这符合我自己的一个人的性格，就是爱说，能说。那我无论是做这种学业规划，还是以后想做这种退休生活规划，只是服务的客群不太一样，分享的内容不太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技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应该储备的内容和知识不太一样，分享输出的东西不太一样。
2: 那么您在给这些学生做学业规划或者未来做退休规划的时候，这个给他们做规划的知识结构您从何而来？
0: 第一点是自己现在在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其实都给我们现在的学习提供了很便利的这种条件。第二个是靠自己的人生阅历。
3: 可能对年轻人或者是大学生我可以理解啊，但如果是老人的话，自己的人生阅历比你还多的话，你去规划他的退休时间，你用什么基础来做这个事儿呢？
0: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就是接这种个案和客户，而且在现在的市场上，我觉得这种产品的先例也不是很多，所以我现在没有机会尝试。我这个东西需要去体验，需要去试错。
3: 因为你现在已经把退休生活规划师写到你的职业需求里面来了，然后应该是一个认真的准备。我也特别认真的发问，我也认为这真的是有需求的。那你对人群没界定，对方案没确定，对你自己的输出没有任何的这个框架，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来挑战我们的认真呢？
0: 我觉得现有的叫这个名的岗位，它对应的产品都是金融类产品、保险类的产品，但是这里边我觉得缺失了2块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健康模块的产品，还有一个就是兴趣特长的这种情绪价值这个模块的产品，这2块是没有。那我认为的就是现在需要有这样的一种专业人士，他的知识面可以能至少 cover 这三个板块。
3: 你的岗位实现是你要赋能一个新的产品，不是基于你的目前已有的一个能力的。
0: 这就是我今天求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找不到一个特别专业的平台去允许承载就是这类的这么专业的职业的。
3: 肯定能承载这个职业，我们就会有这个职业，但是我不认为你今天告诉我这个。
0: 然后我想找一名师傅来带我。
1: 你刚才的这番回答我就必须得说了，你说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大家从兴趣、投资还有健康三个领域来进行规划，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都覆盖了这三个领域？
0: 对，
1: 先说健康，你算不算专业人士？你有什么专业资质证书和能力或者认定？
0: 作为这个医学生吧，你要说治病我可能没有不行，但是你说基本的这种常识，这些东西该有都有。
1: 好，投资领域你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佐证？
0: 资产配置
1: 这个东西有证吗？
0: 没有。这个
1: 有这个岗吗？
0: 国家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认证，但是有这方面的能力。
1: 你只是在这方面认为你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好，第三个兴趣爱好帮别人规划，你在这个领域有什么专业能力？
0: 结合他自己的就是个人的性格，结合他个人的兴趣 去，那我可能会给出他一些不同生活状态、生活事件的一些建议。
1: 假设说回到电竞你熟悉的场景，我认为我有指导你们电竞选手。

0: 手的能力，但我完全任何资质也没有，任何证书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培训经历，你觉得我能指导你吗？
1: 能，因为这行业就不存在资质和证书。
0: 哎，你看你掉进了一个圈儿，你既强调这个行业需要专业人士，但你又说如果我带入那个问题当中，我可以指导你们，因为这个行业压根儿就没有资质证书，那你又如何证明你自己在退休生活规划师这个领域当中你是专业人士？
1: 我觉得这个专业人士其实很模糊，
0: 如果模糊，我们怎么给你清晰的定岗、定责、定薪？
1: 不好量化这个 KPI，
0: 如果不好量化这个 KPI， 它也没有平台能够承载，我们如何确定它能够成为一个职业，甚至能够成为一个称之为岗位的事儿？
1: 这个岗位和以后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可行性和必要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件事儿除了它本身的这种就是可能盈利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靠这种硬核内容的分享去为这种就是相关的产品或者是做引流或者是做赋能。我现在希望的其实是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老板，然后多接触这样的平台，我想看一看有没有类似于这个行业里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作为领头羊他成为我的榜样，我去向他去学习的。
0: 沐雨，你看啊，你前头讲你个人经历我觉得特别迷人，你的表达也特别有感染力，大家都被你吸引住了。但是现在说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你今天来找的是个岗，但是你既没写薪酬，也没写具体意向的企业，只写了一个方向。
1: 对，
0: 你来找的这个岗压根就不存在，他们也不认知，谁能够带领你呢？
1: 如果说今天没有这个缘分，不具备这种岗位，那我只能说今天就是让我迈出这一步的一次尝试。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写出来具体的企业、具体的岗位、具体的薪酬，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哪个企业去配置了这种岗位，因为它要配置了，它就一定会有清晰的案例和结果，我就可以去 copy， 我就可以去效仿。
2: 这样体系性的产品，它不是一个你个人可以去 copy 和效仿的。我来说解读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啊，它其实是存在的，基于一个人个体，比如说就是你啊，陈沐雨，你的身体指标、生理、心理，你的个人履历，你的这个从业情况，你的消费情况、娱乐情况，其实我们人就是一套数据，对不对？然后我对于你的老年生活有一个规划，这是用算法来实现的。刚刚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持证在里边的，大家都在后台编辑这件事儿，然后输出一个程序，消费群体他们在保险端、消费端、服务端来买这个系统，最终为他付费都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做某一个环节，最终帮我完善算法，那你必须要告诉我你能做哪个具体的工作，而不是把你人生的一些过往经历来做一个输出和转化，没有那个场让你讲话的。
0: 今天你要来找的这个岗位其实非常有意义，就是真的能够帮那些从来没想过自己退休以后要怎么活、该怎么活的人认真思考一下。但问题就在于，我更觉得今天的面试像是一场路演，而不像是一次求职。
3: 我其实还挺支持他的这个想法的。以前报高考志愿和这个报研究生志愿，其实没有这个生意，也没有那个证，但是有人把这个生意做出来，而且你刚才这个简历里面说你就在做这个生意，我们能不能去推断一下你原来做这个教育的这个部分是怎么做成的，然后去推导说后面这个事情有没有机会你能做成。比如说你怎么解决流量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生源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定价的问题，你能不能讲一讲你那段经历？
1: 我是先在大学里面去教课，教的是电子竞技，然后我就接触到了大学，我知道大学里面教学的状态是什么，学生的日常是什么，包括我又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同行和资源，也就是说从教育板块上我就理解了，通过跟机构合作，然后机构去提供生源，我来提供转化与交付，我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综合解读、会销型讲座，或者说一些个案的这种服务，是偏向于还是讲师职能岗位的。
4: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一定会有人做，也是未来的方向，但是不是你来做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能做这个事儿呢？你现在讲的很多东西不能完全支撑你要做这件事儿的这个基础呀。
1: 我觉得是按照我自己的心，按照我自己的兴趣，我自己的喜好去做，它并不是去完全要匹配我的能力。我的能力比如说我现在溢出了，那我可以去自己的主动降维，如果我能力不够，我应该去用想尽一切办法去自我提升，去符合去匹配那个能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4: 没错，因为你一直在宽松的教养环境下成长，你可以这么

0: 任性的跟父母说，我就我的兴趣，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但你面对的是个严肃的职场，我们可不是能无限包容你给你宽松环境的父母，你凭什么认为你可以任性的把你个人的想法塞给我们呢？
1: 咱们是平等交流的，没有什么强塞。其实我今天的是一个很低姿态来的，这件事情如果有哪个老板在做，我可以用任何的一种身份或者说他的合作的形式来做，甚至我可以带资，我不需要去从这里获得什么报酬，但是我的一个核心目的其实是想拜师的。
2: 拜完师之后呢，有了这个技能之后呢，
1: 我会提升自己，我会练兵，然后当有一天在全国这个行业真正崛起的时候，在遍地开花的时候，我将是第一代的那批有实力的人。
2: 那您给师傅带来什么呢？
1: 那就是看师傅想要我什么了。
3: 我觉得这位选手，你绝对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这点我特别相信。这个天资上确实还是很出众的，这些对你未来开拓新领域都是有帮助的。那从我目前的视角来说，身边周围然后口碑相传也许行，但是这件事儿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容易劣币驱逐良币。换成大老师的说法就是，你怎么来评估嘛，无法评估就会变成一堆人也许都在欺负老年人，这个真的很吓人。
4: 你认同徐磊先生的评价吗？
1: 我特别认同。
4: 你的这个养老生活规划师实际上是当下养老产业当中我们想到的诸多养老形态当中的一种，在这个发展进程当中有很多领域，我们现在面对的现状就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不断推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标准，修订标准，我们没有办法有标准，我们就没有办法轻易地提供服务，所以你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寻求更多的帮助。
5: 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儿，你不能基于一个个体去收割那件伟大的事情，你是这里面的一个环节。如果你从事的跟健康行业相关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立场。如果你要回归于一个对这个行业或者一个职业理想的付出的话，你融入一个体系去做正确的事情，同样可以拿到你要的收获。
1: 我可能表达的有问题，其实我是想融入一个这样的体系，但是现在我们在我的视线里还没有出现这个目标。
4: 那我们就希望你早日找到目标吧。那么有请三位企业家根据陈牧宇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你的面试结束了，我也真的期待你在有序合规发展的前提下早点把你的这个事业做起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借助你们的专业力量实现理想的退休生活。再见，牧宇。
1: 谢谢各位，受教。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0: 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啊。首先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王团。接下来欢迎喜人何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二位也是多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也经常跨界说相声，觉得说相声和演戏哪个更难一些？
1: 说相声，因为这个说相声站在这儿不动，完全用语言勾住观众，腕住观众。
2: 我同意王老师。说相声呢，拍戏我们能断一下两下，大家都觉得这很正常。在台上断了，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意思，而且这是一个大段的一个东西。拍戏一场戏最多两分钟，
1: 对，
2: 你在上面说个8分钟10分钟，我觉得说相声还是难。
1: 最关键是演戏吧，他能顺着节奏往下走，
2: 对，
1: 互相还能弥补。说相声在站台上要是2分钟不开，这演员估计自己都在崩溃。强大的自信心。
0: 何欢，你看啊，这个现场应该说除了我们专业相声演员，对吧，王团长这是领导相声演员，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都跟相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一你跟相声好像关系没那么密切。那今天作为同样一会儿要来跨界的嘉宾，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2: 其实没什么忠告吧，就是跟那个台下的这个嘉宾老师们说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经历啊，在后台的时候忐忑不安，在台上六神无主，
0: 没有好受的时候，
2: 坐在沙发上如坐针毡，回家了之后好点，寝食难安。
0: 哎呀，那这个到底我们这相声舞台是这么难呢，还是我们今天嘉宾能应付得非常的如鱼得水？那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今天嘉宾，影视演员也是著名的主持人苗博老师，掌声有请。欢迎苗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欢迎。
0: 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演员苗博。
0: 欢迎苗老师啊。关于苗老师，他的很多戏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这样，我们有一个小片，我们一块儿也来看一看。
4: 我在这儿，你们怎么知道的？
5: 这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吗？
6: 哎，就是你的，
5: 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呢，贺老板啊。
7: 这位是新厂长。
8: 你好，厂长，
7: 我是崔国明。啊，我听说你不太爱上班。
0: 看了这些精彩的片段啊，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苗老师，您塑造这些角色应该说反差都还是很大的，是吧？
3: 对。
0: 而且我觉得跟您的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您是不是还特意增肥了？我觉得。
3: 增肥20多斤吧，因为他很焦虑。从他第一次贩毒开始呢，每天面对的就是死亡。就是焦虑之后，他肯定会吃很多东西嘛。
0: 那这陈厂长，我觉得也是有增肥在里边。
3: 对。然后刚减完肥之后呢，又接到这个陈厂长的演出任务，还有个体态嘛，
0: 就是厂长他还得有点厂长的范儿，
3: 对
0: 吧？你看我们王团长也是得有团长的这个样子，是吧？要我这样的肯定是当不上团长。
1: 我没那个起伏啊，我一直在这儿保持，
0: 一直在这儿保持的
1: 稳定稳定。
3: 认识团长的时候，团长很帅的，他也很瘦的，后来当了团长之后呢，突然就这样了。
0: 这个塑造一个形象，他就要找到大家这心目当中这个形象的样子，是吧？啊，大家可能觉得厂长都是稍微有一点胖的这个样子，是吧？
3: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减肥啊，这个思雨最近还在继续你的减肥大业吗？
2: 哎呦，没停过，我可
0: 也没效果。
9: 没想明白，您要是下回再增肥，想知道怎么增，您就找他去。
2: 增肥行，老师，
3: 增肥真的很难的，因为减肥我觉得容易啊，但是增肥的情况下，你需要不断的去吃起来。
2: 那苗老师，你是吃的不对。要不要增肥你可以问我，就是咱们在东北拍戏嘛，
1: 吃烧烤。你不能老晚上吃，白天也得吃。
0: 刚刚说到这个前一段热播这个老舅啊，应该说郭京飞的饰演的这个老舅啊，可以说他这个苦难的开始就从这个陈厂长这儿来的啊。
3: 他得罪二狗了，
0: 得罪二狗了。
3: 对，二狗写的小说。

0: 二胡导演嘛。
1: 啊，对对对，啊，所以说这个编剧导演要求您得整他，您就得整他。
0: 对，我是对事儿，我没有对人啊。我从角色上来讲啊，那因为我想的是国家的事情，
1: 嗯
0: 啊，我在进行这样一种大的企业的改革，
1: 嗯，
0: 他想的可能是自己家的事儿，
1: 嗯
0: 啊，我所以说我们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差吧。
1: 说到这儿呢，我们现场就唯一有一位领导，就是王团长。
2: 是领导。
1: 你看到这儿他不承认。
0: 王哥，是这样，您从别的单位啊，然后呢调到了说唱团当团长啊，现在呢有100个人
2: 啊，
0: 需要您减掉70个人，
1: 嗯，
0: 您怎么办？
2: 我先辞职。
0: 对，大致是意思
1: 啊。
2: 对，
1: 您演这个陈厂长之后啊，可能虽然说您觉得是牺牲一部分人力，这也是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啊还是会对您这个角色有一点怨恨啊，因为毕竟整这个老舅整得有点狠啊。那这个当年我们采访这个戴春荣老师，他演这《还珠格格》，确实就有谩骂，还有砸他们家玻璃的。您演完这角色之后，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我还好
1: 啊，
0: 因为呢本身呢我粉丝量不是特别大，你像何欢老师的那人太多了
1: 啊，
0: 我那不是太大。然后呢，还有一个比我更坏的，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张秘书嘛，
1: 不是骂张秘书，他就是找个人给分流一下啊。
2: 对对对，
1: 嗯。
3: 但现在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大家都更文明了
1: 啊，
0: 对，
3: 就是不是不会动手了，对，都在网上敲键盘了。
0: 对对对
1: 对，
0: 我希望骂我，
1: 嗯
0: 啊，打我，洪达，
1: 希望砸您玻璃。
0: 对对对，那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1: 这其实也说明这个角色更深入人心了啊。
0: 对，
1: 那当时这个老舅找到您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角色您会不会有点抗拒？
0: 没有，因为前期的时候呢，我们的出品人朱慧龙先生，包括二狗导演，关于这个角色啊，就给我谈了好几次。第一，这个角色不是反派，另外呢，我写人物小传写的将近有20000字啊。陈厂长从哪儿出生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岗位上来的啊？大致我会把这个人物分析好，啊，它里边包含了很多的意思，写到了人生的一种无常，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是我是按照喜剧来演的，因为我觉得生活的悲凉，某种意义上会有一层淡淡的喜悦在。
1: 那您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您和这个郭京飞有哪些个对手戏您觉得是非常难忘的呢？
0: 我觉得飞哥是一个非常宽容的艺术家，他不会限制你的表演，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互去磨合，啊，比如说有一场戏我第一次给他正面冲突，我带了一块表，那是一块老上海手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剧真是精工细作的。你们天很冷，我毛衣又很长，亮不出来这块手表，和导演商量，啊，包括我跟飞哥商量，我说飞哥，我要把这块表亮出来，亮出来之后我要加几句台词。
4: 这个女儿，下雪是全市都下雪，就你们家下雪吗？
5: 你就不能克服一下吗？
4: 正点上班这事儿，是最起码的规范吧。表又停了，这个表啊，你不修它，它真没正点儿。
1: 那您作为这个也是多年做主持人，是不是您在驾驭这种现挂上会比较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台词不能掉在地上，而且还能把这个戏给它圆回来，是不是这样？
0: 不太一样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嘛，需要不断的去塞缝塞缝塞缝啊，最起码不能让它冷场。
1: 对，
0: 但那个东西呢，需要你突然停了啊，需要你不说，我不说话的，我的情绪在。但是呢，但是表现出的人物是对的，
1: 嗯啊，情绪上还是要接得住
0: 啊。对对对，主要是情绪。
1: 对，哎，那说到这个现挂，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应该说对这个现挂就更熟悉了啊。平时在小剧场演出啊，可能会经常有各种状况发生啊。就有没有这个你的现挂出来啊？这观众乐了，但搭档傻了的时候？
6: 其实我现挂的时候比较少，因为我老换搭档。我自己搭档是黄金星黄老师，他是上海市淮剧团的淮剧演员，所以经常呢是要去团里演出，我这边呢就可能说一周演8场，换6个捧哏的。就很多时候我也不敢现挂，因为没有一定的默契程度，感觉
1: 啊，哎，我觉得明阳他有点针对你呢，他说跟你没默契啊，
2: 挑拨离间。
1: 行，这一会儿我这挑事就成功了，俩人演不了了，
2: 以后也不搭档了。
6: 每场演出，有时候男女老少都会有嘛，其实有时候就会有孩子，然后有一天，然后突然我一看孩子闹，然后我就给他唱那汪汪队主题歌，然后后来这就固定了，只要有孩子我就唱这个
1: 啊，那就。

0: 跟我们来两句，我们听听梁园的汪汪队主题歌是怎么唱的。
1: 这有点尴尬了。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不论大小麻烦，出现冒险湾，来的狗狗是差不多了。
2: 还是有时候使包包，上回有使那个我们单的人贩子，正好小孩底下闹和嘛，正好啊。别闹，就你这岁数最值钱了，
0: 这现场就给压住了。
2: 对对 对，
3: 小品里面很少加现挂。
4: 演小品，如果你的对手现挂，是个特别恐怖的一个事儿。
3: 对对，
4: 如果说唯一的在小品台上现挂是可能是对面忘词儿了，
0: 哦，
4: 或者有你说了两句话，
3: 哎，对对，
4: 是吧？
3: 而且有的时候是因为舞台有些事故，
4: 对，
3: 哎，他在那现挂。前年的飞相大会，董建春、李丁，俩人在台上话筒出问题了，
0: 哦，
3: 他把上话筒的人，把话筒都揉到他这个火里了，
0: 哦，
3: 现场特别好。
0: 说到现挂，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啊，这苗老师应该也非常擅长。那接下来这样，咱们跟相声演员一块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2: 好，
0: 看看大家这个即兴的能力和反应的速度啊。
5: 游戏互动，听上句接下句，分为相声队和喜咖队。听到提示音乐后，跑到舞台中央，抢到麦克风，并正确唱出这首歌的下一句。
0: 我们的现场已经分成两队了，我们这个喜咖队和我们的相声队啊，话筒摆在中间，大家知道我们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小互动了吗？
6: 抢话筒。
0: 哎，行，对对，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放很多首歌啊，我们放了上句，两队来抢答下句，看谁能接得上来，接得更多。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
6: 谁的相爱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人间人间的人间。
0: 老梁有补充吗？
1: 有补充。
6: 汪汪队，
0: 哎呀，行，咱听听正确答案吧。

0: 啊，恭喜苗博老师啊，这个一句都没对啊。好，我们来听第二首歌。什么样的节奏
1: 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摆？
0: 你上
2: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我们将就唱得最痛快。
0: 你嘴里有血，
3: 这个莲花给你曾毅我都关系很好啊。一般就是我学的是曾毅嘛啊，又又
0: 耶耶，就这个。您那就没有词儿了，咱们来听听吧，到底是什么词儿？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对。其实唱出来都会啊，
2: 对，哎，
0: 但是这词儿就想不起来、啊。
4: 顿了一下，那没想好就抢，这也不 对,、
1: 你得先跟着他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局两首歌了啊，这个还没有回答正确的了啊，来，小曲库得加油了啊。好，我们第三首歌。雪花飘
5: 飘，北风萧萧，来一弹幕。
0: 到了，
1: 北风萧萧，哎，
2: 风花，
4: 北风萧，
0: 没事没事，再想会儿，没事，没关系，
1: 咱们先想会儿，
0: 不要回，电磁。
2: 一片一片寒梅，
3: 不对，
2: 四景畅流，
4: 花飘飘，北风
2: 畅流。
0: 来，我们听听正确答案吧。
3: 哦，合着都不会。天地
2: 一片苍茫。
0: 这个看来大家这个心里旋律都有啊，但是词儿都唱不出来。
2: 人 KTV 人有字幕。
0: 好，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哪儿？
2: 船枝头，
3: 寂寞。你快点，等会儿我忘了。
2: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寂寞的人在迷人。
1: 这过来，不对。
2: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
1: 啊，看出岁数来了吧？哎呦，
0: 这就算对吧？
1: 什么叫算对吧？
0: 刚说错了一个字儿。
2: 寂寞的人在。
1: 寂寞的我在。
0: 寂寞的我。
1: 不愿意说自己的。
0: 来，第五首难度上来了啊！第五首。
2: 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们来听一下吧。
1: 错了吧？
2: 我来个哼哼哈嘿了，
3: 12个字错了8个，
2: 就是没错。

0: 那团长
1: 朋友们，
0: 您再来一句。
2: 我没抢，我动都没动，我动都没动。
0: 行。哎，行，好。
3: 他有个气口，一句这句算。
4: 到这儿，
1: 下句真不会。
0: 但这个算梁元对了，因为他抢了，确实也停了，他接上来了啊。我们下一首。
5: 好吧，嗯。这得会了吧？
6: 那样的那样的月色太美丽，那样的月色太美丽太温柔。
0: 你再讲讲。
6: 我人都是世界
0: 太月亮，
6: 月色太美丽太温柔。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老白头。
0: 对了，
2: 绝对没问题。
0: 啊、
2: 对了，没问题。
0: 我刚才
5: 是用
0: 的，它是夜色，你唱的是月色。
6: 那样的月色，那样的月色。
2: 哎，云俊，如果再不对，都能算这样的吗？
5: 我刚才是那个粤语的发音呢、
4: 人家这口齿不清，可以原谅。
0: 那这就算你们对了吧？啊，咱们再来下一首。
2: 算我们对了，就是对了。
0: 行。哎呦。
7: 这里是这岁数的。
6: 是，我将已经踏上来时的归途。
7: 对了，
4: 他们别和那潘大罐的一块。
7: 哎，我们不抢了，
3: 我们不抢，我们放弃了。
7: 这个歌不属于我们的年龄。
0: 咱再放一遍。
6: 许明日太阳西下，倦鸟已归时。我将已经踏上六十的归途。
4: 哦，绝对没问题。
7: 这回有粤语吗？这回
4: 就没有。
2: 都是粤语。
0: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啊。你将
2: 已经踏上，就是你，
3: 我就你啊。
0: 我发现你们对总是错一个字，是吧？
3: 就是在你和我的问题上，对，
4: 我们大概齐。
0: 大概齐。
7: 这得会了。
4: 你看，你看，你看，
7: 等一回啊！
2: 他们又是四个字。
0: 好，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我发现了，相声对歌会的不多，但是他们会抢，
4: 而且都是抢半句。
0: 对啊，来，我们下一首。
4: 你哎，好嘞！
7: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3: 这绝对对了，
2: 绝对对了。
0: 现在相声队还是领先的啊，对了三首啊，
4: 我们也三首啊，
7: 哎呀，就算三首，
4: 你不能说你们那站四个人，你们就比我们
7: 好家伙，
2: 你说是的
0: 呀？是没对一首啊？
4: 我们没有对一首吗？啊，
0: 我们下一首，
3: 咱们就听吧啊。
0: 王团，这您该会了吧？
7: 不能忘记你吧。
4: 他不停啊！
7: 浪漫的夏天，
3: 去你的吧！
7: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
0: 我们来听听啊。我们再听下一首。
6: 爱还在不在？
4: 这算吧。
3: 还没停呢，
2: 还停。这句，
3: 对，就我们只唱了这
0: 句。您这要唱的是下一句。
6: 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
3: 对着呢，对着呢，
4: 对着呢，对着呢，
3: 对着呢。
7: 该是粤语
3: 回来了，
7: 回来了。
0: 这个真到粤语的时候，他们对
3: 没有这第一句普通话，第二句粤语，没有这样的啊。这就是
0: 现在留给喜咖队的时间和题目已经都不多了啊。我们来听下一首。我左看右看，上
6: 看下看，觉得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思还真奇怪。
4: 爹爹爹
3: 爹
4: 爹，
3: 你听我说，你不能这样，咱们这样，
4: 对，真是。
7: 我都撞了个墙。
0: 我觉得何欢在前一面接歌接的不准确，但是这个中锋当的挺好，
5: 对，
0: 非常正确。我们来听一下啊。原来每个女
4: 孩都不简单。也太棒。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三首歌啊，我们再来听下一首。

0: 来吧，你们尝尝。
1: 快点。
2: 平白的结局。
3: 什么结局？
0: 你这是
1: 你说的什么变神啊？你看着我，
3: 我不敢看你，我怕你撞我。
0: 梁元有补充吗？
4: 睡也发梦。
5: 思念，
6: 行了，我不唱了，行了吗？
0: 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吧。
7: 别往那站。
0: 好，现在目前的比分啊是4-1，还有最后两首歌。
3: 后边我们不用抢了，我不抢了。
4: 不是4-1是谁啊？我们是四啊，
0: 那您是一。
3: 您别捣乱。
4: 接下来我们不唱了。
0: 所以最后给嘻哈队的老师们，咱们这个来一点机会。如果真能够最后把比分拉近，也算胜利了。
1: 这个最后这题3分吧。啊，
0: 三分。
3: 你把三分球，咱一把2分的。
0: 行，
3: 一把两分
1: ，
0: 行，
4: 一把2分，我们不上，
3: 那咱就输了。
4: 不对，跟这没问题，他们唱不对。
0: 我们下一首歌。
2: 在乎你。
1: 哎，这叫不上吗？你那算哦，这样。
2: 从流失，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地丢你的气息。
4: 中间是消音了，
0: 不用唱了，就对了。人生
2: 难得，
0: 没到，
3: 我跳了，
0: 别跳过去，就是那句。
7: 来，你来，这是个绝唱，这是个绝唱，
6: 符合您的气质。
4: 不，
0: 来。
3: 下，不是抢吗？你敢出
7: 音？心甘情愿，不大心甘情愿的这个。
2: 心甘情愿。
7: 挑动。
2: 心甘情愿。
0: 这个词儿还挺文的，这句其实。
1: 感染。
7: 对，弟弟。
1: 谁的气息啊？
0: 感染
1: 你的气息。来一遍。
2: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3: 还是感染。
2: 感受你的气息。
0: 我们来听听答案吧。心甘情
4: 愿感染。哦，感染，还真是感染。
3: 行，错了吧？
4: 错了，
3: 非常感染。
4: 不是粤语啊，这歌不是粤语。
0: 来，我们下一首歌。
3: 最后一把定输，
0: 一首一万金定位吧。
3: 1.5分。
0: 好。
2: 云和霞，你藏好的毒。
3: 赢了，兄弟。
4: 傻子赢了。
0: 不对。
4: 不对，
7: 你俩比赛反了，发令枪可响了。
0: 对呀，怎么会？
2: 为你征服和下地。
1: 再来一个，
4: 今天必须定输赢，
1: 今天必须定输赢的。
0: 行，咱再最后加赛一个，好不好？
6: 还有一个加。
0: 好，让思雨你也上来参与一下，好吧？来。
1: 哎，那我这会儿要不会了怎么办呢？你说。
4: 来，所以你这样，你上来吧，你就站这儿吧。啊，你就站这儿。
1: 别，我万一不会的了。
4: 你先站，你先站上去，来吧。
0: 来，我们加赛最后一题。
4: 啊，不会扣10分啊？
1: 对，不会扣10分啊。放承诺，
7: 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蒙圈了吧？
6: 让你上，
7: 愣住了。
1: 哎，什么这个？
7: 愣住了。
0: 来吧，再来一首。
1: 没事，
0: 再来一首。
7: 没事，
0: 别，所以你别动，
4: 不尴尬
0: ，你别动。
4: 今天必须让你唱。
2: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0: 重复
2: 这个浪漫的生活，今天已经过去，明天就会。
0: 不对，
2: 今天已经来临，明天就会过。
7: 没关系，这
0: 牌呢？荷花有补充吗？
1: 来吧，哥试试。
7: 不是，我
1: 试下一首，我不是。哦，
4: 这首真不会。
0: 我觉得这个思雨刚刚在下边接的特别好，一上来就不会了。这样吧，由你替这个相声队倒扣3分，两边就算打平了，行吗？
1: 谢谢大伙儿。
7: 不接受
1: 啊！
7: 他们唱的。仨歌连一块的字数加起来都不如我这兄弟那首歌唱的好，真的，而且不光是要数量，是要质量，
8: 对，有感情，
7: 对，
4: 而且不尊重，
7: 不尊重，
4: 跟我们嘲笑，
7: 对。

0: 啊，我看着
1: 尊重这三位老师有点键盘侠的气质。
2: 这样吧，王团长，咱们唱歌可能都不是大家强项啊，咱们来听听他们。
3: 是我们仨的强项啊，
2: 是没发挥出来，是吧？
3: 放了歌有点缺德。
2: 这样，咱听听他们的相声。这个贾帅，你先来一个，好不好？
1: 先来一个，
2: 好吧？那接下来有请贾帅跟何九思。OK。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首先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谢谢您各位啊。这个大伙儿可能纳闷了，刚才报的是相声，相声一般俩人啊，怎么今儿我自己上来了呢？我跟您各位托付托付，想求您各位点事儿，因为我那个搭档啊，李火炎啊，最近是病了，得的是心病，每天就是无鸡六瘦的，无精打采的，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自信。我想老这样也不成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今儿正好到这群英会了，看了这么些好朋友，这么些嘉宾，还有相声演员，还有在座这么些观众朋友，我想恳请大伙儿帮帮我，帮他呢找回自信。怎么找回？一会儿反正他上来之后呢，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点信心，就这意思。我跟您各位先托付托付，谢谢各位了啊，先谢谢各位了啊。好，那咱们就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青年相声演员李火炎闪亮登场。哎，看小伙子，哎，多精神，哈哈，看这穿着打扮多潇洒，看这小伙子往这一站，哎，怎么蹲下了？我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么些朋友都看着呢啊。
6: 这么多人
5: 都看你的。
6: 哎呀，我完了完了，都看我笑话来的吧？
5: 不是，是
6: 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吧，等会儿等会儿。
5: 你先起来，
6: 别起来，
5: 你先起来。观众朋友们看着呢，再一个看你笑话人还少是吗？嗯，不是，那叫什么？就是大伙儿都是看咱们笑话的。
6: 什么？
5: 就是相声演员，不就得大伙儿送去欢笑吗？我不这意思吗？
6: 关键咱这个欢笑也没送出去呀、
5: 啊。怎么没送出去啊？
6: 哪儿送出去？
5: 不就前几天的演出？嗯，效果差点。哎呀。作品差点，哎呦，表演差点，哎呀，别的不都挺好吗？
6: 别的就剩不要脸了。
5: 谁不要脸、啊、
6: 咱不要脸，
5: 咱怎么不要脸了、嗯、再一个我后来分析了，嗯，那天那个演出效果不好呢，嗯，不是你的原因。
6: 那谁的原因啊？
5: 观众朋友们的原因。
6: 那老先生可说了，不能找观众原因。
5: 哪老先生？老先生说的怎么着？嗯，老先生为什么老先生为什么就叫老先生？
6: 为什么呀？
5: 为什么？因为老先生他、嗯、老先生他老
6: 没明白，
5: 他老
6: 没明白，
5: 老先生他老先生都老糊涂了。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老先生们，我不是说你们，他是有病，他有病，咱得帮帮他。哎、
6: 完了、哎、不行，
5: 别闹了，哎、别闹，嗯。振作一点，
6: 不行！
5: 我跟你说，今儿的观众跟那天观众不一样。今儿的观众一看没有心事，肯定特别高兴。你这样，你把你那包袱当着大伙儿，你今儿再来一回。
6: 我不来，
5: 你再来一回。
6: 我不来，不来，不来，不来，不来。
5: 朋友们特别喜欢听你的包袱。
6: 不行，不行，不行！
5: 真是那样，喜欢听的包袱。哎呦，你看，多喜欢你的艺术，你是不知道。私底下，他们老跟我说，邱英俊，嗯，天天跟我念叨，
6: 说什么呀？
5: 不听你包袱他就难受，
6: 是吗？
5: 是吧？
7: 啊，是是是。
5: 哎，你看了吗？嗯。谁？张思雨，听不见你包袱就哭。看了吗？梁元，要是听不见你包袱就得那个就跳起来。你看了？嗯。你看吧，他们就是太想听你包袱了。好吧，你给大伙儿来吧。
6: 那我说了。
5: 你说，你听这包，好极了。
8: 这不那天吗？哎、我还没说呢，
5: 乐倒了，别说，
8: 观众还没乐呢。哎呀，
5: 一会儿就乐乐、啊。
8: 这不那天吗？
5: 哪天？
8: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骆驼，嗯，要踩我，嗯，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5: 您上车了，
8: 我掉沟里了。
5: 哎呀！可乐了，这东西太可，你看了吗？朋友们的反响是非常的热烈。你这样，你觉得自己不错吧？再来一个，
6: 我不来了。
5: 你再来一个，
6: 不来了。
5: 你信我的。

0: 行不行，来不了了，
1: 来不了了，
0: 来不了了。
2: 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在想听的我们搭档包袱的吗？还有吗？还有吗？你看，你看人家，来再来一个。
0: 这不那天吗？
2: 还有，
0: 打水上公园跑出一猩猩，要揍我。我打天塔跑到东站，跑着跑着我不跑了。
1: 您掉沟里了。
0: 我打上车了。哎呀，我完了，不行，
1: 别玩了，你别玩了。
0: 哎呦，我这
1: 现在我是认为呢，这个你这包袱设计的非常巧妙，
0: 巧妙。
1: 没想到你看又打上车了，
0: 我感觉怪怪的。
1: 没有没有，这是非常巧妙，都是你的能耐，你很厉害，你相声说的非常好，知道吗？
0: 哎呦，不行，我就光会说相声，别的一无是处啊，废了，完了。
1: 别的你也行，你别这么想自己。
0: 我别的有什么呀？
1: 别的你也厉害啊？
0: 什么呀？
1: 你别的你看，你唱歌啊？你唱歌多厉害啊！我听过你唱歌，你唱那什么，你唱那个，你要是进了娱乐圈，你就没有周杰伦什么事了。
0: 我能行？哎呀，
1: 厉害！你唱的好极了。
0: 我唱行？
1: 唱太好了，来两句。
0: 我唱一个。
1: 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0: 那我唱了。
1: 你唱吧，你唱吧，行吗？
0: 猫腾腾扑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第一次来就你和我的爱，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咦，你不在我不在，咦，谁还会在。
1: 好，大伙非常认可你的这个音乐，
0: 好听吗？
1: 好，非常好听。
0: 我总感觉他们很痛苦呢，
1: 嗨了，都听嗨了，
0: 我听嗨了，
1: 都给听嗨了啊！你唱歌唱的不错，小伙子，得有自信。
0: 不对，那捂耳朵的，那捂耳朵的，
1: 哪有捂耳朵？
0: 太
1: 捂耳朵啊！他为什么捂耳朵？
0: 为什么呀？
1: 他是因为你这个曲调啊，太美妙了。哦，就是他想把这个音符呢盖在耳朵里边，让它出来，是这意思。哎，是这意思，我就你啊。
0: 哎呦，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我就会唱歌，人家别的相声演员都会那个传统的，我不行。
1: 传统的你也行啊？
0: 我不行、
1: 啊。传统你怎么不行啊？
0: 我哪个行、啊？
1: 我听过你那个。嗯、啊。传统你厉害，你京剧。啊？京剧你老传统啊？我知道你老传统。
0: 我老传统。哎，
1: 你小孟广。你呀、啊，老对啊，自称小孟广，你的京剧没问题。
0: 能行吗？
1: 绝对的，大伙儿来听听吧，听京剧吧，看玩意儿去吧，你们听吧。
0: 哎，你怎么捂耳朵呢？
1: 我得戴小耳包，我这耳朵凉。你管我的，你唱你就完了，你唱吧。
0: 我唱了，来吧。临行喝马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哦哦哦哦
1: 哦。啊，有点韵味，这腔调太优秀了你。哎
0: 呀，完了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又完了？
0: 不行啊！
1: 你呀、啊，起来，我告诉你，你是完了是吧？哎，
0: 完了，
1: 你死吧，行吗？嗯，什么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我们这么些人捧着你，哄你，逗你玩，捧你就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是演出不行，谁演出还不出点小事故？那不正常的吗？不行回去就练，唱歌不行回去学，经济不行回去天天就看去。怎么我发现你这么点岁数，你怎么意思啊？现在我告诉你要这样了，不思进取了，将来你好不了，知道吗？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兄弟，你给我点醒了。
1: 我多的，
0: 就刚才，
1: 嚯，
0: 刚才真给我点醒了。这个感谢大伙今天支持啊，这么捧我，真的，我不能放弃自己，
1: 就是
0: 我得努力。
1: 对，
0: 我好好说相声，我学习唱歌，
1: 嘿，
0: 我学京剧，哎，我多读书，哎，多学习，我要学很多，我学跳舞去，
1: 行，
0: 我学画画去，
1: 就对了，
0: 我研究量子力学，我发明火箭，
1: 不用，
0: 我登月球去，哎呦，明天我去健身房。我练举重，我参加奥运会啊，为国争光。此时此刻，我得努力了，朋友们，咱们奥运会见！
1: 说那个丢人，别丢国外去。
3: 哎，这段啊，把这个李火源的特点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啊。
4: 对，
3: 嗯，苗老师觉得这段相声怎么样？
5: 太好了，说学逗唱，特别是这火源这个唱太好了，
0: 是这样，
5: 他能把那个京剧唱成那个、这个秦腔和豫剧的味道来，那真的哎。
3: 不过这段相声确实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都会有不自信的时候，
5: 对，
3: 需要别人来帮助他一下，恢复自信。
1: 很多演员就人多的时候都能演，这人少了之后，他对演出简直没有任何信心，
0: 容易自我怀疑。
1: 对，
6: 自信太重。重要了，我们老师说，自信不代表成功，你不自信，你在舞台上，你100%失败。嗯。

0: 我是从假字形开始的，觉得从艺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从特别自信，到不自信，到自信，又到怀疑自己不自信，又到自信，他都有这个过程。哎，
1: 这是不是进步的过程？
0: 是进步的过程，
1: 是吧？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好像
0: 会怀疑自己啊？
1: 对，怀疑自己，其实是在进步呢，我觉得。
2: 包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啊，什么那个身材焦虑、容貌焦虑，其实
3: 你还有，我觉得你跟你搭档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有身材焦虑。
2: 我有时候就看看他接的房子，
4: 就是反面教材。
5: 比如说一个节目，我能够感觉到这场我能不能演好，就是上台，如果我家我很自信，我能上去，哎，状态那种能给出来，哎，这场效果可能就会好一些。
3: 那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带给大家吗？
5: 今天是在观察生活当中一点小发现吧。
3: 那接下来就有请肖冰、高明阳，有请两位。
5: 又一次来到群英会，
6: 是啊，
5: 太开心了，
6: 很高兴。
5: 每一次来到这儿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哎，都有新的发现。
6: 你又发现什么了？
5: 我发现啊，现在人离不开一样东西。
6: 什么呀？
5: 手机。
6: 是吗？
5: 不信你去看看。
6: 看什么呀？
5: 他们屁股底下都有一手机。嗨，
6: 人那是防止有急事儿。
5: 现在人对手机的依赖是特别的强。
6: 对，
5: 最主要的是啊，
6: 什么呀？
5: 一部手机能解决了很多的事情。哦，这过去就不行啊。
6: 过去呢？
5: 过去要是出门啊，那就离不开伸手要钱。
6: 你过去还乞讨呢？
5: 乞讨干嘛呀？
6: 你说的过去必须得伸手要钱。
5: 没明白
6: 啊？明白啊，就是要饭啊，伸手要钱，大爷大奶奶给点吧。
5: 不是，离不开这四样东西。
6: 什么呀？
5: 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伸手要钱。
6: 哦，这么个伸手要钱啊？
5: 对呀、
6: 你是人类吗？
5: 简称吗？
6: 没这么简称的。
5: 确实，一部手机能解决很多的麻烦。你过去来说啊。出门老怕忘带东西了、
6: 是，
5: 你是检查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啊，现在就不用了。
6: 不，现在也得带啊。
5: 不是，你哪怕说出门忘带身份证了啊，没关系，
6: 没关系，
5: 没关系。
6: 不对，现在要坐飞机坐火车忘带身份证就不行。
5: 哎，不是，很简单就能解决。
6: 怎么呀？
5: 你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忘带了身份证。
6: 是啊，
5: 到了地方一摸兜啊，哎呦，身份证没带
6: 怎么办？
5: 你不带着手机了吗？
6: 是啊，
5: 拿出来手机啊，叫一网约车回去拿。哎，
6: 我还得回去呀。
5: 不想回去？
6: 不能回去啊。
5: 不回去也好办啊，这得看你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飞机，是火车，还是共享单车。哎，
6: 共享单车也要身份证啊？
5: 不要啊。
6: 不要你说的干嘛呀？
5: 前两个要。
6: 是啊，
5: 你要坐飞机没带身份证没有问题啊。到了机场找那么一地儿啊，
6: 什么
5: 叫询问台？
6: 询问台啊？询问，
5: 我说的是
6: 讯问，
5: 差不多，
6: 差多了。一个在机场，一个在派出所。
5: 询问，
6: 对了，
5: 询问台，哎，他那有一二维码啊，你搁手机那么一扫，填上你的个人信息啊，这就行了呀。但是得注意啊，
6: 什么呀？
5: 别扫错了，
6: 还能扫错了？哎，
5: 你要扫的是一个玻璃柜啊，可能会掉下来一瓶饮料。哎
6: 呦，这要扫错就别出门了。
5: 扫好填好，拿着这个也能登机。
6: 那要坐火车呢？哎，
5: 火车啊就不能扫机场的二维码了。
6: 废话，火车怎么办？
5: 手机里有一软件啊，叫12306。在上面把信息填好了，直接扫码进站，
6: 这也简单，
5: 多方便。哎，
6: 我到了住酒店不还是用身份证吗？
5: 不，你这个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6: 怎么变通啊？
5: 坐飞机坐火车你不都学会了吗？
6: 对呀、
5: 你再坐回去拿呀。
6: 我还是得回去拿呀。
5: 还不想回去？
6: 当然不想啊。
5: 那也行啊，手机里头有这个电子证件，也能办理入住啊，
6: 这样就行了，
5: 多简单，一个手机能解决掉身份证的问题。
6: 还真是，那要手机忘带了呢？
5: 这个不太可能。
6: 怎么呢？
5: 现在人对手机是太依赖了。出门可能说忘了穿鞋，都不可能忘带手机。
6: 不至于的。
5: 就这么说吧，没事的时候大伙都是抱着手机。
6: 那倒是，
5: 刷刷视频呢，打打游戏啊。
6: 是，
5: 我妈看不得这个。
6: 怎么？
5: 我在家老玩手机我妈看了准说我啊，看看看看。天天看
7: 你的眼睛早晚看瞎了。
6: 这是提醒你保护眼睛。
7: 我要在家说啊，说我头疼，嗯，我妈准得说。
6: 说什么呀？
7: 你看手机看的。哦，我说我牙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哎呦，我说我肚子疼啊，你看手机看的。呵，后来。

0: 我给我妈也买了一个智能手机。哦，
1: 我在家里头，我再说，我说我饿了，
2: 不用问，你看手机看的，
1: 是他看手机看的，哎，
2: 他也迷上了，
1: 看的是饭都不错了呀，啊，
2: 太迷了。
1: 现在做着饭，旁边放着手机，都得刷着短剧、短视频的。哎
2: 呦，谁这样？
1: 确实，人对手机很依赖，
2: 是
1: 不会出现忘带手机的情况。哦，
2: 那要是要忘带了呢？
1: 这你不明白了啊？现在很多呀，都是这个电子锁。哦，回家不用掏钥匙开门，
2: 这倒方便，
1: 输个密码
2: 是，
1: 摁个指纹啊，哦，直接就开了。
2: 是是是，
1: 最厉害的
2: 什么呀？
1: 现在还有这个远程开锁，
2: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好比说啊。你没在家哦，你家里头呢啊，来小偷了啊，他到门口一摁门铃啊，你直接远程解锁，让他进去偷东西，我很方便。
2: 我疯了是吗？我让小偷开门进去偷东西？
1: 不是，你得这么想啊，啊，你要不给他开门
2: 怎么着，
1: 他是不是就得撬锁？哦，撬完锁进去偷了东西，不但东西被偷了啊，你还得再花钱换一锁。
2: 也对，
1: 对吧？
2: 不对，现在治安这么好了，哪有小偷啊？
1: 也对，这比喻不恰当。
2: 不恰当，
1: 换一个说法啊，你在公司加班呢，哦，你媳妇儿下班回来啊，你可以直接在公司远程解锁。
2: 我媳妇儿都不知道密码啊。
1: 这也不对啊，啊，就好比说你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直接远程解锁。
2: 来客人，我不去门口接一下啊？
1: 那万一你是瘫痪了呢？
2: 谁呀？不，
1: 那个你是植物人啊？不是那个你不方便的时候，
2: 那也别扭。
1: 哎，反正一个手机远程解锁多好啊！哦，
2: 这样就行了。
1: 你看，不用带家门的钥匙也可以。哦，
2: 这钥匙也不光家门的钥匙，
1: 还有
2: 车钥匙呢。
1: 现在很多的车呀，直接手机就能解锁。
2: 车也能手机解锁？
1: 下载个 APP 就行啊。
2: 下什么 APP 呀？
1: 那个你是什么车？
2: 自行车。
1: 你自行车还用解锁吗？
2: 解不了吗？
1: 解不了。
2: 那你这不怎么样啊，这功能。
1: 这是你脑子不怎么样。
2: 哎，那钱又怎么回事
1: 啊？钱就更简单了啊，现在谁出门还花现金？
2: 哦，还真是，都手机支付了。
1: 我那天下楼吃个早点啊，拿了100块钱现金。哦，到了那儿吃了13块钱啊，给了100，给老板愁坏了。
2: 怎么还愁啊？
1: 现在没人掏现金了，
2: 是
1: 没有零钱找给我呀。哎呦，拿着这100，你说他不收了也不合适啊，收吧没零钱找，
2: 那怎么办啊？
1: 实在没辙了啊，微信扫我87。哎，
2: 还是手机支付的。
1: 我跑这倒钱来了啊，确实这个手机支付是很方便，
2: 是
1: 不用算账，不用找零，
2: 这方便嘛。
1: 但是嗯，有的地方就不方便了。
2: 什么不方便啊？
1: 伸手要钱。
2: 什么？
1: 伸手要钱。
2: 哦，这回是要饭的了。哎，这怎么不方便
1: 啊？你想想啊，要饭的都什么样？
2: 那还能什么样啊？一个人蓬头垢面的，穿得破破烂烂，颤颤巍巍，手里捧个碗，大爷大奶奶给点吧，我3天没吃饭了。
1: 你是不是干过呀？
2: 谁干过呀？我见过。
1: 那我问问你啊，手里端着个碗，端那碗是干嘛用的？
2: 往里扔钱啊。
1: 大伙儿现在都不带现金了，怎么扔？
2: 那拿个二维码啊，拿个二维码。
1: 要饭的啊，蓬头垢面的啊，穿得破破烂烂的，颤颤巍巍，手里不端碗了，
2: 拿二维码，
1: 拿一二维码。
2: 对了，
1: 那有二维码是不是证明他有手机？
2: 是啊，
1: 人遇到要饭的为什么会给钱？
2: 因为同情心。
1: 你看看，因为同情心啊，很可怜。
2: 对呀，
1: 蓬头垢面，破破烂烂，颤颤巍巍，端一碗，我都3天没吃饭了，大伙儿可怜可怜我吧。啊，人家才往里给钱的。
2: 是啊，
1: 你要说你走在大街上啊，遇到这么一人，哎，他手里没端碗，拿一二维码，你看着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你心疼不心疼？
2: 心疼啊。
1: 同情不同情？
2: 同情。
1: 可怜不可怜？
2: 可怜。
1: 帮他不帮他？
2: 帮他。
1: 帮他怎么帮？掏着手机扫二维码，往前一扫，一想不对，
2: 怎么？
1: 他说他3天没吃饭了啊，都没把他这手机卖了，这说明什么？
2: 什么？
1: 他不饿。哎，
2: 别说了。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哎，好，感谢肖兵啊，高明阳，来请坐。怎么想到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1: 因为我是真的见要饭的拿一二维码啊，而现在大伙儿对手机确实基本上是离不开，只要没有工作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都会抱着手机在那儿。
4: 是这样。说到这手机啊，我觉得我们现场有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啊，就是这个何欢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刷你的短视频入迷了，是吧？你现在平时一条视频得有多少阅读量？
5: 我过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系列，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的，就是过年的餐桌上的各种亲戚。我抖音上是3亿，
4: 你那个流量够好，现在我们坐一块加一块也没有你的流量大啊。

0: 王老师我经常看，然后确实是很开心的。你需要休息嘛？
1: 对。
0: 然后，但是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读一下书的之类的。
1: 就是其实这个手机有的时候真的是拿起来就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我以前爱刷，我最近因为眼睛不大好，就刷的相对少一点。我现在是越来越少，可能就是2-3小时。
1: 老梁生活当中是不是也经常爱刷一些个音乐类的短视频啊？
3: 爱刷，但是最近也是少点了。做一些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思考，就是一些哲理性的一些。
1: 哎呦，玩的高手！这个相声演员都开始研究哲学了。
3: 对，主要是往下一个活的 Q。嘿，
1: 你看跟哲学有关的相声叫什么名字呀？
3: 叫《众生平等》。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一段，好吧？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

0: 不是，你等什么呢？
1: 掌声，谢谢，谢谢，哎、谢谢。
0: 别谢谢了啊！怎么现在相声演员开始愣等了是吗？
1: 这不是愣等，是我最近发现人这一辈子他离不开等。哦，
0: 是吗？你就别让我等了呀！
1: 啊，我这不现身说法吗？
0: 不是，有什么你直接说。
1: 拿你来说啊，
0: 说我
1: 张思雨，你离不开等。
0: 我怎么离不开等呢？
1: 你出生，你父母等不等啊？
0: 那是得等。哎
1: 呀，从他母亲怀孕到他出生，他父母足足等了三个半月。哎呀，
0: 等会儿，兄弟啊，少点了吧？嗯，三个半月啊，人都十月怀胎，
1: 你不是早产吗？
0: 我太早了，我七个多月。哎
1: 呦，七个多月，您各位琢磨琢磨，多危险！
0: 是，
1: 他母亲在产房里头，他父亲在产房外头就等啊，
0: 只能等。
1: 等的时候心里也嘀咕，
0: 是，
1: 你说这万一要出现点什么危险啊？你说我是保大人呢，还是保大人呢？哎
0: 呀，要不我还是回去吧。没我什么事儿是吗？
1: 不是，你爸心疼你妈呀，
0: 你多少心疼我一下呀。
1: 当然是希望母子平安。
0: 对，
1: 当护士从产房把你抱出来的那一刻，你爸爸一看呢，眼泪都下来了。哎呦，
0: 感动了，
1: 我太愁了。这也不随我呀，这也。
0: 您别过分夸张了，行不行啊？
1: 随谁呢？
0: 你别问随谁了。
1: 你说是不是得等啊？
0: 是得等。哎，出生了我就不等了。
1: 你童年的时候年年都等。
0: 我等什么？
1: 等过年啊、
0: 哦、这不那个年代嘛，条件都不好，
1: 对，
0: 过年才能吃顿好的，能穿新衣服。
1: 对呀、啊、一到年根就盼着新衣服。
0: 是
1: 红毛衣，
0: 你看有生活。
1: 小裙子，嗯，长筒把。
0: 不是不是，我冒昧的问一下啊，我爸妈是不是想要个闺女啊？怎么都是女孩衣服呢？
1: 你不还一姐姐吗？
0: 嗨，旧衣服。
1: 对呀，那个年代都是这样，
0: 是
1: 对吧？姐姐穿剩下的，你穿。
0: 那要这么说，你们家也这么穿吗？嗯嗯，
1: 我们家是哥哥，你们家是姐姐。我过年穿小裤丝儿，你过年穿小裙子儿，
0: 多气人！你说说，哎，我现在一见那裙子，我这腿还嗖的慌呢，
1: 对不对？你等不等？
0: 不等。
1: 为什么不等？
0: 冷。我这童年过的不堪回首，上学我就不等了，
1: 上学照样等。
0: 等什么呀？
1: 我这么问你啊，
0: 你说
1: 你上课的时候等什么？
0: 等下课。哎，
1: 上学的时候等什么？
0: 等放学。
1: 你看这都是差生标配呀、啊、这都。哎呦，
0: 我是差生标配，你呢？
1: 俺也一样。
0: 哎呀，这就别横了，
1: 是不是？九年义务一过完、啊、最关键的等那就来了。
0: 等什么呀？
1: 高考等分啊。哎呦，有人说、嗯、这是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0: 是，
1: 有人说这是通往未来的敲门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赢得了高考，你才拥有了看见更大世界的门票啊。
0: 别说了，咱俩就没票。太狭隘了。哎哦，高考是唯一的出路吗？那各行各业干好了都有出息。哎，去，哎，更大世界的门票。不是，就咱这学习成绩你燃什么呢？
1: 那怎么着了？
0: 怎么了？
1: 我当年我告诉您，第一志愿我填的是清华。哇
0: 塞，你是真敢填呢你。第二志愿呢？
1: 取消。

0: 哎呦，你听听，清华曲艺校也是很不错的嘛，朋友们。哎呀，那是我们全国唯一一所曲艺性的中专，对不对？我们曲校也出了很多的明星，希望大伙儿都来曲校。你在燃什么呢？
1: 有点怀念我的母校了。
2: 怀念母校。那我说完曲校之后你乐什么呢？哎呦，
1: 想想我都美得慌。
2: 一进入校园之后，
1: 不等了，
2: 等
1: 等什么呀？
2: 等你的那个他呀。哦，
1: 这才是最重要的。等
2: 18岁啊，那是花一样的年纪。
1: 是
2: 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哎呦，瓜子脸，双眼皮，骨鼻梁，小嘴唇，尤其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她脸上眉心正中还长着一颗美人痣。
1: 不是
2: 简直是太好看了。
1: 等会儿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2: 咱们同学嘛。哦，
1: 我以为你要越界呢。
2: 你当时看见人家那是一见钟情。
1: 是，哎呀，
2: 对人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啊，我记得就那天，你拿把吉他上人家女生宿舍楼下，一边唱歌一边等她。
1: 我得等，
2: 这一等就是一宿啊。嗯，
1: 一宿。
2: 对呀，
1: 我跑那喝风去了。
2: 不是，你别在，你等的时间长，人姑娘真下来了。
1: 哦，可算下来了，
2: 该上课了。
1: 他是就爱学习不爱我呀？
2: 是，人家是上课去了。再看张思雨那边还在这唱呢。
1: 我有病是吗？别抓给肉了，我跑人楼下练歌去了。
2: 你看，这都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节点啊。
1: 重要什么呀？我也没处上啊。
2: 你是，你当年是没处上，但是现在，哦，现在你也单身是吧？
1: 你杀人诛心是吗？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你没遇到那个另一半，但是未来你总归能等到你心仪的对象，等和他结婚之后生一个宝宝，等宝宝长大，等宝宝上班，等他延续他的人生。你说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得等？
1: 说的还真好。哎，不是，但您说那都是重要的人生节点啊。你看他生活中平时他就不需要等啊。
2: 得等啊。
1: 哪儿等了？
2: 你手机没电了，充电等不等？说
1: 啊，那是得等了。
2: 外头叫个车，车没来，等不等？
1: 得等啊。
2: 你上外头吃个饭，没位置了，等不等？
1: 啊，等。
2: 对不对？
1: 我进了饭店不就不用等了吗？
2: 等上菜。
1: 也是
2: 啊，但是他不用等啊。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您可能不太了解，因为张思雨呢最爱吃就是预制菜。
1: 谁呀？啊，
2: 30秒等不了。
1: 烫着我。
2: 包括来说，你平常嘴里哼的那个歌里都有等。
1: 有吗？
2: 等你爱我，
1: 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
2: 我是知道人家为什么不下来了。
1: 怎么了？
2: 人以为底下有狼呢。人
1: 谁嚎了呀？
2: 是不是有没有这词儿？
1: 还真有。
2: 对，你接歌最拿手了。哎，我告诉你，我
1: 真是，
2: 对不对？
1: 还有吗？啊，还有吗？
2: 有
1: 的。
2: 等，等下一个天亮，
1: 和上次牵手赏花那里散步好吗？哎，你别说，
2: 好词儿有没有？
1: 说的还真对啊。
2: 对，
1: 还有吗？嗯，你不说平时唱的可多了吗？啊，还有吗？
2: 有。等，等。等一分钟，
1: 或许下一分钟看到你闪躲的眼。
2: 你这唱歌怎么老是问句呢？你这玩意儿
1: 怎么了呀？这
2: 词儿有没有？
1: 还真有，
2: 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
1: 还有吗？
2: 怎么还问呢？
1: 你不是我平时唱的都是吗？
2: 是，
1: 再来一个呗。
2: 不是，
1: 来一个呗。
2: 我呀，
1: 是不是没有了？
2: 谁说没有？
1: 唱啊！
2: 在等的是吧？
1: 对。
2: 等，有。你那天还唱来？
1: 那天上是来。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你愣凑是吗？
2: 主要你唱的太多，我也忘了。哎
1: 呀，但是您别说，人说的还真对，
2: 对不对、啊？
1: 人这一生还真离不开这等。
2: 人这一辈子离不开等，哎、等机会，等缘分。但是等可不是偷懒啊，
1: 是吗？
2: 那是攒劲。哦，等可不是停，那是蓄力、嗯。等你什么时候等明白了，你就活明白了。
1: 说的太好了，
2: 谢谢。我还这么告诉你、咱们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也得等。
1: 等什么呀？

0: 掌声啊，
1: 又来了。
2: 感谢梁乐思雨啊，来请坐。众生平等都得是等着啊，这段节目确实有一定的哲理性啊，就是生活当中我们确实好像每时刻都在等待啊。啊，
3: 我觉得挺有深度的啊，就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遇到这个事情啊，但是没有去琢磨它为什么去等，就特别我们搞艺术工作的吧，就是繁华背后是无边的寂寞啊，需要去等待，需要去沉静，需要去磨合。这是我理解的等待吧。
2: 是的，比如说一段时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角色，你也愿意去静下心来去等待一个好角色。
3: 必须要等待、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作为演员来讲呢，我特别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缘分的，演员和角色也是有缘分的，你需要去等待。
4: 我觉得值得等的可能就是一个结果吧。比方说你一个作品，你把它呈现在台上，你等着大家的反馈，你等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想法，能把它展现得更好。这是需要时间和需要精力的，这是可以等的。
1: 我觉得这个等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因为那个苗老师跟王老师说了，我觉得就是作为演员来讲，等太普遍了。现场我们经常听到说我们在等什么，还不开始，等谁来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今天这个我看这节目特别好，你们来演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等这个词儿，然后加上刚才你们这个段拍一个短视频会非常好。
2: 我们也等着你这个等的系列啊。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等的啊，就是要等着这个苗老师来跨界说相声。苗老师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3: 没有，
2: 您以前也接触过相声演员？
3: 那当然了，演员的肯定就接触过了。我们有很多相互的好朋友嘛，
2: 所以其实对相声并不陌生。
3: 不陌生，肯定的。
2: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非常期待着 苗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
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真好，真好！今天谢谢了，你能够来到球英会，
2: 对，
3: 太好，太好，太好了！
6: 苗老师，苗老师啊，不是球英会，群英会。
3: 我刚才说的什么？
6: 球英会？
3: 不可能！
6: 哎，您说了，球英会，不是群英会，
3: 群英会，
6: 不是球英会。
3: 这个是今天来到我们中国电视节目里边，我们喜剧的天花板。哎呦，
6: 那我们有点找乐了，您。
3: 另外呢，你今天见到了英俊啊，见到了我们在座的各位，哎，往这一坐，这整个就是相声界的就顶级了，顶级艺术家。我多少内心有点波澜，就稍微紧张点。
6: 你不用紧张，不用。
3: 稍微紧张点。
6: 你苗老师，您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大伙儿对您太熟悉了，
3: 是吧？
6: 就前些日子那个热播的电视剧《老舅》。您在里边演那陈厂长，演得太好了。
3: 谢谢。
6: 哎呦，您怎么能那么欠揍呢？不，我说的是剧中人物剧中人物。还有那个《列兵》里的贺鸿章，您怎么能那么可恶呢？
3: 不是那个，就我听你的意思，就是在表扬我是吧？哎，
6: 绝对是夸您呢。这说明您演技在线。
3: 我理解的，
6: 没错，绝对是夸。您这刻画人物刻画的好啊，哎，而且您还是咱们这个军旅的主持人。
3: 是。
6: 您说您演这么多戏，这反差多大呀？
3: 这个火焰啊，就你的节目我经常看。
6: 哦，您还看我节目？
3: 这个真是特别好。哎
6: 呦呦，谢谢。
3: 就是经常看你节目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
6: 什么感觉？
3: 就是你在夸人的时候呢，就是多少呢，你是不是还是有事儿？哎呦，一般不会轻易夸人的。哎，
6: 别，
3: 就毫无底线的夸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有事儿的。你说，
6: 看出来了，这都。其实有个小请求，
3: 我要不答应呢？哎。
6: 别不答应，我还没说呢，你
3: 一般没什么好事。
6: 小请求是好事儿，
3: 你说说啊。
6: 你看啊，我平时啊看那个颁奖晚会，人那主持人一报幕，哎，那演员一上台，那状态就不一样。您这平时都主持那么多大型晚会了，其实今天我也想体验一回。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今天，哎，就是一个颁奖晚会了哎，该我上台了，您这么，您给我报个幕。让我体验一下那明星上台的感觉，
3: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
6: 对，是这意思。
3: 回来你知道我是吧？
6: 我了解您的。
3: 确实是，就是经常主持一些大的晚会。
6: 太多了。
3: 然后我介绍的一般就是你明白。

0: 白吧？
1: 哎，明星大腕儿，
0: 我得试试。
2: 哦，是没问题。
0: 我得试试。
1: 您是专业的呀？
0: 哦，是。
1: 行吧，行，
0: 我试试啊。
1: 您试试，您试试。
0: 啊啊，好。哎，你可以站直了他。哎，好，你站直，站直了。好，行，下去吧。哎，
1: 嗯，下去。
0: 我不是介绍你吗？
1: 哦，对对对，你看吧，各位，这就是专业的。
0: 好，
1: 我等您啊。
0: 好，来吧。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老师，哎，掌声。来吧，来，
1: 什么？
0: 这上来了？
1: 什么？我就来吧。
0: 掌声多热烈！
1: 那掌声管什么用啊？您不得有点腔调吗？
0: 什么腔调？
1: 就不是主持那个腔调啊！那这来吧，什么？我往哪儿去？我？
0: 行，
1: 这还事儿多。
0: 来吧，
1: 哎，停，
0: 哎，声带差点出来，
1: 行，
0: 怎么样？来吧，怎么样？来吧，
1: 不怎么样
0: 啊？
1: 哦，有腔调就来吧，就俩字儿，
0: 这还不成吗？
1: 废话，我连名字都没有是吗？
0: 不是，都认识你，又
1: 认识也不行，也得说我名字呀。
0: 有字幕，打字幕，字幕
1: 不管什么用，
0: 先长点，字幕，
1: 那不行，人以为广告呢，那是，得有我名字，说我名字。
0: 急了，
1: 能不急吗？就来吧，不急。
0: 就你不知道自己名字，
1: 谁不知道？
0: 大家都急了，
1: 说我名字介绍。
0: 啊，行，可以啊，就这
1: 行了。
0: 好，准备好啊，好，笑。
1: 哎，
0: 好。下面我们有请李火焰，啊，来。让开，来
1: 什么来？我都到这儿了还来？您跑这训狗来了是吗？
0: 名字说了没有？
1: 是说了。
0: 都好。
1: 都好，是来，这不就是训狗吗？
0: 都亲戚，李火焰，来，
1: 不是，得有个标签吧？您不得介绍我吗？
0: 什么标签？
1: 这还看不出来吗？颜值啊！哎，
0: 大哥，
1: 嗯。
0: 就是人就贵有自知之明，咱们讲艺德，你知道吗？
1: 我有艺德，
0: 就是颜值这俩字跟你是不着边的。
1: 哎，这叫什么话呀？好比嘛，我体验一下嘛，得有颜值。哎呦，您就满足我这心愿吧，行吗？
0: 就是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明白的意思吗？就你颜值
1: 啊，得有颜值，咱颜值在线，然后介绍我。好不好？
0: 要这样的话，我当时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我不该来。
1: 怎么不该来呢？您就满足我一个小心愿。哎，不至于疼。
0: 来了，颜值，
1: 颜值，
0: 颜值，颜值，
1: 我不要训狗了。
0: 啊，这肯定。
1: 啊，恭喜你，
0: 颜值，
1: 好，
0: 颜值，
1: 好
0: 啊
1: 啊，颜值啊。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中国相声界的颜值担当，他左眼含情脉脉。右眼暗送秋波，倾国倾城，妩媚妖艳。
3: 杨老师
0: 啊，妹妹，
1: 这什么毛病？这是上来就亲？我是男的，是女的呀？
0: 不是，你不是说颜值吗？
1: 啊，是有颜值，我变女的了，哪儿我就妹妹了？
0: 谁女的了？
1: 我
0: 什么时候说你是女的了？
1: 那妹妹还不是女的？
0: 你是不是男的？
1: 我是男的呀，这还用问吗？这个
0: 对，那你急什么呢？好像你不是男的似的。
1: 谁不是？我是男的，不是。您就好好介绍我行吗？
0: 你这个，你这，
1: 你得说我呀。
0: 你事儿太多了。
1: 我这事儿还多。
0: 你真的事儿太多了。
1: 您这介绍的对吗？
0: 男的是吧？是不是男的？
1: 那是男的，这不要再问了。男的，
0: 是你急了吗？男的，详细介绍是吧？
1: 详细介绍，
0: 详细的，观众不知道的。
1: 对。他们不知道，你给他们说。
0: 行，就说了，知道了。
1: 男的啊，
0: 眼神正规看我，你看你恨的你。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李火焰老师，1994年出生，身高不知，体重未明，一天三顿饭吃得非常饱啊。
1: 好了，
0: 健康，健康，
1: 是健康，
0: 就非常健康。
1: 这是颁奖晚会吗？这不征婚现场吗？这不是？
0: 你最后就你红了，你成大腕儿，是不是想找个好对象？
1: 那肯定是，那必须是啊，那个。但是这会儿不能说我个人资料了，说我的履历。
0: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0: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1: 你这网上搜一下就有了，这是我给您搜一个。

0: 不，网上都是我的个人资料，我给您找一个，
1: 我看看，我看看，来，
0: 这个，我获我什么奖啊，什么成就啊？
1: 这是你吗？
0: 这我，
1: 这郭富城啊？
0: 这哎，别说出来呀、
1: 啊！这是郭富城啊？
0: 哎，还嚷，你别嚷，怎么越说越大声呢？
2: 弟弟，这诈骗！
0: 哎，不，
1: 这是诈骗！
0: 住嘴！
1: 你不能这样，
0: 不是
1: 你不能这样，我是主持了一辈子，我不能这样，你真是诈骗！
0: 不是诈骗，
1: 这会抓人的。
0: 不至于，那不至于，不至于
1: 啊！这不触犯法律的话，这道德上谴责我。
0: 哎，不会，您想的太夸张，不是？就好比我是郭富城，
1: 好比
0: 我是体验一下嘛，咱不。演戏，
1: 但是好比的话，说实在的，你这个比的啊，
0: 比还不比个好的吗？行吗？
1: 就按这来，
2: 不赖我啊，不赖我啊，真不赖我啊，
0: 没人赖您，
2: 别谴责我，
0: 不至于，不至于，
2: 真的啊，
0: 不至于，没人赖您，您就这么报，行吗？
1: 就出门之后，你要出现什么安全，我不保证啊。
0: 是，不用你保证，不用，没事。都不认识我，没事。
1: 行吧，
0: 好啊，按这说啊，
1: 好，
0: 按这说。
1: 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它是华语演艺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横跨音乐、电影、舞蹈三大领域的全能王者，它的颜值是无数人心中的天花板，它的名字代表了华语演艺的黄金时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郭富城。 咋了？我不是说你要盯得住吗？
0: 我盯不住了。郭富城像话吗？
1: 按词儿说的。
0: 按词儿说不得是李火炎吗？那说我名字呀。
1: 不是你上面这不是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
0: 你改改不行吗？再说我
1: 你给我发过来这没改啊？
0: 不是，
1: 上面他就是郭富城啊。
0: 行，您就说李火炎，介绍我履历好不好？
1: 你的意思啊？
0: 哎，
1: 你啊，你听我说啊，我知道了，你就是想老艺术家。
0: 哎，这回对了，老艺术家对了，
1: 红吧，
0: 要那状态
1: 火，
0: 哎，这正式一些的，
1: 正式一些，
0: 正式的
1: 啊，
0: 颁奖晚会。
1: 终身成就奖，
0: 这个好，这太好了，
1: 行吧，
0: 行，
1: 你稳住了，
0: 您专业点行吧，
1: 你稳住了，
0: 我稳住了，
1: 你走出来的时候，你要拿出那种老艺术家的那种
0: 老艺术家哈，老艺术家，
1: 好不好？
0: 好，要庄重的啊，
1: 庄重的，
0: 好，再来一回
1: 啊，
0: 好好来一回啊，
1: 你来，
0: 你过来，
1: 就是庄重的，你老艺术家，你就明白吗？
0: 明白
1: 啊，听起来，
0: 哎，
1: 好，那种的眼神要对那种啊，好，行，好，下去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他用他的笑声感动了全国的观众，他是相声界的一座丰碑。他的音容笑貌永远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他送别。
0: 行，别送别了，您这颁奖晚会，
1: 我这一体告别。
0: 别说了，
1: 谢谢。
3: 好，感谢苗博老师，谢谢，也感谢火炎，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呀，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我先说说火炎吧啊，真是要向你遗体告别的时候，要能有苗博老师给您主持，你也算高攀了，知道吗？
0: 真是要高攀了，这是。
3: 这个苗老师第一次来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挺开心的。你各位大咖在这儿，我真是啊，挺开心，但是还有点紧张。
4: 那个苗老师比我强太多了，就我来应该第三次了。这苗老师第一次来就比我第三次都要强，
3: 你看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苗老师今天这一段啊，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也欢迎苗老师常来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和优秀的相声作品。谢谢苗老师，也谢谢大家。
1: 谢谢。
3: 好，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9:20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5: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摇最摇摆？又又。

0: 你不在，我不在，咦，这还会在？
1: 说我的履历，
2: 哎呦，就你把舌头捋直了，还履历？
1: 履历，
2: 你的履历我也不清楚啊。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字里行间，对话智者，阅读点亮人生。

0: 小姐回来了，我爸呢？为什么不来接我？你爸他，你爸，爸，小姐，我爸去干什么了？为什么让我在码头等那么久？
1: 你爸他，
0: 到底人在哪儿？他在楼下。哎，爸，你大白天的睡什么懒觉啊？你干嘛不去接我？你干嘛不去接我呀？
2: 怎么了？怎么变成这样了？爸，你在说什么？老婆，陈伯，我爸怎么会这样？是人都变成这样的，小姐。
0: 家里出塌天大祸了，那青帮仗着人多势众，硬生生的把福城赌场从你爸手里抢走了，还把你爸害成这个样子。
2: 那孟伯伯呢？
0: 孟局长留洋去了。要是他在上海，你爸怎么会受这样的欺负呢？爸，
2: 你在说什么？
3: 你说先生不愿意跟你睡在一起呀？是，
2: 他就是嫌弃我。太太，这我可得提醒你呀，这夫妻不睡在一个床上算什么夫妻呀？哦，有一天他不高兴了，不想留你了，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回，孤苦伶仃的，可要遭大罪了呀！
3: 这我当然晓得了，可他就是不肯回房睡，我有什么办法？
2: 这没办法，得想办法呀。
3: 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呀得想办法让他跟你睡到床上去，这样你们感情才会牢靠啊。也只有这样，你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呐，是不是？行了行了，你别烦我了，你去忙你的吧。哎，进来。
4: 阿宝，那个，我，阿英，那个时候也不早了，你就早点睡吧，啊。
5: 阿宝，够了，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还是休了我吧。阿英，你这胡说什么呢？我。
4: 阿宝，我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我出身无娘，清贱得很。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你嫌弃我，你是因为可怜我，你才娶我做太太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真的。所以。 我不想再为难你了，你还是休了我吧，娶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做太太吧。
5: 阿英，你千万别胡说。

0: 也别胡思乱想，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你。
1: 那你为什么不肯回房睡呢？行了行了，你什么都不要解释了，你就是嫌弃我。
0: 阿英，
1: 阿宝，我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谁让我是个下贱之身呢？我配不上你呀、
0: 阿英，我

0: 阿宝，你已经做到了你说的了，我在落难的时候，你已经帮过我了，我再也没有别的奢望的。
1: 阿英，
0: 我离开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1: 阿英，我
0: 阿宝，还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吗？今生今世，我只爱你一个人。
1: 阿英，哪儿也别去，这就是我的家。
0: 阿宝，我求求你了，你就留在房里睡吧，你就不要再跟我分房了。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奢望过成为你的女人，我只是希望你睡在我的身边。 因为只有你睡在我的身边，我就觉得有安全感，就有依靠了。阿爸，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0: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我在这看着你睡。
1: 你真的不走了？
0: 真的不走了，睡吧。

0: 老板来了。老板，理查德先生等你好长时间了。
1: 理查德？
2: 哎，那等先等一下，等一下。我跟老板再说点事情，先坐，先请坐。好了，啊，请坐。
1: 什么人呢？
0: 这个人早年间留过洋的，回国以后在湖江大学谋了一个教书的差事。这个人不正干的，他不正什么教书，他妈迷上赌博了，天天跑到府上来，啊，把饭丢掉了，老白费了。
1: 那府上还没开张呢，他找我干什么？
0: 肯定还是为他那个什么狗屁那个经营计划的。朱铁生再说，天天在这跑了，和死狗一样了，麻烦死了。
1: 行，我知道了，阿廖。过两天赌场就开张了，啊。你自己要拎清楚，把你自己的事儿忙活起来。
0: 好的，
1: 去忙吧。
0: 老板放心啊，这个人拎不清的。好了，忙起来了，跟着了啊。
3: 邓老板，鄙人理查德，不知道老板还记得吗？一年前您有一次10万大洋的豪赌，以及这次啊，您跟竹铁山的巅峰对决，李某都是略有耳闻。董老板，您当时啊，真的是英姿勃发。

0: 豪气逼人，令我感到深深的佩服。
1: 漂亮话就别说了。咱们两个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儿？
0: 您这次接手复生，我不知道您是想维持现状呢，还是想做大做强，独霸上海滩？
1: 什么意思？
0: 鄙人在留美期间，经常出入于西洋的赌场，对于这个西方人的博彩经营之道略有心得。鄙人此次前来呢，为复生今后的发展，是希望能效一份犬马之力。
1: 李先生，坐。坐。
0: 那我就坐了。
1: 你跟我好好说说，这西洋人的赌场啊，他们是怎么经营的？
2: 看报看报，国民政府派中央军入户参战。
3: 哎，报纸。
2: 看报看报，国民政府派中央军入户参战，日军就要灭亡。
4: 搞娱乐城？
1: 是啊，师兄，你现在看看整个的上海滩，放眼望去，吃喝玩乐是应有尽有，但是都太单一了，没有一家能够通吃的。搞赌场的只是赌博生意，而搞歌舞厅的呢，也只是莺歌燕舞。如果咱们复生想独树一帜，雄霸上海滩，那娱乐城是非搞不可。我是这么想，咱们呢可以以赌博为根基，把歌厅、咖啡厅、酒廊，咱们都给搞起来。这样呢，那些有钱的阔佬只要来了复生，就会流连忘返，大把大把的钞票都会留在这儿。你觉得怎么样？
4: 这个点子确实很新潮，不过要是实施起来，恐怕太难了。
1: 所以我才跟你商量啊。
4: 你是咱们的总经理，你来拿主意就行了。
1: 师兄，你要这么说可见外了啊！师傅把复生交给咱们两个，而且你想想，如果咱们的娱乐城真的搞起来，这么大的一个厂子，我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干不了这么多的事儿啊。如果干娱乐城的话，咱俩必须是精诚合作，这样才能使复生兴旺发达。
4: 既然小老大看得起我，那我心高一定鼎力相助。
1: 真的？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4: 啊？
1: 我还要向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理查德，是个留洋的博士。其实我搞娱乐城这个主意啊，是他告诉我的。我倒是觉得这个人咱们复生可以重用。
4: 那他人呢？
1: 哇，他先回去了。我想跟你先商量商量，如果你同意了，我再介绍他给你认识。
4: 这要有个留洋的博士帮咱们，那当然好了。
1: 那行，就这么说定了，改天呀，我让他来见见你。
4: 好。

0: 韩彪，你可回来了！
1: 小美人儿，你可想死我了！我一下轮船连家都没回，就直接过来看你了。哦，
0: 快
1: 看，我从西洋给你带什么礼物了？
0: 哦，亲爱的韩彪，你还是快去看看朱老板吧。
1: 朱老板怎么了？
0: 朱老板他快不行了。
1: 什么？走，去朱老板家。
2: 饭桶，我没看错你，让青帮鸠占鹊巢，你就是个失踪的大饭桶。
3: 听说话吧，走，我要和您说。
2: 饭桶，真是气死我了！我才出去多长时间，就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太让我失望了。
3: 真是气死我了！他就不该逞强斗狠，跟姓董的那瘪三较量什么赌技，
2: 结果怎么样？钻进来人家设好的圈套吧。
3: 简直是头蠢猪的，孟伯伯，青红两帮是世仇，就算我爸这次不跟董福宝赌输赢，他们还是会想出其他的办法夺取复生的。您跟我爸情同手足，难道这次就真的眼睁睁地看他被人害成这样吗？
2: 哼，等着瞧。

0: 不错啊，你们真是一个篱笆三个壮，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日后富生能否发达，就全看你们的了啊！
1: 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师兄弟啊，一定会齐心协力的。
0: 嗯，好，
1: 你歇会儿吧。
0: 好，
1: 走，
2: 师傅，
3: 好，师傅。

0: 你是富生的负责人吗？我是，我是这儿的负责人。好，抓起来！哎，慢着，凭什么抓我？
1: 有人举报你用诈骗手段强行把富生赌场据为己有，这触犯了本租界的法规。哎，我想你一定是误会。在我们中国，没有诈骗这么一说，我们是愿赌服输，所有上海滩的人都知道。
2: 我是从竹田山手里边把福生给赢过来的，怎么算是诈骗呢？啊，
3: 来者，
4: 慢着，你是什么人？
3: 我叫顾炳生，是富生的真正老板，所有事情都是我顾某一手策划，与这个年轻人毫无关系。他只不过是在我手底下混饭吃的小喽啰，请你不要难为他，我跟你走就是了。
0: 原来阁下就是闻名山海的顾老板，非常好，抓的就是你，带走！哎，
1: 谁敢动？谁敢动？谁敢动？
0: 行了，把枪放下。
1: 是我，
0: 给老子把枪都放下。师傅，
3: 放下，放下。
0: 放下。
3: 阿宝，
1: 是我。
3: 给老子把附身看好了，要是少了一砖一瓦，老子绝饶不了你。
1: 师傅，师傅，
3: 走吧，
5: 先生。
1: 师傅。

0: 回来了。哦，知道了。谁回来了？到底怎么回事？
1: 孟汉彪回上海了。
0: 哎，他不是去大西北复职了吗？
1: 据说，姓孟的往上头送了一笔重金，又留在了上海，保住了警察局副局长的位子。今天这件事，肯定是他串通法租界巡捕房干的。

0: 是你？
1: 是我呀，顾炳生。你做梦都不会想到，我孟罕彪还会留在上海吧？啊？
0: 留下来好啊。你要是果真去了大西北，整天喝风吃沙子，老子我找不着对手，反倒不会习惯的。
1: 哼，还跟我嘴硬呢？你我斗了半辈子了，你就没讨到过一丝一毫的便宜。如今这又进了大牢了，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斗啊？
0: 哎呀，老子前脚进了大牢，后脚就跟了个赖皮狗过来，上赶着跟老子斗。孟汉彪，你是上赶着犯贱。

0: 的，我没时间跟你这儿啰嗦。顾炳生，谁弱谁强你看清楚了吧？我劝你识相点儿，乖乖的把复生给我还回来。你对主铁山所做的一切我可以一笔勾销，怎么样？
1: 怎么，你个堂堂的孟大局长连脸皮都不要了？朱铁山难道没告诉你复生是怎么落到我手里的吗？亏你还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连愿赌服输都搞不懂。你是白吃了江湖饭，枉喝了黄浦江的水啊。孟汉彪，别以为你仗着法国佬还有那个姓刘的给你撑腰，老子就怕你了。哼。
0: 顾炳生，我再问你一遍，交还是不交？
1: 啊，老子困了，别打扰老子，我休息啊。哼。
2: 哎，好了，
3: 咱们吃药。
2: 来。孟伯伯来了，孟伯伯，事情怎么样了？
0: 放心。顾炳生一定被巡捕房收押了，哼，无论怎么着他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2: 那个害我阿爸的董福宝呢？
0: 那小瘪三呢，不过是替顾炳生卖命的小喽啰罢了，不值得一提。擒贼要擒王，我们对付顾炳生这个真正的主谋才最重要。
2: 那您打算怎么处置顾炳生呢？
0: 先逼他交出复生再说。
2: 不仅要收回复生，还要血债血偿。
0: 放心，孟伯伯自有安排。

0: 刘书记长，判镖吧，事情该办妥了吧？
1: 姓顾的这老东西软硬不吃，死活都不肯交出府上。

0: 哎，
1: 严伯，见到先生了。
0: 这群法国佬一根筋，固执得很，死活不让见师傅。
1: 这肯定是孟罕彪搞的鬼。肖老大，得赶紧想办法。如果晚了，先生是。

0: 日必凶多吉少。
1: 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2: 董老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你看，走！
2: 出去！
1: 你干什么？
2: 别
1: 让你这法租界！如果你们再闹，我就不客气了。
2: 放下！
1: 谁
2: 让你这样了？啊！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1: 董老板，住手！都给我住手！住手！都给我住手！别动，放下！退后！
3: 退后！怎么回事？
4: 副省督察是顾炳生欺诈案的涉案证物，依照租界的法规予以查封。
3: 谁的命令啊？
4: 法租界工董局，封门。

0: 了吧？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孟寒彪这是要赶尽杀绝，彻底置我青帮于死地呀！
2: 什么？查封复生？你，哼，
3: 顾炳生，你也是老大，这哪头重哪头轻，我相信你会分得清楚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点个头画个押把复生还给我，我们的新仇旧怨就可一笔勾销。你青帮走你的阳关道，我鸿门过我的独木桥，从此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2: 呸！做你的黄粱大梦吧，老子就是死也绝不会把复生交给你。
3: 老瘪三，那你就等死吧。嗯，
2: 孟寒彪，狗砸中，老子变鬼都不会放过你，王八蛋！
4: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先生能不能从中斡旋一下，让我们见一见法租界当局的人？
5: 啊，市党部的朋友也没办法。
4: 一二八事变以后，留守上海党部的人因为联合抗日问题，跟法国领事馆和租界当局搞得很僵。眼下这位朋友跟法国人也很难说上话了。
6: 兄弟们，咱们去跟洋鬼子拼了。
7: 周师傅，郭富生。
8: 周师傅，郭富生。
9: 周师傅，郭富生。
10: 周师傅，郭富生。
11: 周师傅，郭富生。
12: 想造反呢？
6: 严伯，兄弟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啊，干脆咱们来硬的，哪怕拼了命也要救出师傅，夺回复生。
13: 对
14: 对对，
15: 郭富生，
16: 郭富生，
17: 郭富生，
18: 夺回复生。
6: 放肆！
12: 严伯，区区几个洋人算什么？咱们杀进去一定能救回师傅。
6: 走
19: 走
20: 走
21: 走，
19: 你
5: 都给我站住。
22: 持枪劫狱，你们知道什么罪过吗？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师傅现在也许没事儿，但是你们这么一闹，他无罪也变得有罪了。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你们去劫狱了，别说是租界，就是上海市府也会来找咱们青帮的麻烦的。那个时候别说救师傅，咱们青帮会怎么样，我都难以预料。你们都想过吗？
23: 那怎么办呢？
24: 既然不让兄弟们蛮干，小老大你有什么良策呢？我们这些兄弟可全看你小老大的了。
5: 我没良策，但是我今天答应你们，如果我不把师傅给救出来，把复生给夺回来，我董副。

0: 拿我的人头来祭奠祖师，
1: 向老大。从今天开始，帮内一切事务由严博还有我来主持。大家伙回去以后，该做什么做什么，绝对不能咱们自己先乱了阵脚。明白吗？明白了。
2: 明白了。
0: 明白吗？
3: 明白了。
0: 都回去吧。
4: 走。
0: 老大，赶紧走吧，别看了。我告诉您啊，从今天开始，帮内所有的弟兄都帮我盯着点儿，若谁要惹出麻烦来，我饶不了你。
5: 是。

0: 董老板，没想到我们建立中国拉斯维加斯的梦想就这么破灭了。
1: 我现在没在想什么拉斯维加斯啊，我在想怎么才能想个办法把我师傅给救出来。
0: 我这次来啊，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儿。我这有个主意，如果能成功的话，不但能救出顾老板，还能收回复生，更能断了孟汉彪以后对你们青帮的迫害。
1: 什么主意？赶紧说说。
0: 前几日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这法租界的总巡捕房打算在本地的所谓高等华人中择优挑选，聘一名华探督察长，专司负责法租界的治安。我想如果老板能尽得此职的话，摇身变成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就算是那金发碧眼的洋人都要对您高看三分。在上海滩啊，这洋人是建官大三级的活祖宗，他孟汉彪区区一个上海滩警察局的副局长又能把你怎么样？就算借他三个报答，他到时候也不敢与你为敌。
1: 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啊？可是法租界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啊，更别说那些洋人了。
0: 如果老板信得过属下，这件事就交给属下去办吧。
1: 行，那这事我交给你。这样，无论你是需要人还是需要钱，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
0: 有您这句话就行了，老板放心吧。
1: 咱俩商量商量。
2: 事关重大，理查德能办好吗？
1: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华探督察长这个位子，主要是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总代办沙逊来决定的。而这个理查德呢，早年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跟沙逊有过交往，他们有些交情，所以我觉得只要理查德利用这层关系跟沙逊搭上了话，那么这个位子就是我们的。
2: 真的？太好了。如果你真能当上华探督察长，就会和租界上层人物走得很近，他孟汉彪投鼠忌器，绝对再也奈何我们不得。谢天谢地，先生有救了，富生和青帮有救了。

0: 喂，哦，请稍等，理查德。
1: 喂，理查德。
2: 董老板，
1: 怎么样了？事情办的？
2: 啊，我跟沙逊说了。
3: 听沙逊讲啊，现在这个盯着华赞督察长位置的人特别多，
2: 而且他个个都是财大气粗、实力雄厚，
3: 想拿到这个位置，我看有点麻烦。哎，
1: 这件事情一点希望都没有吗？
3: 希望还是有，只不过
2: 必须得答应沙逊一件事儿。
1: 说什么事儿？
3: 算了算了算了，我还是别说了，这个说了也办不到。
4: 你还没说，怎么就知道我办不到？沙德兄，有话尽管说。沙逊先生想让我为他做什么？
3: 沙逊先生想让你帮他准备30根金条。

0: 好了，我知道了。你这样，等我的消息啊，咱们一定能办成。
1: 怎么样？
0: 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先回去，啊。
2: 阿宝回来了，事情办得顺利吗？师傅能救出来吗？
0: 先别着急呢，我呢，正在和帮里的兄弟想办法。
2: 阿宝啊，你说的呢也有道理，我想你不要太着急了，总会有办法的。来，先歇会儿，喝杯水。
0: 哎呀，那是什么呀？啊，
2: 这是柳登街太太送过来的。
0: 柳登街？他们来过了？
2: 啊，没有，他太太一个人来的。
0: 怎么想起来送礼物来了？啊，他们说什么了？
2: 说是送给我们俩的。他太太说，说他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去参加了，可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说我们俩不够朋友。
0: 哼，这柳登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哎，
2: 柳太太啊，把你们俩的事儿都告诉我了。阿宝啊，这冤家一解不一结啊，你们俩又是同窗一场，我看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0: 阿宝，你这是？喂，你查对了吗？我是董福宝啊。哎，你赶紧给沙逊打个电话，跟他讲，他的条件我答应了。没错，让他把华灿督察长的位子给我留着。嗯，就这样，我等你消息。阿英，
1: 嗯，
0: 给柳登街还有他太太打个电话，就说明天晚上咱们两个人请他们夫妇俩吃个饭。
2: 太好了，你不记恨柳登街了？
3: 我从来也没记恨过他。这才对嘛！哎，早知道这富生被法国佬查封了，这小裁缝又倒了台，那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上赶着给这小子送礼的，白花了老子一大笔票子。是李爷。
1: 你别忘了，人家还存在咱们金大陆一大笔款子呢。
3: 走吧。

0: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1: 这个柳登阶啊，在班里边就散漫出了名了，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

0: 董老板，董老板，
1: 怎么了？
0: 董老板，
1: 哎呦，怎么了？
0: 董老板，不好了，当街的他被人绑架了。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

0: 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

0: 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0: 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没到？
1: 这个柳登街啊，在班里面叫散漫出了名了，每一次聚会他就没有不迟到过。
2: 董老板，董老板，
1: 怎么了？
2: 董老板，
1: 怎么了？
2: 董老板，不好了，登街他被人绑架了。
3: 老实点，老实点，我叫你小子老实点。别动了，你小子再不老实，老子弄死你。
4: 宋芒，让柳老板受惊了。
5: 刚才

0: 兄弟是哪个道上的？
1: 我说你写。
0: 写什么？
2: 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0: 写。

0: 看不清，天太黑了，我根本看不清他们是谁。
1: 柳先生有得罪什么人吗？
0: 不会的，我们是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怎么敢轻易得罪人呢？
1: 现在上海滩可不太平了，绑架人都成了家常便饭。再说柳先生又是上海的头面人物，恐怕早就被人盯上了。太太，
0: 不会呢，我们安安分分过日子，本本分分做生意，怎么会有人盯上我们？什么人盯上我们了？
1: 别难过啊，
2: 柳太太，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最好还是报警。
0: 不不不不，千万不能报警。那几个人把我从车上扯下来的时候警告我，如果我要是敢报警，他们就送登街的一条腿回来。
3: 哎呦，阿宝啊，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太无法无天了吧。
0: 董老板，求你了，这一次求你们帮帮我和登街吧，求求你们了。
2: 柳太太，千万别提求子，不管怎么说我跟登街是同窗，同窗之谊总是有的。你放心，这个忙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0: 是啊，董老板，上次你们家遇难的时候向登街借20万大洋。哎，
2: 柳太太，这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而且后来我才知道，登街呀，他是有苦衷的。柳太太，你先别着急。据我分析，如果绑匪想要害命的话，不会把你给放回来，会把你和柳先生一起劫走。他把你放回来是为什么？无非是想求财。
0: 求财？嗯。喂，
4: 柳太太吗？
0: 是，是我。
5: 柳老板现在在我们手上，明天上午10点，请到华茂饭店
4: 218房间来一趟。记住，不要报警。
5: 要报警的话，就等着替你丈夫收尸吧。
0: 喂，喂，
2: 哎，是绑匪打过来的吗？
0: 是。
2: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明天上午的时候去华茂饭店218房间。
2: 说干什么了吗？
0: 没说，但是他说如果我要是报警的话，他们就杀了登街。啊，这可怎么办呢？啊，董太太，这次求求你了，一定要求求你救救我们呢。求求你了。
3: 哎呦，阿宝，你就帮帮柳太太吧，明天带上亲帮的弟兄去救柳先生呀。柳太太别伤心了啊，我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了啊。
0: 谢谢你啊，董太太，求求你。

0: 柳太太，柳太太，您来了，正等您呢。请进。柳太太，不要害怕，请坐。
1: 柳太太，不要担心，你丈夫一切安好。他现在人在哪儿？
0: 不急，你听说过暗杀党吗？你们是暗杀党的人，我丈夫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抓他？别太紧张，柳太太，我党一向以铲除亲日汉奸为宗旨，急需一笔资金做活动经费，只是以正当渠道筹集资金极为困难，不得已出此下策。 把柳老板请了去，柳老板很慷慨，已经答应了。

0: 这是刘老板的亲笔字据，请刘太太过目。
1: 50根金条，
0: 只要刘太太如数交清，我们立刻放人。
1: 这
0: 怎么有困难吗？
1: 这么大一笔款子，这么短的时间，我怎么筹得到啊？
0: 金大陆在上海滩鼎鼎大名，拿出50根金条绝非难事，请刘太太马上回去准备，否则过期我可不候。
2: 别动！
3: 刘太太别怕。
0: 阁下是什么人？
4: 董福宝。
0: 原来是青帮的小老大，失敬了。
4: 多礼了，今天我来没别的事儿。柳先生是我的朋友，请阁下给我个面子，把我的朋友给放回来吧。
0: 既然董老板也是道上的人物，想必也听说过本党的手段与规矩吧。本党与青帮素无过节，还请董老板别趟这滩浑水为好。
4: 说句不敬的话，如果今天你不答应的话，我想很难能够走出这个房间。
0: 董老板，别忘了，刘老板还在我们手里。如果我们有什么闪失，刘老板的性命恐怕难保啊！
1: 不要，我求你们了，千万不要伤害我先生。你们提任何条件，我都答
4: 应。刘太太，不管怎么说，贵党在江湖上也是有名号的，以专门铲除昔日的汉奸为名。这柳登街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你们这么就把他给抓起来绑架勒索，有损你们的名号吧。
0: 我们已经查清金大陆银行与日本人商社来往密切，柳登街本人与日本人打得火热，这难道还不是汉奸的行为吗？
1: 我知道了，我答应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以后不和日本人来往了。
4: 柳太太，不管怎么说，一条人命要50根金条也太多了些吧。
0: 既然董老板已经开口，我就给你个面子，40根金条一根也不能再少了。柳太太，如果你再敢节外生枝的话，我就无法保证柳老板的生命安全。
1: 我答应，40根就40根，我现在马上去跟你们一起去取。
5: 刘老板，对不住了，这里是虹口区，我们不能送了，您就自己回吧。
6: 好，
5: 走，我们走。

0: 登记。
1: 回来了，登记。你可回来了，登记。快，登记。快把少爷扶下来。登记。登记过来。你这是怎么了？登记，慢一点。
2: 慢点儿，别噎着。来，喝口汤。瞧你，来，登基。这次暗杀党他们没为难你吧？
3: 他妈的，这群王八蛋，张口就50条黄鱼，还拿枪逼老子写字据，简直比要老子的命还要狠。
2: 你不知道，这次要不是董老板出面把他们镇住，我担心他们不但金条照收，恐怕还会出尔反尔要了你的命。董老板这个人真是

0: 重情重义，人家不但救了你一条命，还替咱们整整省了十根金条呢。他的这个大恩，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忘了。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说我有难的时候，整天跟着我屁股后边转的那帮小瘪三，他们连个鬼影都没有。反而是这个不入我法眼的董虎宝这小裁缝救了我。备一份重礼。改日我亲自登门道谢。
0: 好，咱们一定要报这个恩。慢点。
2: Bonjour, mon cher Richard Vemova. Laissez-le entrer.
3: 请。
4: 沙逊先生您好，这位就是董福宝董先生。
5: 沙逊先生好，进来。待会儿等我。
4: 好。
5: 沙逊先生，我已经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带来了。华探总督察长的位置，我希望沙逊先生不要食言。
6: 不必担心，
7: 董先生。最近本租界老是出现治安问题，如果你不怕辛苦的话，那么你明天就来就职吧。
5: 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7: 好，
5: 但是有点小事儿，我想让你帮我求求沙逊先生。
7: 请讲。
5: 我的师父顾炳生先生啊，和
7: 当局
5: 巡捕房发生一点小小的误会，前两天呢被那儿的人给带走了。你能不能帮我求求沙逊先生，跟他们讲一讲，把我的师父给放出来？
7: 其实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也非常想帮你的忙，可是顾先生前两天已被华捷警察踢走了，现在就在上海警察局关押着，恐怕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5: 那谢谢你啊。
7: 不用谢。好，再见。

0: 陆老板犯了什么罪，怎么也落入牢笼了？怎么，你认识我？哼，想不到堂堂的青帮老大也会有今天。既然你知道老夫的名头，我劝你不要胡来啊！想必你也知道我青帮的规矩。
1: 这要放在过去，我断然不敢捋你顾老板的胡须。可老子手上眼下有了8条人命，已经是快死的人，又有什么好在乎的？

0: 告。
1: 进来。
2: 局座，
3: 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2: 知道了。好。
4: 我说这位兄弟，孟汉彪给了你什么好处？不妨说出来，老夫加倍给你。
5: 顾老板现在就可以给。孟局长答应我，用你的命换我的命。
6: 来人呐！开门，放老子出去！
5: 顾老板，省点力气吧。
6: 烦了，给我过来！

0: 喂，
1: 阿珍，我是你孟伯伯。
0: 孟伯伯，
1: 你爸爸在旁边吗？把电话给他。
0: 哎，好的，孟伯伯的电话。
2: 兄弟，大哥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今天就是顾炳生的死期。
3: 收拾姓顾的这老东西，
2: 接下来就是整个青帮。兄弟，你就等大哥的好消息吧。
4: 书生，这是干什么？
5: 完了，敢跟老子来这一手！你们要干什么？
4: 把他带走。
6: 是。
5: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啊，放开我！滚蛋！
7: 伯伯，进来。
8: 局座，
2: 得手了吗？
8: 事情不妙，局长让您过去的。
7: 局座，

0: 报告。
1: 你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杀人重犯和顾明生关在一起？这个规矩你不懂吗？
2: 局座，我
1: 什么我呀？幸亏我及时派人过去查看，不然的话，这个杀人犯的手上会再多一条人命的。
2: 局座，是我的失职。
1: 汉彪兄，你我同僚一场，情同手足。按理说，你和顾炳生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现在情况有变。
3: 什么？情况有变？
1: 刚接到上峰电话，说法国领馆总代办沙逊刚才打电话过来，要求我们上海警局把顾炳生重新移交给法租界巡捕房。
3: 局座，连总代办都插手了。
1: 法捕已经过来提人了，你配合一下。
3: 局座，这法租界当局已经同意顾炳生交给我们处置了，现在竟然出尔反尔，强行过来要人，不是这帮洋鬼子也太霸道了吧？哎
1: 呀，汉彪兄，不要和租界搞得太僵。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不光你我吃不了兜着走，就连刘书记长也会很难做的。小不忍则乱大谋。
3: 局长，

0: 哦，好吧。啊，行，哎，打点一下，哎。
1: 什么？董福宝？难怪这些法国佬出尔反尔，原来是这个小瘪三在从中搞鬼。书记长，汉彪实在出不了这口气呀，你老人家可一定为我做主啊！我好，好。

0: <笑>妙，这招空手道妙，简直是妙不可言呐！<笑>你小子不愧是喝过洋墨水的，脑子就是灵光。<笑>
1: 是啊，小老大奇思妙想，足智多谋，着实令人佩服。
2: 杨伯，你过奖了啊！
0: 若不是小老大出此妙计，把杀训要求的
1: 30根金条
0: 搞到手。
1: 那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会轻易的抢到手呢？那先生也就不会这么顺当的出来了。哎，就连这杨瘪三都知道“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句中国老话，啊，真是入乡随俗啊！阿宝啊，师傅这条命。
2: 是你救回来的，这个情，老夫一辈子都不会忘啊。师傅，你言重了，我是你的弟子，为师傅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嗯。哦，对了，你是怎么晓得那个什么暗杀党搞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呢？<笑>我哪知道什么暗杀党、明杀党啊？是这么回事，有一天啊，在办公室，我跟理查德呀聊闲话。
1: 理查德又提起了暗杀党，我当然就想，这暗杀党咱们虽然没见过，但是暗杀党的名字咱们倒可以用用。这暗杀党的名字多响啊！他柳登阶，柳登阶一听暗杀党，还不吓了尿了裤子啊！<笑>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同事，尊敬的华探督察长，董福宝先生。
3: 董代办先生好，总监先生好，各位同事好。董福宝先生，请坐吧。
4: 谢谢。
3: 希望各位同事跟董福宝先生通力合作，提高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犯罪，以维护我们本租界的繁荣和稳定。
4: 很好，我已经让训捕房给你准备公示房，希望你尽快的到址试试。
2: 好的。
3: 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0: 沙逊先生，
1: 刘厂长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0: 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娱乐城里面去？
1: 说出你的理由。
0: 我不可能一辈子做官的，虽然现在在这里做事，但是主要的生活来源是通过富生的。如果呢，把我的办公室搬到富生去，我就可以公私兼备了，这样我能更好的在这里做事情。
1: 这样恐怕不妥吧？
0: 沙逊先生，你不可能永远在中国为官，早晚有一天你会回到法兰西的。如果你允许我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的话，我能够保证沙逊先生回到法兰西以后有一份安逸的生活。
1: 督察长先生，能交上你这样的朋友是本人的荣幸，也是本人此次来华履职的最大的收获。这样吧，公事房可以设到你的附生，但总巡捕房的公事房也一定要保留。你必须要每周抽出一天的时间到总巡捕房办公，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太难做，你能理解吗？
0: 沙逊先生，我非常理解。

0: 师傅，肖老大可真是一表人才啊。
1: 这身行头蛮有官威啊。啊，以后师傅要见了你也得点头哈腰称你督察长先生喽。啊，
0: 师傅说笑了。师傅，这次回来呀，是管你要人来了。
1: 要人？
0: 嗯，
1: 要什么人啊？
0: 我想挑一些帮你的兄弟到巡捕房去做事儿。
1: 哦，你这可是在法国佬眼皮子底下砸蝎子，那沙逊能答应啊？
0: 沙逊已经答应了，不光答应这个，而且他还说

0: 可以把公事房搬到富生去。
1: 哦，嗯，那太好了。你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么快就拿下了法国佬，没让我失望啊。阿宝啊，帮里的兄弟你随便挑，你要是把他们全部安插进去，那老子我才高兴呢。
2: 小老大行事周全，深谋远虑，只要把华泰督察长公事房的招牌往富生墙上一挂，咱们富生可就是铜墙铁壁、金刚护体了。那些个阿毛阿狗的再敢来巡视，那可就得好好掂量掂量喽。
0: 严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1: 好啊，来，阿宝陪师傅喝杯茶。

0: 恭喜小老大，以后咱们这儿可就成衙门了。新高府里啊，咱们以后可不能这么称呼了。这现如今啊，董老板和你都是法国政府的雇员，应该相互尊称官衔才对吗？李乡里说的对，以后咱们自家人关上门，想叫什么都可以。如果当着外人，千万不能坏了规矩。这法捕的身份以后就是咱们护生和整个青帮的护身符，明白了吗？
1: 是，长官。
2: 哎，这宫门中人有这么敬礼的吗？明天都去巡捕房给我接受训练啊！是的，长官。练好之前不许在敬礼。是的，长官。阿英啊，你的眼光好毒辣哦，老早就看出来那个董少爷是落难的真龙天子，你就牢牢的把他抓在手里。现在好了。 倒了个竹老板，又来了个董老板。讲来讲去，阿英你呀，就是天生赌场大少奶奶的命哦。哟，
3: 这还不是托你的福吗？哎呦，哎，阿英啊，听说你们富生也想搞舞厅的生意？
2: 是啊，阿宝赵亮手下招聘美女做舞娘呢。这还用得着到别的地方去招吗？ 你跟董老板说一下这事儿啊，都包在我身上。以我夜来香舞厅的舞娘给你们富生撑门面，保管那些来富生的男人们呐，挤破头赶都赶不走。
3: 这行吗？
2: 怎么不行呢？哎，我把最好的舞娘全都派给你，挣来的钱我们一人一半。
3: 哎呀，阿英妹妹，要不这样，我们四六开，你六，我四，这总行了吧？哎呦，
2: 这多不好意思啊！回头啊，我跟阿宝好好说说，这事情就这么定了。那我可要托你的福了。来，
3: 干杯！
2: 好，来。
4: 德兄，富生能有今天的一切，是因为你阻止多谋，啊！你放心吧，我呢一定会给你记个头功的。
5: 哪里哪里，如今的一切啊，都是董老板您靠自己的头脑和智慧得来的，在下只不过是穿针引线而已。
4: 哎，你听说过吗？过分的谦虚又等于是骄傲自大啊！
5: 李亚德，如果咱俩早认识的话，我相信现在这个富生啊，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0: 那现在认识也不晚。
1: 阿宝，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不能来吗？
3: 董太太来了。
1: 哎，
3: 那行，老板你们聊，那我先走了。
2: 好，忙你吧。哎，
1: 嗯，走好。
3: 董太太你忙，
2: 坐吧。
1: 阿宝，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闷都闷死了。
2: 哎，可以找朋友打打麻将牌，还可以出去买买衣服，怎么闷啊？
1: 哎呦，哎，我不如到富生来做事吧。
2: 来富生做事？做什么？
1: 刚才黄露思来找我了，
2: 嗯，
1: 她说愿意为我们跟舞厅提供舞娘，我们俩坐庄抽头的钞票都谈好了，她四我六。哎呦，你就答应吧好了，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干，还不如过来帮你呢。再说了，我在舞厅里干了这么多年，保证很灵光的。
2: 阿英，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在舞厅里干了那么多年，我才怕你继续再受苦。
1: 我不是做舞娘，我只是想散散心，干点别的，你就答应我吧。嗯，你怎么那么不相信人呢？
2: 我没不相信你，如果你要真想做的话，我没意见。
1: 真的？
2: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
2: 但是有一点，随时觉得苦、觉得累了，就可以随时不做了。
1: 我晓得了。阿宝，还是你啊，对我最好。
4: 怪我，怪我呀，是我太大意轻敌了。没有把这个小瘪三放在眼里，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把他跟顾炳生一起干掉，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麻烦。
5: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哎呀，
4: 如今青帮有法国人撑腰，我们无从下手啊。
5: 孟伯伯，你不会就这么算了吧？
4: 算了，此仇不报，我孟汉彪誓不为人。

0: 师傅，你找我们？哦，
1: 师傅
2: 来了。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入浮生啊？
0: 师傅，你是担心什么是吗？
3: 孟寒彪连番受挫，他断然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师傅，浮生现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娱乐场，
4: 他还是堂堂法租界巡捕房的办公之地。他孟寒彪要是胆敢踏进半步，定让他有来无回。
2: 姓孟的就算明着不敢动我们，他背地里还会搞鬼的。阿宝，姓高，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我们还是要加紧防范为好啊。
0: 师傅，你就放心吧。

0: 还不错。待会儿我让阿宝和李香丽他们也过来瞧瞧。
1: 那是应该的。
2: 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买小银蛋，买小银霞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收了收了收了，来来来，
3: 阿六。来了一帮人闹事，不得了！
4: 这回再看看，
2: 小孩子们、仙子们，祝你们玩得高兴，赢得开心。我有点事情先辞陪一下，由他陪你们玩。好了，好了，好了，哎，玩得开心啊，玩得开心啊！
5: 好，大家继续，继续，来来来来，下注，下注啊！
2: 哎呀呀呀，不好意思，让三位先生久等了。请问三位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6: 是，把你们董老板给我叫来。
2: 这位先生面生的很，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福生啊？想玩什么尽管吩咐好了啊。
7: 你哪那么多废话啊，让你去叫你就去叫。
2: 哎，说话客气一点，我们老板轻易不到这种地方来。如果你们要玩，我是这里面最大的荷官，我可以陪你们玩好了。
6: 你这个瘪犊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啊？让你们董老板滚出来，老子跟他耍了手。
2: 哎呀，这位先生说话很不客气的啊，我们老板不下的，有什么事情我……
8: 哎呀，阿六，
6: 你他娘的就是个屁！
2: 你打人呢？啊，
6: 听不懂中国话吗？叫你们董老板给我滚出来！
9: 哎哎哎！
3: 星爷，
9: 慌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3: 来了几个人闹事，看这架势，像是要砸场子。
9: 知道什么来路吗？
3: 好像是孟汉彪派来的。
9: 你去通知一下董老板，别慌啊。
3: 好，
9: 走，看看去。
6: 打你怎么了？你问问上海滩有老子不敢打的吗？
2: 星爷，他打人的，他打人的。打呀！这横着打，打打打打，我看看。
9: 这位朋友，请你不要在这儿大喊大叫，以免惊扰了我的客人。
6: 你是董富宝？
9: 在下姓高，富生的富里。
6: 哦，滚，一边去！老子没工夫搭理你，让董富宝来。
9: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
10: 别动！别动！别动！你们也别动！
2: 别！
10: 住手！不得对客人无礼。
2: 董老板来了，他打我了，他要打我，他要把我打倒。就他。
10: 这位先生，有何指教啊？
6: 你就是董福宝？
10: 我就是。
6: 哦，来的正好，俺就是冲你来的。
1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

0: 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

0: 味道的。
1: 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

0: 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 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

0: 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怎么，阁下是来闹场子的？住手！你们也别动！
1: 住手！
2: 不得对客人无礼。
3: 王老板，他打我了！
2: 请问这位客人有何指教？
3: 你就是董福宝？
1: 我就是。
3: 哦，来的正好。 我就是冲你来的，都说你是上海滩的赌王，十里洋场上小鬼子是天，你是地，你小子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在上海滩张狂的没边没样，老子不尿这壶，今天来就是要找你比试比试。
1: 这位先生，上海滩卧虎藏龙，这个赌王，我绝对是不敢当。至于外边那些谣传，如果你愿意信就信，不信也没什么关系。 既然先生来复生了，我希望先生能够玩好，动刀动枪的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也肯定违背了先生新复生的本意了，对吗？<笑>这位先生，还没打听你贵姓呢？
3: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王腾蛟是爷爷的大号。我不管你这个赌王的称号是自己封的还是别人给的。
1: 那老子今天就想跟你比试比试，看看上海滩谁是真正的赌王。那好啊，既然王先生乘兴而来，我也不让你败兴而归啊。今天我就陪你玩两手。丁哥，你们底下看好场子。阿六，
4: 在。
1: 请王先生去贵宾室。
4: 好的。哎，请。

0: 王大哥，选个位子吧。
1: 九斤。
2: 算筹码。
1: 这个太麻烦，不用这个，老子就喜欢玩真格的。
0: 王大哥，今天想玩多少钱的呀？
1: 50万。
0: 可以。阿六，给王大哥看看骰子。
3: 是。王先生，请验骰。
1: 这玩要玩尽兴，赌要赌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兄弟啊，我得学么个摇骰子的。
0: 怎么了？他不行吗？
1: 贼眉鼠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滚！
0: 去换个人来。
4: 太太，
5: 阿宝啊！
0: 哎呀，没看见我这忙着呢吗？

0: 先出去等我，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1: 太太请。
2: 哎，这小妞不错啊，爷爷稀罕，来给爷爷摇骰子，就她了。
0: 阿英，那就麻烦你了，来吧。哎，
2: 梅子，丑话爷爷跟你说在前头，啊，你要是敢做什么不公道的事儿，你那双小嫩手就得给我剁下来。
0: 王先生，这是富生赌场，没有什么妹子。要想找妹子的话，可以到对面的百花楼去。安英，开始吧。

0: 还行。嗯，我跟王先生还没有下注呢，你怎么就把骰盅给开开了？
1: 哎呀，我不会嘛。
2: 阿英，
0: 一会儿摇完骰子之后，我跟王先生下注，然后你再开盅，明白了吗？
1: 好的。

0: 请呀。
1: 王先生，请吧。
2: 五万，押到。
1: 一次就下五万呀？这赌本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2: 老子的支票就是五万一张，压小了找来找去麻烦，就五万了。
1: 好，五万，压小。

0: 先生，
1: 爬了钱倒挺利落。哼，继续。
2: 再来，阿英。

0: 请押住。
1: 王先生，请吧。
2: 大还是小啊？我就不信了，这把还是小。押大5万。
1: 既然刚才押小赢了，那这次我还押小，5万，开桌。
2: 慢，加5万。
1: 看来王先生这把是势在必得呀。
2: 少废话，开桌。
1: 可以，再加5万，开桌。
2: 继续。
3: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4: 没有，没动静。
3: 一会儿盯紧了，机灵点，动起手来一个别放走。嗯，
5: 哎，星爷呢？嗯，哎，星爷。
3: 何六，怎么了？
5: 刚才进去这几个客人蛮凶的。哎呀，我怕这个董老板搞不定他们，要把眼睛擦亮一点啊！哎，机灵一点来。
3: 大六，哎，别怕啊，忙你们去吧。
5: 好的好的，有你们在，我不

0: 王先生，你输了也将近20万了，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改天你有兴致可以来复生，我随时奉陪。
1: 小子，你赢了就想跑啊？没那么容易，老子还没玩出兴致呢，换个玩法。
0: 王先生想换个什么玩法？
1: 咱俩一人一个骰子啊，自个儿摇，比点数，谁的点数大谁他娘就赢。
0: 这个玩法倒是新鲜。
2: 是啊，
1: 我还没说完呢，这个点数是死的，赌注可以变。
0: 什么意思啊？
1: 咱俩下注看点之后，两边的赌注都可以往上加，上不封顶。如果觉得自己的点数小，那就把50000交出来，自动认输。赌的就是个心计，赌的就是个胆量。小子，有种接招吗？
0: 既然王先生今天兴致这么高，我就陪你再玩两把。先拿个骰盅来。
1: 有种

0: 排长呢？ 王大哥赢了，我摇出个一点，
1: 有意思啊！我就知道你玩这个不行，继续。

0: 万。
1: 王先生，你还没看自己的点数就下了50000块，
0: 少废话。
1: 好，50000块。
0: 10万。
1: 真10万。
0: 再加10万。

0: 王先生赢了，这把还是一点。
1: 算你小子聪明，老子是五点。哼哼。
2: 阿宝，别再赌了。
0: 王先生，有句话叫见好就收，我看咱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1: 别，小子，你把我的毒瘾刚勾起来就想跑啊？不行，没那么便宜，急需。

0: 5万。
1: 10万。
0: 再加10万。
1: 10万。
0: 真10万。
1: 10万。

0: 是一点呢。你想想，咱们太小了，还是别上了。
1: 这十万我不加了，这把你赢了，钱归你了。
2: 美羊，收钱。
3: 哦，这对对对，你看我都糊涂了，这都是我的。
1: 老子是两点，看看你的。
2: 王先生好奇心这么高啊？
1: 输也得输个明白啊。
2: 今天运气不好。还是个疑点。

0: 娘的，你给老子耍诈！
1: 我怎么耍诈了？规矩都是王先生定的呀。
0: 为什么三次摇出来的都是一点儿？
1: 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今天我的运气不太好。
0: 那你是一点儿，为什么敢下30万？
1: 王先生，我感觉这局你摇出的点数也不会太大。刚才你下20万的时候，明显的已经是硬撑了，所以我想再追加10万，你定没有这个胆量跟我继续再赌下去。这就应了你刚才那句话了，这种玩法赌的就是胆量还有智慧。
0: 好，好，换个玩法，大洋，这回咱俩玩个更痛快的，赌大洋正反面，一把定输赢。如果我输了，这些都归你；如果你输了，别怪爷爷不客气。
2: 咱现在啊，就输了20万，想想办法还能凑齐。
3: 哎呦，阿宝啊，别再玩了。
1: 你害怕了？
0: 赌场就是战场，天塌下来，老子顶着。
2: 大哥，
0: 说，要正面还是反面？
1: 王先生今天既然这么尽兴，我就陪你赌到底。但是有一点，这个大洋应该让阿英来跑。
3: 不，
0: 可以。

0: 想明抢是吗？愿赌服输。董先生，后会有期。
1: 得，
2: 宋哥。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吓死我了，阿宝！哎呦，你看见我们发财了，全是我们的！
2: 哎呦，真是太好了！这么多的钱，总大运了。哎呦，
3: 恭喜你啊，小老大！听说你刚刚赢了那土豹子50万。
2: 那小子走的时候没闹事吧？
3: 他敢灰溜溜的走的。
2: 那你看看这个，
3: 整整50万，没问题。
2: 看看上面的印章。
3: 军方的支票，我怀疑啊，这小子是军方的人，而且呢，是拿军费。

0: 来赌博，你赶紧的把这小子的底细给我查清楚，还有这笔钱的来源。
1: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来办。
0: 好，辛苦了。
1: 那我去了。

0: 李座，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咱们
1: 这50万大洋，一半是咱全旅兄弟半个月的军饷，另一半是军政部发下来救助工事和购买战备物资的，这转眼间输了个精光。吕座，咱得赶紧想办法呀。
0: 是啊，你说那么多钱咱拿去赌了，上面查下来那咱麻烦就大了。
2: 输出去的钱，泼出去的水，回不来了。
1: 这事儿也不难，卑职干脆带一个连去抄了富生，把那50万大洋给夺回来。董福宝要敢造次，就连他的娱乐城一块儿也给荡平了。
2: 闭嘴！老子堂堂少将旅长，堂堂七尺男儿，还输不起吗？你让老子这张脸还要不要了？是爷们儿，一口唾沫一个钉儿，愿赌服输。
0: 吕座，军中明令禁止赌博，咱们这是顶风违纪啊！那么多钱拿去赌了，上面一旦查下来，那咱们都得掉脑袋。
1: 是啊，
2: 我王同娇啥时候怕过掉脑袋？俺这条命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爬出来多少回就捡回多少次命，多活了这么多年赚了。这回为了搞到钱，买好枪好炮打小鬼子，俺赌的就是这颗脑袋值。你俩听好了，你们把心给我放肚子里，上头追问下来就说是俺背地里干的，你们不知情。
0: 李座，
2: 拿酒去，就算掉了脑袋也得让老子喝个够，踏踏实实睡上一觉。耳朵塞绿毛了，去。
3: 是。
2: 等等，别忘了拿两颗大桶过来。

来，给大哥喝两口。哼，小兔崽子，他掉脑袋啊？那跟你大哥上战场那会儿，你咋不怕呢？

0: 咱为了弄到钱，买好枪，买好炮，打小鬼子，赌场就是战场。大哥不是说了吗？军法处要追究下来，就让他们要大哥一个人的脑袋。
1: 大哥，我不是担心我自己，我是担心你。上级派咱们84旅驻守湖南，兄弟们早就憋足了劲儿，等着你领着大家伙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是咱们84旅几千号兄弟的。
2: 小兔崽子，说得好。俺的命是兄弟们的，兄弟们的命也是俺王腾交的。娘的，到上海快一个多月了，还没跟小鬼子动一枪一炮，俺王腾交的脑袋就要掉在自己人手里。娘的，也可惜老子这发型了，这想想还真他娘窝囊。
1: 大哥，事情还没有你说那么严重，军法处现在还不知道，咱们要是想个办法补救还来得及。
2: 咋补救？
1: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给张将军打个电话，把事情跟他说清楚。就凭您这些年在战场上立下那些战功，张将军他能眼睁睁看着您送上断头台吗？
2: 张将军派咱们84旅驻扎湖南，就是想让俺带兵多杀鬼子，给他和中央军长长脸，争口气。可是俺没杀一敌，没立寸功，却给他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张将军，俺王腾蛟对不住你啊，不能再给你添堵糟心啊。
1: 大哥，我们都知道你拿这些钱赌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咱84旅，为了给咱84旅多添加武器装备，好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就算有罪怎么了？啊，我们觉得情有可原。
2: 军法如山，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违背

0: 你的身体健康，大哥还没来得及好好照顾你啊。谢谢。 大哥，再喝两口。我跟你小子说，你再不抓紧，以后没机会了。
1: 大哥，
0: 臭小子，来。

0: 大哥，去赌场前已经想好了退路。如果赌输了，大哥俺一个人去军法处自首，要杀要剐，随他们便。
1: 大哥，我们能让你自己去吗？

去，拿酒去。就算大哥做了鬼，也得让你大哥喝够本啊！啊，去，小兔崽子。

0: 大哥，酒给你拿来了。
1: 你小子拿酒去了还是酿酒去了啊？想急死你大哥。董事长，
0: 哎，

0: 宪兵队集合，宪兵队集合，快快点，
1: 一二三四五六，
0: 报告，宪兵队集合完毕，
1: 火速赶往八十四旅缉拿旅长王腾蛟，出发。
0: 是。

0: 慢点喝。
1: 兄弟啊，大哥这辈子没啥爱好，除了打仗就是爱吃大葱，爱喝酒。酒是男人血啊，葱是男人筋。男人就他娘的该冲锋陷阵。兄弟啊，大哥能不知道你为啥不陪大哥喝吗？那是你不忍心，舍不得大哥，都是大哥的好兄弟，大哥自己喝，让大哥他娘。

0: 的喝高本儿。把瓶给大哥。
1: 大哥，你喝多了。
0: 大哥得喝。
1: 快点。

0: 报告廖副官，警卫班全体到位。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没有我的口令，任何人不许靠近吕座半步。还有，吕座要是醒了，不允许他踏出半步，听见没有？
0: 要是吕座他非要出去呢？
1: 绑了。
0: 啊，这
1: 要是敢违背命令，老子他妈崩了他。
0: 是。

0: 站住！哪部分的？
1: 军法处。王堂娇呢？
0: 请问有什么事？
1: 把门打开。
0: 对不起，任何人都不能进我们吕座的办公室。嗯，
1: 想造反，胆敢聚众抗法者，就地正法。

0: 哟，孙老弟啊，你这个军阀处长亲自登门了，看来汪腾蛟的面子不小啊。
1: 你王大旅长动用大笔军饷豪赌，严重违反军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来的正好。哎，孙老弟，能不能让老哥死个明白啊？你告诉我，是哪个兔崽子搞的密？
1: 不好意思，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0: 哼哼，你就是不爽，俺也清楚。准是老子手底下哪个贪生怕死的兔崽子捅出去的。我，哎呀，这个就躲鱼了吧？俺正想喝够了本儿，自己信。
1: 那既然如此，那就烦请王旅长跟我们走一趟吧。带走，走
0: 走。哎。孙老弟，能不能把俺的罪过先在你们军阀处

0: 记账，荒唐！再给俺一次上战场杀鬼子的机会，等俺把中村姓熊那个狗日的人头给拧下来，俺立马把自己的人头砍下来，让俺的兄弟给你送过去。我狠狠地收拾一回小鬼子，俺就算死了，也闭不上这个眼呐。有什么话？ 咱还是到警备司令部再说吧。哎，
1: 部长，您这是啥意思啊？
2: 兄弟啊，到战场上替老子多杀几个鬼子，
1: 回头别忘了到大哥坟上吃一声。嗯，不是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吕座？
3: 放肆！
0: 闪开！
4: 您抓的可是84旅的旅长，现在是非常时期，84旅肩负着抗敌的重任，军阀出言不能不问青红皂白的随便抓人吧？你们要是这样，我马上给张将军打电话。
5: 梁副官，让开！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战风从门侵占高原毒液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污染，一年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
9: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折磨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 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享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1: 来，我先闻一下。 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

0: 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0: 本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 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

0: 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本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清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清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国资环布局京津冀区域回收中心，守护国家资源。端午假期，古文化街上演民俗表演，金味节令食品热销。今日中考第一天，交管部门轨道交通服务考生出行。
0: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49.6万辆，同比增长14.4%。新能源车企车销售企稳回升的同时，近些年来的动力电池也逐步进入退役期，里面含有丰富的锂、钴、镍等战略矿产资源，如何有效的回收和利用？来看中国资环集团是怎么做的。
1: 目前我国高度依赖进口锂、钴、镍等这类元素，保障国家安全，中国资环集团在天津港保税区成立二级电池公司，在湖南岳阳建有动力电池回收基地，回收处置能力达4万吨，提取其中的矿产资源，用这些再生材料继续生产电池。为了补齐北方布局，眼下资环电池正在天津选址，准备建设京津冀区域回收中心，辐射3倍。
2: 也是为了畅通资源循环链条，树立行业的标准和规范，也是守护国家资源。我们回收中心呢叫资环云昌，这是一个示意图。
1: 今年天津重点推动资环电池二级总部，围绕资产管理、回收交易、再生利用、海外业务四个板块，在京扩大业务布局。今年三月份，资环电池在滨海高新区华苑片区成立电池租赁运营公司，专门对电池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对回收上来的废旧动力电池进行检测，出具评估报告。
2: 聚焦我们电池回收的三个渠道，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型的区域回收中心的线下网络，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电池资产管理掌握的一手的退役电池来源，第三呢我们聚焦海外废旧电池以及材料回流，通过退役电池的收购处置畅通整个链条。
1: 眼下资环电池也在筹建科创中心、攻关材料再生等核心技术，同时联合坐落在天津港保税区的起源新动力，同步编制电池回收利用的行业标准，建立电池检测中心。
3: 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数据和一些产品，我们会深入的绑定在一起，我们共同的去创立我们行业的标准。
1: 包括资环电池在内，目前中国资环已经在京新设5家2级总部、4家3级单位，覆盖汽车拆解、退役风光设备等领域，充分发挥中国资环央企总部的牵引作用。目前静海子牙经开区、天宝控股、滨海国投等企业也和中国资环展开新合作。
0: 端午假期里，古文化街连续上演多项民俗表演。
1: 上午10点，街区上演舞狮表演。这个假期每天

0: 天上五古文化街都安排了传统民俗表演。今年舞狮队首次带来了长条凳，经过前期一个多月的排练，演员们在现场完成了一系列跳跃、登高、爬梯等高难度动作。参演人员既有专业演员，也有民间爱好者。最小表演者是南开区四年级学生王俊雅，自学舞狮一年，首次参演街区演出。
1: 演出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自己，觉得挺开心的。
2: 我对天津的印象就是一个相声、美食都非常好，跟我想象中的非常的契合。我非常喜欢天津。
0: 根据假期首日客流量，端午三天客流预计可达20万。
3: 悬一束艾草，品一枚香粽，假期里节令食品在本市热销。
0: 端午节，天津不少非遗传承人制作了特色时令点心，炉粽子、吉豆糕、绿豆糕，其中五毒饼让不少游客感到新奇。饼面印有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花样，寓意吃掉五毒，祈愿百毒不侵，家宅平安。
4: 五毒饼很多很多花样，那最早那是元代就有记载。今年呢，翻开老书，从我们家里又找来了老的模具，做了今年的五福老虎五毒饼。
5: 这个饼我是真是第一次见到过，然后我刚才看了他们那个介绍，还是挺有意思的。我们今天也是想来天津嘛，带孩子了解一下天津的一些传统文化。
0: 除了特色点心，在近千家传统食品销售门店，粽子热销，满足市民的需求。一些商家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备货，采用了速冻保鲜等工艺，保证口感的同时，也能延长保质期。
3: 昨天，东丽湖东湖风景区也举办了粽夏消暑游园会活动。
0: 从早上9:30到晚上9点，国风音乐会、非遗体验等活动在东湖风景区接连上演。端午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把东丽湖作为外出休闲的选择。第一天，游客就超过10,000人。在这里，演员与游客一起在景区游览互动，景区也给大家准备了端午文创。游客还可以参与端午主题小游戏、包粽子等活动。
6: 我们参与了做香包，里边有各种花，然后我们还得了两个小手环，
7: 现在正在包粽子大赛。
6: 我们在努力的包那两张，
7: 还挺好玩的。
0: 假期里赶上东湖21万平米的荷塘荷花盛开，上千只须浮鸥在这儿栖息觅食，鸥翔荷塘的场面吸引大家驻足。
3: 昨天，本市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市防办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启动了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宝坻区也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我们来看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8: 现在呢是晚上的10:30，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宝坻区耳王庄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5分钟时间里呢，大雨倾盆而下，雨点呢非常的密集，我现在的视线呢也有一点点的受阻。在刚刚过去的5分钟的时间里呢，路面已经形成了多处的积水，目前的雨势呢还在不断加大。宝坻气象台发布了雷雨大风预警及冰雹橙色预警。根据本次突如其来的降雨呢，宝坻区也启动了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宝坻区潮白新河、李子窟蓄水闸也已经提前开闸放水，保证潮白河水域的安全。
9: 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和上游持续来水，我们加大了下泄流量，预留了泄洪空间，保障泄洪安全。我们开启了4孔闸门，每孔闸门1.5米。那如果说水位要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再增加那个闸门开启数量。
3: 天津市气象台今天早晨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影响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的强降雨云团已经基本移出，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解除。此外，昨天下午北京怀柔雁栖河流域出现了猛烈暴雨，这是比市区暴雨更加危险的山区定点暴雨，很容易导致山洪突然爆发，在山里游玩的朋友很容易陷入危险之中。提醒去京津冀山区游玩的朋友，请务必注意安全。昨晚武清区也是连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以及冰雹的橙色预警，那么雨势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0: 现在是晚上的11:50，那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武清区的翠亨路与泉水道交口的位置。目前的户外降雨呢还在持续，但是雨势不大，基本上是一个小雨的状态。像我啊，在户外不打伞的情况下，基本上能够站一会儿了。今天下午

0: 3点多的时候呢，武清区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夜间呢，武清区所有街镇将会出现小时降雨量达到30毫米以上的这个短时强降雨。我所在的这个点位呢，就是翠亨路的一处易积水点位。由于这个片区呢地势比较低洼，所以呀，在这里呢也是放置了一台移动泵车，提前进行了一个热备。这台这个移动泵车的抽排能力呢，能够达到每小时500个立方米，就相当于一小时能够抽排掉500吨的积水。那由于刚才的降雨量不是很大，所以这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积水情况。我们也聊到呢，这处易积水点位啊，也是汇集了黄庄片区14条支路的一个来水，然后由这里排向北侧的易支渠。那为了保障这一片区的防汛安全，工作人员呢也是从昨天下午的6、7点钟提前到岗，进行24小时的值守，那时刻关注着雨情水情的变化，来保障这一片区的安全。
1: 来看今天早晨《天津日报》的消息，全市水务系统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依托6部测雨雷达实时监测雨情，联动多部门共享水情气象信息，持续提升预报的精准度。中心城区严格落实一处一预案措施，排水队伍、物资设备前置热备，通过泵站、污水处理厂联动调度，高效排力积水，做好下沉地道管控工作。滨海新区防潮海堤的老挡墙建于1998年，设计防潮标准为50年一遇。此次提升，滨海新区防潮海堤工程按照200年一遇潮位叠加100年一遇风浪的标准，对原有堤坝实施加高加固。工程治理长度达10.09公里，其中一期工程为3.4公里。今年4月，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目前正进行绿化、护栏等收尾工作。计划6月底全线完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中考的时间是从今天起至22号周一。天津交管部门将对滨海新区、北辰区、西青区、宁河区、蓟州区、静海区、宝坻区、东丽区的部分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措施。今年端午假期叠加本市中考，为保障市民出游、考生复考出行顺畅，天津轨道交通提前部署统筹，守护乘客每一段平安旅途。
2: 营口道、小白楼、西南楼、塘沽等59座临近考点车站增派值守人员，新增上100块出行指引牌。中考高峰时段，志愿者定点在岗，一出站就能快速找准考场方向。全网所有车站开通考生优先通道，考生、陪考家长出示准考证即可优先进出站。客服中心设考生专属窗口，票卡失灵、闸机故障等问题快速处理。各考点车站客服旁设立助考加油点，配齐2B 铅笔、橡皮、直尺等全套考试文具，凭准考证即可免费领取。站内同步配备应急箱，存放风油精、创可贴、藿香正气水，应对各类身体不适。成林道、直沽、梅林路等71座站点打造专属家长休息区与考生驿站，免费提供饮用水、纸杯、纳凉折扇等。
1: 距离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2公里处，天津市南开中学天开学校正式成立。今年9月，这所学校将迎来第一批学生。
2: 作为天津南开学校教育集团的成员校，该校占地86亩，建筑面积逾4万平方米，规划设计小学、初中、高中各24个班，是一所12年制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实行9年一贯制，高中首年招生90人。目前学校的功能场馆、智慧校园系统、教学配套设施均以高标准建成，全方位就位。在南开中学师资团队的基础上，学校面向全国招聘高层次教师人才，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1: 下面这条消息，2026年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2026年天津日报高考考后咨询大会将于6月21号，也就是本周日举办。咨询会当天9点至16点将有100余所在京招生高校齐聚天津数字广播大厦卫津路143号，与考生和家长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同时，多所名校

0: 将在现场进行宣讲，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更为具体详尽的招生政策解读。
1: 本次咨询大会邀请到全国25所985高校的招生团队参加，其中外地985高校包括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作为本次咨询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坐落在天津本地的普通高校也将齐聚一堂。在京高校在投放招生计划上对天津考生有更多倾斜，是众多考生和家长咨询的热点。咨询会当天，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河北工业大学、中国民航大学等高校的招生老师将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今年招生政策的新变化、班型调整、转专业及保研政策，为进门考生选择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提供专业建议。在本次咨询会上，主办方还联合天津警备区共同设立了军队院校专区，邀请全国在京招生的军校参会，为进门考生提供一个全面了解军校招生政策、培养目标及就业前景的平台。
0: 2025年6月20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开启试运行。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到今天已经平稳运营满一年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依托高铁加航空联运的服务模式，为京津冀空铁一体化出行提供了诸多便利。截至6月14号，该城市航站楼已累计服务旅客超2.2万人次，办理行李托运9000余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端午节，在海拔3600米的西藏拉萨，开启了一场高原龙舟赛。
3: 大家看，河面上龙舟、逐浪、牛皮船争先，岸边本地群众和各地游客欢呼声此起彼伏，整个拉萨河畔都浸在端午的热闹氛围里。那么本次西藏的龙舟比赛可以分为传统的龙舟队和牛皮船队，那么有10支传统的龙舟队和20支牛皮船队。那么在龙舟赛道上，我们也看到来参赛的团队的队伍可以说是多元和融合的，既有西藏大学的汉族、藏族、土家族的学生组成的多民族的青春队伍，而且还有来自云南民族大学带来的融合本地本土民族特色的队伍，另外呢，还有来自北京、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选手，这些选手呢，也涵盖了当地的体育骨干、教师、医生、工程师、农民等各行各业。那么随着龙舟赛扎根在世界屋脊，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端午的热闹劲儿碰上了牛皮船的精气神，可以说在当地呈现出了一场最特别的端午味道。
2: 端午节在福建省宁德市平南县，编白所包粽子等特色民俗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廊桥上，一年一度的端午香宴也热闹上演。
4: 这个端午，宁德市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上，不少游客驻足停留，沉浸式体验地方传统端午民俗。编白所是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白所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织而成，寓意平安顺遂。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除了编白所，一些游客还跟着村民动手包粽子，长尾鸽粽、秤砣粽等形状各异的特色粽子，托着大家的美好期盼。此外，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2: 这个端午节在四川巴中，多台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真实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划龙舟等传统民俗当中。
5: 在2026中华龙舟大赛现场，人形机器人的出现让现场观众惊喜不已。机器人画龙点睛，开启了对端午习俗的系列挑战。在龙舟竞渡的同时，人形机器人和几位青少年同乘一舟，也在江面上奋力划桨。人形机器人经过一周的融入式训练，还挑战了打糍粑、包粽子等民俗活动。五指灵巧手的柔性控制和环境适配性完成技术迭代，不但增加了食品

0: 及材料部署，还在防水性上实现突破。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目前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湿地的画面。目前北部地区的气温呢，相较于南部还是有一些低的。那么早晚的温度哈、相对较低，最高气温在28度，最低气温在16度。另外，天津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将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个别点位是8级。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20度。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4个车次。另外，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的1到3号、5到7号、9到11号、13到15号、17到19号、21到23号、25号增开了兰州至昆山快4798、4795次列车，2026年的7月的3月3号至29号增开了上海虹桥至徐州东的高8370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2架次，其中由成都双流出发的 CA4054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227架次，其中去往海口美兰的 GS7829 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目前G25 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收费站、汉沽收费站、清河农场收费站、中心桥收费站、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的入口限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另外，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河东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公告，因日常养护施工，自今年的7月1号起至2026年的9月30号止，河东区的昆仑路的海津大桥至京山铁路、昆仑路的成林道至满江道、魏坤桥、昆仑桥、海津桥、富民路立交桥、月牙河北桥、月牙河南桥、金堂一号桥、昆仑路辅路跨月牙河桥、昆仑路跨沪沧河桥、金堂路至张贵庄高架桥的局部路段道路变窄，车辆及行人需要按照交通信号指示灯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晨世界杯的关键时刻。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3点，在西雅图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第11分钟，巴洛贡横传造乌龙，美国1-0澳大利�家。第43分钟，弗里曼头球破门，经 VR 确认进球有效，美国2-0澳大利亚。进入下半场，双方再无进球，比分定格在2-0。我们接下来看新闻。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从5月28号启动，自南向北快速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除了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之外，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年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
3: 今年小麦抢收窗口明显缩短，各地争分夺秒加快抢收。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去年快2天，比常年快4至5天。在5月31号至6月13号抢收高峰期，全国日均收获超1600万亩。麦收大省河南连续3天日收超1000万亩，一周左右顺利完成集中抢收任务。今年麦收地区大部降雨多于常年，湖北5月中旬连续遭遇强降雨。 小麦试收窗口缩短至3天左右。

0: 用。农业农村部组织启动黄淮海地区农机互助合作协议，紧急调集1.3万台联合收割机跨区支援抢收。6月1号全面入汛后，针对黄淮海地区阵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形势，及时发布预警预报，动员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力量全力抢收，实现雨口夺粮。
1: 端午节期间，南开区组织了区内一众老字号品牌重磅推出了老字号国潮消费券活动。目前南开区老字号国潮消费券已正式在云闪付平台上线，市民只需要登录云闪付 APP， 将左上角定位切换至天津，进入优惠天津热门优惠南开区国潮消费券专属专区，即可参与领券。老年人腿脚不好，爬楼不方便，针对这种情况，河东区荣兴温泉公寓社区进行了适老化的改造，通过加装爱心座椅，让老年人上楼更方便了。
0: 河东区荣兴温泉公寓社区下辖荣兴温泉公寓、宜安温泉公寓和田庄大街28号院三个小区，建成30年了，常住人口4000多人。作为老旧小区，辖区60岁以上的老年居民比例高，很多老人腿脚不便，上下楼困难。
2: 老人上楼以后啊，腿脚就不利索，半天得歇会儿，所以不歇会儿他上不去，有时候尤其6楼7楼的78岁了，我再递一桶水或再递点菜上去，确实困难。
0: 社区走访发现，下辖3个小区普遍存在这一问题，参考其他社区经验，社区考虑在楼道里加装便民座椅，让大家在上楼过程中有个歇脚的地方。
3: 咱们社区没有相关的资金，也没有这个做工程的能力，然后我们就对接了咱共建单位，最后决定安装这个便民座椅。
0: 这种壁挂折叠式座椅带有扶手支撑，稳固耐用，放下来就能使用，不用的时候可以折叠起来，紧贴墙面，不影响楼道通行。同时，座椅采取纯机械结构，结构简单，老年人也能轻松学会使用。
4: 做这个建筑的企业，在专业人员方面还是有些资源的，具体都是从事这些工作的。后期我们会和社区和物业公司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如果有损坏呢，我们再继续做好延伸服务和维修。
5: 很方便，尤其对老年人，那个上楼下楼的，如果累了呢，半道上可以歇一歇。
1: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早晨6点多，2辆大巴车已经在蓟州区罗庄子中学整装待发。这个学校呢，地处北部山区，距离考点下营中学约10公里车程。经过前期的摸底统计，53名考生全部选择集中送考。今年蓟州区共有9818名中考考生，总共是14个考点，参加学校为52所，集中参加集中送考的有31所学校。好，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0: 用咸菜箱当伪装，移动加油车在检查中现原形。一些旅客反映，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接天连夜无穷碧，金城迎来最美赏荷季。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下午到夜间将会转为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将会增大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夜间风力减弱，市区全年的气温将会维持在28到20度之间。中午到下午大家长时间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准备。从目前预报来看，21到22号我市将会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23号天空云量再次增多，并且可能会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夏季天气多变，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足立職をするつもりか。佐藤君。

0: 中国軍はあのジャンジャー湖を放棄するんですか。
1: 守りきれんだろう。逆に大半山まで撤退すればもっと有利になる。
0: 本気で陣地を放棄するならすぐに出撃準備し、できればジャンジャー湖の城下で殲滅する。
1: すぐに準備にかかれ。
2: 幺五九师是我们的主力，能不能守住张家口就看他们了。
3: 还守什么？我刚刚接到战区长官的命令，命令幺五九师撤出张家口，在魏县一带守。
2: 怎么会这样？那耀廷兄你怎么打算？
3: 我能有什么打算？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魏凯，桂党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怎么样？
4: 已经达成一致，工农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
2: 据最新消息，他们即将渡过黄河去华北抗日。
3: 好啊，国共两党终于走到一起了。
5: 报告副总指挥，日军已突破八里村，突进防线，距张家口不足三十公里。
3: 什么？这么快？
2: 眼下敌军已经突破了狼谷沟与画皮岭，这拒马峪也公莫难治，张家口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啊。我判断上峰会命令我部南撤，在太行山西北一带进行阻击。
6: 报告师长，军部电令。
2: 电战区长官部令，命李师立即撤出张家口，在禹县山区再设防线阻敌。
6: 还真让我给说着了。
2: 撤？这个时候怎么能撤？我师撤出张家口外围，就真的孤掌难鸣了。
6: 虽然这场仗咱们打得不易，可日军现在损失也不小啊。这个时候是拼耐力的时候，怎么能撤呢？
2: 张家口的地形的确不适合打阻击战呢，
6: 那也不能撤。
2: 天赐，你先别着急，你听我好好跟你说。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存实力，保存实力比拼个两败俱伤更重要。我认为战区长官部的命令也并不是全没有道理嘛。
6: 啥道理？
2: 有啥道理？师长，这是哪儿？
6: 张家口，咱老家。家保不住了，讲啥道理？对得起老百姓吗？
2: 话是这么说，但你不要太偏激了，天赐。
6: 北车，
7: 是。
6: 你要去哪儿啊？
7: 军部。
6: 天赐。

0: 梁天赐这小子肯定不理解战区长官部的命令，不过他是军人，也只能服从。我怕他小子不肯放弃张家口。
1: 报告，
2: 进来。
0: 李长官，梁天赐来了。
2: 嚯，
0: 看见没有，这是带着火气来的。去，让他在外边等会儿。老总长，老总长，
2: 行了，出去吧。
1: 是。
0: 郭大哥，你也在那儿。我俩正在琢磨着你什么时间过来呢。老团长，这次来有件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2: 能不能不撤退？现在战士们都在浴血奋战，怎么能说撤就撤呢？
0: 这是战略上的安排，撤退不是畏战，更不是避战。
2: 梁天赐啊，你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在你的心里边，是不不是只有张家口这一个地方？偌大的中国，在你的心里，只有察哈尔和张家口最重要，是吗？
3: 老团长，我不是这意思。说实话，仗打到这份上，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涨，而且。 敌军现在也举步维艰，我们可以说多次把他们击退，这个时候怎么能下达撤退的命令？

0: 更何况，在出征之前，我们在父老乡亲面前起过重誓，老百姓那么信任我们，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呐！
1: 你这是狭隘的乡土主义，杨天赐，我在给你下命令之前，是不是再三的叮嘱你要以大局为重？怎么，你现在全忘了？
2: 天赐，
3: 李长官说的句句都有道理。
0: 现在全国抗战，它是一盘大棋，不能因小失大。我让你不撤退，就是让你们在更有优质的地形下阻击敌人。梁天赐呀，梁天赐，你连这一点都不懂。
2: 老团长，159师是张家口警备团的老底子，我宁愿战死，也要誓守张家口。
0: 天赐兄弟，我们对你的意志和决心一点儿都不怀疑。
2: 我也知道你心里边装着老百姓，可是就算你战死了，张家口能守得住吗？有什么守不住的？
0: 梁天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你师暂时撤出一线防御，为大部队和后方指挥机关撤退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
2: 李师今晚必须撤出张家口。
0: 老团长。

0: 弟兄们命都不要了，守住阵地，就是等着反攻呢。这时候撤，那弟兄不都白死了吗？
1: 马团长，军人就要服从命令。眼下我部的命令是撤退和防御，
0: 可是我们撤了，这张家口怎么办？师长，武藤和佐藤就在对面，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亲手宰了他们，现在撤了，啥时候还有这机会啊？
1: 马团长。 眼下的撤离，正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部署打鬼子。我知道，兄弟们都不怕死，可是不怕死，就有反攻的把握吗？眼下，我们的兵力不足，可是小鬼子们正在源源不断的集中兵力，兵家大计呀，切不能意气用事啊！
2: 意气用事，副师长。 张家口可是有几十万老百姓在瞅着咱们呢，
3: 连个响屁都不放就撤回来，
2: 我怕被人笑话。
4: 全师撤退，谁被？

0: 兄弟们，都消消气儿，让我说一句：大家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就不能忍一忍吗？我知道，咱们所有的人都是可以上阵杀敌的英雄，但是就不能为这个大局先忍辱负重一下吗？
1: 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咋就不能痛痛快快的打一仗啊？
2: 这既然是上苍的命令，你发牢骚有啥用啊？
1: 憋屈，当然憋屈。可你们再憋屈，能比我憋屈？你们在做谁比我更恨腾和子唐毅？时间紧迫。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赶快部署撤退的计划。天赐，你有什么想法，和大家说一说吧。
3: 这一次，前提指挥部要求咱们十段后，其目的是牵制住敌军进攻的兵力，防止他们快速崛起，为我们的大部队和后方机关争取撤退的时间。所以，咱们。

0: 你带着你的本部，我再给你调两个炮兵营，另外再给你一个团的兵力。我告诉你，这可是咱们师最强的底子了。
1: 太好了！
0: 别高兴太早了。季罕玉易守难攻，你的任务是固守，不是出击。只要拖住武藤八小时，你就算完成任务了。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请。 三十年，在带着你的本部驻守二郎沟。我估计二郎沟的日军不会是主力，但也很危险。你的任务也一样，拖住敌军八小时。
2: 是，师长，我团保证人在，阵地在。
0: 去吧。 许团长，
3: 到，
0: 你带领你的本部去接应前线的部队。
4: 这下我真成看热闹的了。

0: 小雪，这回撤离非常仓促，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让咱们的重兵去守着姬寒玉，让二年守着二郎宫已经是无奈的险棋了。你负责接应，责任更大。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秋姐，你去通知他们，另外给我备个车，我一会儿要用。
1: 是。
0: 喂，哪位？
2: 哎，天赐啊。
0: 大哥，
2: 我问你件事儿啊。
0: 嗯，说。
2: 现在这满城都疯传，说是你们要撤出张家口了。
0: 是。
2: 不是真的不守了？
0: 这是向风的命。
2: 向，这我刚还跟同仁吹嘘，说是你们会誓死守卫张家口，这怎么说怎么就走了呢？
0: 行了，大哥，有个事儿我正好想拜托你了。
2: 啊，你说吧。
0: 是这样的，你带着木兰、季昌，还有大嫂，你们得离开。南下，就先到宁县吧。
2: 啊，行，好，我知道了。不是天赐，你的意思，
3: 这张家口真保不住了？
0: 大哥，你知道我是军人，
3: 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你应该懂的。
0: 如果有空的话，你带我去郭老那儿去看看，如果有可能带他们一起走。
2: 好，明白。

0: 佐藤の部隊が強い抵抗を受けている。どうやら作戦が外れたようだ。
1: 主力部隊は二郎号に行かせますか。
0: 間に合わん。